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心跳指数上升中。
1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3: 健康指数下降中。
1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6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9: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7: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啃硬骨头才能出硬政绩。
21: 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出自金末元初元好问的四哀诗《礼亲书》，即意为把做官避世看作生平最大的耻辱，对江山社稷一片赤胆忠心，把为国家而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官避世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敢于担当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官必试四个字精准点破了少数干部怕担责、怕出错、怕得罪人的消极心态，严肃批评了遇事推诿、在岗不为、消极避责的懒政怠政之风。平生耻三字将不作为、不担当的行为上升到从政操守与人格底线的高度，鲜明树立了为官当有为、无为便是耻的价值导向。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当以这句古训为镜，坚决摒弃躺平惰性，杜绝佛系做派，坚决破除明哲保身、敷衍塞责的错误思想，保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在位尽责的自觉、知重负重的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20: 品读古诗词，字里行间不仅有山川风月、家国情怀，更藏着一代代为官者修身立业、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凝练着朴素而端正的从政理念。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与之一脉相承，至今仍能给我们深刻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 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涣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道虽尔，不行不治；事虽小，不为不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呢？真正有分量的业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的解读。
1: 基层啊，有一种现象，大家呢都很熟悉，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往往抢着干，难度大、矛盾多、周期长的事情呢，则容易往后拖。有人说的很形象，好做的事儿都做了，难做的事儿都留给后面了。这其实啊，反映出一个问题，不愿啃硬骨头。那什么叫硬骨头？就是那些设计复杂利益关系、推进难度大、见效慢、风险高，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升级、化解风险隐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补齐短板弱项，这些都算。这类事情啊，有个共同的特点，短期不容易出彩，推进起来比较费劲，选择可能得罪人、担责任。但恰恰是这些事情最能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现实中啊，一些结构性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难、太硬，所以总想往后拖。可越拖，问题越积累，成本也越高。翻过来啊，真正有分量的政绩，很多恰恰就是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脱贫攻坚，深度贫困地区基础差、条件弱、工作特别难推进，短期看既辛苦又不一定马上出彩，但从历史看，这样的工作最有价值、最有分量。这说明一个道理，真正过硬的政绩往往不是轻轻松松做出来的，而是在迎难而上、破解难题中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愿啃硬骨头？表面上看是怕麻烦、怕担责，从根子上看还是政绩观不够正。因为如果把政绩理解成容易见效的成绩，那当然更愿意挑软的做。可如果把政绩理解成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成效，那就会主动去碰那些硬任务。所以啊，敢不敢啃硬骨头，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担当问题，也是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把干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解烫手山芋。具体来看，可以把握三点。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干部的职责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解决问题。遇到困难绕着走，本质上是责任缺位。第二，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复杂问题，不能畏难退缩，而要敢于碰硬，善于攻坚，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发展。第三，要树立长远视角。很多难题啊，一时难见成效，但只要方向正确，持续推进，最终会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从更深层看，这个问题考验的是干部对政绩的理解，是把政绩看作轻松得到的成绩，还是看作攻坚克难的成果。两种理解呢，对应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啊，为什么要强调啃硬骨头？因为只有解决难题，发展才能真正向前。干部的职责不 不是专挑容易的事做，而是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越是难事、简事、复杂事，越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境界、作风和追求。
20: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党中央要求，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事。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来看全省各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学习成效。针对民营企业诉求收集渠道分散、分办和办理效果不理想、督办督查力度不够等难点堵点，贵州省今年建立了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回应和解决好民营企业急难筹判问题。
2: 在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合众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的78台新能源冷链运输车日前陆续投用，企业申请的首批133万元新能源车辆补贴资金也已发放到位。公司总经理巩大力：
3: 这是依托企业之家闭环平台全流程提速，拿到补贴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这批补贴实打实的现金补充，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2: 此次购车属于大额固定资产投入，企业资金压力较大，为了能快速争取到新能源货车的相关补贴，该公司通过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反映了情况。接到诉求后，平台立即精准派单至花溪区交通局。贵阳市花溪区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周耀：
22: 接到任务后，我们靠前发力，由之前的企业跑腿到现在上门一对一专人服务，二是高效审核，分级分批报送审批，三是全流程实现管理，两天完成企业资料审核上报，并全流程跟踪办理进度，实现一体化受理，一站式办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民营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针对企业诉求渠道分散、办理质效不高等问题，贵州省将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12345热线等渠道统一归集，依托企业之家构建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形成收集、办理、反馈、回访全链条服务，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一至五月，该平台累计收集企业诉求4029件，内容主要涉及事项办理、权益保障等方面。目前已办结3908件，办结率97%。贵州省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闵江涛：
23: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我们聚焦诉求处理全流程，构建了统一处置平台，避免企业多头反馈、部门重复办理，对复杂诉求每日开展联合研判，采取主动反馈加重点督办等方式，确保诉求办理不推诿、不敷衍、不拖延，对不符合办结标准的由责任单位重新核查处置。在推进长效治理方面，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
20: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
2: 在贵阳经开区的一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2.15%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夏建良：
24: 在有困难的时候，这都办事情就是效率比较快。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因为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2: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
4: 贵阳经开区园区党委委员、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兴华。
5: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4: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一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7: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让企业得以正常生产，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4: 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股股长皮磊：
8: 我们积极发挥播州区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搭建起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桥梁，及时解决了金山磨料的融资难问题。
4: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1+1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副局长雷月伟：
9: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系机制，搭建阵营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镇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20: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家长里短等关键小事，看似琐碎细微，却直接关乎群众日常生活品质。能否办好关键小事，是检验当地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25: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家，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点。
4: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李才渠来到政府在其市设立的接访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接访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双龙镇大地社区村民李才渠：
26: 对，该都没讲哈，说我高压线拴在我的房子上面，得下来了解哈这事情，认真的给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满意。
4: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双龙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鹏宁：
27: 定点设立接访点，群众赶场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绝不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4: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局副局长张进甫：
28: 把为民艰难、为民潮苦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远、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4: 如今摆摊接访已作为毕节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 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

0: 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一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大河村村民李小芬：
1: 几十年来，少量就在我们这头，他们一个处就在赡养费嘛，做事情嘛就和我们改结了嘛。
0: 姑妈调解队队员刘糖糖：
2: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0: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3: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4: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0: 贵州新闻联播。
3: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4: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会见出席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3: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渐行渐效。
4: 贵州各地持续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在深学习务中凝心聚力，在实干担当中砥砺初心。
3: 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
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7月6号，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出席，欧盟亚洲中心联合主任、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埃里克·索尔海姆、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做主旨演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伊可成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中国科学院院士朴世龙、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出席，副省长杨同光、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分别主持开幕和主旨演讲环节。
3: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为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注入了强大动力。贵州始终牢记习近平主席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将更加注重品牌化、国际化、市场化，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持续打造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国际生态文明合作的知名品牌、著名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专家积极建言献策，为生态文明建设和论坛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4: 埃里克·索尔海姆在演讲中深入阐释了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表示中国是世界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希望更多国家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得到启发和激励。 曹清晨分析了中国双碳目标下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的策略和路径，希望增强全社会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韧性与底气，更加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王毅希望从政策、金融、科技、生态、数字等方面赋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保护协同治理，用高质量保护助力绿色转型发展。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贵州衔接、昆盟框架、巴黎协定等全球议程，推动从全球共识到地方的行动转化，用好绿色金融工具、碳市场机制等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进行了研讨。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代表、特邀嘉宾及合作伙伴、省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3: 7月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杨同光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有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怡可城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以及部分外方委员、中方委员、论坛合作伙伴等。
4: 徐林、李炳军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徐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特别关心，寄予厚望。贵州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经济持续壮大，生态惠民持续显现，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贵州正大力强化生态资源等比较优势，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希望各方与贵州一道，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好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加强交流合作，为建设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3: 埃里克·索尔海姆、潘家华代表与会嘉宾发言，赞赏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他们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为各方深化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推进各方从共识到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发展交相赋能，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创共享绿色发展成果。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4: 7月6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李元平、卢雍正、郭强、屈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学习教育的鲜明主题。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践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狠抓问题，整改整治，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要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实事求是，远谋近施，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难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深入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层层拧紧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以政治生态净化推动发展环境优化。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言到底，一贯到底抓落实，深入开展回头看，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3: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贵州各地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立足一线，抓实理论转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际。来听报道。
4: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广大党员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穆明福：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总体方略，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主题，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战略支撑，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具有鲜明的理念品格，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力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4: 在学习中凝心聚力，在实干中践行初心。在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故乡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当地以鲜活的红色课堂强化党员思想淬炼，锻造专业宣讲力量，升级数字化沉浸式展陈，年均接待研学观展超10万人次，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践行。荔波县邓恩铭烈士纪念馆馆长吴柔：
6: 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事迹、精神品质，深入阐释红色资源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可触摸、可感悟、可践行的红色实践，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奋斗史中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汲取奋进力量。
4: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凤羽街道，西部赛马城是全县村马赛事、民族文化展示核心阵地。社区党员干部围绕建强基层党组织、党建赋能村马文旅，持续开展学习研讨，充分释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基层治理效能。三都水族自治县凤羽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昌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将进一步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
4: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洒金街道丽平社区，共安置异地搬迁群众超1.2万人。社区党员干部聚焦发展所需与民生所盼，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兴产业、稳就业、惠民生的具体行动。兴义市洒金街道丽平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8: 14个坚持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我们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融入每一件民生实事当中，以细致的服务与务实担当串联起就业帮扶、社区治理与邻里的互助。
4: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各党支部引领党员干部下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民生实事服务点位、三新群体服务阵地，围绕15/5各项民生部署深耕细作、暖心服务。毕节市京皇制衣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庆宇：
9: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而言，党建作息就是凝聚力，作实就是生产力， 做强就是竞争力。我们将推动理论学习往车间走，往职工心里走，引导党员在

0: 后拢。
1: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准确把握锤炼坚强党性的核心要义，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际。六盘水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党支部书记李瑞雪：
2: 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者初心，推动党建与妇幼业务深度融合，持续优化就医流程，升级诊疗服务，全力护航妇女儿童健康。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实验高中党总支书记罗真林：
3: 我们将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常态化该展党员示范岗、示范班、示范课的创建活动，引导全校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1: 昨天，本台记者专访了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4: 欧盟亚洲中心联合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
5: 贵州是一个绿色多山的美丽省份，而它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绿色发展来创造美好的生活。论坛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了一个交流观点、分享知识和经验的平台，我们携手合作就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和平。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
6: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贵阳了，去了茅台赤水实地考察，亲眼见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是怎么落地的。能有这样一个聚焦生态文明的国际论坛，我觉得是件喜事。贵州在省级层面在积极推动和复制投资于自然的成功经验。论坛上大家反复在讨论的，比如怎么把气候变化、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治理，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方向。
4: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
7: 中国光伏组件对全球的贡献超过89%，风机占全球的70%，储能电池占全球的82%，电动汽车占全球的75%。我们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的进程中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大家调研考察分析交流的情况，为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发展呢提供论坛系统性的方案，也为了2027年的论坛主题成果做出相应的谋划。
4: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
8: 这个论坛把最前沿的国内外的研究者、实践决策者和实践者集中在一起，它不仅是产生思想行动效果，发挥了有非常独特的作用。贵州伴随着生态文明论坛，经济和生态双赢的局面越来越明显，贵州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了这条路是行得通的。
4: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
9: 我应该前后参加了有4到5次，每一次议题的高度广度不断的延展，把我们实践的元素融到了论坛的主题里头，可操作性的、可落地的、全球共享参照的、示范的这些内容越来越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贵州案例呢，我们正好从理念到实践的提炼以后，那一定会带给全球非常重要的经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4: 作为贵阳一河一道两片的重点项目，灌城河南明段前不久揭盖覆涌，374米河道重现水清岸绿美景，沿线还串联起都指挥使司府、张之洞出生地陈列馆等文化建筑，成为贵阳老城新地标。贵阳市民肖先生：
11: 我们是住这里已经是有20多年，把它这一段呢全部一下打开哦，漂亮的多哦，现在这个地方又成一个打卡点哦。
4: 贵阳市民岳女士：
12: 我觉得全部都变美，每天我们都出来散下步哈，在下头坐下啊、聊下天啊，还是可以有舒适的环境。
4: 这条古称玉带河的城市水脉曾因城市化进程被水泥盖板封存为暗渠

0: 10余年，2023年起，贵阳市将太平路片区城市更新与河道生态治理联动推进，分期实施揭盖复涌。截至目前，灌城河已有3处区段重见天光，水清岸绿，引来客流。昔日背街小巷变身热门消费商圈。云南游客赵先生：
1: 街道还有河水都很干净，过来喝喝咖啡，然后休闲的逛一下，蛮好的，确实还是很安逸。
0: 灌城河的蜕变是贵州系统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草海重新绽放海菜花，越冬水鸟达54种，近6万只。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首次在赤水河流域成功实现自然繁殖。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飞：
2: 长江鲟处于长江生态食物链顶端，对水质、流速、底质等生存条件极为挑剔，是生态晴雨表。
3: 通过这几年的研究表明，赤水河应该是可以满足长江鲟的栖息和繁殖需求的。
2: 野外孵化成功，对水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重大意义。
0: 守好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针对煤炭开采产生的工业固废煤干石，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自2024年起，在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煤炭主产区开展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将生态包袱变为可利用资源。贵州九泰邦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之龙：
4: 原来是一个大深沟，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清理表土层、防渗漏、覆膜、分层碾压，最后填好干石以后，然后在上面覆土。
0: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教授白冰：
5: 把煤干石变成人造土壤，它的效果非常好。贵州开辟的这个叫煤干石填沟造地方案，也为我们国家煤干石甚至是大宗煤基固废的综合消纳利用探索一条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益的消纳路径。
0: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截至2025年，全省石漠化土地占比从2005年的18.8%降至7.58%，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3.3%，绿色经济占 GDP 比重达48%。我省还印发关于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1000个以上，全国知名品牌50个以上，推动贵州从生态高地加速迈向价值高地。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许峰伦：
6: 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健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完善生态环保地方法规标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加强对污染防治攻坚中磷石膏、煤干石、锰渣等大宗工业固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科技攻关，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0: 贵州首个标准化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瓮安港、云中港试运营已满半年，依托乌江黄金水道，这座智慧港口以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优势，正成为钱货出山的全新水路大动脉。来听报道。
7: 走进瓮安港云中港码头，智能起重设备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作业，中控系统全程智能化管控，大幅提升货物装卸转运效率。贵州港航港口物流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经理李胜：
8: 自2025年12月16日开港运营以来，已有20余家企业选择与我们合作。截至目前，云中港码头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00余个，涉及产品有沉淀硫酸钡、工艺盐等，主要发往国内重点物流港口城市。
7: 目前港口已开通常态化固定班轮航线，每月5、10、15、25号准时发船，货运服务更加规范稳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交通运输局海事处副处长郑鹏霄：
9: 瓮安港云中港区试运营以来，周边许多企业都在选择水路运输，水运运价仅0.15元每吨每公里，其中长江干线更是低至0.03元每吨每公里，降本效果十分显著。
0: 日前，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数字中国”专题科普集中活动在贵州大学举办，吸引全国20多个省份。

0: 的科技馆、百余所学校以及部分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参加，现场通过主旨报告、对话交流等方式，向公众解答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和实践，并集中展示了数字科普优质项目。四川科技馆吴玉。
1: AI 奇遇记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到 AI 它是怎么样理解到我们所输入的命令。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第五中学学生李道佳。
2: 无人机通过超声波驱除害虫，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据悉，专题科普活动持续整个七月，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等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相结合的创新成果。
3: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阳市结合资源禀赋，发布旅居品牌口号“旅居贵阳，悦享清凉”，同步推出八大类十余条精品旅居线路。城镇烟火线主打都市慢生活体验，康养休闲线依托温泉森林资源，适宜常住养生。文化民俗线突出人文研学与民族非遗体验。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胡林。
4: 我们向全国的游客呢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爽爽的贵阳，把夏季美好的时光留在中国避暑之都。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第二批88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产品正式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平台完成上架，覆盖卫生健康、交通运输、市场主体服务、民生服务、公共安全五大领域，全省公共数据产品供给矩阵进一步丰富。
3: 我省首台35千伏标准化简易变电站近日在黔西南州侧亨县正式投运。该项目投资成本仅为常规变电站的1/7，占地面积仅为1/10，惠及当地近10000户群众，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质量。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征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林业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直播热线0851-8598-6946。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9到27度；都匀多云，22到30度；凯里晴，24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七星关多云，18到29度；水城多云，18到27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5: 白玉堂跟包兴一说，包大人救过他的命。包兴一听啊，说那你说反了，你不是包大人的恩公，是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白玉堂说，对呀，是这个样子啊，我刚才是说的翻过个子去了、实际上呢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一听啊，这事儿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应下来。包大人救过他的命，他说谁呀、我得问呢，始末缘由。你别到这儿假装套近乎，有没有这事儿我得打听打听。包兴说，我问你，你说包大人救过你的命，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救了你的命啊？白玉堂说，这个你不知道啊，其实呢不是包大人直接救过我的命，是包大人曾经救过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命。哦，包兴说，你那最要好的朋友叫什么？我这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严茶散。哎呦，一说严茶散，包兴一机灵。包兴心想，这个我知道，这开封府里边曾经有人给纪检留刀严查散冤，听说那是白玉堂干的， 这严查伞，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包大人为这个案子曾经费过很大的心血，有这么一事儿。哦，那你跟严查伞，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严查伞，我们两个人呐，好的分不开呀。我们是同乡，我们又是同学，所以严查伞摊上官司之后啊，我为的是几夜没有睡着觉啊。后来我听说是包大人把他这个案子给问清了，不然的话严查伞他就死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包大人就是严查伞的救命恩公。所以今天我听说包夫人要过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呀，也是代表我的好朋友严查伞。因为严查伞现在天天在认真的读书，我代表他来给包夫人送一份薄礼，以表我们的心意。这不是吗？我给买来了两条鱼。我跟你说呀，这两条鱼是黄河的金鲤鱼。这个鲤鱼呀，不够一斤的叫拐子，超过一斤的才叫鲤鱼，超过一斤的鲤鱼就会跳龙门的。所以这个鱼要是把它做出来会很好吃的。当然我这个寿礼是薄了一些呀，但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就请您收下吧。包兴一看，心想今儿个上这儿来送寿礼的还没有给送两条鱼的呢。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对这个穷读书人不能小看。包兴在包大人的直接影响之下，从来不敢小看穷人。包兴心想，我们包大人当年也是一个穷书生啊，进京赶考的时候是我陪着他来的。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就这位他来了，你说提溜了两条鱼，我把他往哪安排？我让他跟那些文武大臣坐一块儿去，放哪个桌上啊？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识别人。包兴一想，这个送礼的干脆单列吧。我们大人把那个案子问明白，救了严查伞一条命，他是严查伞最要好的朋友，代表严查伞来送这么两条鱼，哎呀，其情可嘉呀。行啊，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我告诉你们呢，在旁边那间屋给这位客人单开一桌啊，你们陪着这位客人喝酒吃饭，我呢上后边招待大家去。我说这位朋友您贵姓啊？我呀，我姓金啊。请问台府怎么称呼？我叫金老二啊。这回白玉堂没说叫金茂叔。为什么没说？他怕这包兴能猜出来金茂叔锦毛鼠。现在这个锦毛鼠在东京汴梁城折腾的挺热闹，不少人都知道，所以他叫金老二。包兴一听，哦，金老二，好好好好好。我呀有很多的客人都等着我去招待的，我上后边，我上大厅里，这里呢有我们门厅的家人招待您啊。您不要见怪。哦，没什么没什么，好的，那我就在这里好了。包兴安排下人，包兴上后边去了。这门厅里边呢有一位就过来了，这位姓刘，叫刘三。这刘三就跟这白玉堂说了，您叫金老二，哎，我叫刘老三，咱哥俩有缘分，一个老二有个老三，还接着，哎，好的很好的很呐。怎么办？甭怎么办，您到这屋来。这刘老三就把这白玉堂请到旁边单独一间小屋，离这门房不远。到这小屋里坐下之后，把他这两条鱼就接过来了。这刘三心想啊，就您这两条鱼呀，要是往这个里边一拿，都让人家笑话。但是呢，这两条鱼啊，干脆我在这儿就给您做了得了，这鱼还是活的，挺鲜亮。于是他提着这两条鱼就到厨房里去了，安排灶上师傅除了给做鱼之外，另外再配上几个菜，干脆您送这两条鱼啊，就你自个儿吃得了。刘三在这盯着，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个菜就摆上来了。这一摆上来，刘三给端来了一坛子酒，两个人都互相斟上。 斟完了酒，这刘三端起酒碗来跟

白玉堂一比划，来，咱干一个。白玉堂说，好的好的，哎，刘三兄，今天你在这里陪着我在这吃酒，我是很感谢的。这么我们公子的这份心意也算是表达了啊。是啊是啊是啊，跟你说啊，我们包总管特意安排我陪着您。我跟您讲啊，您这两条鱼啊做出来了，您就在这尝个鲜儿。别说，您这两条鱼还真不错。哎，好好好，来来，干干干，拱拱拱，一碗喝完了。这脸上不沾灰，因为这珠子它就必沉。第三件，这叫霹雷闪电翡翠鱼，这个东西可了不得，把它放到水里边，等下雨天，又是雷又是闪，这鱼在水里边你就看着像活了一样，那鱼眼睛是红的，电闪一打，那鱼眼睛会闪亮。您说说，这个东西咱见着过吗？那个鱼跟您这鱼那怎么比呀？啊，您这鱼黄河里边的一网能捞上好几条来，那个鱼全中国包括好多外国地方都见不到那样的东西呀，那是绝无仅有国宝啊。哎呦，这些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哎呦，这您问这个呀，跟您说我都不知道值多少钱，这边没价。哦哦，我晓得了晓得了，没有价，很好很好很好。哎，咱们喝酒。白玉堂在这就跟这刘三两人喝，连吃带喝，吃完了喝完了，白玉堂告辞走了。可是包兴呢，在里边招待着大厅里边满朝文武大臣。整个这个寿庆活动完了之后，大家聚在一起，晚上的时候，这展昭特意跟包大人提出来说，今天是我们开封府里边的寿庆活动，这么大的活动，里里外外出入人很多，我们更得多加小心，今天晚上尤其是要更加防范。包大人告诉手下人要多加着防范，这展南侠上前院去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包大人在后边自己的书房里边端然稳坐着，忽然间就听见院子里边啪的一声，包公定睛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看院子里边扔进一个东西来，好像是个白纸团。这个功夫张龙就出来了，张龙一看，哎，这什么东西，伸手把这个白纸就捡起来了，拿到屋子里边一看呢，是一张白纸，里边包着一个石头，由于这个石头有重量，所以从房上往下一扔就能扔下来，扔到地下，他把这个石头拿到旁边，打开这白纸一看，白纸上面写着字儿：“三宗国宝已丢。”哎呦，这张龙一看这个，马上把这个东西就交给包大人了。大人，您看看。包公接过来一瞧，三宗国宝已丢，那是太后送来的三件国宝啊！难道说有人盯上这个东西了吗？谁把这国宝能够偷走了？包大人马上吩咐张龙，快点上后边告诉李夫人国宝怎么丢的，让他查验一下。张龙马上就到后边去了，张龙到后边告诉丫鬟，丫鬟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到自己的房间里边打开自己的柜门一看，三件国宝没丢。李夫人告诉丫鬟到前边禀报包大人，当有人把这个信息传到前边一告诉包大人的时候，包大人一听，这是谁扔的这张白纸呢？怎么说国宝已丢，这国宝没丢啊，太后送来三件国宝，这府中谁知道，这是有数的人了解的，谁能写这个字儿？正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前院有人喊着火了。这一喊着火了，感情前边跨院里边的一个草棚子的火起来了。这一喊着火，前院后院很多的人都出来了，这一出来到前院就救火，把这火扑灭了之后，展雄飞转身跟着来到了后院，一见包大人，包大人，
今天。

0: 晚上咱们府里边有什么异样情况出现吗？包公说到现在还没有。除了着了这把火之外，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扔进一张纸来，纸里边包了一块石头，那个纸上写着三宗国宝已丢。展兄飞说，国宝丢了吗？包公说没丢吧，我让张龙到后边告诉夫人，让夫人查看了一下，国宝还在呀，在他柜里边放着呢。展琼飞一听，大人，您现在再去，国宝丢了。包公说怎么了？展昭说，您马上差人去看看，现在国宝还在不在。包公马上派人到后边去，派人到后边一见李夫人，李夫人刚才是从屋子里边曾经出来过一回，因为听见前面着了火了，她从屋子里边出来，还没等走到前院，救火的人就回来了，说这火已经扑灭了。就这样李夫人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当第二番有人来问李夫人说国宝是否还在的时候，李夫人再把自己的柜打开一瞧，三件国宝都没了，在里边放了一张纸。李夫人把这张纸拿出来看完了，就交给了张龙啊，说快点给包大人看看吧。张龙拿着这张纸就来到了前边，大人，国宝丢了。包公一听，是吗？国宝真正是丢了？您瞧瞧，给留张纸，把这纸往桌案上一放，包大人把这张纸拿过来，定睛往上面一瞧，这纸上写的是金道三宗宝，回转陷空岛，玉猫要办案，到此把我找，落款锦毛鼠白玉堂呀。包公看完了这张纸之后，瞧了瞧旁边的展雄飞，展南侠，你怎么知道刚才扔那块石头的时候这国宝就丢了呢？展雄飞说，大人，这是绿林之中惯用的手段呐，这一招叫投石问路。跟您说呀，这国宝在哪儿放着，白玉堂最初他并不知道，他投一块石头，包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国宝已丢，您看到之后必定派人要检查一下这国宝丢了没丢。当您派人到那一检查的时候，就等于告诉他这国宝放在什么地方了。您是不是到后边去了，在李夫人房间里头啊？包大人说，对呀。哎，当您去的人回来的时候，就等于给他送了信儿了。前院这把火是他放的，放这把火这就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大家伙都忙着救火的时候，他到李夫人的房间里边把国宝偷走了。他这个条是事先写好的，一旦得手就把这条放在那儿，所以现在国宝偷走，把这条撂那儿了。大人，这就是白玉堂所作所为。一说到这里，包大人马上吩咐把卢芳、徐庆、蒋平这三位也请来，请到自己的书房之内，当着展雄飞把这事情经过这么一讲，这么一说，一看这张字简，大爷卢芳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行啊，老五啊，你算是给我添乱，你就给我添罪吧。大人，这是白玉堂所为，肯定这三件国宝被他盗走了，可是这三件国宝是太后送给您的，他把他盗走干什么呀？展雄飞说，盗国宝在其次，主要的是要让我去到陷空岛去呀。看来他回去了，回了陷空岛了，请我去到陷空岛取这国宝。他知道国宝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大人的，这是无价之宝，这个东西已丢了， 一定要竭尽全力把他找回来。谁去找呢？我去找。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展雄飞必须得走一趟，我去一趟陷空岛，我去亲自找找白玉堂。他真要是回去了，我到陷空岛，我们两个必定要见个面，有什么事当面谈开。大爷卢芳说：“慢着，展南侠，您去可以，但是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大爷卢芳说：“刚才我们弟兄几个议论这件事情，老二走了，我们估算着老二不会走远，这附近呢有他一个落脚之地，我们准备到那儿去找老二去。我们弟兄三个把老二劝好了，让他一起来到开封府。当我们哥四个聚齐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哥四个陪着您一块回转陷空岛。展南侠，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这很危险。陷空岛卢家庄那毕竟是我的家，我们那个地方怎么修建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不相瞒，在我的陷空岛卢家庄里边，除了修建的有房屋之外，还有些地下埋伏，您不知情况贸然而往，恐怕有些个危险。您等着我们哥几个回来之后跟您一起同行，你看如何？展雄飞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等着您几位回来之后再去吧。”好了，就这么着，当天晚上各自安歇。转过天来，天亮之后，这大爷卢芳带着徐庆和蒋平来见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我们准备去找老二去。”包大人一听：“那好吧，你们要快去快回。”这话刚说完，公孙策先生进来了。公孙策说：“包大人，斩南侠走了，您知道吗？”包公说：“他上哪里了？”公孙策说：“他上陷空岛了。”公孙策告诉包大人说：“南侠斩雄飞已经孤身一人去往陷空岛了，今天一大早在我这儿开的文凭录引。”包大人听到这里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跟展雄飞说了，说这个陷空岛卢家庄您自个儿可不能去，您等着我们哥三个呀，把这韩二爷找回来之后，我们一块陪着您到卢家庄去。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那危险性很大。展雄飞昨天晚上是答应了的，可是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走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 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心衰的能跳跳广场舞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 把病解决了。这对于

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一次性用胡家老膏金膏就给他彻底解决了，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

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高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高的十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

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脑血栓卧床的能下床走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儿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打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整整10倍。10倍是个什么概念呢？一瓶胡家金膏相当于10瓶胡家老高，当然了，就是个形象的比喻。

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糕，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糕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糕，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

个是一点不夸张的，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最顶级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

0: 始了，就三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糕，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糕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糕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糕，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糕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糕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糕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糕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糕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啊说这金糕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糕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行了，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糕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啊2019年那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正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
0: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2: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2: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糕这个好药。
0: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糕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2: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2: 订购上了，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这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嗯。

0: 80到90吧。
1: 哦。
0: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吃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嗯、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干，我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1: 嗯。
0: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0: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干给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1: 嗯，
0: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0: 啊，
1: 说明了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 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0: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放过。
1: 嗯嗯嗯，
0: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
1: 哦，
0: 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0: 我都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
0: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0: 我刚开始呢，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0: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也降的挺好，高压一直在120到130吧。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0: 啊、
1: 也多全面呢、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
1: 哎、
0: 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
1: 嗯、
0: 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
1: 嗯、
0: 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1: 哦哦哦！
0: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
1: 啊、
0: 结果这说我的那个胆结石和胆囊息肉说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好！
0: 是我就是肝囊肿还剩一点儿、
1: 啊，
0: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
1: 啊、
0: 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了，那就特别激
1: 动。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连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
1: 嗯，
0: 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的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膏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

0: 有这个京高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京高。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京高了，再配合老高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罪。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京高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京高的朋友都知道，胡家京高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
0: 啊，
1: 京高配合老高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呀，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京高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
0: 嗯。
1: 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京高，那就要看您跟京高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膏的以后的效果。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京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3: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1: 嗯，
3: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1: 哎，
3: 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
1: 嗯嗯，
3: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1: 啊。
3: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嗯，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3: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
1: 嗯。
3: 有时候吧你这个 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嘛，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看看变化很大，
3: 哎，
1: 是吧？
3: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
3: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所以我对咱这个胡椒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快呀！啊，
3: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啊，你讲，
3: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当时吧，我做那个黄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1: 啊，
3: 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
1: 啊，
3: 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哎，
3: 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1: 哎，
3: 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一般是这样认为。哎，
3: 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椒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哎。你看看个电视呢，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1: 哎，晚上功能也好了，是吧？
3: 是啊，
1: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3: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才2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啊，
3: 是吧？
1: 这是必然的啊。
3: 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1: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买不到嘛，哎，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就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3: 是是，确实是。
1: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3: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啊，你好。
1: 哎，
4: 辛苦了，胡老。
1: 你好，
4: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1: 啊啊，
4: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1: 哦，
4: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1: 哎，好的。
4: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1: 啊，
4: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1: 嗯，
4: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1: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4: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1: 嗯，
4: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1: 啊，
4: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
1: 嗯，
4: 可以和人交流了，
1: 嗯，
4: 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哦，
4: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1: 是啊。
4: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1: 对对对对。
4: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4: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1: 哦，
4: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哦，
4: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
1: 对，
4: 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1: 嗯，
4: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
1: 啊，
4: 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1: 嗯嗯嗯。
4: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
1: 啊，
4: 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1: 你看看，
4: 根本就不能躺下。
1: 嗯。
4: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1: 啊啊啊！
4: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1: 嗯，
4: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1: 嗯，
4: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1: 啊啊！
4: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1: 就是吧。
4: 吃了快2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
1: 嗯，
4: 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1: 嗯，
4: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1: 啊啊啊！
4: 哎，现在好了，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我扶他，我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嗯，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儿，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4: 用到3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4: 嗯，
1: 是吧？
4: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1: 哦，
4: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1: 啊，
4: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1: 嗯，
4: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1个来月了。
1: 哦，
4: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哎，他 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4: 不容易
1: 啊！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4: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4: 哎，
1: 是吧？
4: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糕，给老伴治病的嘛，这我也跟着吃点，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4: 对，
1: 令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4: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我俩用胡家老糕的效果，再一个呢。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4: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嗯，
4: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这个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4: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4: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4: 嗯，
1: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4: 非常高。
1: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4: 嗯，
1: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
4: 对，
1: 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4: 哦，
1: 咱一共才有三天，明天正式开始。
4: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4: 哦，
1: 啊，老朋友，
4: 哦，
1: 所以咱努力吧，
4: 哎，我了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嗯，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4: 好，
1: 嗯，
4: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嗯。
5: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1: 嗯嗯。
5: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5: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1: 啊啊啊。
5: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5: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1: 啊啊啊！
5: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1: 啊。
5: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哎，是， 你看，这一个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膏要配合上这金膏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1: 没错。
5: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你能给我报上名呗？
1: 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膏的十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5: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的胡老啊。
1: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老朋友。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3: 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 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1: 包大人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心里就合计呀，展琼飞为什么答应了之后，今天早晨还走了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原因。昨天晚上展琼飞虽然是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展南侠心想，哦，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回转陷空岛卢家庄了。人家这哥几个说，等着他们找完了老二回来，我跟他们一起再去，怕我有危险。这就说明我自个儿去不了啊，说明陷空岛卢家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难去的地方啊。可是白玉堂盗走三宝，针对的人就是我呀，难道说没有人家这三位弟兄，我就去不了陷空岛吗？展琼飞心想，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锦毛鼠白玉堂左一次右一次，三番五次在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跑到包大人府中把这个三件宝贝给偷走了，指名点姓要让玉猫去办案，这就叫跟我叫板。我要不去，这就是让你把我给叫住了。所以展兄辈表面上口头上答应着，等着卢芳他们回来之后跟他们一起去，实际上心里想，我不用等你们，我自己就去了，我到底看看他那里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展雄飞昨天晚上这一答应，反而把大家伙都给稳当住了。今天一大早，他自己单独找到公孙先生，让他给开出来文凭录引。他是爷家的差官，应该有证明身份的东西，揣到怀里边，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够奔松江府去了。展雄飞走了，说白玉堂是不是走了呢？白玉堂也是走了，因为白玉堂自己意识到啊，在东京汴梁城不可再久待了，他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来了，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白玉堂想，他们都来了之后，而且都站到开封府那个方面，这还有我的好吗？我干脆我斗展雄飞，我就把他调出去斗，我把他调到陷空岛。这白玉堂可是真动了脑子了，他先是到了烟茶散那个地方，然后夜探开封府，知道开封府包夫人要办寿，扮成一个穷书生的样子，送两条鱼来给送了一份寿礼。送寿礼的过程当中，他是打探消息，得知这个消息，包夫人办寿，太后给送了三件宝贝，而且三件宝贝是国宝。白玉堂打听明白这个消息之后，晚上就行动了。正如展雄飞所说的，开始是投石问路，知道这国宝藏在李夫人的房中了，接着是调虎离山，前边放了一把火，大伙一救火的时候，他到后边把三件国宝一敛活，兜在一个兜子里边拿着走了。临走的时候写好一个条放那，这条实际上是没动身之前就写好了的，盗宝成功，把这条就放下。白玉堂先行一步回转陷空岛。白玉堂这意思，你展雄飞敢不敢来？如果你要是英雄是豪杰敢来，咱们在陷空岛，在卢家庄，我好好的斗斗你。我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一宝剑把我的刀给削了，我不算露脸，这算我栽面。 这个脸儿我得到我的陷空岛之后再找回来。白玉堂这么想的，所以白玉堂先行一步走了。那么展雄飞呢，随后也骑着马跟来了。罗家这哥几个去找二爷韩章去了，包大人说好了，我们会尽快的回来。单说展雄飞骑着快马一直先来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到松江县这个地方，一见这县太爷得递交自个儿的身份的公文，使展雄飞感到非常意外。一看这个松江县的县太爷他认识，谁？这位叫田启元，他有个老仆人叫田中，他的妻子叫金玉仙。当初包公下陈州的时候，这展雄飞曾经管过他们家的闲事，没想到现在这个田启元在这做了县官了。田启元一看到展雄飞来了，这田启元非常高兴，马上把展南侠由打外边迎接到县衙门之中，盛情款待，摆上酒席。酒席摆上之后，就跟展雄飞说了，说展南侠，今日您大驾光临，有什么贵干呢？展雄飞就把白玉堂大闹东京城，盗取三件国宝，回转陷空岛卢家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展雄飞说，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三宝来的，我就要见见白玉堂，一见面谈一谈解除误会，二咱们是客卿客礼的讲道理，把三宝要要回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不给三宝横不讲理，我们动手交锋。田启元说，这个事情可不是太好办呐。是陷空岛卢家庄在我的管辖区域之内，卢家庄的庄主叫卢芳，而且卢家庄的对过还有一个地方叫墨花村，那墨花村里边也有几位练武的，他们都是管着船的，这个船在江河上边跑运输，他们都拥有巨额资产。当然了，他们都比较遵守国法王章，但是我也曾听说过，他们背地里在我们不可查访的情况下也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今天他把三件国宝盗来了，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违法的事情啊。展南侠，您自个儿一个人来喽，就去找那白玉堂，这不太危险吗？我看这样吧，我从我的松江县派出一些官兵到卢家庄，把他庄子给他包围，把这白玉堂活捉了，怎么样？展雄飞说不可。展雄飞说，您不知道啊，白玉堂这件事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您要说他只是有违国法我们可以这么看，但是他这个做法是冲着我来的，就对我是一种挑衅，对我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个人就得应战，我这么一应战，我们两个人这就单打独斗，江湖上武林中这是自己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我不能违反这个规矩。我们县太爷对您都感恩戴德，您会跟我那么客气吗？啊，没必要没必要，请您上岸，还有什么话要说吩咐小人。展雄飞说，你记着，你回去以后跟你县太爷这么讲，三天之内打听着陷空岛卢家庄的一些动静，有动静的话你们及时可以过来，如果说半月之内这陷空岛卢家庄什么动静都没有，你们就赶快的到开封府去，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禀报给包大人，让他快想第二步办法。哎，展英，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展雄飞说，没有别的意思，什么事情啊，我是得往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呀。我到这里来， 我不知道卢家庄陷空岛里边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可能白玉堂对我下毒手下狠手，也许我未娶三宝在此为国尽忠。

0: 骂我展昭，也是理所应当的。就请你到那个时候向开封府禀报就行了。”于彪说：“不至于，展爷，凭您这身本事，凭您这能耐，绝不会这样。”展雄飞说：“但愿如此，你请回吧。”于彪摆着船走了。于是展南侠迈步往上走。怎么往上走？这是个山坡路。展雄飞顺着山坡路往上走，走不多远，半山腰上一看，是一道寨墙。所谓的寨墙，也就是卢家庄的庄院墙。这个庄院墙啊，都是拿那种片石头垒起来的，当地产生这么种片石头，搭墙很方便，垒起来有一丈多高，周围是一个大圆圈，把这个卢家庄给包到里头了。这面有一个庄门，这个庄门是铁栅栏关着，里边锁着。这个庄院墙上边晃晃荡荡有三三两两的人来回走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已经是定更多天了。展雄飞来到这个庄院墙外边，往上看着，就喊了一声：“哎，请问这是卢家庄吗？”上边的人一听：“是啊。”“你谁啊？哪来的？”“我问你们，你们的白五爷在庄里吗？”“白五爷？”“哎，白五爷在庄里啊。”“快点到里边去禀报，就说展昭、展雄飞单人一个到此拜访。”“啊，展昭、展雄飞，您是那个玉猫吗？”展雄飞说：“然也。”“啊，您等着，您等着。”就看这个庄墙上面人下去了，好像往里边禀报去。展雄飞在这下边就等着，左等也不出来，是右等也不出来，等了好半天里边没动静。展雄飞在这又问：“喂，上面有人吗？”这回一问呢，听搭腔的呀，不是刚才那个人了，是另一个人。“谁呀？谁在下边半句拉夜的吵吵嚷嚷的？”展雄飞说：“我，刚才我让你们的人往里边去告诉白玉堂，怎么这么久还不带信出来？快快开开你们的寨门，我要进去。”“你是谁？”“展雄飞。”“啊，是不是那玉猫啊？”“正是。”“你他妈叫玉猫，还用在门上走啊？啊，这猫那多能耐呀！就我们家就这个院墙能挡住猫吗？我们的猫从来不走这门，都在墙上翻过来窜过去的。有本事你在墙上过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墙，你就别叫猫，叫猫就不用走门。跟你说，就这么回事，我们五员委爷早就说了，猫来了不用开门，就走墙。”嘿嘿嘿嘿。展雄飞一听这人说话好像是喝醉了，这舌头都有点短。展雄飞又一转念，这白玉堂回来以后肯定他要给我设出很多的路障啊，这门都不给我开，让我翻墙而过。好，展雄飞心想，我既然号称玉猫，我就能过得了你这个墙，我之所以叫门，这是从礼节上讲不能不这么做。既然你跟我这样叫板，那我就翻墙而入。但是又一转念，这可不能随便翻墙，白玉堂这个人诡计多端，我翻墙而入，万一他那个墙里边设下了有陷阱，绊腿绳、绊腿锁，我外面一落，他崩把我绊倒了，那怎么办？ 我不从这正面走，我往旁边绕。想到这里，展雄飞顺着他这个庄院墙往前走。当他走着走着走出来一段路，看这个庄院墙拐了弯了，由打正面转到东头来了。到东面的时候，展雄飞仔细听着这个院墙里边的声音，院墙里边没有动静。展雄飞这个时候双脚一点地，丹田一提气，一滴溜蹭窜到院墙的墙头上来了，在墙头上一站，低头往底下观瞧，一看里边静悄悄的，并没有人。展雄飞摇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块问路石，把这石头往这地面上一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石头一咕噜，说明这个地表面是实实着着的，不是空洞的声音。赶南侠然后一提气，噌，又打墙上蹦到了地面，到院里头了。展雄飞身轻如燕，体轻似棉呐，落到地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下来之后，他仔细定睛一看，进了这庄子了，再往前面走，好像有一片庄院，这是一片宅子，估计这就是老卢家的宅院。展雄飞往前走，直接来到这个宅院的门前，一瞧这个宅院青堂马瘦，当中间是一个黑大门，五凳条子是台阶，两旁边有两个小石狮子。这个条子石上去之后，门洞里头挂着两盏灯笼，左边的灯笼上写着字接福，右边灯笼写着字迎祥，当中间这灯笼写着两个大字大门。展雄飞心想，这是大门，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告诉别人的？你们家自个儿这大门在哪都不知道吗？还在灯笼上写上。展雄飞一看他这两扇门虚掩着，并没插。展雄飞走上台阶，用手一推这门，这门轻轻的就开了。两扇门一开，展雄飞迈步就进来了。往前走着的时候，展南侠都夹着小心呢，生怕脚底下踩上陷坑翻板。但是展南侠心想，这个大门里边不至于设这个东西吧，他们还要出出进进呢。展雄飞走进来一看，对过迎着大门的是影壁墙，影壁墙两边挂着两盏灯笼，这两盏灯笼是白纸糊的，把影壁墙上面照得挺亮。展雄飞注目一瞧，这影壁墙上面感情有一幅画。展爷走到跟前，借着灯光仔细一瞧，嘿，这什么画？画了一幅画是五鼠斗猫，这把展爷可气够呛。画着五个耗子，各种神态，各种表情，总而言之，这耗子瞅着都盛气凌人。当中间有一个猫，这猫啊在那儿躺着，四爪朝天，一副恐惧的样子，被老鼠吓得够呛。展雄飞心想，这幅画肯定是白玉堂找人画的，而且是最新作品，画完了就搁这儿了，知道我今天要来，准备用这幅画气气我。展雄飞心想，潘玉堂，你鼠肚鸡肠，你这一幅画就能把我给气怎么着吗？展雄飞又打这个影壁墙旁边转进来了，转进来一看，前面有第二趟房，这第二趟房一拉六是五间，这五间房没有灯光。展雄飞一看，在房门外边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是圆、亨、利、真。展雄飞心想，瞧这意思，他还研究过易经， 但是这个门不在正面，这门开到旁边，展雄飞心想，这可真是土豹的地方啊，他这个门怎么偏在一边开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大口小口，大口治大，大口小口，大口治大，大口小口，大口治大，大口小口，大口治大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

心衰的能跳跳广场舞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啊，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

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一次性用胡家老膏金膏就给他彻底解决了，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膏的十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落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
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遗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遗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遗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
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他也不疼了，脑血栓卧床的能下床走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打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整整10倍。10倍是个什么概念呢？一瓶胡家金膏相当于10瓶胡家老高。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9牛2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高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高，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
冠心病心

0: 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吃胡家老膏三四个月、五六个月能解决利索，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一两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最顶级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大家想象的一样。家金膏好东西也得是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2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

0: 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高吧，这效果非常好。
1: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1: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高正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
1: 啊、
2: 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1: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膏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膏好。
1: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行了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1: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2: 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啊2019年那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应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1: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1: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1: 嗯，
2: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1: 啊啊啊！
2: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个好药。
1: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1: 啊
2: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1: 嗯，
2: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1: 哦。
2: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1: 嗯嗯嗯，
2: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1: 哦。
2: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2: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1: 嗯。
2: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2: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膏给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1: 嗯，
2: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2: 啊，
1: 说明的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2: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2: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膏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2: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
1: 嗯嗯嗯。
2: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
1: 哦。
2: 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2: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嗯。
2: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2: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 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2: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着多快呀、
2: 啊，
1: 是吧？啊，
2: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来，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2: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2: 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
1: 嗯、
2: 也降的挺好、
1: 嗯，
2: 高压一直在120到130嘛。
1: 你看看多好
2: 啊，
1: 是吧？
2: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2: 啊，
1: 也多全面呢、
2: 啊
1: 啊，是不是、啊？
2: 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
1: 啊，
2: 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
1: 嗯、
2: 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2: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是我高兴的、哎、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
2: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
2: 啊、
1: 是不是啊？
2: 是，我就寻思，哎，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六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1: 哦哦哦！
2: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结果这说。

0: 什么好了，我都一直跟人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动。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连你连高兴再激动啊！等我回到家吧，我这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1: 嗯，
0: 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这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高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高。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高了，再配合老高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罪。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0: 啊，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呀，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
0: 是。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
0: 嗯。
1: 而且整个的经如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高的以后的效果。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3: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觉得

0: 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着还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1: 嗯，
0: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椒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1: 哎，
0: 哎，我用了咱们胡椒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
1: 哦、
0: 哎，
1: 嗯嗯，
0: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1: 啊。
0: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
1: 嗯，
0: 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0: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
1: 嗯，
0: 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
1: 嗯、
0: 完了吧还站不稳的，哎，服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看看变化很大、
0: 哎、
1: 是吧？嗯，
0: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0: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
1: 啊、
0: 哎呀，所以我对咱这个胡椒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
1: 啊、
0: 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1: 啊、
0: 我就开始给那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啊、你看看。
0: 哎
1: 啊，效果多快呀、啊！啊，
0: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
1: 啊、
0: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
1: 啊、
0: 完了都会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结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
1: 嗯嗯，
0: 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
1: 嗯，
0: 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阿迪讲，
0: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1: 嗯，
0: 当时吧，我做那个黄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1: 啊，
0: 都不太成功。
1: 嗯，
0: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1: 哎，
0: 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嗯，一般
0: 是
1: 这样认为。
0: 哎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椒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
1: 嗯、
0: 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哎，你看看个电视，那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1: 哎
0: 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1: 哎，
0: 睡晚上
1: 功能也好了，是吧？
0: 是啊，
1: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0: 哎、
1: 嗯。
0: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才2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
1: 啊啊！
0: 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
1: 嗯，
0: 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啊，
0: 是吧？
1: 这是必然的、
0: 哎、
1: 啊。
0: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
1: 嗯，
0: 平时轻易是没有。哎
1: 哎。
0: 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
1: 啊、
0: 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
1: 嗯、
0: 好奇这个金膏，哎，
1: 啊
0: 啊，但是我买不到嘛，哎，
1: 嗯，
0: 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就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0: 是是，确实是。
1: 另外呢， 你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糕，要看您对金糕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
1: 哎，
3: 辛苦了，胡老。
1: 你好
3: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1: 啊啊，
3: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高了。
1: 哦。
3: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1: 哎，好的。
3: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1: 啊，
3: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1: 哦，
3: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1: 嗯，
3: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1: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3: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1: 嗯，
3: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1: 啊，
3: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
1: 嗯，
3: 可以和人交流了，嗯，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哦，
3: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1: 是啊。
3: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说，
1: 啊，
3: 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1: 对对对对。
3: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3: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1: 哦，
3: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
1: 啊，
3: 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
1: 啊，
3: 那咱就一直吃呗，
1: 对，
3: 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1: 嗯，
3: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
1: 嗯，
3: 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不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
1: 啊，
3: 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1: 嗯嗯嗯，
3: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
1: 啊，
3: 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1: 嗯，你看看
3: 根本就不能躺下，
1: 嗯，
3: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1: 啊啊啊，
3: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1: 嗯，
3: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高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1: 嗯，
3: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1: 啊啊，
3: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1: 就是吧。
3: 吃了快2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
1: 嗯，
3: 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1: 嗯，
3: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1: 啊啊啊！
3: 哎，现在好了，吃胡家老高之后，
1: 看看
3: 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我扶他，我给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
1: 嗯，
3: 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的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1: 哦，
3: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3: 用到3个月的时候 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

0: 还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1: 哦，
0: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1: 啊。
0: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1: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1: 哦。
0: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
1: 啊，
0: 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哎，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0: 不容易
1: 啊。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嘛，这我也跟着吃点、啊、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0: 对，
1: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
1: 啊、
0: 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
1: 哦、
0: 再一个呢、
1: 啊，
0: 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0: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 嗯，
0: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
1: 哦、
0: 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的效果呢、
1: 哎、
0: 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
1: 哎，
0: 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
1: 啊、
0: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1: 嗯、
0: 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0: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0: 嗯
1: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啊、非常高。对，
1: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0: 嗯、
1: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0: 哦、
1: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0: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0: 哦
1: 啊，老朋友、
0: 哦、
1: 所以咱努力吧、
0: 哎、我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
0: 嗯嗯，
1: 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1: 嗯，
0: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嗯。
3: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1: 嗯嗯，
3: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1: 啊啊啊！
3: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

0: 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0: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1: 啊啊啊！
0: 对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1: 啊。
0: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
1: 嗯、
0: 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
1: 嗯、
0: 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
1: 嗯，
0: 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嗯。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膏要配合上这金膏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1: 没错。
0: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
1: 嗯、
0: 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啊、
0: 你能给我报上名呗？
1: 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膏的十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0: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的胡老啊。
1: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南侠展雄飞来到卢家庄卢宅的第二趟房的时候，发现他这趟房子的门在一头开着。展雄飞心想，就冲这门开的就没有文化，这就是土包子，没听说盖房子这么长的房趟子开的一头的，人家都是从当间开门，而且这边门上面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元亨利贞。展南侠心想，这是易经里边的四个字，他在灯笼上写这四个字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们未必能知道，写上这么四个字啊，无非就是附庸风雅。展南侠心想，那我得从这个门往里进呢。旁边他这个屋子里房间里都没有点着灯光，瞧这意思他后边还有房子，我要不从这个门进去，他后边的那个房子我就看不见呢。我从这门这儿走。可是当展雄飞来到这个门这儿的时候，刚要往里走，看这四盏灯光映照之下，这门框上贴着一副对子。展雄飞一瞧，哟，这还有副对子，不是过年过节贴什么对子，这对子肯定是故意给我看的。一瞧这对子上联写的是自古人道猫捉鼠，下联配的是今日此处鼠擒猫。

这个地方写着"御猫慢行"，这是吓唬我，不让我从你这门穿进去。展雄飞往这门里边看了看，一看这门里边拿着门口的灯光照着，里边有半截亮，再往里头是黑的。展雄飞暗想，我呀干脆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走。所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形，走到他这二趟房的当中间，一纵身蹭上了房了，来到房顶上脚踏瓦拢往后面一瞧，哟，一瞧后头后边还有第三趟房。哎呦，这第三趟房可是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里边都点着灯呢。展雄飞想，哦，这白玉堂肯定是在这第三趟房里头呢。头前给我又画画又贴对子的，这是引我往里走，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过去，我到这第三趟房，我看你白玉堂还有什么招数。于是展雄飞由打这房上一飘身蹭落下来了，落到院子里头继续往前走。他脚下感觉呀，这个路是逐步的往坡上走，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就着山坡修的。展雄飞往上走，来到第三趟房的前面，看着窗户纸通明，屋子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展雄飞一看这门啊，嘿，可能他们这个地方修房子都这规矩，这门都修在一头。展雄飞就奔着西边来了，西边把头这个门敞着呢，门口外边挂着一盏灯笼。展雄飞站在门外边往里边探身形一瞧，就他往里边这么一瞧的这个功夫，就发现有个人一转身往里边走了。展雄飞一瞧，这个人的背影很像白玉堂，因为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绣花开裳披着呢。这人转身往里边一走，展雄飞跟手就进来了，来到这屋子里边转身前一看他的背影，展雄飞就喊了一声，是白玉堂吗？说了一声是白玉堂啊，就跟前面那个人回答了一句，展兄，

0: 屋怎么没点灯呢？可是刚一琢磨怎么没点灯，接着这屋的灯光就亮了。当看这屋灯光一亮的时候，展雄飞发现这白玉堂就站在那儿了，面朝着墙一动不动。展雄飞也站在这里。姓白的，我今天来了，怎么样？你当面过来跟我回话，咱们有什么事情在桌面上摆出来，一二三四谈清说明，你把三宝得交出来。你要知道盗取国宝这是犯法的，你不是说玉猫要办案到这儿把你找吗？今天我办案来了，我找你来了。白玉堂怎么样？哎，展雄飞说完这话，这白玉堂在那站着还是背脸给他，不言语了。展雄飞心想，不对啊，刚才在外头我见着你了，你跟我搭了话了，你让我跟你进来，怎么走到这儿的功夫你站那不言语了？姓白的，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吗？啊？人们都说好汉子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你也叫白五爷、白五员外，今天我展昭来了，你总得有个声音呐。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阵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哎，他一拍肩膀，往后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哭疼倒了。展雄飞一瞧，哟，这是个假人，拿皮子做的。那脑袋是面捏的，头上戴着有扎金，身上都配着衣裳。哦，展雄飞马上意识到，我从外边往里一来，头前走着那个白玉堂是真的，可是一进这屋里灯是黑的，我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灯点着了，就是给我看这个人的，真白玉堂又跑那里边屋里去了啊。展雄飞心想，坏了，他这肯定有埋伏。展雄飞，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上我们卢记庄有什么事儿？这功夫展雄飞就看了看他们，我问你们，你们的白老五呢？这是一被绑了，展雄飞来了火了，也不叫他们白五爷什么白五员外了，干脆就叫白老五了。你们的白老五呢？哟，怎么那么不会说话？那是我们的五员外爷，你管我他叫白老五。展雄飞说，他就是白老五，我找的就是他，你让他出来，让他见我，他不是真正的汉子。哎，这什么话，我们五员外爷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站起来顶着天，坐下压着地，你怎么说我们五员外爷不是汉子？他算什么汉子？真正的英雄好汉，咱们是真刀真枪，明争实斗，长这些个外五六，他不是英雄。哎，你不是玉猫吗？我们五爷说了，耗子见了猫是害怕的，不能跟你直接斗，所以挖一坑把你炫里头，这样才能把你逮住，把你这样一逮住，这耗子才能斗猫。真是。展雄飞，你找我们五员外爷吗？
1: 找他，让他出来。
0: 别那么大火，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火大伤身啊！我们五员外爷啊，跟您说，现在正陪着朋友喝酒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告诉我们了，把你逮住之后啊，先把你压到一个地方去。等我们五员外爷待会儿喝完了酒，再喝点茶，觉得闲着没事儿了，才有功夫问你呢。
1: 我冲他来的，让他出来，
0: 少发火。我告诉你，展雄飞，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阶下之秋，你是我们的网中之鱼，你还那么大脾气干嘛呀？你跟我们横多了，我们要来了火，给你。

0: 点厉害，你呀吃不了兜着。咱们要说客气，咱就讲个理儿，要是不客气，你被绑着呢，我们可以对你如何如何，你可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明白吗？展雄飞是我就要见白玉堂，我跟你们没有话。
1: 没有话
0: 啊？来，咱先把他压在这通天窟。说着话，这一伙子家丁推推搡搡把展雄飞就往外推。推出来之后，外边是一片漆黑呀。展雄飞就觉得脚下深一脚浅一脚，走的是山路。这些个家丁们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打着灯笼照着亮，就把展雄飞压到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通天窟。到在山上面一看有一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开开，进去。展雄飞就进了这石门了，进了这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咣当一关，就听外边锁链的一响，嘎嘣，大锁都锁上了。展雄飞一进了这个石门，觉得这是个大石洞啊，啊，这个大石洞他们怎么叫通天窟呢？展雄飞冷静了一会儿，把这个眼睛的视力调整了调整，仔细往上一看，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是两座山呢并在一起，而在上头呢还有一条缝，这条缝可以看见蓝天。尽管是在晚上，他在这个洞里头往上瞧，透过这一条缝看到天上的有几颗星星。嗯，展雄飞想，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地形，他们就因为这个特殊地形设立了这么一个通天窟，在这里边看押着犯人，他们现在把我就当做犯人呢。但是这个缝要想从这儿出去那是不行的，这缝太窄。展雄飞心想，有这个缝啊，喘气很痛快，这个空气流通啊。这里边开始他是觉得是一片漆黑，当他往上看完了之后，往下周围再一看，里头在这个洞的尽头点着一盏小油灯，是用一个盘子盛着一点油，用棉花拧了一个捻儿，在这盘子里边放着，点着一个豆大的火光，照着微弱的黄光，这洞里边还能看得清楚点。展雄飞以为这个洞里边就他自个儿呢，他往上一瞧，一看迎着洞门对过，在这石壁上挂了一块匾。展雄飞一看这块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匾上边写着三个字，气死猫。嘿，展雄飞心想，这也是白玉堂的设计呀，肯定这个匾是新挂这儿的，他原来这个地方叫通天窟，绝不会就叫气死猫，可能知道我要来，给我弄一匾高这儿了。展雄飞站在这匾前，下意识的用嘴叨念，气死猫，哼，气死猫啊，谁起的这个名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在他的身旁有个人搭了一句话，这个是刚挂这儿的啊。展雄飞往旁边一留神，仔细观瞧，感情靠着这个洞壁这个地方，在地下那儿还蹲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白的多黑的少，瞧这个体格倒是挺健壮，是个劳动人民。老头在那蹲着，展雄飞一说这气死猫是谁写的这匾，老头搭了一句，这是刚挂上的。展雄飞回头就问他，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2: 我呀，进来了三天了。
0: 哦，您进来的时候有这个匾吗？
2: 我进来的时候还没这匾呢，这个匾呢是今儿早晨才挂上，可能知道你要来， 所以挂这匾在这儿等着你呢。
0: 展雄飞说，对，老人家，请问您贵姓高明？
2: 别那么客气，什么贵姓高明啊，我呀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姓郭，我叫郭章。唉，命不好啊。
0: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命不好了？
2: 我命好了能在这里待着吗？我做梦都没有梦着我能上这里来。
0: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进来的？
2: 提这事儿我气大了，跟你说，我呀带着我女儿，我们呢是奔瓜州去，由打镇江奔瓜州，我们是坐着船，嘿，没想到在船上就碰见那么两个小子。这两个小子看着我这女儿啊长得挺漂亮，就跟我搭个，就问我上哪儿。我说我们上瓜州。他说您上瓜州啊？瓜州我们那儿也有朋友有亲戚，到那儿的话我请你们到我朋友亲戚那儿去一趟吧。我一听这二位见面熟啊，我心里啊就对他防范着呢。我想这种见面熟的人呢，多半都有些贪图，我尽管对他防范，我也没防范得了。到了瓜州，我们一下了船，他们这两个人把我们爷两个就弄到旁边树林里去了，把刀就亮出来了，告诉我们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在这儿把你抹了。我一看这个我就吓坏了，我说好吧，我的女儿跟我呀就跟着这俩小子，就二番又上了船了。这回一上船可坐远了，由打瓜州那儿二番再一上船，顺水路走南运河，一直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到这儿之后啊，把我们爷俩就弄上岸来了。弄上岸来了，那个小子才给我报名，他告诉我他呀姓胡，叫胡烈。我说你叫狐狸啊？他说不是狐狸，是狐猎，烈性的烈。我说哦，我说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他说我告诉你，把你们爷儿俩带这儿来是有好事儿。结果他把我们爷儿俩就带他家去了，感情这小子家里边还有媳妇儿。到他那之后，让我们坐下，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跟你们说，我们呢这是卢家庄。卢家庄啊，我们一共有五位员外爷，我们这五员外爷啊姓白，叫白玉堂。这白玉堂啊人送外号锦毛鼠。我们这五员外爷长得特漂亮，家里边有的是钱，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花钱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五员外爷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就这么一个人没媳妇儿，所以看你女儿长得是真够漂亮的，从这身条，从这长相，从这貌相，我们都相中了，准备让你女儿给我们五员外爷做压寨夫人，你是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句话呀，我说我们是良善人家，怎么能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这帮匪徒呢？结果我一说这句话，他就把我给压到这里边来了。展雄飞一听，好啊，白玉堂，闹了半天你还干这种事情。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 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6: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7: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8: 好嘞。
5: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下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17: 不久前，第4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

0: 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1: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0: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3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2: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3: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2: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0: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1: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0: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5: 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6: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7: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0: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1: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0: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 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0: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11: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0: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1: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0: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11: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2: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1: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2号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 执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13: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

0: 市，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 张春榜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2: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

0: 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五六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十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是没有什么灾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0: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太太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8.4 万亿。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三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以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一元门票带动 7.3 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级。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态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绘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12: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

0: 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1: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2: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0: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3: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0: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4: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就是这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买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0: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5: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0: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6: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0: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

0: 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1: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2: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0: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3: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0: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4: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5: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0: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6: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0: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7: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步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形状。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2: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3: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小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吸收墨了，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震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2: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3: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脚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里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本号开写在祥庄大志洞秀。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劲儿啊，这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写作音质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2: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勤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勤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3: 不能别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干的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音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下粗，再垫，再垫，垫。这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2: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3: 第二步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

0: 手把两边杆能感觉出来这个音色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音色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旦我拉下来，插到你心里边，就是我一插也好，我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音色的拉性度怎么样。墨尖这一步，墨尖如果七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达道给打那个金尖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字五字。
1: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0: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颈椎针必须上午做，十二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0: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玩意是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还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还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全部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就是极不同的。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针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针的随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蝉针，蝉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那还加个仓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捅里边，以后把它放弄弄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它酒劲儿里边的长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这有问题，你这通点得解了，你这块儿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传的。
2: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儿最长的
0: 不，有些给我要半米的，50公分。
1: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各种方法去。我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妈都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至于引起以后会疼。
1: 细看、手捻、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0: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事儿，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算麻将筒的感觉。
1: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0: 反正省东西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咱老家是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边手艺丢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3: 六层到了。
1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见惯触物世界风，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比利时队以4-1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5: 这边素颜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的问题。近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高考的节目之后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生态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方说，这个生态法典。那对此呢，生态环境法典啊，不少的朋友也在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详细给大家做介绍。那在这里要告诉您的是，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时机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法典。那当然也会一起来关注在此期间我们贵州省做的工作。所以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节目。那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职能部门在上线的时候啊予以回应。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有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了回应，还没有回应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在转办了以后啊，会有一个工作日的时限，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需要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

0: 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进行回应。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信息动向，欢迎您的收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先来说一下，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已经收班了以后啊，高考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的环节呢，已经就要到来，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们也非常的关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时间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如何来及时的关注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收到？接下来时间就和您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安排表。先来说说普通类的，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4号，此间呢还会进行一次征集。另外呢是本科提前批 B 段的这个录取时间是在7月15号到7月17号，同时也会有一次征集的时间。那另外本科提前批 C 段是7月18号到7月21号来录取，征集也会有一次。这是我们说的本科提前批。本科批的录取时间从7月22号到7月28号，啊，这个时间呢就略微是比较长，在这一期间呢，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孩子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填报的那个手机号有没有及时的收到这个预录取的信息。那在这一期间需要注意的是，本科批会有两次征集的机会，就如果说在这一期间孩子还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录取信息的话，您可以赶紧查一下这个征集信息，可以再一次的帮助孩子进行一次志愿。

院的填报哈。本月七号也会有一次征集，高职的专科批啊，就是提前批录完了以后，就进入到了专科批的录取时间。八月八号到八月十五号会有两次征集。艺术类考生也非常关注啊自己的这个录取时间段，来看看艺术类考生的本科批 A 段，这个时间是七月五号到七月十号，这个本科批 A 段呢，它是没有征集的啊，那大家可以集中关注一下这个录取的时间段。本科批 B 段的录取时间，七月十一号到七月十七号会有两次征集。就是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收到录取信息的话，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信息，还可以再次的来不断的修订，让咱们这个志愿填报呢给它动起来啊，保证孩子今年能够录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科批啊，艺术类的。再来看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是在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三号，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三号，这是艺术类的啊高职专科批的录取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体育类，体育类考生注意一下，你们的本科批录取时间是七月十一号到七月十七号，有两次征集的这样一个机会，而高职专科批的体育类考生录取时间呢是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三号，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三号也会有两次征集。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收到录取的信息，没有就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的信息啊，相关院校征集的信息。这是我们说的高考录取的时间安排。再来看一看中考，那么中考的考试结束了以后，家长们现在最为着急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查得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来给您公布的是贵阳贵安的考生朋友们的查考试成绩的时间，七月十号八点，贵阳贵安中考考生都可以开始通过网络、手机、电视三种方式进行查询。那么这个查大家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二零二六年的考生朋友们的这个成绩的同时呢，七月十号的十一点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报的最低控制线。那跟高考一样啊，有个上限啊，上线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报考高中。七月十号的八点，大家在查询成绩的时候，注意，我们查询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含非计分科目、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地在内的一个排位和成绩都能够同时看到。那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考试成绩的总分各个分数段的人数了。那高中阶段学校各批次的投档控制线也同步就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开始考虑咱们中考的志愿如何进行填报。来说一下这个查分的路径，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教育局的网址，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网址，另外一个是贵阳贵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管理服务平台的网址。那这些个呢，大家都是可以搜索得到的啊。如果您是在手机上进行查询的话，那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爽贵阳这三个字，爽就是爽爽的贵阳，凉爽的爽啊，爽贵阳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爽贵阳的 APP， 来进入到爽贵阳的页面之后，在首页上找中考查分这个入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的手机查询的路径。再来给您说一说电视查询，这个电视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贵州广电网络机顶盒进入到中考查分的专区，
就可以查询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贵阳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告诉您。为了严格的执行贵州省教育厅规范教育宣传，杜绝分数。

炒作的工作部署，今年中考查分系统设置了高分信息的屏蔽机制。贵阳贵安排名前50名的考生，他的总分、位次、单科成绩都会做隐藏处理。查询界面仅仅显示的是恭喜考入贵阳贵安前50名。严禁学校教师发布或者变相发布本校中考的情况，不得以家委会或个人名义通过感谢信等形式发布学校、年级、班级或学生个人的考试情况，坚决杜绝培训机构通过发布学生的个人成绩暗示诱导家长参加学科类的培训。对于违反规定宣传中考成绩的，将会责成相关区市县教育局对涉及的学校、培训机构严肃追责问责。好，这是关于高考的填报志愿录取时间和中考的查询分数，然后要填报志愿的相关信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关于咱们的这个教育考试方面呢，今天还有一个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为了做好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工作，那有关的比如说咱们的笔试考试时间啊等等这些信息呢已经出台了，今天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9月19号到20号，开考级别有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这次考试呢，我省的这个等级考试各级口语啊，各级别的口语仍然采用的是面试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考试地点在贵州师范学院，也就是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115号的这个地址。那考试报名需注意啊，这个笔试报名时间是在今年7月7号的6点到10号的16点，也就是下午的4点啊，10号下午的4点。因为这个考点考位有限，如果报满名额了以后，这个报名就截止了哈、就是开放的考点和可坐的考生的位次啊，如果说坐满了就关闭这个报名了。报名对象是注意啊，这个报考者不能也不受这个年龄、职业、学历等等背景的限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来选考相应的级别1、2、3、4级。报名方式，考生登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学生报名网站进行报名，缴费及打印准考证。那么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啊，首先考生在7月2号9点开始，您就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注册通行证的账号，就是您注册一个您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在报名期间登录系统，按照操作的程序来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报考信息，上传照片之后提交。考生提交的个人信息要求必须是真实正确的，以免影响您的考试。同时要进行网上缴费，就是确认填写的信息无误之后，点击报名页面上面的支付按钮，报名页面就会跳转到支付平台的页面，按照支付平台的提示信息完成考试费用的支付。这个报名系统它是支持网银和支付宝的支付的哈。我们的考生朋友们需要在提交报名24小时之内完成缴费，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报考就失效了，就是一次无效的报名。如果说发生重复缴费的情况，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会在每次报名结束之后统计出重复缴费考生的数据，并且提交到支付平台。那支付平台核实之后呢，就会把考生重复支付的考试费用全额的退还到缴费的银行卡。支付成功以后，报名完成了的话，如果说考生不能在这一期间不能够参加考试，那需要提醒您是不能退考试报名费的啊。报名时间结束之前，考生都可以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信息，但是不能够修改报考的级别

0: 和科目信息。再来说说准考证的打印，考生在9月7号9点开始这个时间段之后，就可以自行登录系统来打印准考证，登录到您报名的那个系统里面啊，把准考证打印出来。打印准考证之后，要认真的阅读准考证上面的考试须知，并且按照要求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准考证是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参加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凭证，所以大家需要及时打印出来，并且妥善的保管好。那如果说一切顺利，都参加完了考试，考试结束之后50个工作日就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你的这个英语考试的成绩了。考生对于分数如果存在疑问的话呢，可以在中国教育考试网公布成绩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考点提出书面申请，由考点汇总之后统一报送到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采用电子版的证书替代原有的纸质版证书，考生可以自行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的证书查询页面下面去打印你的考试成绩的证书。这个电子版的证书是等同于以往发放的纸质证书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啊，全部级别使用2025版的考试大纲，各级别的笔试口试的时间都有调整。所以考生朋友们，如果说在听了今天节目给您分享这些信息之后还有不清晰的，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了解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如果想要报名参加今年的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住这个电话是0851-8627-7197 0851-8627-7197。同时参加今年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就是无论是笔试口试啊，同时又报名要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话，那可以凭考试的这两个准考证，因为两个考试的时间它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呢您可以凭这两个考试证在原来的报考的考点去提出申请参加其他场次的考试，具体的考试时间由考点来为您协调安排，避免您参加了一个考试就参加不了另一个考试了啊！也预祝各位考试都能够顺利，最后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呢，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上线相关单位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851-8598-6946来说一说您对于比如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啊等等的这些职能部门啊，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有所分享啊那大家也在关心，生态文明论坛的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新政策新信息呢，首先来说说关注一小，这一小呢就是婴幼儿的这个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也都在关心，那今年我们怎么来申请，怎么来及时的领到这个补贴？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及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就可以来申请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 那这个活动呢，是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来开展的。对于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之后，在全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的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以申请到相关的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的对象三岁以下含生日当天啊，这个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年龄以提交补贴申请当日来核算为准，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都可以。补贴的适用范围，这笔申请到的补贴资金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内。具体的项目名单，活动开始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去进行查询。那可以到这样的托育机构接受真实托育服务的三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这个婴幼儿，具体服务以及订单会以托育机构在多彩宝 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再给大家说一遍，最高可以领到的补贴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也只能够领取使用一张托育消费券啊，这是不能够重复领取的。补贴的期

0: 领取、使用、核销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和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逾期是不会予以受理的。消费券的这个申领怎么申领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可以在多彩宝 APP 上上传资料，完成实名认证等等相关信息之后，获得消费券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含领取的当天在内啊。没有在有效期之内使用的话，这个补贴券也会自动作废，是不予补发的，就领了赶紧就可以去使用哈。那具体的领取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稍后时间和您继续分享，欢迎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为大家分享咱们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动向，那同时我们也在征集我们即将上线的一些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在节目当中由节目组来把问题转办到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刚才正在跟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咱们今年的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了以后，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为自己家里面三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来申请这个托育消费补贴。刚才已经讲了咱们申请的时间在哪里进行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申请的时间啊。那因为领了这个消费券以后，20个自然日，就是从领的那天开始算啊，20个自然日内是它的有效期，必须在这20个自然日内就开始使用，否则就会自动作废了，而且是不予补发的。所以呢，也希望各位都能够领取成功。那有些注意事项要告诉给您。第一，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下载并且登录多彩宝的这个 APP， 完成实名认证，就是身份信息加上刷脸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啊，就可以进入到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那就由系统来校验并且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信息，申请人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就获得了领券的资格了。其他的监护人进行申请的话呢，将会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以后来获取领券资格。如果说是父母一方申请的，那填写本人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就出生证那个编号，每一名婴幼儿都可以由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通过在活动平台注册并且实名认证账号来申领补贴。同一张账号，就同一个账号完成一次实名认证之后，可以绑定多名婴幼儿分别申领消费券。 第二是其他监护人申请啊，其他监护人申请要上传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监护人与婴幼儿的户口本，就是户主页还有婴幼儿的所在页，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三者之一，其中一个、其中一家为您出具的证明，就是能够证明监护人和婴幼儿亲属关系的这个证明就可以了，这就是您在申请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资料。那领取这个消费券呢，是在资格认证通过之后，我们的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取一张消费券了。每一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自然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就可以给您抵扣掉了。如果是这个消费券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您是在线上购买，就是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专区，在线上去选择已经签约活动的托育机构，那您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会先显示原价，然后也同步显示补贴的金额和家庭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您在核对确认之后就可以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就消耗掉了，同时申请订单以及核销码。如果是在线下购买托育机构的服务的话呢，在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到托育机构之后再打开多彩宝的 APP， 扫一扫托育机构的店铺码，选择购买托育服务，就可以核销掉您领到的这张补贴券了。这个消费券的核销啊，家长前往机构出示核销码，机构扫码确认订单信息，完成核销之后就会和家长签订入托确认书以及入托服务协议。这个活动的具体详情呢，大家都可以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页详细的去进行查看啊。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专项资金的总额是5000万，因为原则是总额控制，就是5000万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5000万元发放完了以后大家就申领不到这个补贴券了。有意向参与活动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一定要合理安排领券以及核销的时间。第二就是领券以后的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工作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抵扣，如果没有能够在有效期之内使用，就是领券那天开始算20天之内没有去用的话，这张券会自动作废，不会补发。第三，如果订单退款以后，这笔消费者使用的这个消费券呢，会原路退回到消费者的个人账户。如果说这张消费券仍然在有效期之内，那您可以按照原来有效期的期限继续使用，依然是从申请那天开始算啊，只要还在20个工作日之内，您就可以另外选择一家这个托育机构去使用这张消费券了。那如果说过期了的话，那这个消费券就作废了，不再具有重新申领的资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第四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政策与各个地方自行实施的优惠政策是互不冲突，可以按照属地具体的政策来执行啊。第五，如果说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重大政策调整、资金使用完毕、系统安全风险等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调整活动规则的话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活动的规则，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告。第六是相关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对补贴资金的使用、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申报、骗取补贴等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它是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来组织实施的，所以呢，最终的解释权也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那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说对于活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400-900-8799。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4: 刚才我们关注了一小，就婴幼儿的托育补贴啊，这个活动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关注一老，家里面的老人啊，咱们这居住的环境，如果需要进行适老化的改造的话呢，我们贵州省也启动了2026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单人累计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0元。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详情啊，现在启动的这个今年贵州省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面向的对象是全省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就是60岁包含在内啊，61一直到上面啊，继续递增的。咱们这个老年人就可以通过满了60岁以后，就可以通过多彩宝 APP 申领改造消费券，按照改造产品的单价的30%享受补贴，单人单笔最高补贴2500元，全年累计补贴上限是10000元，补贴资金也是先到先得，申领以及使用的周期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我们换算了一下时间，这次补贴面向的是1966年12月31号及以前，就是在这个1966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咱们老人本人申请或者是委托其他人来代办都是可以的。补贴设置的消费券总量是有上限的，每一个老人最多可以领取4张消费券，单次仅能领取1张，需要等您已经领到的这张券使用完了以后，或者是过期作废了以后，才能够去再申领下一张，总共可以领4张。券面的有效期通常是7个自然日，就是7天啊。过期还没有使用这张消费券的话呢，就会自动失效。同时，这张消费券在这个领了以后就会占用个人领券的名额，因为每个人只有4张券的名额啊，所以呢就是领了尽量就是尽快进行一个改造，7天之内把它用了啊。补贴核算方式是单件或者单套改造产品价格的30%，一张订单仅能够核销1张消费券，单笔改造补贴封顶是2500元。个人全部完成改造项目的累计补贴的总额不能突破10000元。这个改造补贴可以使用在哪些方面呢？6大类，分别是咱们的地面房门的改造、卧室的改造、如厕洗浴设备的改造、厨房设备的改造、物理环境的改造、智能辅助产品。具体的这个补贴产品的明细，其实您也可以在多彩宝 APP 内进行查询啊。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主要是它的类别包含在哪些范围之内，因为这次的政策明确是限制采购数量的，所以同一类产品每人最多购置2件套。产品超出补贴限价的部分，改造产生的装修费、人工施工费等等相关的支出费用啊，都不在这一次补贴报销的范畴之内，这是需要注意的。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在多彩宝 APP 提交材料，完成资格认证，认证通过之后才能够领取这个消费券，使用适老化改造消费券。本次补贴是 现在啊已经可以开始申领了，截止时间在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补贴资金实行的是先到先得的模式，额度用完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终止，不会一直等到那一天啊，就看大家申领的情况。那

超前不再受理任何的申领业务，就是当这个活动的补贴资金全部用完了，或者说时间已经超过了2026年的12月31号23:59

0: 的话，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900-8799进行详细的咨询，400-900-8799啊。贵州省民政厅对外的这个咨询热线啊，是对大家开放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适老化改造啊，家里面的这个装修啊，要购买的一些适老化改造的产品呢，都可以使用这张券。那如果说咱们不改造家里，我们是住到养老机构去呢？今天也有政策信息要和您分享。在最近，贵州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八家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全省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方案》。也就是说，对于咱们不在家里居家养老，而是住到我们的养老机构去养老的这部分朋友，这些部门印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就是聚焦咱们想去的这些养老机构的各类安全风险来部署开展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筑牢养老机构的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那这个新发放的八部门联合出台的方案，通过专项行动来健全养老机构的风险隐患排查清除长效机制，完善多部门联合监管的制度，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行动重点聚焦的是消防、食品、建筑、地质灾害、防汛等等关键领域的风险，落实红、黄、蓝安全风险分级动态管理，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本质的安全水平。这次行动明确了七大方面、19项核心任务，明确多项硬性的时间节点。消防安全方面，今年的12月底之前，全省各养老机构至少配备2名持证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员，所有从业人员都需要熟练掌握5项基础的消防技能，并且通过相关的核验，同时推进智慧消防建设与隐患常态化整治。而在食品安全方面，11月底之前将实现全省运营的养老机构负责人、民政干部自费陪餐全覆盖，标准化养老机构全部建成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这样一个活动的推行。这是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这个方案做出的规定。而在建筑与灾害的防控领域，方案规定贵州省将会全面排查整治养老机构的房屋主体、墙体以及特种设备的安全隐患，有针对性的强化地质灾害防范与汛期的安全监控管控。应急处置方面，严格规范应急演练的频次，床位100张以上或者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超过50%的机构，每半年就需要开展一次实战化的演练，其他机构每年至少要演练一次。此外呢，方案还明确强化了联合监管与责任落实，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对于红色、黄色风险等级的养老机构要实行一院一策精准治理，同时压实机构的负责人、安全员、一线从业人员3级安全责任，并且依托3清单1张表细化岗位的职责、巡查内容以及禁止性要求，来确保各项的安全提升举措都能够落地见效。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刚才我们跟您分享的这些政策信息啊，尤其是刚才提到了关注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无论是适老化改造的这个补贴，还是说养老机构的这个安全监管啊，我们在近期呢也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这个解读。如果您关注相关的内容，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节目最后要来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提到的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

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它和咱们以往说出台的一些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生态环境法典，您光是听这个法典啊，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因为在此之前咱们是有民法典，对不对？其实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所以与此相对应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下的法律部门也正式由七个增加到了8个，增设了生态环境法部门。这不仅仅是法律部门分类的调整，其实它也揭示了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必须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突破西方法学伦理的认知局限，积极从中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当中去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构建新理论。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在出台了以后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您进行分析。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各位一定关注啊，就是从法律移植到制度原创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不是就不仅仅是学术模式的一种转换，因为从民法典大家在接触学习了以后就发现，就民法典对于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那现在生态环境法典这个核心理念的确立啊，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熟知的，比如说绿色低碳发展，亦或是到今天这个法典化啊，大家就会了解适度法典化的这种模式选择，其实都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制度的创造。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也表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社会产生了新的法治需求的时候，法律体系及法学知识应当具有自我革新的自觉。那中国法学完全有能力立足中国法治的实践，创造出具有自主性的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更好地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在我们贵州来说，作为全国的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在环境立法上也做出了很多的尝试。那么对于贵州的生态环境的建设成果，大家也有目共睹，当然也有大家的有所期待。所以呢，我们在近期也会去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就大家关心的我们的生态环境当中的这些问题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朋友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开通热线的时候，把您关心的这些问题呢也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告诉我们。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也该要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要说再见的这个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些信息，如果在节目及时收听的过程当中，大家

0: 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给您的这些新的消息和这些尤其是需要在近期就开始申报的尤其具体的事项注意事项等等，都希望给大家能够提供这些及时的帮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节目回听可以通过动静 APP 进行收听。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关注五事件风。新华社消息，韩国警方6号说，该国社交媒体当天出现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已就此发起调查，但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据法新社最新报道，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当地时间6号对基辅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央视新闻消息，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公告说，原因正在调查中，将持续更新进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
1: 评书联播。
13: 在通天窟里，斩南侠听郭璋老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听完他讲述这一番话，斩琼飞怒火天凶，心想，感情白玉堂你撑不起义士，你也撑不起什么员外爷，你还办这种事情，抢男霸女。所以斩琼飞听完了这句话，这气儿上来了，这郭璋就说了，请问您是怎么来的？斩琼飞说，您不用问了，我叫斩琼飞，我到这里来是那个白玉堂把我给找来的，他偷了国家的东西了，到了开封府的三宝，跑回他的卢家庄，我这回跟踪到这里，没想到我中了他们的埋伏，有翻版陷坑，用网罩子把我拿住了，

我也被押到这里，看来啊，咱们两个人算是难友吧。郭章老头一听，哎，我跟您呐称不起难友啊，您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的，咱俩不一样啊。但是我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女儿啊被他们给糟践了我。这帮人是什么人呐？你想，愣把我女儿给抢来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上火，这个白玉堂他肯定要见我的，他如果要见我，我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说了，我当面我要申斥他，我要骂他，我要骂他不是一个义士，他是个匪徒。老头说，对，他就是个匪徒，他怎么还叫员外呢？那员外爷那不是有身份的人吗？他这叫什么员外爷？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这通天窟的石洞门开开了，外边灯球火把照着，进了几个家丁。哎，姓展呐，走了，我们五元爷要见见你，走吧。展雄飞一听，冲着郭章老汉就说了，老人家听见没有，他们招呼我来了，我去见他，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明白。展雄飞转身行，又打这通天窟里边跟着这些个家丁呢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这个地方就是白玉堂的一个客厅。当展雄飞来到客厅之内的时候，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这客厅里边周围站着好几十号人，都是他的手下人，都是这个卢家庄的庄丁，每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展雄飞一看坐在正面的白玉堂，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从哪来啊？就从白玉堂这身装束来的。白玉堂内衬着一身剑衣，外罩着浅蓝色的花袍，这跟那假人配那衣衫一样。这个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白玉堂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就是展雄飞那口宝兵器巨缺剑。展雄飞心想，得，我这个宝兵器落到他手里头了，他先挂上了。白玉堂一看展雄飞被绑着来了，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一站，面沉似水，一言不发。白玉堂呢在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白玉堂站起来了，抱腕拱手，哎呦，展兄您还真来了啊，我可真没想到啊，我盗取了三宝，留了一张字简，您看了字简，一不负信，二不爽约，就亲自到此，我对您表示欢迎欢迎。哎，小子们，展南侠来了，你们怎么给绑上了？这对客人太不尊敬了，来，把绳子松了。白玉堂一说这句话，旁边的这些庄丁过来给展雄飞把绑绳就松开了。绑绳一松开，展雄飞往周围瞧了瞧，展雄飞心想，你给我绑绳松开，我得想办法能够逃走，或者是从谁的手里夺过一件兵器来。但是展雄飞一看不行，屋子里边人太多，好几十号，估计这是白玉堂想到了怕我在现场逃跑。白玉堂往旁边一伸手，展兄，这儿有座，请坐请坐。展雄飞往旁边一瞧，旁边有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个茶几。展雄飞心想，这茶几和椅子是我可以利用的兵器，我往这一坐，跟他谈好了还好，谈不好我把这个茶几抓住腿儿，把他拿起来一翻身，啪的一下子，我把身后的庄丁我都打懵了一个，抽出他的刀来，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冲出去。所以展雄飞想好了这儿了，坐在这儿了。可是展雄飞坐在这个椅子上，拿手一摸这个茶几的腿儿，慢慢的一碰他，展雄飞才发觉这茶几跟这椅

这里边没有我的自由。一看身子后边站的那些庄丁，各把兵器在手里边拿着，好像随时展雄飞都能跑，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展雄飞一想，我呀，我先稳当会儿吧，我不能浪跑啊。展雄飞坐在这之后，看了看白玉堂，姓白的，我来了。可是白玉堂，你让展某看不起。白玉堂瞧了瞧展雄飞，脸上还露着那种得意的笑。展兄，你既然来了，你怎么瞧不起我呀？你把我展州捉住的手段不高明，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靠你的兵器，而是靠你的翻版陷坑。哎，展兄，何出此言？分对什么人呢？像您这样的人，我靠我的真本事，我能捉得住您吗？您知道山上打老虎怎么打吗？有的用夹子，有的就用陷坑啊。老虎那个东西，要是扎到人群里边，它会连撕带咬啊。所以一用这陷坑呢，这老虎掉到里边，拿网子一罩，它就跑不了了。您呢，就是一只老虎。您是要吃人，是要咬人的。对待您这样的老虎，我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您给捉住。展兄，这个您甭上火，您也别着急。其实我也对您不想伤害，既然你到这儿了，我把您捉住，只有这样咱们两个人才好说话。我知道您是为你三宝来的，对不对？三宝跟您说是在我这儿呢，我把它收藏起来了，一点没有损坏，那是国宝啊，损坏了那是有罪名的。哎，您不是想要三宝吗？咱们谈谈条件吧。哎，怎么样？展兄非是谈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白玉堂听到这里，有点泪下把展雄飞那口宝剑就摘下来了，一问崩簧，啪，这剑就出了鞘了。把剑匣往这桌子上一放，拿着这个剑，用手弹着这个剑身，噔噔噔，哎呀，展南侠，您这口宝剑可太棒了，这是宝兵器呀，削铜剁铁呀。我跟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一不留神，您一剑就把我那刀给削掉一块，您可把我吓了一跳啊，这一跳吓得我再不敢见您了。哎呀，没想到啊，今天这把剑倒在我手了。哎，展兄，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这剑是宝兵器，叫什么名字？哎，有名没有？展雄飞说：“这柄剑有名字，它叫巨缺。”哦，巨缺，我听说了，湛卢巨缺，紫电白虹，那里边就有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就是被你们手下人给抢来的。你手底下有一个叫胡烈的，这个胡烈把这个老头抢到这儿来之后，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给你找媳妇儿啊。白玉堂，人家娶妻都讲究明媒正娶，三媒六证，你白玉堂娶媳妇儿讲究明抢暗夺，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呀？老头都说了，你手下人要把他的女儿抢到这里来给你做个压寨夫人，既然是压寨夫人，那你还不是寨主吗？既然是债主，你就是强盗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冲这时候你佩戴那口宝剑吗？展雄飞把这话说到这里，白玉堂当时一听，脸上显出一种惊愕。展雄飞，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展雄飞说，这还有假吗？通天窟里边还压着这老头呢，他叫郭璋，跟我在一起压着，不信你把他提出来问问呐。

0: 白玉堂当时脸色变了。来呀、啊、把通天窟里边的老头给我带出来。手下人等一听是。赶忙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在通天窟里把这个老头郭璋就带出来了。这老头郭璋来到大厅里头，一看周围都是人呐、啊，灯火通明，老头的脸上现出来惊愕惧怕的样子。来到这里边，他战战兢兢地站在这儿了。白玉堂在上边瞧着这个老头，哎，这位老人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小老儿，我叫郭璋。
0: 你是从哪儿来呀？
1: 我从瓜州。
0: 你从瓜州？怎么到的这儿啊？
1: 我是您这山上的人把我给劫过来的。
0: 山上什么人？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姓胡叫胡烈的，他把我们劫过来了，把我和我女儿。
0: 还有你女儿？你女儿现在什么地方？
1: 我女儿就在那胡烈他家里头，跟胡烈他媳妇在一块儿呢。
0: 哦，白玉堂叔，我再问你，这胡烈抢你和你的女儿到这儿来说什么了？
1: 哦，他说是这么回事，说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白五员外有的是钱，就是没媳妇儿，看我女儿长得挺漂亮，把我女儿抢到这里，打算给白五员外做压寨夫人。
0: 说到这里，白玉堂听明白了，啪一拍桌子，腾的站起来了，把老头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
1: 怎么回事？
0: 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火了。为什么？他往旁边一瞧，展雄飞在那儿乐了。白五员外，怎么样？我没说错话，没说假话吧？白玉堂冷静了一下，又瞧了瞧这老头。我说，老人家，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不认识。
0: 我叫白玉堂，我就是白五员外。
1: 哎呦，我的天哪，是您呐？那您就是您要我女儿吗？
0: 没这回事。这白玉堂气的马上把这吊门就长上来了。老人家，你先在旁边坐着，来人把那胡烈给我叫来。
2: 是。
0: 手下人去不多时，把这胡烈就给找来了。这胡烈都已经睡了，从被窝里给掏起来的。胡烈穿好了衣服就问，谁找我？手下人说了，白五爷找你。胡烈一听，哦，好，这胡烈来了。胡烈来到大厅里边，一看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好几十人拿着兵器都在这站着，正面是白玉堂。这胡烈进来之后莫名其妙站到地当中，谁找我？
2: 在这白玉堂啊还没发火，反而平静下来了。
0: 白玉堂就看着胡烈，胡烈，我找你。
2: 哎呦，五员外爷，您找我。
0: 咕噔跪下了，给白玉堂磕头。
2: 五员外爷，
0: 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
2: 起来，
0: 起来，不用磕头，站那儿。
2: 哎，
0: 这胡烈就站在那儿了。白玉堂说，我问你，你来到这个卢家庄有多长时间了？
2: 五元爷，我来到这日子不多，我来到这还没有一个来月。
0: 你从哪儿来呀？
2: 我从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柳大爷那儿来。柳大爷说，您这不是缺人吗？缺人就我们哥俩还有四五个都来了，我就在这您手下停差。
0: 哦，我问你，这个老头你认识吗？他用手一指旁边的郭璋。胡烈一瞧，哎，我认识，这个我是从瓜州把他带来的。
2: 哦，
0: 白玉堂说，你从瓜州把他带来的是他一个人啊，还有别人？
2: 不是他一个人，
0: 五元爷，还有他一个女儿，他那女儿啊，叫郭增娇，增娇啊，增加的增，娇媚的娇，
2: 这名字还挺好，我把他带来了。你把他女儿也带来干什么呀？
0: 吴元密，这跟您说，
2: 这个事儿吧，您今天把我找来了，我就跟您呢得当面就说明白了。您要不找我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谈成了之后啊，我再跟您说。
0: 哦，白玉堂说不用，你现在就跟我说吧，怎么回事？
2: 胡烈说是这么回事儿，我到在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呐，您这个庄子众位弟兄啊特好，这个几位员外爷呢在这儿这名声远扬，尤其是武员外爷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称赞。我一看武员外爷您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个岁数这个家当什么都有，就是还缺个媳妇儿。我寻思我就给您物色个媳妇儿呗，我呢跟我那个兄弟我们哥两个就商量，我兄弟说这个呀，咱这个陷空岛啊这是个孤岛，这上面没有什么好女人，得上外边学嘛去。于是我带着几名弟兄我就出去了，坐着船我们走南运河又到长江，到处寻摸看。我就想啊，五元美爷您要找的那个夫人那绝对不能是一般的，起码说她长得得漂亮，身条得好，元美爷您一看就得喜欢，这才行呢。第一步那就是我看上她得喜欢，我都没找着几个能喜欢的，哎，偏偏在瓜州那个地方就碰见这老头了。这爷俩我一看他的女儿不错，所以呢我就跟这爷俩一说，我说干脆您跟着我上这个相空岛卢家庄去一趟，这老头呢就同意了，跟我就来了，所以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来之后，这老头呢可能这个还有点思想顾虑，他就没太同意，没太同意呢，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先安排到跟我家人住在一起，我等着这老头啊琢磨两天，他缓过劲儿来，要是真正同意了我再跟您说，是这么回事。白玉堂听到这儿脸上一点都没带气，笑呵呵的。白玉堂站起来就往前面走，往这胡烈跟前走，他倒把着手瞅着胡烈，当两个人走的这个距离也就是一步多远的时候，白玉堂站住了。胡烈，我问你，你做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想做的，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么做的呢？胡烈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主动想做的，别人谁告诉我能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自个儿想的。白玉堂说好。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抬腿，当的一下子就把胡烈给踢倒了。胡烈，哎呦，您这是干什么？白玉堂唰抽出宝剑来，照着胡烈的左耳朵，噗，耳朵给拉下来一个。白玉堂听胡烈这么一说，气满前胸。这个胡烈呀，抖机灵显精神，给白玉堂找来这么一个未婚妻。其实他不叫未婚妻，根本没给白玉堂看。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4: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9: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0: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9: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8: 哎呀，小朋友， 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9: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1: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2: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3: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4: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3: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4: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3: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1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0: 加油，
18: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7: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6: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长孙归谏第一集。
1: 唐朝长孙皇后自幼博览群集，恭顺有礼，为贞观之治做出了极大的幕后贡献，是中国历史上一名永垂、光照后世的后妃典范。
0: 皇家赛马场上，唐太宗李世民、长孙皇后、殷妃、长乐公主在看台就坐，一场两个皇子之间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马儿们似乎也做好了准备，显得急不可耐了。锣鼓一响，比赛开始。起先程前的马暂时领先，后来李泰的马儿又赶超了过去。程前着急打马加速，他的马儿却失了蹄，他的腿被压在了马下。看台上的人们大惊失色。

0: 太医，皇儿伤势如何？陛下，恕老臣无能，太子腿伤严重，虽然能够痊愈，可是会留下后遗症，今后行走恐怕会与常人有异。
1: 太医，你说什么？你说我以后会残疾？我不要残疾，你一定要治好我，一定要治好我。
2: 这程前不要这样，你要冷静。
1: 母后，皇儿腿断了，皇儿今后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母后，
2: 程前别怕，你的腿不会断的。
1: 不会断也会留下后遗症。太医不是说了吗？皇儿今后行走会与常人有异。
2: 行走不便有什么关系？世上每个人都有缺点。
1: 皇儿不要，他们会把孩儿当怪人看的。皇儿不想活了，皇儿不想活了。
3: 大哥，不要这样。
2: 程前，你要冷静。病足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有许多身体有缺陷的人，他们缺陷的程度比你更严重，但他们能坚强地活下去，你为什么不能呢？一个人是否受人尊敬，不在于他四肢的健全，而在于他是否德行高尚。孙膑双腿残废，照样统一千军。哀戴啊，相貌丑陋，国人仍愿意亲近他。这些先贤的事迹，难道你都忘了吗？
1: 可皇儿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还能做什么呢？
2: 读书，学习古圣先贤留给我们后人的智慧，这样你的内心才能逐渐充实，德行才能不断提高。皇儿，你是太子，将来会是一国之君，这点困难你都克服不了吗？
0: 你母后说的对，肢体上的残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提高自己的德行，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4: 你现在身体受了伤害，父皇母后已经很忧虑了，千万不要在品德修养方面再让父皇母后蒙羞了。
1: 好吧，父皇母后，皇姐，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此时殷妃插言：“
6: 陛下，这次太子受伤都怪那匹马。”
0: 爱妃说的是，朕的汗血宝马乃是千里良驹，怎么会无故失蹄？一定是那养马的奴才偷懒，怠慢了良驹。朕一定要重重地处罚他。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养马人被带到了大殿，只见他跪在地上，全身颤抖不已。
8: 陛下饶命，奴才昨日按时给马喂料，并没有偷懒呐。
0: 你是说朕的良马无缘无故自己失蹄？
8: 奴才不知，奴才真的不知道啊。
6: 陛下信任你，才让你担任衔旧使，负责管理皇宫中全部的御马。现在御马出了事，你竟然推说不知道，你对得起陛下对你的信任吗？
8: 陛下饶命，皇妃饶命。
0: 由于你的疏忽，导致太子坠马伤及腿骨，太子乃是国家储君，你间接伤害了太子，你让朕如何饶你？
8: 陛下饶命，奴才再也不敢了。
0: 来人，将他拖出去斩首示众。是。
8: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
2: 陛下且慢。
0: 皇后，你要为这奴才求情？
2: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有些事还不明白。
0: 皇后何事不明白？
2: 这个奴才虽然可恶，可他平时养马也算尽责，这次犯错一定有他的原因，臣妾想调查清楚之后再行惩罚。
0: 皇后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2: 臣妾认为，陛下您是一国之君，您的一言一行都是众臣的楷模，万民的表率。
0: 可这与惩罚下人有什么关系？
2: 惩罚下人虽然是小事，可也应该将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行惩罚，这样才能体现陛下您的公平。陛下，您连惩罚下人都不失公平，天下臣民必定会争相效仿，这样一来人心就会平，平了之后就会和，会安，人心安了自然会乐，百姓安乐，不正是陛下您的心愿吗？
0: 皇后说得有理。
2: 说起来，这件事臣妾也要负责。
0: 这件事与皇后有什么关系？
2: 御马在后宫饲养，臣妾身为

0: 后宫之主出现问题，臣妾难逃责任，臣妾请求将这个奴才交与臣妾处罚。
1: 那就有劳皇后了，
0: 这是臣妾应尽的本分。
2: 陛下累了一天了，咱们回去休息吧。
0: 陛下您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臣妾就行了。
3: 太宗和殷妃走了出去。
4: 皇后，奴才冤枉，这件事真的与奴才无关呢。
0: 这件事哀家会酌情处理，你们先将他收押。
5: 是。

0: 太宗正在闭目养神，因妃服侍在侧。
1: 陛下，臣妾有件事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有话但说无妨。
1: 臣妾觉得您不该将养马那件事交于皇后处理。
2: 这是为何？
1: 皇后虽然饱读诗书，可她毕竟是个妇人，臣妾听说妇人是不应该干预政事的。
2: 哎，爱妃你误会了，皇后她从来没有干预过政事，不过寡人也曾向她说起过朝中之事。
1: 那她？
2: 皇后说她久居深宫，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不敢妄议政事。
1: 那这次养马的事？
2: 饲养御马是后宫的事，交给皇后处理也不为过呀。
1: 可臣妾总觉得皇后是妇人。
2: 爱妃你多虑了，古人之所以对妇人有诸多看法，是因为大多妇人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育比较少，不懂得做人的道理，眼界短，心量窄，喜欢计较。一个人一旦喜欢计较，他的心就会不平，就会心生妒忌，就会有唇舌之争，流言蜚语也就出来了。
1: 那皇后她？
2: 皇后她自幼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她与一般妇人不同，寡人对她很放心。
1: 那臣妾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2: 爱妃你这样想也是为寡人好，为朝廷好啊。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在皇后的寝宫，长孙皇后思量着白天的事，丫鬟玉莹贴身照顾。
4: 皇后，养马的事与您无关，您何必揽到自己身上？
5: 玉莹，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名义上虽然是主仆，其实我们情同姐妹。我的想法你还不明白吗？
4: 皇后这样做是为了陛下。
5: 那个养马太监虽然有罪，可罪不至死，陛下一时愤怒，事后一定会后悔，我身为皇后怎能不加以规谏呢？
4: 皇后对陛下真是忠心耿耿，
5: 我忠于陛下也是忠于我身为皇后应尽的责任。什么事？
6: 启禀皇后，虽安夫人来了，说要见您。
5: 太子的奶妈来了，莫非太子有事？请她进来。
0: 见皇后。
5: 快快请起，太子出了什么事吗？
7: 启禀皇后，太子回到宫中闷闷不乐，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5: 太子摔伤了腿，心情不好，需要多加安慰。
7: 奴婢有一个请求。
5: 但说无妨。
7: 奴婢请求皇后同意增加东宫器用。
5: 东宫器用一向充足，为何要无故增加？
7: 东宫器用虽然充足，可太子总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近来太子常为此烦恼。
5: 我从没听太子提起此事。
7: 太子怕皇后担忧，因此一直没敢和皇后提起此事。如今太子摔伤了腿，心情烦闷，奴婢请求皇后允许满足太子的心愿。
5: 不行。
7: 皇后您
5: 成前身为太子，只怕德不立名不扬，为增加一两件器物而烦恼，这成何体统？
7: 皇后，太子年纪还小，喜欢新鲜事也是人之常情啊。
5: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良好的道德修养要从小培养，若自小放纵孩子，长大后将不堪设想。
7: 皇后说的是，不过太子只是想增加几件新鲜器物，没您说的那么严重吧。
5: 一切恶习都从小事开始，增加器物会引发太子的欲望，增长太子的奢侈之心，成由勤俭败由奢，奢侈之心一起，对太子百害而无一利呀。
7: 皇后英明，可是如今太子不肯吃饭，一直发脾气，奴婢不知该如何劝慰太子。
5: 你别为难，这样吧，我和你一起去太子府。
6: 太子，该吃饭了。
8: 我不吃，走啊，你们走啊，我不想见你们。
6: 参见皇后。
1: 平身。
6: 谢皇后。
1: 太子在屋内。
6: 是，太子不肯吃饭。
1: 你先退下吧。
6: 是。
8: 我不是说了吗？我谁都不想见，你们走吧。
1: 程潜是我。
8: 是母后。
1: 你腿脚不便，快快免礼。
8: 谢母后。
1: 母后听说皇儿你不肯吃饭，这是为何？
8: 母后，皇儿变成这个样子了，哪还有心情吃饭呢？
1: 你不要难过，你父皇不是说了吗？只要你德行高尚，有一颗仁爱之心，没有人会因为你的病足而耻笑你的。
8: 母后，不管皇儿德行如何。

0: 整天不吃不喝，自暴自弃，
1: 皇儿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0: 你是太子，将来还要成为一国之君，你如此自暴自弃，将来如何治理国家？你想天下因你一人而大乱吗？
1: 皇儿身体上有了缺陷，父皇迟早会废了皇儿这个太子的。
0: 胡说，你父亲是一代明君，他注重的是德行，怎么会因为你的病足而废了你呢？
1: 可是皇儿的学问也一直不如二弟呀。
0: 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立。你既然已经感觉到有不如你二弟的地方，就更应当自我替力，发愤图强。
1: 皇儿一直在努力，可是始终比不过二弟呀。
0: 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是用来比的。你一旦有了比的念头，内心就会不平，就会患得患失。若是以这样的心态学习，永远不会学有所成。
1: 那皇儿应该怎么做？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只需努力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算将来做不成太子，也会问心无愧。做人要懂得忠，忠于父母，忠于国家，忠于自己应尽的本分。
1: 皇儿明白了。
0: 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之。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困难或挫折，不要自暴自弃，只要发奋向上，努力学习，圣贤境界虽高，我们循序渐进也是可以达到的。
1: 我明白了，母后，皇儿不会再自暴自弃了。

0: 新的一天到来了，朝阳升起，太子承乾来大殿为父母请安。
1: 皇儿参见父皇母后。
2: 皇儿啊，快快免礼，来起来吧。
1: 谢父皇。
2: 来，快快坐下。你腿伤还没有痊愈，有事让下人来传达就行了，何必亲自前来呢？
1: 皇儿今天来是向父皇和母后请安的。
2: 等伤势好了再来请安也不迟啊。
1: 古人说晨昏定省，每天向父母请安，这是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皇儿怎么能够因为一点小伤而不忠于自己的本分呢？
2: 皇儿你真是孝顺。
1: 孝是做人的根本，皇儿虽然愚钝，这一点还是知道的。
2: 我大唐有这样孝顺的储君是百姓之福啊。
1: 这全是母后教导皇儿的。
2: 古人说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太子如此贤德，皇后功劳不小啊。
3: 皇上过奖了，臣妾有一事相求，不知皇上可否答应？
2: 有何事只管说来。
3: 臣妾请求皇上赦免那个养马小太监的死罪。
2: 那个太监养马失职，害得太子摔伤了腿，臣为何要赦免他的死罪？
3: 皇上您饱读诗书，应该对战国时的齐景公和晏婴还有印象吧？
2: 晏婴乃齐国一代名相，齐景公也算是个贤君，皇后为何要提起这两个人？
3: 齐景公因死了良马要杀养马人，晏婴便给养马人列出三条罪状。
2: 不知是哪三条罪状？
3: 为养马而招致杀身之祸，这是养马人所犯的第一条罪状。百姓听说国君因为一匹马而杀人，必然埋怨国君，养马人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国君被埋怨，这是他犯的第二条罪状。诸侯们听说这件事，必然轻视齐国，这是养马人犯的第三条大罪。
2: 以晏婴所说，齐景公不应该杀那养马人。
3: 正是，齐景公经晏婴如此一说，马上赦免了养马人的罪。
2: 朕明白皇后的意思，可养马太监与那养马人不同，那养马人只不过养死了一匹马，可这太监却害得太子受伤。
3: 臣妾认为太子受伤是意外，不应该把全部责任归在小太监的身上，况且太子现在已经没有大碍，若是处死小太监，臣妾怕天下百姓会埋怨皇上。
1: 父皇，母后说得对，若是因为皇儿的事惹得天下百姓埋怨父皇，皇儿真是罪该万死了。
2: 以皇儿应该如何惩罚那个太监？
1: 皇儿请求父皇赦那个小太监无罪，并且官复原职。
2: 赦他无罪以宽宏大量，还要将他官复原职？
1: 古人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父皇宽恕小太监并将他官复原职，他一定会感念父皇的恩情。

0: 今后一定会誓死效忠父皇。
1: 皇儿懂得以德报怨，今后一定是有道明君。
2: 长孙皇后在玉莹的陪伴下来到关押养马太监的监牢。

0: 皇后饶命，皇后饶命。
1: 你起来吧，皇上赦你无罪，并官复原职。
0: 皇后，您刚才说赦我无罪，并让我官复原职，这是真的吗？
1: 皇后说的话哪会有假？还不赶快谢恩！
0: 啊，谢皇后大恩，谢皇后大恩。
1: 你不用谢我，这是皇上的恩典，你以后可不要再犯错误了。
0: 啊，皇后，小人有件事要向您禀报。
1: 什么事？
2: 小太监环顾四周，欲言又止。
0: 皇后，这里人多，小人想单独向您禀报。
2: 养马小太监被皇后带到了宫
1: 中。玉莹是本宫的贴身丫鬟，本宫和她没有秘密，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0: 皇后，其实这次太子坠马的事确实和小人有关。
1: 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那匹汗血宝马之所以会失蹄，是因为小人头天晚上没有喂马吃足够的食料。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是有人指使小人这样做的。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钱玄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
0: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7: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8: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7: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6: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7: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5: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9: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0: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1: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
12: 别啰嗦，快上车。
11: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0: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7: 来，手给我。
1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17: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6: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0: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长孙归谏第二集。
1: 皇后，其实这次太子坠马的事确实和小人有关。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那匹汗血宝马之所以会失蹄，是因为小人头天晚上没有喂马吃足够的食料。
2: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是有人指使小人这样做的。
2: 是谁指使你做的？
1: 是二皇子李泰。
0: 长孙皇后一直在闭目思量着这件事。
2: 皇后，那个小太监说的话可信吗？皇上已赦他无罪，他没有道理说谎。二皇子饱读诗书，深明大义，怎么会做出陷害太子的事呢？
3: 我也不相信泰儿会做出兄弟相残的事情。这件事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清楚。
2: 这件事要不要告诉皇上？
3: 千万不要，知未地勿轻传，这件事我们了解的还不够清楚，不可以任意传播，否则将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3: 我会亲自调查这件事，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声张。谁在外面偷听？
0: 长孙皇后和玉莹的谈话被屋外的人听到了。
2: 母后，是我。
0: 是长乐公主。
3: 什么时候学会在门外偷听别人说话了？
4: 女儿没想偷听您说话，只是想突然进来给您一个惊喜。
3: 为娘我有惊无喜。古人说姜上堂声必扬，进入他人厅堂之前必须要首先提高声音，让屋内的人知道有人来了。这些你都忘了吗？
4: 女儿没有忘，可是女儿想见母亲也需要那么多规矩吗？
3: 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你对他人有一颗恭敬之心。如果连父母都不恭敬，你会对他人恭敬吗？
4: 女儿是公主，除了父皇母后再不需要对别人恭敬了。
3: 孩儿你错了，对身边每一个人你都要存一份恭敬之心。
4: 孩儿不懂。
3: 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只有以恭敬之心对待别人，别人才会真心尊重你，否则只是碍于你的权势表面尊重，心怀怨恨。怨恨积得久了，一旦遇到变故便会爆发，到了那时轻则家毁人亡，重则天下大乱。
4: 那如果孩儿时刻保存一份恭敬之心，是不是就不必遵守那些规矩了呢？
3: 那些不是规矩，是恭敬心的一种表现。如果你对他人的恭敬心是真诚的，自然会时刻为他人着想，也就不会把那些行为看成是规矩了。
4: 孩儿明白了。
3: 知易行难，只是口头上明白没有用，你要用心去做才行。
4: 是。
3: 玉莹，你陪了我一天，先回去休息吧，我还有几句话和公主说。
2: 是。
3: 孩儿啊，刚才娘跟你说的话你要用心体会，过些日子你就要出嫁了。
4: 出嫁这么快？
3: 你与你表哥的亲事早就定下了，你们现在都长大了，也该成亲了。
4: 女儿很小的时候见过表哥，这么多年也不知他长成什么样了。
3: 长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德行。出嫁之后身为人妻人母，可不能再任性了。
4: 女儿明白。
3: 你真的明白？那你说说，身为人妻人母应该做到什么？
4: 这个，
3: 身为人妻人母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一个忠字。
4: 忠？
3: 不错，你要忠于你自己的本分，要尽心尽力去维系一个家庭生活的安定。作为妻子你要学会辅助丈夫。
4: 您不是说表哥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吗？怎么还要女儿来辅助呢？
3: 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事业发展过程中都难免会有起伏，难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个时候作为妻子应该及时给予规谏，以免丈夫犯下难以弥补的过失。以后有了子女还要尽到教育子女的责任，教育子女重在身教，夫妇要当好榜样，做出和睦相处给孩子看，孩子才会真正受教。辅助丈夫和教导孩子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需要时时揣摩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4: 孩儿明白了。
3: 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4: 孩儿告退，母后也早点休息吧。
0: 长乐公主从皇后那里出来， 遇到了心事重重的玉莹。
4: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玉莹，玉莹，这么晚了，你不去睡觉，在这里发什么愣啊？
2: 奴婢该死，打扰了公主，奴婢这就回去。
4: 站住！
2: 公主还有什么事？
4: 你神色慌张，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2: 没什么，是奴婢自家出了意外。
4: 你家出了意外？你不是自幼父母双亡，没有家人了吗？
2: 这
4: 到底什么事啊？还要瞒着我？是不是和母后有关？
2: 公主怎么知道的？
4: 刚才在寝宫外，我隐约听到母后让你不要声张。到底什么事不要声张？快说！
2: 这件事事关重大，奴婢不能说的。公主您就不要为难奴婢了。
4: 这件事和母后有关，我一定要知道。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母后喜好的东西，我会尽力去准备；母后厌恶的事物，我也会小心谨慎地去除。为母后排忧解难，是我身为女儿应尽的本分。
2: 这，
4: 你快说啊！你再不说，我去问母后。
2: 不要，皇后现在正在为此事烦心，奴婢恳求公主不要再去增添皇后的烦忧了。
4: 那你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奴婢告诉公主，公主千万不要再对其他人说了。
4: 我知道了，你快说吧。
2: 太子坠马那件事和二皇子有关。
4: 你说什么？和二皇子有关？
2: 公主，你小声点儿。
4: 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和二皇子有关？
2: 是那个养马的太监跟皇后说的，二皇子让他给太子骑的那匹汗血宝马少喂食料，那匹马才会失蹄的。
4: 二皇子为什么要那样做？
2: 皇后也不明白，所以正在调查。皇后千叮万嘱，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声张，以免引起慌乱。
4: 我知道，
2: 公主，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呀。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月黑风高之际，丫鬟端着一碗汤疾步向前走去，却不小心撞到了殷妃。
6: 娘娘，奴婢不是故意的，娘娘饶命，娘娘饶命！
7: 不是故意的，这里这么宽敞，你偏偏往我身上撞，还说不是故意的，来人，给我张嘴！
8: 是娘娘。
6: 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
7: 这么晚了，谁在吵闹啊？
9: 参见皇后。
7: 免礼。这么晚了，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9: 我刚才惩罚手下丫鬟，打扰了皇后，请皇后原谅。
7: 出了什么事？为何要惩罚丫鬟呢？
9: 我刚才让这个奴才去拿碗参汤，他磨磨蹭蹭的，许久不见他回来，我等得不耐烦了，出来散散步，谁知这个奴才竟端着参汤来撞我。皇后，您说该不该罚他？
6: 娘娘，我冤枉，事情不是那样的。
9: 你还敢多嘴？
7: 妹妹，待婢仆身贵端，咱们身为主人的，对待宫里的婢女和仆人，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品行，做到公平公正。既然他说冤枉，不妨听听他的解释。
9: 皇后，您太仁慈了。
7: 有何冤枉？你说吧。
6: 娘娘让奴婢去拿参汤，正赶上御膳房换班，奴婢只好自己为娘娘熬汤，因此耽误了时间。
7: 那殷妃娘娘刚才说你冲撞她，是怎么回事？
6: 因为耽误了时间，奴婢想快些将参汤送给娘娘，一时心急，慌不择路，才冲撞了娘娘。奴婢真的不是有意的呀。
7: 妹妹，她既然不是有意的，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9: 皇后，她虽然不是有意的，可是她冲撞我是事实啊，下人冲撞主人，就应该受到责罚呀。
7: 妹妹，你先别生气，咱们对待下人，赏罚分明固然很重要。

0: 但是仁慈宽大更为可贵，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让人心悦诚服而没有怨言。这样饶了他，岂不是便宜了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妹妹想过没有？若是我们犯下了这个丫鬟那样的错误，皇上眼里惩罚我们，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既然这个丫鬟是无心之非，犯的又不是什么大错，妹妹看在我的份上，
1: 饶他一次吧。既然皇后这么说，那就饶他一次吧。
2: 谢皇后，谢娘娘。
0: 还不再去为娘娘拿一碗参汤谢罪？
2: 是，奴婢这就去拿。时候不早了，皇后早点休息吧。
0: 妹妹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3: 多管闲事，迟早有鸟看。
2: 自从知道了两个弟弟的事情，长乐公主最近一直心神不宁。
3: 这一天，他做了一个噩梦。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嘿！我们是亲兄弟，你为什么要害我？哼，怪只怪我们生在帝王之家，论文坛，论武略，我哪一点比不过你？为什么你是太子，我不是？
4: 你这个逆子！啊！
3: 竟然敢谋害兄长！来人，将这个逆子拿下，斩首示众！
4: 啊啊！
3: 父皇饶命！父皇饶命！
5: 乐公主从床上坐起来，惊出一身冷汗。这一天，
3: 承乾和李泰一起来给父亲请安。
6: 儿臣给父皇请安。
7: 平身。
5: 谢父皇。
7: 承乾今天气色不错，伤势痊愈了吧？儿臣
5: 伤势已无大碍，谢父皇关心。
7: 无碍就好，难得你们兄弟俩一起来请安。
5: 为父要考教一下你们的学问。请父皇提问。
7: 为父想知道，你们平时都用什么方法学习的？
5: 启禀父皇，儿臣认为学习贵在一个脖子，只有博览群书，将各家之说融会贯通，才能明白古圣先贤的真谛。
7: 泰儿，你同意承乾的观点吗？
5: 启禀父皇，儿臣认为皇兄说的有理。
7: 不过在博学之前，首先得必须专修一门。说说看。儿臣认为，
5: 开始的时候，修学不应该贪多，一步要学到扎根。这个道理就好像挖井一样。
8: 挖井？
5: 不错，一口井要挖到底，挖到水源，它跟所有的水源都是相通的。
7: 不错。
5: 读书也是一样，只要我们把一本书读通透了，
8: 太儿说的不错，一门深入，长识熏习，对吧？
5: 孩儿正是此意。
7: 承乾，你赞同太儿的观点吗？
5: 皇帝的见解的确比孩儿高明，孩儿自愧不如，今后一定会多向皇帝请教。
7: 皇兄过奖了，小弟愧不敢当。<笑>承乾能见贤思齐，太儿也能谦虚礼让，看到你们俩胸有地宫，寡人很是高兴啊。
5: 父皇过奖了，这是儿臣分内之事。
7: 啊，对了，长乐公主下月就要出嫁，你们准备一下，到时不要给我们皇家丢脸。
5: 皇姐下个月就要出嫁了。
7: 嗯，
5: 时间过得太快了。
7: 父皇，
5: 我们想去看看皇姐。
9: 他出嫁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好，你们去吧。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 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8317733371。
5: 在皇家园林，长乐公主看着水中嬉戏的鱼儿，想着自己的心事。皇姐，皇姐。
10: 是你们啊，
5: 皇姐，看你一副失。

0: 落魄的样子，是不是急着出嫁了？
1: 你们都知道了，
2: 父皇已经跟我们说了，没想到这么快皇姐就要出嫁了。
1: 时光飞逝，你们一定要把握住有限的时光，用功读书，以免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皇姐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握时光，苟日新，日日新。
2: 说得对，我们今后一定会把握光阴，及时努力，岁月不待人，青春要珍惜。
1: 你们能够这样做，父皇母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3: 你们这么热闹，在说什么呢？
4: 参见母后。
3: 免礼。你们在这里讨论什么呢？
2: 母后，我们听说皇姐马上就要出嫁了，感到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我们决心今后努力学习，不再浪费光阴了。
3: 你们有这样的认识，母后我很高兴。泰儿，母后有些事想单独跟你说，你随母后来一下。
0: 是。
1: 一定是为了那件事。
2: 皇姐，你说什么？
1: 没，我没说什么。
2: 不对，皇姐，你一定有事瞒着我。
1: 我没有。
2: 到底什么事啊？连弟弟我都不能说呀。
1: 弟弟，你别乱猜了，真的没事。
2: 你不说，我去问母后。
1: 不要。
2: 到底什么事？皇姐，你快说呀。
1: 我可以把事情告诉你，不过你一定要冷静。
2: 好，我冷静。
1: 那次赛马，你的坐骑马失前蹄，其实是有人给你的坐骑少喂了食料。
2: 是那个养马太监做的？
1: 是。
2: 不对，他一个太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一定是有人指使。皇姐，你告诉我，是谁指使的？
1: 是，
2: 到底是谁呀？
1: 听说是二皇帝指使的。
2: 什么？是二皇帝指使的？皇姐怎么知道的？
1: 我是听玉莹说的。
2: 玉莹这么说，母后已经知道了。
1: 母后正在调查这件事。
2: 母后既然已经知道，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我？不行，我要找二皇帝把这件事问清楚。
1: 不要啊，母后不想把这件事闹大。
5: 太子承乾听不进皇姐的劝告，愤然去找弟弟李泰理论，在路上遇到了殷妃，还把殷妃撞倒了。
6: 哦，娘娘，
2: 承乾鲁莽，请殷妃娘娘恕罪。
7: 太子如此慌张，出了什么大事？
2: 二皇帝陷害我，母后偏袒二皇帝，我要去找母后评理。
7: 太子的意思是说，二皇子陷害你，皇后偏袒二皇子，不替太子你做主？
2: 不是这样的，殷妃娘娘，您不要乱猜，我有急事，先告辞了。
7: 好，没想到皇后竟然这么大胆，私下偏袒二皇子，欺瞒皇上，这次有你好看的。臣妾参见皇上。
8: 平身，爱妃来找寡人有什么事吗？
7: 皇上，刚才臣妾路过御花园，碰到太子，太子他
8: 怎么了？
7: 太子他说二皇子陷害他，皇后偏袒二皇子，不替他做主。
8: 有这样的事？皇后一向秉公办事，怎么会无故偏袒太儿？爱妃不会是听错了吧？
7: 臣妾也不相信，可是太子的确是那样说的。这件事事关重大，臣妾怕出乱子，所以前来向皇上禀明此事。
8: 爱妃你做得对，太子现在何处？
7: 刚才在御花园，现在像是去了皇后的寝宫。
8: 好，你随朕一起去皇后寝宫。
7: 臣妾遵命。
0: 母后召皇儿前来有什么事吗？
3: 太儿，你皇兄坠马那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0: 皇兄坠马不是因为马失前蹄所致吗？
3: 那匹汗血宝马乃是千里良驹，怎么会无故失蹄？
0: 想来是因为养马人疏忽的原因吧。
3: 太儿，你真的认为是养马人的疏忽？
0: 除此之外孩儿想不出其他原因。
3: 太儿有心非名为恶，有意识犯错，还竭力掩饰自己的过错，这便是罪恶。你想让母后将那个养马太监招来和你对质吗？
0: 母后饶命，孩儿知错了。
3: 如此说来，真的是你指使那个太监给马少喂食料，陷害你皇兄？
0: 那件事的确是孩儿指使的，可是
2: 二弟，真的是你陷害我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评书联播。
12: 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跟前，唰的一剑扑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狐狸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狐狸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狐狸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呢，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他刚来了不到两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六七个人，其中就有他。 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记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向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章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首席人到那狐狸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章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章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狐狸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县空岛卢记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首席人给拿出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章。老人家，这20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20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章呢开始是推却，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他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呢一定要把他一直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这韩寿一听，是，五爷，我立即就送他们爷两个走，去吧。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郭章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这船呢顺水前行。他们这个县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啊？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那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一切都拍到马蹄子上了。 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还要送到当官。人世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在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识，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韩寿一听，哟，这小子追上来想杀人呐。韩寿马上就说了，哎，我说胡奇，你这个事儿白五爷知道吗？你这什么话？白五爷能知道吗？白五爷要知道他能让我干吗？正因为是背着白五爷，所以我偷着百川追上来的，我要出这口气，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寿，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他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奇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等你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去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了，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呢，那尸体往哪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说，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插班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奇，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

0: 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琦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琦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
1: 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
0: 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儿结果我没法交代。
1: 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了。
0: 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杀了，这叫。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什么意思？连你一块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杀了。说到这里，就看胡琦手中一摆这口破刀，照着韩寿唰的一刀就劈过来了。在这一瞬间，韩寿后悔了。后什么悔呀？韩寿心想，刚才我动身的时候，我带一件防身兵器就好了。我本想是带把刀出来，但是我又一转念，这父女二人让他们这个弟兄两个给吓得够呛了，我要再带一把刀，他们恐怕怀疑我再把他们害了，所以我就没带刀。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了，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给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们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翻手，刷又一刀。他这一翻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穿膛板就接起一块，拿这穿膛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穿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琦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韩寿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女孩子声音高，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琦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泼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了？这个功夫胡琦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近的时候，这胡琦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就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有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琦用这刀尖朝着他前胸无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琦转身还想奔着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妹，那三妹就说了，谁呀、啊、

0: 是谁呀？
1: 胡奇心想，今天晚上不顺，你说这碰船一会儿碰见两条，这两条船看来呀，好像不是卢家庄的。其实啊，这两条船真不是卢家庄的，是对过北荡里边的墨花村的船。这是墨花村的巡夜船。墨花村里边有个规矩，天天晚上要在这湖面上巡夜，就说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随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奎。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奎，这丁丁奎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蹦过来，就让那胡奇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砰，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丁甲奎、乙奎、丙奎，这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了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之后，这胡奇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奇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奇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来的，你是哪的？是不是县公脑子？胡奇说，你不知道，唰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奇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奇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奇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胡奇退到船边上，还拿这一口破刀跟这哥三个对付着，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声音，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奎。这个丁丁奎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着刀才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奎在水里边的本事比那汉二少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憋了一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啪！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的问题。近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高考的节目之后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生态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方说，这个生态法典。那对此呢，生态环境法典啊，不少的朋友也在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详细给大家做介绍。那在这里要告诉您的是，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时机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法典。那当然也会一起来关注在此期间我们贵州省做的工作。所以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那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职能部门在上线的时候啊予以回应。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有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了回应，还没有回应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在转班了以后啊，会有一个工作日的时限，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需要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进行回应。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信息动向，欢迎您的收听。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先来说一下，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已经收班了以后啊，高考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的环节呢，已经就要到来，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们也非常的关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时间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如何来及时的关注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收到。接下来时间就和您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安排表。先来说说普通类的，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4号，此间呢还会进行一次征集。另外呢是本科提前批 B 段的这个录取时间是在7月15号到7月17号，同时也会有一次征集的时间。那另外本科提前批 C 段是7月18号到7月21号来录取，征集也会有一次。这是我们说的本科提前批。本科批的录取时间从7月22号到7月

28号。啊，这个时间呢，就略微是比较长，在这一期间呢，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孩子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填报的那个手机号有没有及时的收到这个预录取的信息。那在这一期间需要注意的是，本科批会有两次征集的机会。就如果说在这一期间孩子还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录取信息的话，您可以赶紧查一下这个征集信息，可以再一次的帮助孩子进行一次志愿的填报。好，本科批的时间再说一次，7月22号到7月28号。好，来看高职，高职专科的提前批录取时间是8月4号到8月7号，也会有一次征集。高职的专科批啊，就是提前批录完了以后，就进入到了专科批的录取时间，8月8号到8月15号会有两次征集。艺术类考生也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录取时间段，来看看艺术类考生的本科批 A。

这个志愿填报呢，给他动起来啊，保证孩子今年能够录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科批啊，艺术类的。再来看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是在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这是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的录取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体育类，体育类考生注意一下，你们的本科批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7号，有两次征集的这样一个机会。而高职专科批的体育类考生录取时间呢，是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也会有两次征集，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收到录取的信息，没有就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的信息啊，相关院校征集的信息。这是我们说的高考录取的时间安排。再来看一看中考，那么中考的考试结束了以后，家长们现在最为着急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查得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来给您公布的是贵阳贵安的考生朋友们的查考试成绩的时间，7月10号8点，贵阳贵安中考考生都可以开始通过网络、手机、电视三种方式进行查询。那么这个查大家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026年的考生朋友们的这个成绩的同时呢，7月10号的11点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报的最低控制线。那跟高考一样啊，有个上限啊，上限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报考高中。7月10号的8点，大家在查询成绩的时候，注意，我们查询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含非计分科目、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地在内的一个排位和成绩都能够同时看到。那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考试成绩的总分各个分数段的人数了。那高中阶段学校各批次的投档控制线也同步就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开始考虑咱们中考的志愿如何进行填报。来说一下这个查分的路径，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教育局的网址，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网址，另外一个是贵阳贵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管理服务平台的网址。那这些个呢，大家都是可以搜索得到的啊。如果您是在手机上进行查询的话，那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爽贵阳这三个字，爽就是爽爽的贵阳，凉爽的爽啊，爽贵阳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爽贵阳的 APP， 来进入到爽贵阳的页面之后，在首页上找中考查分这个入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的手机查询的路径。再来给您说一说电视查询，这个电视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贵州广电网络机顶盒进入到中考查分的专区就可以查询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贵阳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告诉您。为了严格的执行贵州省教育厅规范教育宣传、杜绝分数炒作的工作部署，今年中考查分系统设置了高分信息的屏蔽机制。贵阳贵安排名前50名的考生，他的总分、位次、单科成绩都会做隐藏处理，查询界面仅仅显示的是恭喜考入贵阳贵安前50名。严禁学校教师发布或者变相发布本校中考的情况，不得以家委会或个人名义通过感谢信等形式发布学校、年级、班级或学生个人的考试情况，坚决杜绝培训机构通过发布学生的个人成绩暗示诱导家长参加学科类的培训。对于违反规定宣传中考成绩的，将会责成相关区市县教育局对涉及的学校、培训机构严肃追责问责。好，这是关于
高考的填报志愿录。

0: 取时间和中考的查询分数，然后要填报志愿的相关信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关于咱们的这个教育考试方面呢，今天还有一个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为了做好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工作，那有关的比如说咱们的笔试考试时间啊等等这些信息呢已经出台了，今天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9月19号到20号，开考级别有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这次考试呢，我省的这个等级考试各级口语各级别的口语仍然采用的是面试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考试地点在贵州师范学院，也就是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115号的这个地址。那考试报名需注意啊，这个笔试报名时间是在今年7月7号的6点到10号的16点，也就是下午的4点啊，10号下午的4点。因为这个考点考位有限，如果报满名额了以后，这个报名就截止了啊，就是开放的考点和可坐的考生的位次啊，如果说坐满了就关闭这个报名了。报名对象是注意啊，这个报考者不能也不受这个年龄、职业、学历等等背景的限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来选考相应的级别1、2、3、4级。报名方式，考生登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学生报名网站进行报名，缴费以及打印准考证。那么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啊，首先考生在7月2号9点开始，您就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注册通行证的账号，就是您注册一个您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在报名期间登录系统，按照操作的程序来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报考信息，上传照片之后提交。考生提交的个人信息要求必须是真实正确的，以免影响您的考试。同时要进行网上缴费，就是确认填写的信息无误之后，点击报名页面上面的支付按钮，报名页面就会跳转到支付平台的页面，按照支付平台的提示信息完成考试费用的支付。这个报名系统它是支持网银和支付宝的支付的哈。我们的考生朋友们需要在提交报名24小时之内完成缴费，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报考就失效了，就是一次无效的报名。如果说发生重复缴费的情况，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会在每次报名结束之后统计出重复缴费考生的数据，并且提交到支付平台。那支付平台核实之后呢，就会把考生重复支付的考试费用全额的退还到缴费的银行卡。支付成功以后，报名完成了的话，如果说考生不能在这一期间不能够参加考试，那需要提醒您是不能退考试报名费的啊。报名时间结束之前，考生都可以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信息，但是不能够修改报考的级别和科目信息。再来说说准考证的打印，考生在9月7号9点开始这个时间段之后，就可以自行登录系统来打印准考证，登录到您报名的那个系统里面啊，把准考证打印出来。打印准考证之后，要认真的阅读准考证上面的考试须知，并且按照要求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准考证是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参加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凭证，所以大家需要及时打印出来，并且妥善的保管好。那如果说一切顺利，都参加完了考试，考试结束之后50个工作日就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你的 这个英语考试的成绩了。考生对于分数如果存在疑问的话呢，可以在中国教育考试网公布成绩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考点提出书面申请，由考点汇总之后统一报送到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采用电子版的证书替代原有的纸质版证书，考生可以自行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的证书查询页面下面去打印你的考试成绩的证书。这个电子版的证书是等同于以往发放的纸质证书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啊，全部级别使用2025版的考试大纲，各级别的笔试、口试的时间都有调整。所以考生朋友们，如果说在听了今天节目给您分享这些信息之后还有不清晰的，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了解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如果想要报名参加今年的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住这个电话是0851-8627-7197 0851-8627-7197。同时参加今年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就是无论是笔试、口试啊，同时又报名要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话，那可以凭考试的这两个准考证，因为两个考试的时间它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呢，您可以凭这两个考试证在原来的报考的考点去提出申请，参加其他场次的考试，具体的考试时间由考点来为您协调安排，避免您参加了一个考试就参加不了另一个考试了啊！也预祝各位考试都能够顺利，最后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呢，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上线相关单位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851-8598-6946来说一说您对于比如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啊等等的这些职能部门啊，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有所分享啊。那大家也在关心生态文明论坛的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新政策新信息呢，首先来说说关注一小。这一小呢就是婴幼儿的这个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也都在关心，那今年我们怎么来申请，怎么来及时的领到这个补贴。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及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就可以来申请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那这个活动呢，是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来开展的。对于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之后，在全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以申请到相关的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的对象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啊，这个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年龄以提交补贴申请当日来核算为准，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都可以。补贴的适用范围 这笔申请到的补贴资金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内。具体的项目名单，活动开始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去进行查询。那可以到这样的托育机构接受真实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还生日当天的这个婴幼儿。具体服务以及订单会以托育机构在多彩宝 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再给大家说一遍，最高可以领到的补贴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也只能够领取使用一张托育消费券啊，这是不能够重复领取的。补贴的期限是2026年7月13号的10点开始，最晚到2026年的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时结束。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和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逾期是不会予以受理的。消费券的这个申领怎么申领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可以在多彩宝 APP 上上传资料，完成实名认证等等相关信息之后，获得消费券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含领取的当天在内啊，没有在有效期之内使用的话，这个补贴券也会自动作废，是不予补发的，就领了赶紧就可以去使用哈。那具体的领取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稍后时间和您继续分享，欢迎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

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

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咳>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为大家分享咱们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动向。那同时我们也在征集我们即将上线的一些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在节目当中由节目组来把问题转办到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刚才正在跟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咱们今年的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了以后，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为自己家里面三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来申请这个托育消费补贴。刚才已经讲了咱们申请的时间在哪里进行申请，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申请的时间啊。那因为领了这个消费券以后，20个自然日，就是从领的那天开始算啊，20个自然日内是它的有效期，必须在这20个自然日内就开始使用，否则就会自动作废了，而且是不予补发的。所以呢，也希望各位都能够领取成功。那有些注意事项要告诉给您。第一，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下载并且登录多彩宝的这个 APP， 完成实名认证，就是身份信息加上刷脸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啊，就可以进入到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那就由系统来校验并且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信息。申请人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就获得了领券的资格了。其他的监护人进行申请的话呢，将会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以后来获取领券资格。如果说是父母一方申请的，那填写本人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就出生证那个编号，每一名婴幼儿都可以由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通过在活动平台注册并且实名认证账号来申领补贴。同一张账号，就同一个账号完成一次实名认证之后，可以绑定多名婴幼儿分别申领消费券。第二是其他监护人申请啊，其他监护人申请要上传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

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自然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就可以给您抵扣掉了。如果是这个消费券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您是在线上购买，就是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专区，在线上去选择已经签约活动的托育机构，那您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会先显示原价，然后也同步显示补贴的金额和家庭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您在核对确认之后就可以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就消耗掉了，同时生成订单以及核销码。如果是在线下购买托育机构的服务的话呢，在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到托育机构之后再打开多彩宝的 APP， 扫一扫托育机构的店铺码，选择购买。

0: 就是这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专项资金的总额是5000万。因为原则是总额控制，就是5000万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5000万元发放完了以后，大家就申领不到这个补贴券了。有意向参与活动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一定要合理安排领券以及核销的时间。第二，就是领券以后的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工作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抵扣。如果没有能够在有效期之内使用，就是领券那天开始算20天之内没有去用的话，这张券会自动作废，不会补发。第三，如果订单退款以后，这笔消费者使用的这个消费券呢，会原路退回到消费者的个人账户。如果说这张消费券仍然在有效期之内，那您可以按照原来有效期的期限继续使用，依然是从申请那天开始算啊，只要还在20个工作日之内，您就可以另外选择一下这个托育机构去使用这张消费券了。那如果说过期了的话，那这个消费券就作废了，不再具有重新申领的资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第四，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政策与各个地方自行实施的优惠政策是互不冲突，可以按照属地具体的政策来执行啊。第五，如果说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重大政策调整，资金使用完毕，系统安全风险等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调整活动规则的话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活动的规则，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告。第六，是相关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对补贴资金的使用、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申报、骗取补贴等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它是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来组织实施的，所以呢，最终的解释权也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那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说对于活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400-900-8799。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刚才我们关注了一小，就是婴幼儿的托育补贴啊，这个活动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关注一老，家里面的老人啊，咱们这居住的环境，如果需要进行适老化的改造的话呢，我们贵州省也启动了2026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单人累计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0元。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详情啊，现在启动的这个今年贵州省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面向的对象是全省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就是60岁包含在内啊，61一直到上面啊继续递增的，咱们这个老年人就可以通过满了60岁以后，就可以通过多彩宝 APP 申领改造消费券，按照改造产品的单价的30%享受补贴，单人单笔最高补贴2500元，全年累计补贴上限是10000元，补贴资金也是先到先得，申领以及使用的周期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我们换算了一下时间，这次补贴面向的是1966年12月31号及以前，就是在这个1966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咱们老人本人申请或者是委托其他人来代办都是可以的。补贴设置的消费券总量是有上限的，每一个老人最多可以领取4张消费券，单次仅能领取1张，需要

等您已经领到的这张券使用完了以后，或者是过期作废了以后，才能够去再申领下一张，总共可以领四张。券面的有效期通常是七个自然日，就是七天啊。过期还没有使用这张消费券的话呢，就会自动失效。同时，这张消费券在这个领了以后就会占用个人领券的名额，因为每个人只有四张券的名额啊，所以呢就是领了尽量就是尽快进行一个改造，七天之内把它用了啊。补贴核算方式是单件或者单套改造产品价格的30%，一张订单仅

也可以在多彩宝 APP 内进行查询。啊，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主要是它的类别包含在哪些范围之内，因为这次的政策明确是限制采购数量的，所以同一类产品每人最多购置2件套。产品超出补贴限价的部分，改造产生的装修费、人工施工费等等相关的支出费用啊，都不在这一次补贴报销的范畴之内，这是需要注意的。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在多彩宝 APP 提交材料，完成资格认证，认证通过之后才能够领取这个消费券，使用适老化改造消费券。本次补贴是现在啊已经可以开始申领了，截止时间在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补贴资金实行的是先到先得的模式，额度用完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终止，不会一直等到那一天啊，就看大家申领的情况。那超前不再受理任何的申领业务，就是当这个活动的补贴资金全部用完了，或者说时间已经超过了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的时候，就不再受理任何的申领了。贵州省民政厅呢也表示，多部门将会建立起联合监管机制，严查虚假申报、套取、骗取补贴资金等等违规违法行为，规范改造市场秩序。这一次活动的最终的解释权也归贵州省民政厅所有。那如果说大家在听完了我们给您介绍的这相关的申请补贴的信息之后还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900-8799进行详细的咨询，400-900-8799啊，贵州省民政厅对外的这个咨询热线啊，是对大家开放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适老化改造啊，家里面的这个装修啊，要购买的一些适老化改造的产品呢，都可以使用这张券。那如果说咱们不改造家里，我们是住到养老机构去呢，今天也有政策信息要和您分享。在最近，贵州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8家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全省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方案》。也就是说，对于咱们不在家里居家养老，而是住到我们的养老机构去养老的这部分朋友，这些部门印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就是聚焦咱们想去的这些养老机构的各类安全风险来部署开展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筑牢养老机构的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那这个新发放的8部门联合出台的方案，通过专项行动来健全养老机构的风险隐患。

那这个新发放的八部门联合出台的方案，通过专项行动来健全养老机构的风险隐患，多项硬性的时间节点。消防安全方面，今年的12月底之前，全省各养老机构至少配备2名持证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员，所有从业人员都需要熟练掌握5项基础的消防技能，并且通过相关的核验，同时推进智慧消防建设与隐患常态化整治。而在食品安全方面，11月底之前将实现全省运营的养老机构负责人、民政干部自费陪餐全覆盖，标准化养老机构全部建成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这样一个活动的推行。这是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这个方案做出的规定。而在建筑与灾害的防控领域，方案规定贵州省将会全面排查整治养老机构的房屋主体、墙体以及特种设备的安全隐患，有针对性的强化地质灾害防范与信息的安全监控管控。应急处置方面，严格规范应急演练的频次，床位100张以上或者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超过50%的机构，

0: 相关的内容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告诉我们。节目最后要来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提到的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它和咱们以往说出台的一些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生态环境法典，您光是听这个法典啊，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因为在此之前咱们是有民法典，对不对？其实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所以与此相对应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下的法律部门也正是由7个增加到了8个，增设了生态环境法部门。这不仅仅是法律部门分类的调整，其实它也揭示了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必须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突破西方法学伦理的认知局限，积极从中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当中去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构建新理论。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在出台了以后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您进行分析。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各位一定关注啊，就是从法律移植到制度原创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不是就不仅仅是学术模式的一种转换，因为从民法典大家在接触学习了以后就发现，就民法典对于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那现在生态环境法典这个核心理念的确立啊，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熟知的，比如说绿色低碳发展，亦或是到今天这个法典化啊，大家就会了解适度法典化的这种模式选择，其实都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制度的创造。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也表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社会产生了新的法治需求的时候，法律体系及法学知识应当具有自我革新的自觉。那中国法学完全有能力立足中国法治的实践，创造出具有自主性的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更好地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在我们贵州来说，作为全国的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在环境立法上也做出了很多的尝试。那么对于贵州的生态环境的建设成果，大家也有目共睹，当然也有大家的有所期待。所以呢，我们在近期也会去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就大家关心的我们的生态环境当中的这些问题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朋友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开通热线的时候，把您关心的这些问题呢也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告诉我们。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也该要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要说再见的这个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些信息，如果在节目及时收听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不清楚、不明白的，那您可以通过动静APP 来通过我们节目的回听啊，去再把这些信息再重复的收听一下，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给您的这些新的消息和这些尤其是需要在近期就开始申报的，尤其具体的事项、注意事项等等，都希望给大家能够提供这些及时的帮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

0: 这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节目回听可以通过动静 APP 进行收听。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4: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5: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4: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评书联播，
6: 这丁丁魂由打水下露出脑袋来之后，伸手就抓住了胡奇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到水里来了，啊，不懂下来了。这胡奇呀，按说会水，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阵儿让丁丁魂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泼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上，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儿那么一瞎扑的，丁丁魂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魂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魂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魂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在那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的脚得蹬啊，他脚要不蹬光拿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魂抓他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蹬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魂拽着他在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魂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他露出来了，先把他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他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

0: 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花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父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卢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碰上了，碰上了我们得管。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父女二人你们要把他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父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花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由墨花村和我们卢家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父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婆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父女二人加上这胡奇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一直抬上了墨花村，那父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墨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是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婆就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唤醒过来。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一问这父女两个，这父女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是在瓜州那个地方被他们这儿有个叫胡烈的给强掳到这里来的。我们来到这里，我被压到洞里了，在这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啊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的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大爷丁兆兰别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展雄飞。大爷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嗯，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我问你，你碰见这个展雄飞他还有什么名字吗？ 还有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可能还叫什么玉猫啊，因为那个洞里边挂一匾呢，叫气死猫啊，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原来如此。丁兆南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兄飞回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他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

增娇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他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是我爹被压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啊。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啊，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倒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炉换巨缺，巨缺换战炉，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炉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是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所以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她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他还不断地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龙楼现役，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玉猫之后，这个玉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玉猫呢，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忽然一听说这展雄飞在陷空岛卢家庄在山洞里边被看管起来了，这丁月华马上就提起心来了。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月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说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陷空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雄飞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那么洞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哦，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

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呗，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相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他既然来了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陷空岛的人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我去一趟。我到那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奇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奇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丁兆慧说，对，大哥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于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丁兆兰说，那不会，陷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奇没捆着，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着四个随从，这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魁，这四位到那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陷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来见白玉堂。首先人往里边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白玉堂心想，哎呦，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奇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花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奇给抓回去了。白玉堂心想，这是送胡奇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兰，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丁兆兰说，哎呀，五弟，
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相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

0: 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那李老师，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听说了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推广工程，对于1.5元/克的这个价格，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能够用上这样的生物肽疗法。那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吗？
1: 8个字吧。哪8个字呢？从紧从快，莫失良机。现在呢，既然有了1.5元/克的价格啊，有了这个医疗福利，我们能够让任何的经济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那么大家伙啊，听我讲，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1克1.5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就像有些患者讲的那样，说国外1克要99美金，99美金人家还争着抢着在用，我们1.5元就能用上它，这要是错过了，上哪去找这个后悔药啊？啊，也没有后悔药啊，对不对？没错，咱们讲句大实话，这个科技发展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呀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以前大家认为啊解决不了、需要终身服药的老慢病，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你像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1克1.5元，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啊，对不对啊？啊，说句心里话，都能用得起啊。大家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有钱才能续命，没钱只能等死的日子了。不过呢，说到这个价格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参茸大补膏带回国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也曾经为此和我产生过分歧。
0: 哦，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
1: 那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我的这位朋友啊，姓陈，他呢是国内啊非常有名的一位企业家。啊，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大做得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呢，他操心劳神，应酬又多，结果这位老陈在56岁那年得上了脑血栓啊。说实话，大老板不差钱，什么方法好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啊入院啊，家里边就请来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给他做这个颅内取酸的手术。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可是因为血管堵得太久了啊，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呢就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咱们讲叫半身不遂，就是啊。之后呢，他请教了几位啊国内的专家，都说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于是家里人呢四处打听啊，那么看有没有什么新方法可用啊。结果呢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美国生物研究领域生物肽的研发啊，说这个生物肽呀，哎，可以帮助啊脑中风的病人恢复大脑以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位陈总啊，立刻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就来到了美国，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科研工作的我，就找到我了啊。哎呀，咱们说同是中国人啊，在这个国外相遇啊，但凡我能帮忙，我肯定是不会拒绝，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当时呢，有关生物肽的研究啊，生物肽的技术尚未成熟，当时我们只提取出

尽管如此，这个陈总还是花费了上百万元的费用啊，用上了泰雷物质之后还是非常满意这个治疗效果啊。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个钱没有白花。怎么讲呢？他从原来这个偏瘫不能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说呢，这位陈总啊，他对我非常的感激啊，我们也因此呢结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么就在半年之前呢，这个陈总再次打电话给我啊，那么他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脑中风，而且啊这个病啊很严重啊，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参茸大补膏研究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呢他想让我呀为他这位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就帮忙治病。我们再次见面，我们聊到了生物肽。我跟他讲，我说目前呢我已经从五大组方当中运用六神曲发酵中药，成功将100多种生物肽啊裂变为现在的700多种生物肽。我说啊，在各类疾病的治疗上，在疗效方面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我还跟他开玩笑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能够用上这一项科技成果的话，那么他连说话不利索这个唯一的后遗症都能够消除，都不会有啊。啊，这个陈总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他跟我讲，他说太好了，李老师啊，你赶紧啊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我不怕花钱，只要人治好，几百万都不是事儿，都没有问题。话虽如此啊，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比老陈严重的多呀。他是什么？脑梗二犯。虽然呢这个急救保住了命，但是患者呢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啊淌哈喇子流口水啊，护士啊用毛巾呢垫着枕头啊，但不一会儿这口水啊就把这个毛巾呢给湿透了啊，不停的流啊。当时呢这个转诊的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栓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我一看情况这么严重，马上为他开展了个参茸大补膏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在上个星期老陈过来了，干什么？接他朋友出院。俩人一见面呢，这老陈都惊呆了，知道吗？老陈都惊着了。哎呀，他朋友恢复得太好了，不仅肢体功能完全正常，而且再也不像当初那样流口水了，犯糊涂，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他人呢，精神抖擞地往那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啊得过脑中风卧床人事不省的病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老陈高兴得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地讲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那我肯定也跟他一样啊，啊，好得利利索索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呢？哎，他不敢相信，他找到我，他问我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个研究院是不是少打了2个0啊？啊，说怎么比他治疗的时候节省了这么多钱呢？啊，我就跟他解释，我说这个参茸大补膏啊，要是在国外的话，一克是99美金，比黄金都贵，

0: 块五毛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那我真的就没明白，为什么会有分歧呢？
1: 一诺呀，我们说生意人最讲究什么？啊，是不是钱？所以啊，我们讲这个老陈他也不例外，他对很多的新生事物啊，也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生物肽疗法这样全球领先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老陈回去之后啊，他就搜集了很多生物肽疗法的资料。但是他发现，在国外很多生物肽都特别的昂贵，单一的一种肽都价格不菲呀。所以啊，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抵挡不住诱惑。他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我找了很久了，也没有啊找到像参茸大补膏这么好的项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呀，肽类药啊，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呀，这个价格还要翻上几倍。这个商机我们不能错过啊！”你救了我还有我朋友的命，我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你出个价，把这个专利权呢卖给我啊，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一克一块五，太亏了，卖少了啊，我出呢150块钱一克，我跟你分红，啊，你觉得怎么样？
0: 嗯，那您答应了吧，李老师。
1: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参茸大补膏带回国呀？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吗？如果我图经济效益，说实话，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的条件可比他优厚多了，所以我当时啊。就委婉地拒绝了他。我跟他讲，我说这个参茸大补膏啊，之所以能够一克一块五毛钱啊，这是有咱们扶持啊，要不是这样，别说你给我100啊，就是你给我500，他都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啊啊。而且我们国家老慢病的患者非常多，多达3亿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甚至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果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卖上高价，经济上我们受益了，可良心上呢，我们过得去吗？啊，于国于民这样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啊，这位陈总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久久未语，他没吱声。最后啊，他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发微信给我，他说呀、啊，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太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呢，他说我看人呢、啊、看事儿啊，都太现实了。他说我呀，要向你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呢，要给这个参茸大补膏啊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0: 嗯，我觉得李老师，您不仅仅是治好了陈总的病，还升华了他的灵魂。不过呢，话说回来啊，我有一个问题，像中风病人呢，不管是吃药还是输液溶栓，往往呢都恢复的不是特别好，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那您的参茸大补膏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1: 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大脑这个重要的器官。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因为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啊根本都过不去。而参茸大补膏它是什么？我说过，肽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啊，它是人体细胞的一个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肽 都可以轻松到达。

0: 能够快速起效。打个比方，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它不认识啊，那他们来敲门，是敌是友分不清，你能随便开门吗？不能吧。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回来了啊，亲人回来了，那别说你会马上把门打开啊，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钥匙啊，自己啊就能够轻松的进屋。道理啊就是这样啊。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钛不仅能够快速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再生各种死亡细胞，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就以这个脑中风为例，参茸大补膏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酸净血的多类啊溶酸肽、净血肽，而且呢它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肽。它们呢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胡言乱语、不认家人、不知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明、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作息啊。700多种复合肽啊，这么讲吧，就像7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啊，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大家记住啊，都能够在40天之内实现血液健康，40天细胞焕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最重要的是什么？参茸大补膏，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可是它的价格呢，却不足它们的1/10、1%，甚至于是1/1000啊！啊，咱们就以这个尿激肽为例，一支多少钱呢？就需要48块钱啊！而我们的参茸大补膏，因为有了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能干什么呀？啊，也就是坐个公交车，买个普普通通的雪糕啊，哪怕是一粒消炎药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可是1.5块，您现在就能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通治一身的老慢病啊。可是政策虽好，1.5一克的价格，这个优惠福利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帮扶资金呢非常有限，一旦这些钱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参茸大补膏很可能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格，到那个时候啊，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将无力承担。所以啊，这个时候是大家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呀，千万不要拖延，你拖延1分钟啊，就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讲了很多啊，这样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落实政策。好，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块，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
3: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

0: 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保险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3: 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哎呀，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就感觉太幸运了。我是吧，看人家用那个生命肽效果特别好，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3: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咱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很多的朋友现在呀，都像您表达的一样啊，说啊，我看见谁谁谁某某某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把病治好了。啊，我看见谁怎么怎么样了啊，说他过去什么样子啊，现在变得让我呀哎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它能够让人呢非常的信任我。昨天呢我还跟我们院里边开了个会，通过这个会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通过介绍使用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参茸大补膏啊，这个朋友占到我们总人数不到3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是听我的节目才使用啊长存生命肽的。那么剩下70%啊，全部都是人际传播。那么这个我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既然把电话打过来了，您身体怎么了？您告诉我。嗯，
4: 我是3年前得了一次脑血栓。
3: 哦，
4: 出院以后吧，就是右不拉身子就不行，就感觉别扭，就是能走吧，咱这右腿吧就使不上劲儿。走道呢还不走实线。
3: 嗯，
4: 这个右手呢也不行。
3: 嗯，
4: 拿个碗呢拿不住，使不上劲儿。
3: 嗯，
4: 最近反正是就是天凉了吧哈，我这个血压也高上了。
3: 嗯，
4: 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80-190。
3: 嗯，
4: 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二犯。
3: 嗯，
4: 这说实在的，另外吧，我这个哎呀，失眠都年头也不少了，20多年了。
3: 嗯。
4: 原来还行，还能凑合吧，睡个几个小时，就这几年吧，我顶多能睡2个小时。
3: 嗯，
4: 那睡这么短的时间，那脑子肯定要迷迷糊糊的，而且还胀。
3: 嗯，
4: 啊，5年前呢，我还做了一次12肠溃疡的切除手术。
3: 哦，
4: 嗯，哎，做完这手术以后吧，就现在这胃还是不好受。
3: 嗯，
4: 就是吃点东西吧，也不行。有的时候吧还反胃，我这是后来吧听邻居说的哈，它不刺激胃，
3: 嗯，
4: 而且吧它还能治胃病，它就治的挺好的， 我就挺羡慕他的。
3: 嗯，
4: 那我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些毛病都能不能治啊？
3: 好，这位朋友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也可以说句实话，通过参茸大补膏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我告诉您都能治得很好啊，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们失望。而且我常说一句话呀，只要是用上就有好的效果，就是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我别的不说，就拿你这个胃肠疾病来讲，用参茸大补膏见效是最快的啊，我甚至可以说啊，也就是十分八分的就能够让您见到很好的效果啊，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分子量非常小啊，而且我们受益的最早接触到700多种生命态的就是我们的胃肠，所以见效快，这个您放心啊。当然呢，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要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脑中风这个问题是大事儿啊，现实生活当中中风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这方面疾病啊，哎，患者很多啊。咱们参茸大补膏当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肽，最终治疗的结果您要记住，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咱们重新做回健康人。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您正常的生活自理，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但是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李老师，我绝对不是在这给您呢许愿画大饼，我呀要把这个治疗的机理包括治疗的过程跟您讲一下。参茸大补膏也就是我的生物肽疗法，你记住，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真正的可以说落实到解决三大难题啊。哪三大难题呢？静血、溶栓、修复细胞、新生脑神经元啊，三效合一啊，一定要记住三效合一啊。您比方说第一个啊，我们通过所含有的溶栓效果最好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它们三大生命肽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陈旧性的血栓，都可以把它们溶解清除。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在家里边用这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啊，用上之后这油啊它就分解了，就溶解了，而且来得非常快。抗栓肽能够把这个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快速的通过人体代谢器官呢排出体外，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我们解决后遗症啊是关键啊，解决中风后遗症啊，我们依靠什么呀？脑神经元生命肽、脑蛋白肽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说到这个神经元肽还有这个脑蛋白肽，在国外啊可以说被权威的专家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啊。我跟你说，凡是人的神经方面出了问题啊，这方面的疾病都能治，没问题。神经是干啥的？是管传导的。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只要补充这两种肽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那么就可以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咱们想一想，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啊，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就传递出去了啊？命令传递出去了，那么人体这个运动、肢体、语言、思维、认知不都恢复了吗？
4: 对，
3: 所以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什么？不手术甩掉中风后遗症，让您做回健康人呢。所以说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患者朋友真正的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快速康复，患者不再遭罪啊。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我听完以后吧，你说我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这不嘛，我也听说吧，这次吧，一块五一颗，一块五一颗是最便宜的了，我可不想错过了。那以后要1000多块钱一颗，我可用不起呀。它真不是差1星半点儿啊。嗯，确实没错，差的真的不是1星半点儿啊。啊，你都听到了，你知道这件事儿了，一定要记住，一克1块5的机会非常难得，一克只需1块5毛钱呢。你要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咱们说实在的。
1: 咱们说实在的，用上这个救命的方法，把病治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能够过上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啊？何乐而不为呢？嗯，
2: 是是是，那我谢谢老师了，我去打电话去。
1: 好，别客气啊，我在此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嗯，
2: 哎，再见了。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参绒大补膏，收获健康。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
1: 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李老师。您好。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一克，1块5就能用上这个。
0: 新科技药，我太高兴了，李老师，你给我们这个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我才用2天就见到效果了。嗯，好，好，好，确实啊，咱们是一克啊，1块5毛钱，啊，1块5毛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而且用了2天效果不错。那么把您的情况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嗯，
2: 李老师，我是南京的。
0: 哦，您是南京的朋友。
2: 我去过南京，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那么您说说您的情况？嗯，李老师，你看我高血压8年了，吃这个硝苯地平啊，维持在150，脑子啊真是晕乎乎的，上恶心还疼，检查是脑动脉硬化，每天要么就睡不着，要么就梦多，一宿啊睡不到就是4个小时。 2018年的时候啊，有一天上楼忽然就感觉的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心跳的啊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一动不敢动。说老伴儿打了120给我送到南京中医院的啊，检查是心肌缺血，给了开的那个麝香保心丸阿司匹林，但吃上之后啊，心还是快跳的，像。
0: 关门的动静大点吧，我就心就突突突的，然后我就浑身发软，一脑门汗，这些年啊没数的吃药，家里的药罐啊药品到处是的，也不管用，真是用上了这个，你说效果咋这么快呢？<笑>好，好，为什么快呀？我要讲一讲啊，你想一想啊，五大方剂融为一体呀，方中方，药中药。 而且五大方子的所有药材，我们利用了6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啊，分子量极其精微的生命肽，小分子啊，而且是高活性啊。那么这个小分子高活性是什么呀？不就是我们见效快的根本吗？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见效快。那么你跟我讲一讲，你2天用下来之后有哪些收获啊？
2: 李老师，我用上就感觉的不刺激胃，
0: 嗯，
2: 你不知道我以前吃药胃就难受，嗯，饭都不想吃，但用了这之后胃一点不难受，吃饭还更香。昨天晚上多睡了2个点儿。
0: 小分子啊，直接作用细胞，一定啊会有这样的收获。那么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嗯，
2: 血压是昨天量的是145/95。 今天是149，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明显跳的稳当了，不突突了，喘气也感觉均匀了啊，胳膊呀腿都有劲了，也热乎乎的，比以往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昨天我去我姐姐家，她看到我这个精神气，好成这样，可羡慕了，也想用，问我多少钱，我说1克1块5，她还不信，说现在买个土豆都好几块。 我说这是李老师姓李自装的这么老百姓，结果我姐就开始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0: 嗯，好好好。哎呀，确实啊，咱们这个价位啊，一克1.5元，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朋友，特别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都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大家要记住，生物肽疗法这是国际上认可的全新的先进的医疗手段呢、啊。它不是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它是700多种活性肽紧密协作，共同作用啊，针对我们细胞进行靶向系统化的治疗。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克1.5元的机会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啊！你说到你姐姐啊，她的身体哪方面不好啊？嗯，
2: 他也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腔梗，还有肾囊肿、胆结石，还有结肠炎，还有的我也记不清了。
0: 哈、啊、这么多病哈、啊！我跟你讲啊，您用了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已经见到了非常好的疗效，已经亲身体会到。

0: 能治好。
1: 嗯、
0: 生物态疗法的治疗范围我说过是全身八大系统一百多种疾病都在其中。像您的情况啊，你像这个血压呀、心脏啊、大脑啊、肠道胃也是一体多病的情况。但是您用上之后呢，效果就是与众不同。大家伙听节目一定要记住，态非常重要，它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啊就是补健康。态可以激活修复营养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啊，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的细胞，逆转细胞衰老，它是从根本上进行疾病的。

0: 殖器官的细胞啊，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的细胞，逆转细胞衰老，它是从根本上进行疾病的，高效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各种病变，真正的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病情症状完全消失。最重要的就是啊，700多种生命态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让所有得到修复得到新生的细胞啊都能够强壮能够健康。特别呢，咱们第一次啊，听好啊，下这么大的力度，一克一块五啊，进行全国的推广，真的这是百年不遇的好事啊，大家伙千万呢不能错过，一定要抓住机遇，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来治好全身的病，好不好？
1: 嗯，好好好，我赶紧去找我姐姐，哪怕我跟她一起打电话也赶紧把名额抢到手。
0: 嗯，是的啊，我也不多讲了，希望您能够抢到名额。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会。
1: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 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向您问好。你好。
3: 您好，李老师，我姓许，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就听您说现在这个生物疗法推广啊，一克是一块五，我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呗。
0: 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在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啊，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在国外99美金一克的参茸大补膏，在推广工程期间，咱们呢1元顶1000元药费啊，一克1.5块，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啊，是啊，咱们治愈老慢病、危病、重病、大病的绝佳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一克1.5块。这样，您讲一讲您的身体怎么了。
3: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有糖尿病啊，都将近10来年了。因为我今年不是56嘛，40来岁那时候就是开始吃药，吃那个洛河龙啊、消渴丸呢、还拿那个玉米须泡水，反正每天也那个坚持锻炼呢、控制饮食啊，但是呢这个血糖还是不行，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0: 嗯
3: 啊，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呀，吃完饭吃饱饭的情况下有时候17、18，整个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没劲儿。啊，还有就是这个小便也不行，上医院检查化验尿，说是有了尿蛋白都3个加号。呀，我也不明白，也吃了不少药了，也挺重视这个血糖的。
0: 嗯，
3: 那个电视上啊、广播里啊、报纸上啊，只要听说能治糖尿病的药，我都想试，都试了，钱也花了10几万了，但是这个效果说实在话一点儿没见到啊。哎呀，老伴儿成天埋怨我说是乱花钱，病那有病乱投医，哎呀，被忽悠都忽悠傻了，那然后就把我的工资本也给是没收了。
0: 是这样啊。哎呀，我跟你讲啊，我非常赞同你老伴儿的这个做法，咱们治病每一分钱呢必须花在疗效上啊。你说咱们乱花乱治，多厚的家底也经不住啊，乱花呀，是不是啊？
3: 就是啊，就是不是这几天老伴儿跟我一起听节目嘛，这一听到您这个是用5个方子研发的，而且呢是这个新医学新疗法手段，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不换脏腑的情况下能治好病。
0: 嗯，
3: 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单位领导的孩子吧，他不是在国外嘛，从国外给他买了不少那个治糖尿病的那个肽类药，然后领导呢用的倒挺好，也给我介绍推荐了，我这一打听那个价格，这不行啊，这打住啊，这用不起太

0: 贵了，太贵了。
1: 嗯嗯嗯嗯。
0: 这一回听您讲，说是一克啊，1.5块，不光我心动了，我老伴儿让我赶紧给您打电话问问呢。这不能不能，这，我就想问问，这能不能把我这个糖尿病还有并发症一起能治疗啊？
1: 好的，好的啊，我跟你说，咱们有把握，绝对没问题啊，一定啊能够帮助你把病治好。我呢，先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第一，您的糖尿病虽然呢管住嘴、迈开腿，也用了中药、西药啊，咱们说一起来降糖，但是这个血糖它是一直不稳定。第二呢，
0: 对，
1: 已经有了肾脏的并发症，这个如果说以后严重了，那一定就会是肾衰呀，记住肾衰呀，
0: 啊，
1: 那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透析，甚至于。

0: 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休眠的胰岛贝塔细胞，并啊全面为贝塔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部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是吧？就能够正常的进行糖代谢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还用管住嘴吗？啊，您还用吃降糖药吗？不用了，是不是？啊，咱们说还用打胰岛素吗？也不用了。这是第一。第二，700多种生命态可以同时同步的修复治疗并发症。你像啊，针对于您这个肾脏问题，有双元态，有多肝腺态等等活性态，不仅能够提升啊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还能够真正全面恢复肾脏的功能。7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态啊，不用您吸收就能够直接的穿过细胞通道抵达战场，解决你胰岛、眼底、肾脏以及心脏、血管、神经等各种问题。你的问题啊，1到3天就能够感觉到眼前清亮，身上有劲儿，血糖下降，半个月左右啊，血糖指标接近正常，小便泡沫减少，而且这个味道啊就会减轻。记住了，坚持用满40天，还是那句话，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重塑脏腑，让您呢重新做回健康人，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病啊越吃越严重了，是不是？我明白了。哎呀，我老伴儿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了，这一回他也是大力支持我，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名报上。
0: 好。在推广工程当中啊，参茸大补膏1克1.5克，记住了，1克只需1.5克啊。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就与国际啊接轨了。多少钱呢？1克99美金，合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呢。那到那个时候，咱们说实话，就这个价格看了之后，肯定还会打醋，肯定还会用不起。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哎，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全身的疾病，让我们呢享受美。

0: 请讲。
1: 哎，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我叫赵秀艳。我今天呢，我每天都听您节目，我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咱们长话短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用了20天，原来我是风湿心脏病，几十年的风湿了，那不管春夏秋冬都见不了一点风，哪怕在家也总觉得一股风从头刮到脚啊，然后手腕、胳膊肘、脚腕子、膝盖疼的都简直受不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完了去医院检查，说是2.5斤狭窄还有反流，让我手术，但是我就没敢做，毕竟嘛是在心脏里动刀子。后来吧，这心口就越来越憋得慌，睡觉都得垫3个枕头，还必须得朝右边躺着，要不就上不来气儿。吃过那20多种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还有抗生素啊，还打过激素，做过理疗，都不好使。
0: 咱们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见效了，那咱们何必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呢？啊，但是呢，好饭不怕晚，既然呢现在有倾斜和扶持，1克1.5元，让我们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那么实话实说，过去的苦、过去的痛肯定是一去不复返。
1: 是啊，李老师，这新医学的生命态呀、还真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用吧，也就2-3天，这胳膊腿儿、后腰着就感觉出热乎了，原来都冰凉冰凉的，现在就觉得在身子里就有了小太阳似的，浑身暖洋洋的，舒服了。现在吧，这用了20天，喘气儿也顺溜了，睡觉也能躺平了。原来一宿能睡3小时就是天，就是不错了。但是现在至少能睡5-6个小时了，你别看这多睡2-3个点啊，对我来讲那可真是救了命啊。
0: 那可不呗，啊，效果真的很好。用药20天，用了生物肽疗法，让您全身病痛都有了显著的改变，说明什么呀？这充分有力地说明了这个参茸大补膏啊，跟您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比如说这个风湿骨病得上之后，咱们就开始跟他做顽强的斗争。实质上你们这些患者都是老战士、老运动员了，真的，各种药物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一茬又一茬呀。结果呢，这个病非但没有治好，而且啊，哎，这个病没治好，其他的病也接着又来了。但为什么用参茸大补膏能治好呢？因为啊，他用这个5方合1啊，方中方，药中药，又以6神曲发酵中药技术为依托，让100种生命态裂变成了700种啊，利用700种生命态从细胞根源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细胞病变的大问题。你比如说髓质肽能够促进新生的骨细胞，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成骨肽、骨基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还有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还有赖氨酸酮肽能杀灭风寒暑湿。换句话讲啊，就是这个参茸大补膏啊，能从根源上使你的风湿骨病得到全面性、根源性的好转，能够彻底的治好，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缓解临床症状啊，啊，也只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才是科学的，才是有效的。所以啊，你这是什么？及时回头，调整方向，及时跟上了科学的脚步，选对了治疗的方法，只要你坚持治疗40天，40天就能给您换一身那强壮的筋骨，换一颗强大的心脏。
1: 哎，我现在呀就是特别的有信心，这次啊1克1.5元的推广我都已经报上名了。你说这么低的价格，我得感谢李老师。所以说借着机会呀，我想给您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行吗？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表达一下心情，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吧？
1: 哎，那我就唱几句。

0: 一道折，我唱的不好，李老师。
1: 哎呀，这位朋友哈、啊，说实话，你唱得很好啊！哎呀，通过这个歌声啊，真的表达出您那康复的心情、康复的喜悦，非常好。咱们用上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就能够收获健康，肯定没问题。一定记住，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呀、啊、就是补细胞，补钛就是补健康。因为现在这个慢性疾病啊，已经变成了流行病，出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作为新医学的代表，参茸大补膏就是广大慢性病患者的新希望。
0: 我相信，我更信您，李老师。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
4: 知
5: 知
4: 道
5: 道
4: 书
5: 书
4: 香
5: 香
4: 是
5: 是
4: 什
5: 什
4: 么
5: 么
4: 吗？
5: 吗？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贵州10000困牛山战斗遗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2处基地入选。昨天，2026贵阳贵安避暑旅居新闻发布会举行。贵阳贵安同步推出8大类10余条差异化精品旅居线路，诚邀各地游客惊吓沉浸式体验，做旅居的新贵阳人。近日，贵阳文旅数字 IP 黄小溪携手高德地图，完成黄小溪带你游贵州城市服务业全面升级，全新版本现已正式上线。
6: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9: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如今的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 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0000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10: 新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11: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来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往3条线做整机总装。
10: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11: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里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10: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12: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一个对话功能，它就像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10: 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期占地1.6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0000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0000台套，到2030年达成500000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11: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具身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9: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3号航站楼举办了会享国门枢纽焕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13: 是在哪块做托运
14: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点。
13: 对。
15: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16: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15: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

0: 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1: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客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5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0: 管文普说，
1: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2: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心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3: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乘咱们
4: T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5: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要西藏，
6: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5: 圆梦了，圆梦了。
4: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7: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定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的话，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4: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心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氧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8: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4: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T175次新连心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9: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4: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10: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墟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讲。

0: 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默默温情。
1: 会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2: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1: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3: 就甲天下，
4: 壮美广西。
5: 就甲天下，
6: 壮美广西。
7: 而家喺你哋身后边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
8: 我的天哪！
1: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9: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10: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9: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桂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桂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涂赶海蛙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11: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9: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桂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12: 一月前吃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尝尝芒果干，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打从内心的好吃啊。然后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9: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 提起这件趣事，甘微良依旧印象深刻。
11: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哇，我的视频内容被贵妈选上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

0: 宣传的专业，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龟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1: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2: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1: 如今的贵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3: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施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1: 依托贵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贵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贵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3: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贵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1: 贵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贵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7: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

0: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 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

0: 绿色引擎。望摩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摩 3D 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9: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4: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4: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1: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4: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4: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4: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3: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7: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6: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7: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 较上月上升4%。

0: 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四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死亡四人，失联八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3: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4: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7: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6: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

0: 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

0: 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 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

0: 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三号到五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七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六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七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新纪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别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3批两重建设项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8: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的问题。近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高考的节目之后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生态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方说，这个生态法典。那对此呢，生态环境法典啊，不少的朋友也在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详细给大家做介绍。那在这里要告诉您的是，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时机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法典。那当然也会一起来关注在此期间我们贵州省做的工作。所以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那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职能部门在上线的时候啊予以回应。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有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了回应，还没有回应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在转办了以后啊，会有一个工作日的时限，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需要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进行回应。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信息动向，欢迎您的收听。
19: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8: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9: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946。
18: 好，先来说一下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 已经收班了以后啊，高考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的环节呢，已经就要到来，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们也非常的关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时间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如何来及时的关注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收到？接下来时间就和您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安排表。先来说说普通类的，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4号，此间呢还会进行一次征集。另外呢是本科提前批 B 段的这个录取时间是在7月15号到7月17号，同时也会有一次征集的时间。那另外本科提前批 C 段是7月18号到7月21号来录取，征集也会有一次。这是我们说的本科提前批。本科批的录取时间从7月22号到7月28号，这个时间呢就略微是比较长，在这一期间呢，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孩子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填报的那个手机号有没有及时的收到这个预录取的信息。那在这一期间需要注意的是，本科批会有两次征集的机会，就如果说在这一期间孩子还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录取信息的话，您可以赶紧查一下这个征集信息，可以再一次的帮助孩子进行一次志愿的填报。好，本科批的时间再说一次，7月22号到7月28号。好，来看高职，高职专科的提前批录取时间是8月4号到8月7号，也会有一次征集。高职的专科批就是提前批录完了以后，就进入到了专科批的录取时间，8月8号到8月15号，会有两次征集。艺术类考生也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录取时间段。来看看艺术类考生的本科批 A 段，这个时间是7月5号到7月10号。这个本科批 A 段呢，它是没有征集的那大家可以集中关注一下这个录取的时间段。本科批 B 段的录取时间7月11号到7月17号，会有两次征集。就是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收到录取信息的话，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信息，还可以再次的来不断的修订，让咱们这个志愿填报呢给它动起来保证孩子今年能够录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科批艺术类的。再来看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是在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这是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的录取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体育类，体育类考生注意一下，你们的本科批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7号，有两次征集的这样一个机会。而高职专科批的体育类考生录取时间呢是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也会有两次征集。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收到录取的信息，没有就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的信息相关院校征集的信息。这是我们说的高考录取的时间安排。再来看一看中考，那么中考的考试结束了以后，家长们现在最为着急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查得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来给您公布的是贵阳贵安的考生朋友们的查考试成绩的时间，7月10号8点，贵阳贵安中考考生都可以开始通过网络、手机、电视三种方式进行查询。那么这个查大家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026年的考生朋友们的这个成绩的同时呢，7月10号的11点会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报的最低控制线。那跟高考一样啊，有个上限啊，上线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报考高中。7月10号的8点，大家在查询成绩的时候，注意我们查询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含非计分科目、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地在内的一个排位和成绩都能够同时看到。那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考试成绩的总分各个分数段的人数了。那高中阶段学校各批次的投档控制线也同步就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开始考虑咱们中考的志愿如何进行填报。来说一下这个查分的路径，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教育局的网址，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网址，另外一个是贵阳贵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管理服务平台的网址。那这些个呢，大家都是可以搜索得到的啊。如果您是在手机上进行查询的话，那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爽贵阳这三个字，爽就是爽爽的贵阳，凉爽的爽啊，爽贵阳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爽贵阳的 APP， 来进入到爽贵阳的页面之后，在首页上找中考查分这个入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的手机查询的路径。再来给您说一说电视查询，这个电视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贵州广电网络机顶盒进入到中考查分的专区就可以查询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贵阳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告诉您。为了严

隐藏处理，查询界面仅仅显示的是恭喜考入贵阳贵安前50名。严禁学校教师发布或者变相发布本校中考的情况，不得以家委会或个人名义通过感谢信等形式发布学校、年级、班级或学生个人的考试情况，坚决杜绝培训机构通过发布学生的个人成绩暗示诱导家长参加学科类的培训。对于违反规定宣传中考成绩的，将会责成相关区市县教育局对涉及的学校、培训机构严肃追责问责。好，这是关于高考的填报志愿录取时间和中考的查询分数，然后要填报志愿的相关信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关于咱们的这个教育考试方面呢，今天还有一个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为了做好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工作，那有关的比如说咱们的笔试考试时间啊等等这些信息呢已经出台了，今天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9月19号到20号，开考级别有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这次考试呢，我省的这个等级考试各级口语啊，各级别的口语仍然采用的是面试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考试地点在贵州师范学院，也就是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115号的这个地址。那考试报名需注意啊，这个笔试报名时间是在今年7月7号的6点到10号的16点，也就是下午的4点啊，10号下午的4点。因为这个考点考位有限，如果报满名额了以后，这个报名就截止了啊，就是开放的考点和可坐的考生的位次啊，如果说坐满了就关闭这个报名了。报名对象是注意啊，这个报考者不能也不受这个年龄、职业、学历等等背景的限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来

0: 测通行证的账号，就是您注册一个您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在报名期间登录系统，按照操作的程序来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报考信息，上传照片之后提交。考生提交的个人信息要求必须是真实正确的，以免影响您的考试。同时要进行网上缴费，就是确认填写的信息无误之后，点击报名页面上面的支付按钮，报名页面就会跳转到支付平台的页面，按照支付平台的提示信息完成考试费用的支付。这个报名系统它是支持网银和支付宝的支付的哈。我们的考生朋友们需要在提交报名24小时之内完成缴费，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报考就失效了，就是一次无效的报名。如果说发生重复缴费的情况，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会在每次报名结束之后统计出重复缴费考生的数据，并且提交到支付平台。那支付平台核实之后呢，就会把考生重复支付的考试费用全额的退还到缴费的银行卡。支付成功以后，报名完成了的话，如果说考生不能在这一期间不能够参加考试，那需要提醒您是不能退考试报名费的啊。报名时间结束之前，考生都可以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信息，但是不能够修改报考的级别和科目信息。再来说说准考证的打印，考生在9月7号9点开始这个时间段之后，就可以自行登录系统来打印准考证，登录到您报名的那个系统里面啊，把准考证打印出来。打印准考证之后，要认真的阅读准考证上面的考试须知，并且按照要求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准考证是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参加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凭证，所以大家需要及时打印出来，并且妥善的保管好。那如果说一切顺利，都参加完了考试，考试结束之后50个工作日就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你的这个英语考试的成绩了。考生对于分数如果存在疑问的话呢，可以在中国教育考试网公布成绩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考点提出书面申请，由考点汇总之后统一报送到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采用电子版的证书替代原有的纸质版证书，考生可以自行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的证书查询页面下面去打印你的考试成绩的证书。这个电子版的证书是等同于以往发放的纸质证书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啊，全部级别使用2025版的考试大纲，各级别的笔试、口试的时间都有调整。所以考生朋友们，如果说在听了今天节目给您分享这些信息之后还有不清晰的，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了解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如果想要报名参加今年的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住这个电话是0851-8627-7197 0851-8627-7197。同时参加今年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就是无论是笔试、口试啊，同时又报名要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话，那可以凭考试的这两个准考证，因为两个考试的时间它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呢，您可以凭这两个考试证在原来的报考的考点去提出申请参加其他场次的考试，具体的考试时间由考点来为您协调安排，避免您参加了一个考试就参加不了另一个考试了啊！也预祝各位考试都能够顺利，最后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呢，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上线相关单位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851-8598-6946来说一说您对于比如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啊等等的这些职能部门啊，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有所分享啊。那大家也在关心生态文明论坛的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新政策新信息呢，首先来说说关注一小，这一小呢就是婴幼儿的这个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也都在关心，那今年我们怎么来申请，怎么来及时的领到这个补贴。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及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就可以来申请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那这个活动呢，是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来开展的。对于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之后，在全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以申请到相关的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的对象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啊，这个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年龄以提交补贴申请当日来核算为准，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都可以。补贴的适用范围，这笔申请到的补贴资金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内。具体的项目名单，活动开始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去进行查询。那可以到这样的托育机构接受真实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这个婴幼儿。具体服务以及订单会以托育机构在多彩宝 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再给大家说一遍，最高可以领到的补贴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也只能够领取使用一张托育消费券啊，这是不能够重复领取的。补贴的期限是2026年7月13号的10点开始，最晚到2026年的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时结束。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和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逾期是不会予以受理的。消费券的这个申领怎么申领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可以在多彩宝 APP 上上传资料，完成实名认证等等相关信息之后，获得消费券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含领取的当天在内啊。没有在有效期之内使用的话，这个补贴券也会自动作废，是不予补发的，就领了赶紧就可以去使用哈。那具体的领取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稍后时间和您继续分享，欢迎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30分，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总。
3: 好，得加油，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呢？
3: 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

0: 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它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1: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上。
0: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2: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0: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3: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0: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4: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0: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2: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备唱：
6: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7: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徐翰林。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7: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7: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

0: 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1: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2: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3: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4: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5: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8: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式的英烈。
6: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0: 1925年徐汉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1: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0: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汉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1: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汉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汉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汉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汉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汉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汉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为大家分享咱们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动向，那同时我们也在征集我们即将上线的一些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在节目当中由节目组来把问题转办到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刚才正在跟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咱们今年的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了以后，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为自己家里面3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来申请这个托育消费补贴。刚才已经讲了咱们申请的时间在哪里进行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申请的时间啊。那因为领了这个消费券以后，20个自然日，就是从领的那天开始算啊，20个自然日内是它的有效期，必须在这20个自然日内就开始使用，否则就会自动作废了，而且是不予补发的。所以呢，也希望各位都能够领取成功。那有些注意事项要告诉给您。第一，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下载并且登录多彩宝的这个 APP， 完成实名认证，就是身份信息加上刷脸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啊，就可以进入到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那就由系统来校验并且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信息，申请人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就获得了领券的资格了。其他的监护人进行申请的话呢，将会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以后来获取领券资格。如果说是父母一方申请的，那填写本人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就出生证那个编号，每一名婴幼儿都可以由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通过在活动平台注册并且实名认证账号来申领补贴。同意 张账号，就同一个账号完成一次实名认证之后，可以绑定多名婴幼儿分别申领消费券。第二是其他监护人申请啊，其他监护人申请要上传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监护人与婴幼儿的户口本，就是户主页还有婴幼儿的所在页，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三者之一，其中一个，其中一家为您出具的证明，就是能够证明监护人和婴幼儿亲属关系的这个证明就可以了，这就是您在申请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资料。那领取这个消费券呢，是在资格认证通过之后，我们的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取一张消费券了。每一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自然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就可以给您抵扣掉了。如果是这个消费券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您是在线上购买，就是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专区，在线上去选择已经签约活动的托育机构，那您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会先显示原价，然后也同步显示补贴的金额和家庭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您在核对确认之后就可以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就消耗掉了，同时申请订单以及核销码。如果是在线下购买托育机构的服务的话呢，在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到托育机构之后再打开多彩宝的 APP， 扫一扫托育机构的店铺码，选择购买托育服务，就可以核销掉您领到的这张补贴券了。这个消费券的核销啊，家长前往机构出示核销码，机构扫码确认订单信息，完成核销之后，

补贴券了。有意向参与活动的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一定要合理安排领券以及核销的时间。第二，就是领券以后的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工作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抵扣。如果没有能够在有效期之内使用，就是领券那天开始算20天之内没有去用的话，这张券会自动作废，不会补发。第三，如果订单退款以后，这笔消费者使用的这个消费券呢，会原路退回到消费者的个人账户。如果说这张消费券仍然在有效期之内，那您可以按照原来有效期的期限继续使用，依然是从申请那天开始算啊，只要还在20个工作日之内，您就可以另外选择一下这个托育机构去使用这张消费券了。那如果说过期了的话，那这个消费券就作废了，不再具有重新申领的资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第四，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政策与各个地方自行实施的优惠政策是互不冲突，可以按照属地具体的政策来执行啊。第五，如果说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重大政策调整、资金使用完毕、系统安全风险等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调整活动规则的话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活动的规则，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告。第六，是相关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对补贴资金的使用、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申报、骗取补贴等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它是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来组织实施的，所以呢，最终的解释权也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那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说对于活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 400-900-8799。刚才我们关注了一小，就婴幼儿的托育补贴啊，这个活动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关注一老，家里面的老人啊，咱们这居住的环境，如果需要进行适老化的改造的话呢，我们贵州省也启动了2026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单人累计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0元。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详情啊，现在启动的这个今年贵州省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面向的对象是全省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就是60岁包含在内啊，61一直到上面啊，继续递增的。咱们这个老年人就可以通过满了60岁以后，就可以通过多彩宝 APP 申领改造消费券，按照改造产品的单价的30%享受补贴，单人单笔最高补贴2500元，全年累计补贴上限是10,000元，补贴资金也是先到先得，申领以及使用的周期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我们换算了一下时间，这次补贴面向的是1966年12月31号及以前，就是在1966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本人申请或者是委托其他人来代办都是可以的。补贴设置的消费券总量是有上限的，每一个老人最多可以领取4张消费券，单次仅能领取1张，需要等您已经领到的这张券使用完了以后，或者是过期作废了以后，才能够去再申领下一张，总共可以领4张。券面的有效期通常是7个自然日，就是7天，过期还没有使用这张消费券的话呢，就会自动失效。同时，这张消费券在
这个领了以后就会占用个人领券的名额，因为每个人只有4张券的名额啊，所以呢就是领了尽快进行一个改造，7天之内把它用了啊。补贴核算方式是单件或者单套改造产品价格的30%，一张订单仅能够核销1张消费券，单笔改造

0: 补贴封顶是2500元，个人全部完成改造项目的累计补贴的总额不能突破10000元。这个改造补贴可以使用在哪些方面呢？六大类，分别是咱们的地面、房门的改造、卧室的改造、如厕洗浴设备的改造、厨房设备的改造、物理环境的改造、智能辅助产品。具体的这个补贴产品的明细，其实您也可以在多彩宝 APP 内进行查询啊。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主要是它的类别包含在哪些范围之内，因为这次的政策明确是限制采购数量的，所以同一类产品每人最多购置2件套。产品超出补贴限价的部分，改造产生的装修费、人工施工费等等相关的支出费用啊，都不在这一次补贴报销的范畴之内，这是需要注意的。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在多彩宝 APP 提交材料，完成资格认证，认证通过之后才能够领取这个消费券，使用适老化改造消费券。本次补贴现在啊已经可以开始申领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节目回听可以通过动静 APP 进行回放回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泽连斯基称，5号晚到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余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5号报道，据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7月5号报道，美军已基本撤离爱沙尼亚。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2: 白玉堂一见胡奇，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说好啊，你小子还想跑，丁大爷不把你送回来，我还想把你捉回来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手下人过来立即把这胡奇就给捆上了。

白玉堂说把他给我送到松江府，送到当官问罪，跟他哥哥一路去。下边的人就把这胡奇给压下去了。把胡奇给压下去之后，白玉堂马上转怒为笑，瞧了瞧大爷丁兆来，丁大哥，咱们哥两个可是有日子没在一块聚了，今天您亲自来到我卢家庄，正好咱们哥两个坐在一起喝两杯，好好的叙谈叙谈，怎么样？丁兆兰说，五弟，是啊，我跟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一方面是给你送过来这个胡旗，另一方面呢，我正想要跟你聊一聊，谈一谈，叙叙旧。好，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席。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摆上酒席之后，白玉堂请大爷丁兆兰上座。这边呢，丁兆兰带来的这四个仆人是他手下人，白玉堂给他另摆一桌，让他们在那桌上吃。白玉堂在这酒桌上先是给大爷丁兆兰斟上酒，自个儿也倒上一杯，把酒杯一端，丁大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咱们这么多日子不见好像多少秋啊，啊，那日子就没法算了，来，咱们弟兄先干一杯，以示思念之情。丁兆兰说，好吧，五弟，谢谢了，不客气。一杯酒喝下去了，丁兆兰开始不提展雄飞的事儿。丁兆兰心里想啊，这展雄飞他到底把他安排到哪儿了呢？其实此时此刻他把展爷给安排到哪儿了，咱们不是说了吗，白玉堂把那个妇女二人送走之后，展雄飞当时还在他客厅里呢。白玉堂就跟展雄飞说了，说我把您请到我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三宝到来了，把您引到这儿来，跟您当面交代交代。展雄飞就问白玉堂，你能跟我交代什么？白玉堂说，我把三宝从开封府到来的，您是开封府里的护卫四品官，您外号叫玉猫，既叫玉猫，那就说明您武艺高强，轻功术超重，那么您来到这里没有别的，这三宝在我这儿呢，我就请您把这三宝带回去。展雄飞说，你交出来吧。白玉堂说，不是带回去我就直接交给你，是要你自己去找，你自己来盗。我能在开封府里把你三宝盗出来，你在我的陷空岛再把三宝盗回去，你要是能盗走，我就佩服你这斩南侠。展雄飞说，三宝放在什么地方？白玉堂说，我要告诉你那还不好办吗？三宝就在陷空岛，更具体来讲就在我的卢家庄。我这个卢家庄无非有山前这么片地方，您可以在这里把这三宝拿回去，怎么样？当时展雄飞就说了，那么我要把三宝盗走的话你怎么样？白玉堂说，你要能把他盗走，我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服罪。展雄飞说，你给我几天的日期？白玉堂说，我给你十天的日期。展雄飞当时就说了，十天用不着，三天就够了。白玉堂当时就乐了，三天短点吧。展雄飞说，不短。但是展雄飞当时啊，错误地理解了白玉堂的用意。展雄飞当时并没被绑着，展爷以为白玉堂说完这话就把他放了，让他自己就在这盗宝呢。可是展雄飞把三天的日子说出来之后，白玉堂最后点头答应了，说行，三天你要把宝盗走的话，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投案，就这么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接着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展雄飞绑上，把展爷又绑上了。展雄飞说，你怎么还又把我绑上？
白玉堂说不绑上你能到宝吗？展雄飞说你绑上我怎么到宝？白玉堂说你自个儿自有办法呀，你那么大的能耐，你那么大的本事，你号称南侠客，这绑绳你还在乎吗？就这么的把展爷绑上，又送进那个通天窟里去了。所以白玉堂这就等于变着相的给展雄飞出了个难题。白玉堂此时心里边很有底数，暗想你展雄飞想盗我这三宝盗出去谈何容易，比登天还难呢。所以今天见了大爷丁兆兰，白玉堂也不提这段，丁兆兰呢倒想探寻展雄飞的事。丁兆兰说你知道这展雄飞跟我是什么关系吗？白玉堂说跟您什么关系？丁兆兰说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四品护卫之后，他曾经放假回家，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碰上我二弟，我二弟把他由打西湖岸边引到我们的墨花村，老太太看上他了，他跟我的妹妹比剑联姻，这是我们家里没成亲的妹夫啊。白玉堂一听故作不知，假意的惊讶，哎呦，这怎么说的，感情跟您是亲戚？丁兆兰说是啊，怎么着你不知道吗？白玉堂说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了，哎呀我太后悔了。丁兆兰说你后什么悔呀？白玉堂说您不知道啊，我呀由打开封府里边偷了这三宝，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留了一个字简，我这个字简上写的是让玉猫办案到这儿来找我，我们两个在这儿要斗一斗。别说这个展雄飞够汉子，看见我这个字简之后所以我就干来了，晚上到我这儿来了。他晚上到我这儿来之后，我对他是略施小计呀。我想展雄飞既然你来了，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先是我在我的房门外边歇了一副对子，在我的隐蔽墙上画了一幅画，隐蔽墙上画的那个画那是五鼠斗猫，我那幅对子呢给他写得非常明白，自古都说猫亲鼠，今日却看鼠捉猫，横批是遇猫慢走。结果他没在那儿走，他翻身上了房了，又打房上下来了。我就用了我自己的绝招了，我用我那个假人在那一站，我用我的真人把他引进来。这展雄飞一看见我那个假人往前一走，扑腾一下子就掉到陷坑里头了，翻板把他翻下去之后，底下网兜子把他拿住，绳捆锁绑，我就把他压到了那个通天窟。我跟他说好了，你能够十天把三宝盗走，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去盗难。他说我三天就能盗走，我说你三天盗走那更好。但是这个展雄飞他不老实啊，他在里边对我泼口大骂，说我白玉堂怎么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心里边无名火起，手使钢刀倒在那里，我咔不拉叉。说到这里白玉堂不言语了，丁兆兰吓得腾楞家伙就站起来了，啊，五弟，你一刀把他杀了吗？你要是把他杀了，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啊！那是爷家的四品官呐，再者说那是我们家的贵婿呀。这丁兆兰一站起来，神色这一慌张，白玉堂接着乐了。

这展雄飞跟您有这亲戚，您说我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把他杀喽，那丁家我那妹妹她不就守了寡了吗？啊，丁大哥，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我是吓唬吓唬您。我一看呐，这展雄飞跟您真是亲戚，您还对他真揪心，真当回事儿，我没杀他，反正是我把他压到我这通天窟里头了，他出不来了。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去，我真跟他上开封府认罪去。他要倒不出去呢，我也让他在我跟前服个软儿，就这么个意思。丁兆兰说，五弟，这个事儿您说到这儿了，今天我来了，我舍个脸求个情行吗？能不能看到愚兄的面子上把展昭放喽？哎，大哥，你说到哪儿去了？您不要以为我跟展昭有多大仇，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只是怄这么一口气。丁大哥，这么说吧，您再等三天，三天之后，如果展雄飞盗不走这三宝，他就服软了，那我就赢了。我这个脸就正过来了，这样的话，那展雄飞我就放出去了，我就给您领走了，就上您那墨花村串亲戚去了。但是这三天之内，丁大哥，我不能把他放了，也不能把他给您。丁兆兰说，五弟，看在咱们这近邻的面子上，你就把他先放了行不行？白玉堂说，先放了，那得这样，咱哥俩得喝酒，你能把我灌醉了，我就放他。丁兆兰说，行，怎么喝法？白玉堂说，怎么喝法？我喝一碗，您喝三碗，怎么样？这丁兆兰丁大爷呀，是个忠厚老实认真的人，听白玉堂这么一说，好，换碗，你喝醉了就放人啊，从现在开始你喝一碗，我喝三碗。白玉堂说，对，来。白玉堂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这丁大爷端着酒碗就连着喝三碗，接着又倒上，倒上之后，白玉堂把这碗又端起来，我再喝一碗。这一碗喝下去，丁大爷又喝了三碗，白玉堂喝了三碗，丁大爷就喝了九碗。这九碗酒下去，丁大爷就已经晕了，头昏脑胀，就已经要睡了。白玉堂这个功夫还耍了个心眼儿，最后这一碗倒上，瞅丁大爷没留神，他把他倒了，结果丁大爷又喝了三碗，就这么喝，把丁大爷最后喝的是烂醉如泥。丁大爷喝醉了，丁大爷一醉，白玉堂就笑了，来呀，把丁大爷搀到后边休息，我们哥两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今天好容易见着面，我们得好好的叙谈叙谈啊。他把丁大爷带来的那四个家丁，这丁四魁都叫过来了。

0: 跟丁二爷说，等大爷酒醒了，我让他在我们卢记庄要玩那么三天两日的，玩完了之后我负责把他送回墨花村，告诉二爷别牵着别挂着，如果他实在有牵挂的话就让他也来，怎么样？这丁家这四捆这酒喝的也不少，哥四个一听，哎呦，五爷既然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跟我们二爷就那么说了啊，白玉堂这就那么说。这四位啊坐着船回去了，可是这边白玉堂呢把大爷丁兆兰就安排到后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罗石轩。罗石轩也是修建的一个特殊地点，为什么叫罗石轩呢？它就像那个海螺那个东西那个形状一样，是在山里边一个洞，这个出口在上部，可是那个上部那个出口呢，要是没有人不知道机关的找不着门，进这里边你看四周没有门，所以把他就安排在这个罗石轩里头了。这里边有桌子有床，桌子上面给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都放在那儿。白玉堂告诉手下人在这儿听着召唤，如果说丁大爷要是醒了，他也喊人，你们就过去，要什么给他什么，就有一点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白玉堂心想，这个展雄飞跟老丁就有这门亲戚，现在我认准了认定了，这丁老大一来更说明这是真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事儿还就不好办了，我得等着三天，我不能在三天之内让老丁家把展雄飞给救了，三天之后展雄飞盗不走我的三宝，说明他栽在我手里头了。白玉堂就这么想的。可是那边这个丁甲奎、丁乙奎、丁丙奎、丁丁奎这四奎回去之后，一见二爷丁兆会，把这个情况跟二爷一说，二爷，大爷去了，见着白玉堂了，白玉堂对我们很热情，摆上酒席招待我们，大爷这酒喝多了，喝醉了，最后呢，这个白玉堂说让大爷在那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啊，说他们哥两个多少日子没见面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瞧那意思还想接着喝，大概是呢还想让大爷在那个卢记庄多转悠两天，多玩两天，然后他用船把大爷送回来，先让我们回来给您带个信儿，说您要不放心呢，您再过去瞧瞧。二爷丁兆会听到这里，当时心中暗想，哎呀坏了。丁兆会心想，我不该让我大哥先去，我大哥这个人呐，他太诚实，他太厚道，结果到在那儿让这白玉堂用酒把他灌醉了，等于把他给软禁在那儿了啊。丁兆会心想，我要是过去，这白玉堂还不定使出什么手段来，他还兴许把我也困在那儿，把我要困到那儿，这事可就不好办了。丁兆会正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后边老太太堂楼上的丫鬟来了，二爷，老太太请您。哎，丁二爷马上来了，来到后边母亲的堂楼上，一见母亲，娘您找我。老太太说，我问你，展昭那个事怎么样了？你们救他没有？
1: 二爷说，我们正在抓紧救啊，我跟大哥商量着，这不是想让大哥过去吗，一方面给他们送一个人，再一个方面就想谈谈救展昭的事儿。老太太说，救了没有？现在还没救呢。怎么就没救啊？不是，您别着急，娘，他这么回事，我大哥过去吧，这个白玉堂见了他特热情，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摆上酒席请我大哥喝酒，这酒桌上可能也谈到过展昭的事儿，但最终结果呢，他把我大哥给灌醉了，灌醉了说要留在那个卢记庄还多待两天，说我要不放心呢让我也去，我现在正喝

0: 这个事儿，你说我去吗？我要去，我怕白玉堂这里面还设埋伏啊。老太太一听，你们这哥俩呀，是一对废物。可这个时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小姐丁月华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丁月华心想，感情啊，这一尺没有八寸近，你们都没有意思就展昭，我自己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解决我们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和大家谈头痛。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呢？场外老师接到了很多咨询头痛的电话，寻求帮助。那我讲的头痛呢，是思虑过度，这样的人他必然会头痛。这样的人头痛啊，和其他类型的头痛它不一样。那我们啊，在治疗上以及养生防范上就不能相同。头痛啊，分很多种类型。那我不告诉大家吗？我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情志。为什么很多朋友就不明白，说盛老师你天天强调情志体质，情志真的这么重要吗？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就拿头痛来说，它就分外因和内因。外因是外感，内因是内伤。外感感的是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不但外面有六淫，咱们先说外。

0: 外因，风是不是有，寒是不是有，风寒可以导致这个人头痛，这人头痛的时候呢是连着整个后背项背就包括脖子。那还有风热头痛，风热头痛这个人疼的是胀发热恶风。那还有风湿头痛，这是外感。那内伤呢，内伤一定是自己的原因了，比如说肝阳亢的头痛，肝阳亢就说明你这个心七上八下，内心不平稳了，肝火旺盛了。如果说你能把心态稍微调理一下，使心态平稳，内心不浮躁，你这个头痛都会减轻很多，甚至通过心态情志就可以调理这个肝阳亢的头痛。肝阳亢它不但头痛啊，它甚至目眩呀、眼胀、心烦、夜不能寐、难以入睡，你看是不是？这叫内伤。包括我说的思虑过度，今天想一个事儿，明天想一个事儿，不断的伤神耗精啊。那他就是眩晕呐、腰膝酸软、乏力没劲儿啊。包括有的朋友会出现心悸，那这也是内伤。还有的朋友啊，是因为久思、思考以及呢想念，导致了脾胃的一个虚弱，脾虚生湿，痰湿在体内就形成了。这人的头痛是晕懵以及胸闷啊，就感觉堵了很多东西不通透，就垃圾很多，还愿意吐痰、流涎之类的。那么还有的朋友啊，是情志不畅啊，就是抑郁的那种类型的，比较消极。这样的人，他就是和肝阳亢截然相反了。那个是啊，心比较燥，比较浮，这个没有燥，没有浮，反而消沉下去了。心主血脉呀，心气儿不足，那你说他主血脉，他能好吗？血脉流动就缓慢。大脑是人体的高地，血上不去，心脏蹦得缓慢呀。时间长了，血液就不怎么流动了。就像这个河流流得越湍急，它越不愿意堵，那流得越缓慢越容易堵，血脉就是这样。那个血燥的人他特别容易出血，缓慢的人呢淤堵，不是这块得曲张了就那块血脉堵塞了，不这块发青了就那块发紫了，哎，它也可以导致淤血头痛。我告诉大家的，这都是防病治病的有效手段，别人是不会给你讲这些的，多数都会断章取义。什么叫断章取义？不给你讲全面，只是讲一部分，讲有益的，对他有利的，这叫断章取义啊。对他有利的、有利益的，他给你讲一讲，那我们大家就不明白。那我给大家讲这些是很少有人跟大家谈到的，但却非常重要的。自古名医治病啊，没有忽略这个情志的，也没有把这个情志抛开去谈健康的。我们看电视也好，看电影也好，名医看完病都干什么呀？注意情志，保持心态平稳，积极乐观，不要再生气，都是这么强调。现在有几个人跟你这么强调啊？是不是？那得了病产生在身体上了，逐步的慢慢知道了，后悔了，难过了，我改了，是不是？那是知道的。针对不知道的呢？不知道的咱们提前让大家知道，咱没生病的咱们做好去防范，咱养生目的就是防病不生病，那我们是不是也得下功夫去养啊？是不是？肝阳亢的头痛目前在我们所有的广大患者朋友当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广的，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夏季到来之日发病是最严重的，也是最难度过的。本身就燥火，再加上炎炎的夏季啊，又闷又热，头痛欲裂呀。说头痛欲裂指的是谁呀？就是我们这些肝炎亢、肝炎不平的人。这个平是平稳，你看中医在治肝炎亢上都讲究什么呢？平肝，平是肝的平稳性，不燥不亢， 亢进就是急急啊，往上走，肝阳亢往上走，走到头顶感觉这个百会穴呀、啊、头皮都要鼓了，没走上去的走到太阳穴上感觉太阳穴胀要爆了，走到眼睛感觉眼睛鼓了要鼓出来了，是不是？那有的人呀、啊、走到哪儿去了呢？走到牙上去了，这个牙也就开始脱掉啊，它这个掉还跟别人掉不一样，掉叉，就像这个风化石一样，这不是热的严重了吗？有的人是嗓子疼，天天嗓子感觉干，总喜欢咳嗽两下咳咳、哎、就是这种情况，总喜欢这样。那针对这样的，你说你要想治这个病，你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就谁来了都治不了这个病，没有个好的心态呀，心不平不稳，每天七上八下，心要跳出来慌啊，你不把这个心让的心静如水，我告诉你，你就请一千个一万个名医天天住在医院，治不了你的病。如果说你从这个情志上去下功夫修身养性，让心态平，心静如水，不躁不急，雷打不动，我告诉你，你谁都不用请，只要对路了，自己就可以给自己调节。这是从情志上，哎，我们除了从情志上做到这样心静如水，那么在方剂上再配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一加二健康体系，一加二，一个是情志，我们情志哪样的病情需要情志养，情志养有很多种方法，唱歌跳舞打坐都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因人而异，情志上采取不同的方法，那么根据病情的发展不同，是不是体脂偏颇过重，在体脂下功夫，体脂有食疗有茶饮有汤剂还有中成药，包括运动各种方法啊，这叫一加二健康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包罗万象，总有一款适合你，必须因人而异。因为头痛就刚才我说的外因三种，内因四五种，一共就七八种，你不把自己这个哪种类型分得很透彻很详细，你就做不好，不能到位，那么你治疗起来也不会有效果。所以说一定要根据病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说肝阳亢的头痛，今天是我节目当中主讲的，说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心静如水，那么在体质和方剂上又该怎么办呢？中药调理，中药调理这个头痛，就是头胀欲裂心烦易怒严重的两肋胀痛，有的朋友会头晕目眩转呢、啊、晕呢 啊现在不有一种疾病叫眩晕症吗？哎，这个眼睛也胀，甚至眼睛啊往出鼓，这样是肝阳亢啊，根据症状来判断。这种类型的只有中医有这个平肝潜阳，那么针对西医就不行了，西医就没有平肝潜阳这种说法。中医啊用药它讲究四性五味，这个四性五味就是针对你体质的这种属性阴阳湿暑燥火来调理的，使其身体恢复平衡。我们经常谈体质平衡，平和体质就让你身体处于平和的这么一种状态，情志上去做的时候再加上汤剂的辅助就好得很多。首先我们就要平肝，平肝的中药有很多有很多，这里告诉大家拿笔记上，这个方剂叫平肝息风止痛汤，是我配的，也经常给患者用平肝息风止痛汤，以后凡是肝阳亢的啊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石决明15克，石决明是平肝潜阳的，珍珠母12克，平肝潜阳，还可以明目，桑叶祛风，菊花15克，桑叶12克，合欢皮25克。合欢皮目的是让大家有个好的情志，郁金9克，解郁的。天麻15克，白芍15克，白芍有养肝血、养肝阴的作用，加上一个附小麦。 麸小麦防止燥热的啊，特别容易出虚汗的，没有出虚汗的就不要加麸小麦了。用30克，柴胡10克，甘草6克。这里最后一样，干姜啊，加干姜。为什么要加干姜？因为石决明、珍珠母、桑叶、菊花其实都是一种寒性药，寒性药吃多了容易导致脾胃虚寒，所以说我加了一个干姜，呵护住脾胃，别让脾胃虚寒。你看中医讲究配伍，君臣佐使啊，相辅相成，或者是弥补不足，去掉这种危害性不足的一面，所以加了一个干姜，干姜去寒啊，所以说可以解决这个中药属性当中寒性过重导致脾胃虚寒，最后呢，别这个病头痛还没治好，胃寒过重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些唯一剂水煎服，记住石决明、珍珠母要先煎20分钟左右，再放其他的药材，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啊，就是像炖肉一样，先把大火调开，水开了改成最小的火，慢慢炖，炖40分钟、50分钟以上，时间长一点，才能把里面的药性啊、药效炖出来。高压锅都不行，啊，压不出来。就像我们自己家炖这个鸡呀、炖肉啊，是不是？你看高压锅压出来的味儿不一样，慢慢炖出来的不一样。很多朋友喜欢在药房啊、医院呐、熬，啊，叫他们给熬药。我说时间不够，熬不出来，作用不大，自己熬才好。所以40分钟、50分钟，第一片煎煮完之后，剩一小碗的时候，药渣留着，药汁倒出来。倒出来之后，药渣里面再添水，还是大火煮开，小火慢炖。这样剩半小碗的时候，两次汁液混均，早晚两次用。早饭后可以40分钟、50分钟，上班比较急的可以饭前半个小时，那么晚上睡前一个小时去服用，连用15天到30天，你看一看，针对你头痛、眩晕，可以说神了，治疗你这个病，就这么简单，花不了多少钱，啊。你别看你上这个医院上那块找，天天住院没有用，你就按照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平肝潜阳，息风明目，对肝炎抗头痛啊，以及肝炎抗的高血压有调节作用，包括你心烦的、两肋胀痛的都有效果。所以说肝炎抗头痛的朋友，这个方法你去采用，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方法只是平肝潜阳，你为什么干燥？一个是情志，另外一个是不是你身体严重的阴精液精血不足，没有阴的滋润，阳就浮起来了，就飘了。肝阴不足，肝阳能不亢吗？心阴不足，心能不烦吗？你考虑考虑，是不是体质偏颇过重？体质偏颇过重，必须整体调理，不要去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用方法实证就是在头痛一痛，脚痛一脚。你头痛啊，我这不给你方法吗？治头痛，你别摁到葫芦起了瓢。所以从整体上去抓，整体调理，这也是治疗的一个原则。千万别说我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知道从整体抓，好了伤疤忘了疼。咱们治病啊，不去根，最终的意义就丧失了。咱们这档节目是告诉大家，不单治标也要治本，是让大家怎样去操作，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好身体。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头痛朋友、眼胀、眩晕、心烦又不能寐这等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包括肝炎抗的高血压。听完一定要做，一定要用，你不用永远不知道它给你带来哪些好处，能够解决你哪些病痛，你用了之后你才会感叹连连，哎呀，中药中医这么了不起，你才知道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是中医中药是宝贝儿，你才会重视。先用，用完靠疗效让自己明白很多道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谈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沈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9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 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啊。
0: 哎，欢迎您。
3: 盛老师你好。
0: 哎呀，
3: 好久没有跟你通话了。
0: 好久没沟通了。看来咱们之前沟通过是吧？
3: 对，我谢谢你啊，我可想念你了。你看我吃的那两个疗程吃完了吧？好几个月没买药，买不了了，买不了了。这后老头俩人经病，哎呀，花的太多了。
0: 嗯，
3: 我觉着、啊、挺好。哎呀，就是没钱买药了，来了两回啊，终于在那买的小药粉。
0: 嗯，
3: 然后买药过，我都报名了，买的啥疗程的。
0: 嗯。
3: 我现在我给你，我为嘛说给你沟通沟通啊？我给你告诉告诉我这个情况，你记住我了也。
0: 嗯，好。
3: 我现在啊，血压现在高不上去了，血压好了。
0: 嗯。
3: 腿抽筋儿也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吃的俩疗程啊，我都我为嘛都记着你那一句话了？
0: 嗯。
3: 哎呦，哥不行啊，没钱啊，没钱也得练。你说怎么着啊？要不然，哥我觉着就挺满意呀、啊。为以前烧心，现在不烧心了。
0: 嗯，
3: 这眼也清澄，眼也我做操，我是青光眼，不和人家那眼一样。
0: 嗯，
3: 很的可厉害了。
0: 嗯，
3: 我做的也挺好不？
0: 嗯，
3: 那我不腿疼吗？
0: 嗯，
3: 就和那个铁棍子捅大筋一样。
0: 嗯，
3: 这会儿我没有吧？
0: 嗯，
3: 不过我觉着挺舒服。
0: 嗯，
3: 吃的挺好。
0: 嗯，
3: 这是一个。
0: 嗯，
3: 这个胳膊呀、啊。
0: 嗯，
3: 这个胳膊疼啊。
0: 嗯，
3: 不那么疼了呀。
0: 嗯嗯。
3: 还有一呀，甲沟炎啊，也好了，也拨了盖也不那么疼了，就是这还有两个筋儿，这两个筋儿干要裸住一伸腿，这俩筋疼，反正厉害了，哎呀，疼不那么也轻多了。我吃的药不腿少了吗，老师？
0: 嗯嗯，对，
3: 我才吃俩疗程。
0: 嗯，
3: 我这个药啊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嘛。
0: 嗯嗯。
3: 就是这个左边的这个腰肩膀子下边有那么一大似的那么一块叫做也疼。你才现在呢，我怎么吃这个？我叫做打那会吃药。
0: 嗯，
3: 我老怀疑嘛， 我的手啊，就是最不轻松的，就是啥手指的左手，我不给你告诉过，你忘了？在那个红薯窝子里有个五六米深，叫那啥整砖掉下去砸的。三十年前了，为嘛不加钱啊？现在都是骂。

0: 妈不，我说红咋坏的也没上医院。我这些个病了嘛。陈老师，我都没上医院啊，治不起呀，个人啊。这现在到这个程度上，我都乐谢天谢地。
1: 哎呀。你是这样哈，你这个你是这样哈，咱们呀对健康忽视了，你就攒上了一身病。以前纵使也不会这样，说人活着呀，
0: 啊对，
1: 人活着得活得值，这一生值。人不是牛马，不能当牛马，这牛马还值得歇一歇呢，调养调养。
0: 哎呦，
1: 是不是人连牲口都不如了？你这活的，是不是多不值啊？我们的生命啊，人呐，它是珍贵着呢。啊，不能说连个动物牛马都不如，那咱们活的太不值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一定弄清，是吧？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照顾自己，知道了吧？把身体好好调养着啊，调养着。你看你攒这一身病，想治呢又没钱，就买了两个月的一期黄丹，是吧？啊，就两个月啊，吃了两个月没钱了就吃不起了，就不吃了。不吃这一直挺一直扛一直到现在好了这么多，但是呢还没完全利索，是见好的地方很多。咱们用了这么好的一个药，这么对路，给自己治的这么好，咱不能停啊，不到万不得已咱都不停，属实没办法了，属实没办法。你说这个药品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症呢？治疗的好不好？非常对症。是不是你上哪买这样的药去？
0: 哎，
1: 对不对？你治疗多少次才能遇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对症的药？你说是不是？
0: 一个是对症，一个是老师给，也给我这算看的对症，安排的对症。我说这个事是吧？
1: 是。对症是一方面，药也得好。再对症，药品不行，也不中，它也发挥不出来效果，对不对？体现不出药效，也不中。所以说呢，咱们对症了，药又好，这好事上哪找去？有多少人治一辈子，他都遇不到对症的药啊，遇不着这个治病的药，对不对？你这多幸运呢！剩下咱们就怎么地呢？就是说，啊，要努力，想尽办法，想尽一切办法，把身体呵护好。因为岁数越大，身体越差，那么到时候一旦出现问题，咱未来人生怎么办呢？你靠孩子，那现在孩子对咱们都这样，你说等你倒下来怎么办呢？
0: 不行啊！
1: 就是啊，人不说了吗？久病床头无孝子啊！是不是？所以说还得呵护自己。这一回又订购了三个疗程，三个疗程还赠一个疗程，四个疗程，这回好好用，好好调啊！方法配合着。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刚才你也说了，你说老师，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手腕手的问题，在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个简单啊。这个简单哈，咱们地里像选择这个红花啊，玫瑰花，月季花，就红色的花，是红色的花，你都给它采集，收集，对，收集完了之后呢，你一小把一小把啊，放在这个水里去煮去熬，熬这个熬完之后呢，这个水呢里面加这个白酒啊，一两二两就行，高度的白酒哈，然后趁热的时候把这个手。包括手腕儿就给放在盆里热敷，泡个20分钟、30分钟，边泡边捏，边捏边泡，然后半个月到一个月，慢慢就好很多了啊！你要舒筋通络呀，你要软化它呀，你要去泡它呀，对不对？再加上你用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本身它就改善淤血体质，对你这个疾病也有帮助，也有恢复啊！那你这个泡再加上用药，不就改善了吗？对吧？
0: 对，
1: 然后啊，我再给你讲一个哈，你这样，咱们时间非常有限哈，咱时间非常有限，还有热线在等待，我简单交代你两句啊，我告诉你自己买点牛膝，买牛膝啊，牛膝，牛膝一次，牛膝一次用10克就行，独活啊也是10克啊，独活威灵仙用10克，威灵仙用10克哈，
0: 威灵仙，
1: 制黄芪用10克，生黄芪用10克，哈。这个以后可以经常用这个水当茶喝啊，煮水当茶喝，哈。好吧。
0: 是呀。
1: 对。
0: 哎呀，记不住了。
1: 你这样，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吧，啊。
0: 行，我谢谢你。
1: 不客气。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行。哎呦，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

0: 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盛老师。
2: 哎，
1: 哇，看你这个健康大讲堂啊，听了也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2: 啊。新听众朋友。
1: 对对、哎、但是我嘞听你的节目嘛，我这两年啊一直都在听。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体质养生啊、
2: 哎、
1: 我觉得你讲的就是特别好。
2: 嗯，
1: 而且呢就让人特别懂。所以现在啊、你像别的那些节目啊我都不听了，我就单独就听你这个节目。
2: 嗯，体质养生并不是盛老师创办的，也不是盛老师哎倡导的，是在几千年当中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上体质了。从我们中华这些名医当中，不论圣医孙思邈还是扁鹊还是华佗，这些啊。

0: 是越多，病越治越重。那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多了，产生奇形怪状的疾病越来越重了，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呢，体质才是我们胃宝。那么通过这档节目，盛老师是希望把我们祖国博大精深的医学发扬光大，让大家去认识体质养生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
1: 嗯，你看我这个人的身体呢也是不好
0: 啊。
1: 哎，我也请盛老师给我指导指导的，看我这个身体怎么样给他调理过来。
0: 嗯，说一说。
1: 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类风湿。
1: 对，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都变形了。
0: 嗯。
1: 还有啊，一遇到这个阴天下雨啊，这个关节就疼得让人受不了。

0: 冬天要出门的话，这个脑袋分一转啊，觉得好像特别的沉。
1: 嗯。
0: 哎呦，我这个关节每天早上嘛，起来估计最起码得半个小时才能伸展开。
1: 哎，有沉僵。
0: 对。
1: 嗯。
0: 哎，沉僵现在还比较严重嘞。有时嘛，你说疼的轻一点嘛，哎，我就能忍受忍受。疼的重一点嘛，我就弄点就止痛药吃一下，要不啊，那整个人受不了。还有这个晚上睡觉也不好。总是睡不着。容易做梦，还容易醒。哎呀，孙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人家怎么样给他调理一下？
1: 骨病啊，它被我们医学，被广大朋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可见这个疾病对人的伤害和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有多么严重。在我们中医称之为骨疾痹，痹就是不通彻了，痹阻了，也叫痹症。这个痹症呢不通透，原因无外乎有这么几种，一个是痰湿瘀阻型的，这个人有痰湿体质瘀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肝肾亏虚型的啊，阴虚啊。
0: 哦，
1: 你呢、
0: 啊、
1: 平时感觉身体怎么样？
0: 哎，我就是感觉抵抗力特别差
1: 啊。
0: 哎，动不动就感冒。稍微有时候出去刮风啊，风一吹啊，回来就感冒了。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这个人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啊，就是说一身都是病。
1: 一身都是病，是不是？你就属于肝肾亏虚了，啊，肝肾亏虚，啊，没关系，盛老师给你方法，啊，去调，啊，去调，好不好？
0: 哎呀，那你跟我说怎么样把它也能调过来？
1: 记好，怀牛膝。
0: 怀牛膝。
1: 对，怀牛膝啊。
0: 啊。
1: 用，十五克。
0: 十五克。
1: 对，
0: 哎，好的。
1: 西炒十五克。
0: 西炒是吧？
1: 对，
0: 十五克。
1: 对，
0: 哎，好的好的。
1: 松解十五克。
0: 叫什么？
1: 松解。
0: 松
1: 解。对，一解两解的解。
0: 哦，松解十五克。
1: 对，啊，用松针洗净了啊，用三十克。
0: 哦，三十克。
1: 对，白酒500克，白酒啊，泡七日啊，泡七日，七日之后开始饮用，早晨20毫升，晚上20毫升，啊。
0: 哦，就早上喝20毫升，晚上再喝个20毫升。
1: 对，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疼痛非常严重，这个松针就多加点，松叶松针、
0: 哦、
1: 啊。多加点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另外加上我告诉的热敷法去调，先调一段时间啊，根据情况再做进一步改善。
0: 哎，好的好的、
1: 啊、好，时间关系聊这些、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

0: 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啊，您好。
3: 哎，你好，我是老师。
2: 啊、
3: 对。
2: 嗯、啊。听你的广播，俺朋友让我听的，哎，我听你讲的挺适合我的啊。
3: 啊，听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2: 啊、
3: 是朋友建议的。
2: 啊，对对，是，我就听你讲的挺好，给我挺对我这个身体的。
3: 啊，希望啊，盛老师能讲的叫大家明白，你能听得懂啊。
2: 啊啊。
3: 嗯啊，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邯郸的，河北邯郸。
3: 啊，河北邯郸，今天参与热线主要是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在健康上有哪些不明白的、
2: 啊、究竟我这个体质，我喝的中药也不少，浑身毛病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3: 啊，
2: 没法了，我就这样喝中药，吃了100多副，在北京那个直销模那儿吃了100多副，也没有见好。
3: 嗯，吃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一定了解体质，找根源、
2: 啊、
3: 不改善体质，吃这个中药治这个病等于没治。因为疾病发展都是有源头啊，多数都是因为这个身体体质出现问题，所以说才会产发这一系列疾病。但是有些人在治病的时候，他不考虑体质啊，他只考虑这个病，针对疾病本身调。那你去病不除根，不改善体质，不等于没治吗？
2: 啊，要不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体质，
3: 啊、
2: 在这看的也不少，
3: 啊，
2: 没
3: 事，
2: 没人说你是什么体质，
3: 嗯、
2: 老吃药吃的越吃越狠，嗯、
3: 啊。没事儿，你这样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我给你调。
2: 啊，
3: 嗯，
2: 我这毛病多着嘞，我还经常头晕。
3: 头晕
2: 吧。啊，
3: 嗯，
2: 失眠。
3: 失眠。
2: 也往小就是颜色颜最近有这个飞蚊症，再一个就是这个耳鸣，再一个就是颈椎。
3: 嗯。
2: 再一个，
3: 嗯，
2: 我浅表性胃炎，还发六色食管炎。
3: 嗯，浅表性的是不是？
2: 啊啊。
3: 嗯嗯。
2: 啊，这是抄出来的，没抄出来就是经常跑冷，脸色也不好，舌头还没舌苔，经常口腔溃疡，晚上就是口腔溃疡，晚上就是泌尿系感染，几年来都是这个，舌苔就这个里边经常跟他有那个针扎的一样的这个舌头，就是怕冷，这会儿穿了秋裤，还穿两个褂子。又怕冷，还是这个接手发热。
3: 接手发热是不是？
2: 啊，对是。还上火，经常上火。我这口干跟别人不一样，厉害。早起起来，这不喝了1万多水，一会儿口就干。
3: 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吗？
2: 不知道，这不要不说
3: 啊。你这个病一般的人还真调不好啊、哦！我跟你说啊，不是说盛老师有多高明，而是一般人真看不出来你的问题。像你这口腔溃疡的人啊，眼干眼涩的人，一般的人会都认为你有火，会给你撤火。
2: 对对是。
3: 就因为你撤的火太多，所以说你现在怕冷。这叫阳虚。
2: 手脚发热。
3: 啊，手脚发热，哎。但是你身上怕冷，实质你内在怕冷，是因为你火力劲不够了，给你彻底太严重了。但是你为什么手脚热？而且呢，口腔上火，这个火呀都散开了，没有敛住，没有收藏住，是那火应该给收到，叫它集中一个点上。所以说呢，不要用撤火的方式，而是使火归元。
2: 忘了跟您说这个，大便不好，大便不成形，3-4次，
3: 说明你脾胃虚弱呀，体内湿气重啊。
2: 啊，对对是。
3: 你小便混浊，排尿疼痛，说明你心有火，知道吗？
2: 小便还没跟你说，小便也发热。
3: 你看看，你不说也明白， 你这个些火，一个是在外面散着，另外一个都在上面浮着，非常不好。哎，但是你这火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肾水阴不足了，也叫阴虚体质。我告诉你，你现在一个是阴虚体质、阳虚体质啊，痰湿体质，还有一个是阴阳不调。现在最当务之急的就是把你阴阳不调的问题给解决好，就手脚热。口干爱上火眼干涩口腔溃疡也好以及呢头晕手脚发热小便混浊耳鸣也好这些上火的火的症状都是因为火散着在外面浮着所以才这样只要把它引到一个点上叫它集中就像做饭似的这就好了就能解决很多问题然后呢再改善你阴虚体质你阴虚体质一改善你骨关节就好了耳鸣的问题就好了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它叫运耳。
2: 我还喝的那个，就是咱北京就那个中科院那个清宫寿桃丸，我不能喝，越喝越上火。
3: 对，我告诉你，你现在什么药都不要吃，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你不要去补阴，也不要去补阳，你也不要去正气。总而言之，这些都没有用。现在脚也燥热，是不是？
2: 对。
3: 嗯，腿凉吗？
2: 腿也凉。
3: 腿也凉。就手心脚心热口热
2: 对口干口苦
3: 口干口苦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上
2: 好的
3: 生地黄15克全身你9克牡丹皮赤芍加上紫草各9克
2: 各9克是吧
3: 对甘草就6克鲑鱼儿6克另外呢加上怀牛膝
2: 有多少克
3: 怀牛膝呢用15肉桂可以加到12克写下来吗
2: 还有什么
3: 然后呢用牡蛎和山茱萸平时感觉乏力没劲吗
2: 对没劲
3: 没劲哈汗多不多
2: 汗不多
3: 汗不多是不是加上山茱萸
2: 山茱萸牡蛎山茱萸
3: 感觉有没有这个眩晕的现象
2: 最近就头晕
3: 有没有腰膝酸痛的现象
2: 腰背酸痛
3: 腰背酸痛哈那就把山茱萸用上
2: 就这就行了
3: 对这个
2: 山茱萸用盛老师山茱萸用多少
3: 山茱萸呀用12克就可以
2: 12克
3: 对
2: 这牡蛎都用12克是吧
3: 对写上了吗而且呢你还要做一件事就是经常拍打命门用手搓热了去热敷热敷
2: 我热敷行不热敷行不
3: 可以呀热敷可以你热敷你就把盐炒热了炒热了加上大红月季花加上姜去热敷然后呢这个经常拍打自己的命门也可以腰左右摇摆左右摇摆这个拍打的过程当中用点力平时没事创大树去用后背创大树创门框
2: 创大树行
3: 不用谢好了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好盛老师吗
5: 我盛老师欢迎您
4: 你好我是保定的
5: 保定的
4: 刚听到您的节目然后我有一个挺着急的事儿想咨询您就是说我女儿吧就是现在32岁也没有结婚的她就是那个上中学的时候呢她就是痛经的特别厉害就是来每次来月经都得吃芬必得就是她只要一看今天来了她就赶紧把芬必得吃上假如说要是不吃呢
5: 就痛经
4: 她就是说要躺起来呢她就觉得就是她就控制不住了就那样的已经10几年了到现在了呢就是说那个吧因为我吧自己也挺爱喜欢中医的然后我们这儿保定有几个台就是说这个就是几家那个卖保健品的他们是卖药然后就讲中医的这个理论什么的我特爱听因为我特别喜欢我自己也学然后呢我就利用我的知识然后完了什么的我就学的这些吧我就给他吃的那个因为他就是那个手脚冰凉就是阳虚体质的认为哈
5: 对
4: 然后但是我也不是特别懂
5: 没错
4: 一知半解的我就给他吃的是那个金龟肾气丸
5: 金龟肾气。
6: 吃了一段时间呢，他就、
5: 嗯、
6: 就是肾阳虚嘛，我就感觉是肾阳虚、
5: 嗯，
6: 结果现在就是说那个痛经不痛了。
5: 嗯。
6: 但是他发现了个什么症状呢？就是说原来就是说痛那时候痛经的时候也有这个例假、
5: 嗯，
6: 就是说那个哩哩啦啦不完的这个，就是来完以后，
5: 嗯，
6: 他过一个星期他就又来了，那就是、
5: 嗯、
6: 就是不完啊，
5: 嗯、
6: 就是过几天别来了，一天、
5: 嗯、
6: 两天三天，然后又没了、
5: 嗯，
6: 没了以后又来了，
5: 嗯，
6: 他这老是这样，但是那时候不严重，
5: 嗯，
6: 现在呢就是说痛经没有了吧，他这个就严重了，
5: 嗯，
6: 严重的现在你看啊，就是说脸特别黄，
5: 嗯，
6: 估计就是说他在网上查就是那个贫血的症状，自查自测贫血症状嘛，就说他那些十项啊，他基本上都有，
5: 嗯，
6: 然后呢就是说。他现在有个出了什么状况，他老晕，比方说他上班他是坐公交车的、
5: 嗯、
6: 坐公交车呢就是说下车他不得往门上走吗，往那儿一起来一站起来往门上一走他就开始晕，
5: 嗯，
6: 然后晕呢他就等下了车以后呢他开始一走吧他就走不了直线了，他就晃，也就跟喝醉酒一样，他就晃、
5: 嗯、
6: 他走不了直线，然后呢就是眼前反正也黑，完也晕、
5: 嗯、
6: 然后呢那个马路那个线嘛，就画马路中间不画的那条、
5: 嗯、
6: 那个线嘛、
5: 嗯、
6: 用白色的线都是、
5: 嗯、
6: 他说都是歪歪扭扭的，
5: 嗯，
6: 有时候还眼睛黑冒金星似的那样的，
5: 嗯，
6: 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您看就是说现在我估计他有贫血，
5: 嗯，

0: 那您看有调这方法吗？有方法是吗？对，他这个就是你给他吃金龟参气丸，现在吃着呢吗？
1: 没有，那是以前的。你金龟参气丸给吃多久？金龟参气丸吃的有十盒嘛，没有十盒，我感觉他没吃完，他就不吃了。
0: 我跟你说啊，
1: 他就这个多了，他就怪我啊。
0: 有点怪你啊。
1: 因为呢，
0: 对金龟参气丸呢，它不单单是温补肾阳，它还化气行水，化气行水给行过头了。前期它痛经，你应该给它吃点什么呢？吃点右归丸，右归丸是温补阳的，这就对路了，而不是化气行水了，气都给化了，水液都给代谢掉了，水液代谢掉气化了，它不气虚吗？气虚的人月经是淋漓不尽。
1: 收不住了，想想天天流血，他能不血虚吗？哦，一定会血虚啊。那您看这个怎么办呢？
0: 你给他用点白补蒸利丸啊。
1: 白补蒸利丸是吗？
0: 对。
1: 那我们在保定能买到这个吗？能买着。听说过。
0: 能买着。
1: 去同仁堂大药房买啊。
0: 啊，
1: 好的，同仁堂大药房。然后那个。
0: 怎么个吃法？吃多少？
1: 按说明书吃就行啊。然后呢，我再给你个方法啊。这个在月经期间用啊。这个用白及。用六克。啊，六克。
0: 白及给烧了啊，烧了碾成粉。
1: 烧了，它那个那么潮，能烧干是吗？
0: 能啊，白及也碾成粉啊，你用六克啊。六克啊。
1: 白及是六克，记下来。这个鼻涕几个呀？是怎么按个说吗？
0: 一个。
1: 一个。好。
0: 对，乌梅啊。
1: 乌梅。
0: 用九克啊。
1: 九克。
0: 这个也是衍成粉，所有的都给衍成粉啊。
1: 普黄。
0: 普黄是吗？
1: 对，这用五克。
0: 对，给它衍成粉啊，用水冲服啊。
1: 水冲服。
0: 每天两次，早晚各一次啊。饭后用啊。
1: 饭后。
0: 这个在月经啊，前个三四天用就行啊。这个茶饮用什么呢？当归五十克啊。
1: 生黄芪用五十克。
0: 桑叶十五克。桑叶。熟地啊，熟地片儿，熟地啊，给它切成片儿，这些都切成片儿啊。
1: 这都切成片儿，熟地。
0: 十五克啊。
1: 十五克。
0: 对，这些早晨啊。
1: 早晨用水给它煮一煮啊，煮完之后呢，这个就当茶喝，一天不限时不限量，水喝完了再往里续开水，始终要开水泡啊。哦，就用开水泡，就当喝茶似的呗。
0: 对对对对。
1: 那让他在工作单位就让他弄好了，给他弄准备好了，拿到工作单位去喝就行，是吧？
0: 对。像你女儿时不失眠，五心烦热吗？
1: 不失眠，她睡觉睡她睡不醒，她睡不醒。

0: 放点红糖啊。
1: 放红糖。
0: 对，你女儿一开始啊，属实有这个阳虚加淤血。这个方法呢你去用，而且你女儿刚30多岁没结婚，以后必须调体质、啊、改善体质，体质不调，她不但以后身体越来越绕，包括以后就怀孕呐、啊、有小孩都是个问题。
1: 啊对，那除了就是你给的这些方子先这么调着，然后多长时间就要是好了见效了，那这个还得是不是改别的方法了，就是。
0: 对，以后根据她的身体变化调一下体质。
1: 然后那个盛老师，我想说说我的，
0: 嗯，
1: 我就是什么呀？你看舌头有齿痕，然后那个舌中间有裂，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
0: 口干吗？
1: 口倒是不是特别干，嗯、但是我这个就是，百会穴有大坑，
0: 啊，
1: 百会穴有个大坑，然后呢，就是是不是中气下陷呀、啊？我就吃着那个现在补中益气呢，
0: 嗯，
1: 然后你看脚后跟疼、
0: 嗯，
1: 我就是当时我是生完孩子就生我们孩子的时候吧。夏天生的，穿着个拖鞋，穿着尼龙丝袜子，这么噼里啪啦的，这么走、
0: 嗯，
1: 然后人家说你呀、啊，看我去，就说你不能这么穿，你将来脚后跟疼。我果不其然没满月，我就开始脚后跟疼、
0: 嗯，
1: 可是疼了30多年了呗。原来大便溏泻，大便一直溏泻，这么多年、
0: 嗯、
1: 10多年了都溏泻、
0: 嗯，
1: 然后那个白带清晰。
0: 嗯，刚才我告诉你女儿，这个煮水当茶喝这个方法你可以用。
1: 啊、哦。
0: 这样就行。
1: 那我女儿那个吃多长时间？就是说到吃到什么时间，然后再给你打电话呀？
0: 吃个20天到40天就行。
1: 20至40天都行，然后再跟你再看情况再跟你联系吧。
0: 嗯，跟场外老师沟通呢，他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都懂。像你这一听就明显的就是气虚嘛，收敛不住嘛，月经淋漓不尽。
1: 那我还用去检查这个吗？我
0: 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是吧？
0: 对。
1: 他就是那个老师说的，你先做检查吧，
0: 嗯、
1: 你做了把这些做检查都排除了以后，再让盛老师，
0: 嗯，
1: 是谁的再给你出方法？他说，要不然他说按什么给你调啊？
0: 嗯，不用去了。
1: 礼拜一准备带他去呢、
0: 嗯，
1: 就不用了吧？
0: 不用了，按照我说的就很好，这点病还不算问题。嗯。
1: 哦，太好了，
0: 嗯、
1: 真的非常感谢啊！我就希望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就办得长久。
0: 行
1: 啊、
0: 嗯，那就支持这档节目吧啊！好了啊，
1: 支持，非常支持。
0: 好
1: 的，
0: 好
1: 的，每天都听。
0: 嗯，做记录啊。
1: 做记录啊，是我特别爱学。
0: 好了，
1: 以后那个、
0: 啊、
1: 嗯，肯定得给你添麻烦
0: 啊，
1: 就是我挺喜欢这个自己爱学。
0: 行啊，
1: 爱听。
0: 行了，聊这些吧啊，好了，
1: 好的，再见，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是盛老师啊。
0: 啊，我盛老师。
3: 哎，我是您的新朋友。我这听您节目吧，时间还不算太长，但是您讲的特别精彩，特别、结合实际哈、
0: 啊。
3: 我一听就欲罢不能了，天天得听
0: 啊，每天关注，每天收听。好。
3: 对。
0: 在收听的时候啊，做记录，把一些实用的、常见的这些知识啊，都给记录下来，以便呢日后使用。嗯。
3: 啊，要不我说呢？我说今天我打电话呀，我是想说就我的个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向您求助一下，您帮我看看我该怎么办。
0: 好，可以，那就把你的情况啊，向盛老师介绍介绍。
3: 哎，我呢几次做这个心电图啊，都是说我心动过缓
0: 啊、
3: 40-50下。
0: 40-50下。
3: 对。
0: 嗯。
3: 特别爱出汗。
0: 嗯。出汗多。
3: 出汗呢？出汗多，老是跟水洗似的。
0: 就是不劳动。坐在那里就出汗，
3: 坐在那里出汗，都一活动出汗更厉害，
0: 更厉害，
3: 对，
0: 嗯，
3: 也没劲儿，
0: 乏力，
3: 对，吃多了也不舒服，饿了也不行，我说现在就是觉着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干什么也不愿意干，不愿意动会儿就，一动会儿这个心里就不舒服，
0: 平时怕风怕冷吗？
3: 怕呀，一出汗的，一招风就感冒，一感冒这心脏就不得劲儿。
0: 你这属于自汗啊，自汗、而且呢这个自汗出在哪里呢？出在你这个气虚上了，你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人呢就靠这一股气呢，是不是啊？人活一口气，不争一炷香，这个气虚的人就容易出现自汗，而且呢自汗还不止，这汗不止、非常严重，一活动更加重了，而且呢气虚的人，你想想心脏还能跳得有力吗？

0: 所以说心动就过缓了。之前可能心动过速，慢慢就心动过缓了，没劲跳了，跳不起来了，越来越绕了。所以说呢，你这属于这个气虚体质导致的啊。
1: 嗯，
0: 像气虚，
1: 那就是我用什么方法能把我这个毛病给我纠正过来啊？
0: 像你这个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你拿笔记上啊，你去使用啊。首先呢，用黄芪。
1: 黄芪。
0: 黄芪。白术。
1: 白术。
0: 各九克。
1: 九克。
0: 对，防风白芍。
1: 防风。
0: 白芍。十二克。
1: 十二克。
0: 五味子。十五克。附小麦二十克。
1: 附小麦20克。
0: 对，每天一剂水煎服。
1: 每天一剂水煎服，
0: 多呢这个汗固了不再出了，多呢为止。这个方法当中黄芪你也可以多放点，如果汗特别重，黄芪呢你可以加到15克。
1: 黄芪可以加到15克。
0: 对，黄芪它有什么作用？它有益气固表的作用。白芍五味子呢有敛阴止汗的作用。像防风啊白术啊附小麦呢有健脾补气的作用。这个方法呢很管用。
1: 那我就按照您这个方法去中药房抓药，每天一剂是吧？
0: 对，每天一剂啊，每天一剂。这个方法主要是益气固表啊，止汗的啊，特别是针对这个自汗的气虚自汗的效果好。
1: 行行行，那听您的吧。
0: 好
1: 吧，那我赶紧的纠正我这个问题，我怕时间长了哇，问题越来越多了就。
0: 对呀，你疾病多，原因是你体质让，你体质越让，疾病越多。
1: 对。
0: 你要体质强悍，身体健康，你何来这些疾病？
1: 对对对。
0: 首先是你身体体质让了。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行，按照我说的做啊。再有问题不明白再给我来电话。
1: 好嘞，那就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如今的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0000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5: 经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6: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来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往3条线做整机总装。
5: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

0: 达建硕。
1: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0: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2: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个对话功能，它就像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0: 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期占地1.6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1: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的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具身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3: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3号航站楼举办了会享国门枢纽焕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4: 是在哪块做托运？
5: 是 F335 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点。
4: 对。
3: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6: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3: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7: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3: 管文普说，
7: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3: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心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8: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成咱们、
0: 特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两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9: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去西藏，
10: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9: 圆梦了，圆梦了。
0: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11: 我们两个多月之前就定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计划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0: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氧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12: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0: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13: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0: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小轩说，
14: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会骂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17: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16: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18: 救驾天下，
19: 壮美广西，
20: 救驾天下，
21: 壮美广西。
22: 现在在你们身后边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23: 我的天哪！
16: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15: 贵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贵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24: 其实贵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贵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15: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贵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贵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涂赶海蛙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 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17: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

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0: 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1: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0: 如今的桂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2: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时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0: 依托桂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桂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桂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2: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桂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0: 桂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桂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当孟欣逸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逸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2: 因为当时我

0: 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逸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逸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屏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逸说，
1: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也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2: 那时候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0: 孟欣逸在南京学习长大，六岁开始，他练了一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七点是孟欣逸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一个半小时训练，在晚上七点半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逸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1: 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0: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逸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逸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3: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1: 霸气，有仇必报。
3: 球场外的你？
1: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我当下。
0: 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孟欣逸说，这些会给他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忆起孩子随队夺冠的时刻，父亲孟庆华感慨，全身是麻的，眼睛是酸的，心里特别骄傲。现场满场飘扬的五星红旗，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4: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0: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4: 对于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那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0: 孟欣逸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孟欣逸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5: 而且近五年来我们学校三夺省长杯的冠军。门兴毅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

0: 天都参加主力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事是我们的宗旨。
1: 如今孟欣逸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学习训练两不误，训练结束后伴着暮色回家已成他的习惯。每晚9点半休息前还要完成拉伸放松、复盘调整等必修课。当被问到累不累时，他回答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2: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队，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1: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欣逸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愿孟欣逸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项移动的速度啊，一定要控制在0.11里，这样的话能够更稳定。
5: 在哈电汽轮机冷座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远往河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6: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技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5: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4: 我们是特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让自己达到，如果面罩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我也能够进行蛮焊，把剩下的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要克服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针对于一些特种设备制造时候，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要求。
5: 2012年，他首次接触重大项目，全球首台 AP1000 三代核电机组核心设备的焊接工作。经过一年的实验调整，生产出的产品达到一次性合格，经国外专家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4: 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3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

0: 一定要做精品。
1: 出色的表现让他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零泄漏。三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但2年多，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0: 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十余种辅助工装，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 30% 达到 98%， 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 那三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三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0: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我就这个活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个我们挺服的。
0: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每次项目结束后都会编写相关操作流程，归纳总结经验。多年来，工作室的笔记一笔一画记录了他的成长蜕变，成为他不断钻研的注脚。他将十多年来积累的技能及经验传授给身边职工，进一步提升焊工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孙百惠徒弟梁宇阳：
2: 每一个操作设备他都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0: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千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3: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0: 广告时间。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钛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4: 那李老师，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听说了生物钛疗法深溶大补膏推广工程，对于1.5元一克的这个价格，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能够用上这样的生物肽疗法。那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吗？
3: 八个字吧。哪八个字呢？从紧从快，莫失良机。现在呢，既然有了1.5块一克的价格啊，有了这个医疗福利，我们能够让任何的经济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那么大家伙啊，听我讲，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一克1.5块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就像有些患者讲的那样，说国外一克要99美金，99美金人家还争着抢着在用，我们1.5块就能用上它，这要是错过了，上哪去找这个后悔药啊？啊，也没有后悔药啊，对不对？没错，咱们讲句大实话，这个科技发展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呀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以前大家认为啊解决不了、需要终身服药的老慢病，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你像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1克1.5，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啊，对不对啊？啊，说句心里话，都能用得起啊。大家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有钱才能续命，没钱只能等死的日子了。不过呢，说到这个价格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参茸大补膏带回国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也曾经为此和我产生过分歧。
4: 哦，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
3: 那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我的这位朋友啊，姓陈，他呢是国内啊非常有名的一位企业家啊，因为这个企业做的大、做得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呢，他操心劳神，应酬又多，结果这位老陈在56岁那年得上了脑血栓啊。说实话，大老板不差钱，什么方法好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啊入院啊，家里边就请来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给他做这个颅内取酸的手术。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可是因为血管堵得太久了啊，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呢就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咱们讲叫半身不遂，就是啊。之后呢，他请教了几位啊国内的专家，都说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于是家里人呢四处打听啊，那么看有没有什么新方法可用啊。结果呢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美国生物研究领域生物肽的研发啊，说这个生物肽呀、可以帮助啊脑中风的病人恢复大脑以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位陈总啊，立刻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就来到了美国，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科研工作的我，就找到我了啊。哎呀，咱们说同是中国人啊，在这个国外相遇啊，但凡我能帮忙，我肯定是不会拒绝，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当时呢，有关生物肽的研究啊，生物肽的技术尚未成熟，当时我们只提取出100多种复合肽，还没有达到像今天700多种复合肽的这个高度啊，而且价格还不菲啊。但是呢，尽管如此，这个陈总还是花费了上

0: 百万元的费用啊，用上了泰雷物质之后还是非常满意这个治疗效果啊。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个钱没有白花。怎么讲呢？他从原来这个偏瘫不能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之外，哎，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说呢，这位陈总啊，他对我非常的感激啊，我们也因此呢结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么就在半年之前呢，这个陈总再次打电话给我啊，那么他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脑中风，而且啊这个病啊很严重啊，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参茸大补膏研究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呢他想让我呀为他这位朋友啊，哎，做最好的治疗，哎，就帮忙治病。我们再次见面，我们聊到了生物肽。我跟他讲，我说目前呢我已经从五大组方当中运用六神曲发酵中药，成功将100多种生物肽啊裂变为现在的700多种生物肽。我说啊，在各类疾病的治疗上，在疗效方面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我还跟他开玩笑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能够用上这一项科技成果的话，那么他连说话不利索这个唯一的后遗症都能够消除，都不会有啊。啊，哎，这个陈总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他跟我讲，他说太好了，李老师啊，你赶紧啊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我不怕花钱，只要人治好，几百万都不是事儿，都没有问题。话虽如此啊，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比老陈严重的多呀。他是什么？脑梗二犯。虽然呢这个急救保住了命，但是患者呢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啊淌哈喇子流口水啊，护士啊用毛巾呢垫着枕头啊，但不一会儿这口水啊就把这个毛巾呢给湿透了啊，不停的流啊。当时呢这个转诊的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栓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我一看情况这么严重，马上为他开展了个参茸大补膏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在上个星期老陈过来了，干什么？接他朋友出院。俩人一见面呢，这老陈都惊呆了，知道吗？老陈都惊着了，哎呀，他朋友恢复得太好了，不仅肢体功能完全正常，而且再也不像当初那样流口水了，犯糊涂，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他人呢，精神抖擞地往那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啊得过脑中风卧床人事不省的病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老陈高兴得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地讲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那我肯定也跟他一样啊，啊，好得利利索索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呢？哎，他不敢相信。他找到我，他问我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个研究院是不是少打了2个0啊？啊，说怎么比他治疗的时候节省了这么多钱呢？啊，我就跟他解释，我说这个参茸大补膏啊，要是在国外的话，一克是99美金，比黄金都贵。可是呢，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之后，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呢，有这个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5块。别说像您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呀也是毫无压力。
1: 1克1.5块，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

0: 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那我真的就没明白为什么会有分歧呢？
1: 一诺呀，我们说生意人最讲究什么啊？是不是钱？所以啊，我们讲这个老陈他也不例外，他对很多的新生事物啊也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生物肽疗法这样全球领先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老陈回去之后啊，他就搜集了很多生物肽疗法的资料，但是他发现在国外很多生物肽都特别的昂贵，单一的一种肽都价格不菲啊。所以啊，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抵挡不住诱惑，他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我找了很久了，也没有啊找到像参茸大补膏这么好的项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呀，肽类药啊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啊，这个价格还要翻上几倍，这个商机我们不能错过啊！你救了我还有我朋友的命，我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你出个价把这个专利权呢卖给我啊，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一克一块五，太亏了，卖少了啊，我出呢150块钱一克，我跟你分红啊，你觉得怎么样？
0: 嗯，那您答应了吧，李老师。
1: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参茸大补膏带回国呀？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吗？如果我图经济效益，说实话，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的条件可比他优厚多了，所以我当时啊就委婉地拒绝了他。我跟他讲，我说这个参茸大补膏啊之所以能够一克一块五毛钱啊，这是有咱们扶持啊，要不是这样，别说你给我100啊，就是你给我500它都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啊啊！而且我们国家老慢病的患者非常多，多达3亿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甚至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果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卖上高价，经济上我们受益了，可良心上呢，我们过得去吗？啊，于国于民这样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啊。这位陈总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久久未语，他没吱声，最后啊他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发微信给我，他说呀、啊、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太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呢、啊、他说我看人呢、啊、看事儿啊都太现实了，他说我呀要向你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呢要给这个参茸大补膏啊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0: 嗯，我觉得李老师您不仅仅是治好了陈总的病，还升华了他的灵魂。不过呢话说回来啊，我有一个问题，像中风病人呢不管是吃药还是输液溶栓，往往呢都恢复的不是特别好，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那您的参茸大补膏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1: 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大脑这个重要的器官，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因为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啊根本都过不去。而参茸大补膏它是什么？我说过，肽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啊，它是人体细胞的一个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肽都可以轻松到达，能够快速起效。打个比方， 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它不认识啊，那他们来敲门是敌是友分不清，你能随便开门吗？不能吧。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回来了啊，亲人回来了，那别说你会马上把门打开啊，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钥匙啊，自己啊就能够轻松的进屋，道理啊就是这样啊。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钛不仅能够快速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再生各种死亡细胞，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就以这个脑中风为例，参茸大补膏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栓静血的多类啊溶栓肽、静血肽，而且呢它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肽。它们呢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胡言乱语、不认家人、不知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明、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作息啊。700多种复合肽啊，这么讲吧，就像7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啊，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大家记住啊，都能够在40天之内实现血液健康，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最重要的是什么？参茸大补膏，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可是它的价格呢，却不足它们的1/10、1%，甚至于是1/1000呀！啊，咱们就以这个尿激肽为例，1支多少钱呢？就需要48块钱啊！而我们的参茸大补膏，因为有了政策的扶持，1克只要1.5块钱，1.5块，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能干什么呀？啊，也就是坐个公交车，买个普普通通的雪糕啊，哪怕是1粒消炎药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可是1.5块，您现在就能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通治一身的老慢病啊！可是政策虽好，1.5一克的价格，这个优惠福利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帮扶资金呢非常有限，一旦这些钱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参茸大补膏很可能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格，到那个时候啊，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将无力承担。所以啊，这个时候是大家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呀，千万不要拖延，你拖延1分钟啊，就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讲了很多啊，这样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落实政策。好，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块，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
3: 嗨，连1包烟都买不了啊，
4: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
5: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 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

0: 来轰轰烈烈的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保险，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
1: 我就想问问你，就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2: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咱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很多的朋友现在呀，都像您表达的一样啊，说啊，我看见谁谁谁某某某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把病治好了啊，我看见谁怎么怎么样了啊，说他过去什么样子啊，现在变得让我呀，哎，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它能够让人呢非常的信任我。昨天呢我还跟我们院里边开了个会，通过这个会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通过介绍使用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参茸大补膏啊，这个朋友占到我们总人数不到3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是听我的节目才使用啊长存生命肽的，那么剩下70%啊全部都是人际传播。那么这个我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既然把电话打过来了，您身体怎么了？您告诉我。嗯，
1: 我是3年前得了一次脑血栓。
2: 哦，
1: 出院以后吧，就是右不拉身子就不行，就感觉别扭，就是能走吧，咱这右腿吧就使不上劲儿。
2: 嗯，
1: 走道呢，他还不走实线。
2: 嗯，
1: 这个右手呢也不行。
2: 嗯，
1: 拿个碗呢拿不住，使不上劲儿。
2: 嗯，
1: 最近反正是就是天凉了吧哈，我这个血压也高上了。
2: 嗯，
1: 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80、190。
2: 嗯，
1: 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二犯。
2: 嗯，
1: 这说实在的，另外吧，我这个哎呀，失眠都年头也不少了，20多年了。
2: 嗯，
1: 啊，原来还行，还能凑合吧睡个几个小时，就这几年吧，我顶多能睡2个小时。
2: 嗯，
1: 那睡这么短的时间，那脑子肯定要迷迷糊糊的，而且还胀。
2: 嗯，
1: 啊，5年前呢，我还做了一次12肠溃疡的切除手术。
2: 哦，
1: 嗯，哎，做完这手术以后吧，就现在这胃还是不好受。
2: 嗯，
1: 就是吃点东西吧，也不行，有的时候吧还反胃。我这是后来吧，听邻居说的哈，它不刺激胃。
2: 嗯，
1: 而且吧他还能治胃病，他就治的挺好的，我就挺羡慕他的。
2: 嗯，
1: 那我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些毛病都能不能治啊？
2: 好，这位朋友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也可以说句实话，通过参茸大补膏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我告诉您都能治得很好啊，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们失望。而且我常说一句话呀，只要是用上就有好的效果，就是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我别的不说，就拿你这个胃肠疾病来讲，用参茸大补膏见效是最快的啊！我甚至可以说啊，也就是10分8分的就能够让您见到很好的效果啊，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分子量非常小啊，而且我们受益的最早接触到700多种生命态的就是我们的胃肠，所以见效快，这个您放心啊。当然呢，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要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脑中风这个问题是大事儿啊，现实生活当中中风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这方面疾病啊，哎，患者很多啊。咱们参茸大补膏当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肽，最终治疗的结果您要记住，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咱们重新做回健康人。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您正常

0: 的生活自理，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但是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李老师，我绝对不是在这给您呢许愿画大饼，我呀要把这个治疗的机理包括治疗的过程跟您讲一下。深溶大补膏，也就是我的生物肽疗法，你记住，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真正的可以说落实到解决三大难题啊。哪三大难题呢？静血、溶酸、修复细胞、新生脑神经元啊，三效合一啊，一定要记住三效合一啊。您比方说第一个啊，我们通过所含有的溶酸效果最好的溶脂肽、静血肽、抗酸肽，它们三大生命肽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陈旧性的血栓，都可以把它们溶解清除。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在家里边用这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啊，用上之后这油啊它就分解了，就溶解了，而且来得非常快。抗酸肽能够把这个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快速的通过人体代谢器官呢排出体外，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我们解决后遗症啊是关键啊，解决中风后遗症啊，我们依靠什么呀？脑神经元生命肽、脑蛋白肽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说到这个神经元肽还有这个脑蛋白肽，在国外啊可以说被权威的专家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啊。我跟你说，凡是人的神经方面出了问题啊，这方面的疾病都能治，没问题。神经是干啥的？是管传导的。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只要补充这两种肽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那么就可以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咱们想一想，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啊，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就传递出去了啊？命令传递出去了，那么人体这个运动、肢体、语言、思维、认知不都恢复了吗？
1: 对，
0: 所以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什么？不手术甩掉中风后遗症，让您做回健康人呢。所以说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患者朋友真正的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快速康复，患者不再遭罪啊。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听完以后吧，你说我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这不嘛，我也听说吧，这次吧1.5元一颗，1.5元一颗是最便宜的了，我可不想错过了。那以后要1000多块钱一颗，我可用不起呀。他真不是差一星半点儿
0: 了。嗯，确实没错，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啊，你都听到了，你知道这件事儿了，一定要记住，1克1.5元的机会非常难得，1克只需1.5元呢，你要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咱们说实在的，咱们说实在的，用上这个救命的方法把病治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能够过上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啊？何乐而不为呢？嗯，
1: 是是是。那我谢谢老师了，我去打电话去。
0: 好，别客气啊，我在此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嗯，
1: 哎，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深溶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
3: 这是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1克，1.5元就能用上这个 新科技药，我太高兴了，李老师，你给我们这个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我才用两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好好，确实啊，咱们是一克啊一块五毛钱啊，一块五毛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而且用了两天效果不错。那么把您的情况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李老师，我是南京的。
0: 哦，您是南京的朋友，我去过南京，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那么您说说您的情况。
3: 李老师，你看我高血压八年了，吃这个硝苯地平啊，维持在150-100，脑子啊真是晕乎乎的，上恶心还疼，检查是脑动脉硬化，每天要么就睡不着，要么就梦多，一宿啊睡不到就是4个小时。2018年的时候啊，有一天上楼，忽然就感觉的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心跳的啊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一动不敢动。是我老伴儿打的120，给我送到南京中医院的啊，检查是心肌缺血，给了开的那个麝香保心丸阿司匹林，但吃上之后啊，心还是快跳的，像关门的动静大点吧，我就心就突突突的，然后就浑身发软，一脑门汗。这些年啊，没数的吃药，家里的药罐啊、药瓶到处是的，也不管用。真是用上了这个，你说效果咋这么快呢？
0: 好，好，为什么快呀？我要讲一讲啊，你想一想啊，五大方剂融为一体呀、啊，方中方，药中药。而且五大方子的所有药材，我们利用了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啊，分子量极其精微的生命态，小分子啊，而且是高活性啊。那么这个小分子高活性是什么呀？不就是我们见效快的根本吗？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见效快。那么你跟我讲一讲，你两天用下来之后有哪些收获啊？
3: 李老师，我用上就感觉的不刺激胃。
0: 嗯，
3: 你不知道我以前吃药胃就难受，饭都不想吃，但用了这之后胃一点不难受，吃饭还更香，昨天晚上多睡了2个点。
0: 小分子啊，直接作用细胞，一定啊会有这样的收获。那么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是昨天量的是145/95，今天是140/90，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明显跳得稳当了，不突突了，喘气也，感觉均匀了啊，胳膊呀、腿都有劲了，也热乎乎的，比以往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昨天我去我姐家，她看到我这个精神气，好成这样，可羡慕了，也想用，问我多少钱，我说1克1.5，她还不信，说现在买个土豆都好几块。我说这是李老师心里一直装了这么老百姓，结果我姐就开始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报上名没有。
0: 好好好，哎呀，确实啊，咱们这个价位啊，1克1.5，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朋友，特别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都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大家要记住，生物肽疗法，这是国际上认可的全新的先进的医疗手段呢、它不是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它是700多种活性肽紧密协作，共同作用啊，针对我们细胞进行靶向系统化的治疗。所以说有了这样的1克1.5的机会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啊。你说到你姐姐啊，她的身体哪方面不好啊？
3: 她也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腔梗，还有肾囊肿、胆结石，还有结肠炎，还有的我也记不清了。
0: 这么多病哈、我跟你讲啊，您用了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已经见到了非常好的疗效，已经亲身体会到生物肽疗法在老慢病、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方面的真正实效。所以啊，您心里有底儿啊。我说实话，就您姐姐身体上出现的问题，她的病咱们也能治好。 生物态疗法的治疗范围我说过是全身八大系统一百多种疾病都在其中。像您的情况啊，你像这个血压呀、心脏啊、大脑啊、肠道、胃也是一体多病的情况，但是您用上之后呢，效果就是与众不同。大家伙听节目一定要记住，态非常重要，它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啊就是补健康。态可以激活、修复、营养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啊，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的细胞、逆转细胞衰老，它是从根本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尤其参茸大补膏，它为什么被欧美发达国家争相竞价呀？一是因为呀，它是唯一含有700多种活性肽的生命肽，以往的肽类药物都啊只有单一的一种活性肽，都是单一的啊。咱们这么讲，如果把肽比作导弹的话，它能够啊同时同步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各种病变，真正的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病情症状完全消失。最重要的就是啊，700多种生命肽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让所有得到修复、得到新生的细胞啊都能够强壮、能够健康。特别呢，咱们第一次啊，听好啊，下这么大的力度，1克1.5克啊，进行全国的推广，真的这是百年不遇的好事啊，大家伙千万呢不能错过，一定要抓住机遇，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来治好全身的病，好不好？
3: 嗯，好好好，我赶紧去找我姐姐，哪怕我跟她一起打电话也赶紧把名额抢到手。
0: 嗯，是的啊，我也不多讲了，希望您能够抢到名额。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会。
3: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态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向您问好。你好。
4: 您好，李老师，我姓许，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就听您说现在这个生物疗法推广啊，1克1.5克，我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呗。
0: 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在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啊，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在国外$99一克的参茸大补膏，在推广工程期间，咱们呢1元顶1000元药费啊，1克1.5克，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啊，是啊，咱们治愈老慢病、危病、重病、大病的绝佳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1克1.5克，这样您讲一讲您的身体怎么了。
4: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有糖尿病啊，都将近10来年了。因为我今年不是56嘛，40来岁那时候就是开始吃药，吃那个诺和农啊、消渴丸呢、还拿那个玉米须泡水，反正每天也那个坚持锻炼呢、控制饮食啊，但是呢这个血糖还是不行，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0: 嗯
4: 啊，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呀，吃完饭吃饱饭的情况下有时候17、18，整个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没劲儿。啊，还有就是这个小便也不行，上医院检查化验尿，说是有了尿蛋白都3个加号。
0: 嗯
4: 呀，我也不明白，也吃了不少药了，也挺重视这个血糖的。
0: 嗯，
4: 那个电视上啊、广播里啊、报纸上啊，只要听说能治糖尿病的药，我都想试，都试了，钱也花了10几万了，但是这个效果说实在话一点儿没见到啊。哎呀，老伴儿成天埋怨我，说是乱花钱，病那有病乱投医。哎呀，被忽悠都忽悠傻了，那 然后就把我的工资本也给是没收了。
0: 是这样啊。哎呀，我跟你讲啊，我。

0: 非常赞同你老伴的这个做法。咱们治病每一分钱呢，必须花在疗效上啊。你说咱们乱花乱治，多厚的家底也经不住啊，乱花呀，是不是啊？
1: 就是啊，就是不是这几天老伴跟我一起听节目嘛，这一听到您这个是用五个方子研发的，而且呢是这个新医学新疗法手段，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不换脏腑的情况下能治好病，
0: 嗯，
1: 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单位领导的孩子吧，他不是在国外嘛，从国外给他买了不少那个治糖尿病的那个肽类药，嗯，然后领导呢用的倒挺好，也给我介绍推荐了，我这一打听那个价格，这不行啊，这打数啊，这用不起，太贵了，太贵了。
0: 嗯嗯嗯。
1: 啊，这一回听您讲说是一克啊，一块五，不光我心动了，我老伴儿让我赶紧给你打电话问问呢。这不能不能，这我就想问问，这能不能把我这个糖尿病还有并发症一起能治疗啊？
0: 好的好的啊，我跟你说，咱们有把握，绝对没问题啊，一定啊能够帮助你把病治好。我呢先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第一，您的糖尿病虽然呢管住嘴迈开腿，也用了中药西药啊，咱们说一起来降糖，但是这个血糖它是一直不稳定。第二呢，已经有了肾脏的并发症，这个如果说以后严重了，那一定就会是肾衰呀，记住肾衰呀，那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透析，甚至于换肾啊。
1: 我害怕呀，我害怕到那一地步呀，没办法呀。
0: 嗯，是的啊，没错，害怕是对的啊。但你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这个咱们说中药西药包括少吃多运动这些啊，真的已经落后了，我过去讲过 out 了，知道吗？哎，这些方法都落后了，早晚到这一步。糖尿病的治疗记住已经进入到了生物肽的时代，肽是什么？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是细胞的能量，是生命的源泉。尤其像糖尿病这样的疾病，我讲过这个病就是百病之源，如果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那么您的并发症会一个比一个多。所以呢，对于糖尿病而言，我非常负责任的讲，必须从胰岛细胞、胰腺细胞，包括您糖代谢方面，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个病。那么好，听好了，第一，对于这些你像参茸大补膏当中含有700多种生命肽啊，你像其中的胰腺肽还有这个肌肽，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休眠的胰岛贝塔细胞，并啊全面为贝塔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部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是吧？就能够正常的进行糖代谢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还用管住嘴吗？啊，您还用吃降糖药吗？不用了，是不是？啊，咱们说还用打胰岛素吗？也不用了。这是第一。第二，700多种生命肽可以同时同步的修复治疗并发症。你像啊，针对于您这个肾脏问题，有双元肽、有多肝腺肽等等活性肽，不仅能够提升啊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还能够真正全面恢复肾脏的功能。7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肽啊，不用您吸收就能够直接的穿过细胞通道抵达战场，解决你胰岛、眼底、肾脏以及心脏、血管、神经等各种问题。你的问题啊，1到3天就能够感觉到眼前清亮，身上有劲儿，血糖下降，半个月左右啊，血糖指标接近正常，小便泡沫减少，而且这个味道啊就会减轻。记住了，坚持用满40天，还是那句话，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重塑脏腑，让您呢重新做回健康人，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病啊越吃越严重了，是不是？我明白了。哎呀，我老伴儿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了，这一回他也大力支持我，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名报上。
0: 好，在推广工程当中啊，参茸大补膏

0: 克一块五，记住了，一克只需一块五啊。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就与国际啊接轨了。多少钱呢？一克99美金，合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呢。那到那个时候，咱们说实话，就这个价格看了之后，肯定还会打醋，肯定还会用不起。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哎，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全身的疾病，让我们呢享受美好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好吧？
1: 好，好，好。那行，李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嘞，长话短说，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1: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我叫赵秀燕，我今天呢，我每天都听您节目，我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咱们长话短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用那20天，原来我是风湿心脏病，几十年的风湿了，那不管春夏秋冬都见不了一点风，哪怕在家也总觉得一股风从头刮到脚啊。然后手腕、胳膊肘、脚腕子、膝盖疼的都简直受不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完了去医院检查，说是2.5肩狭窄，还有反流，让我手术，但是我就没敢做，毕竟嘛是在心脏里动刀子。后来吧，这心口就越来越憋得慌，睡觉都得垫3个枕头，还必须得朝右边躺着，要不就上不来气儿。吃过了那20多种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还有抗生素啊，还打过激素，做过理疗，都不好使。
0: 咱们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见效了，那咱们何必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呢？啊，但是呢，好饭不怕晚，既然呢现在有倾斜和扶持，一克1.5块，让我们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那么实话实说，过去的苦，过去的痛，肯定是一去不复返。
3: 是啊，李老师，这新医学的生命态呀、啊、还真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用吧，也就2-3天，这胳膊腿后腰着就感觉出热乎了，原来都冰凉冰凉的，现在就觉得在身子里就有了小太阳似的，浑身暖洋洋的，舒服了。现在吧，这用了20天，喘气儿也顺溜了，睡觉也能躺平了。原来一宿能睡3小时就是天，就是不错了。

0: 实质上你们这些患者都是老战士、老运动员了，真的。各种药物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一查又一查呀。结果呢，这个病非但没有治好，而且呀、这个病没治好，其他的病也接着又来了。但为什么用参茸大补膏能治好呢？因为啊，他用这个五方合一啊，方中方药中药，又以六神曲发酵中药技术为依托，让100种生命态裂变成了700种啊，利用700种生命态从细胞根源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细胞病变的大问题。你比如说髓质肽能够促进新生的骨细胞，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成骨肽、骨基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还有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还有赖氨酸酮肽能杀灭风寒暑湿。换句话讲啊，就是这个参茸大补膏啊，能从根源上使你的风湿骨病得到全面性、根源性的好转，能够彻底的治好，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缓解临床症状啊，也只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才是科学的，才是有效的。所以啊，你这是什么？及时回头。调整方向，及时跟上了科学的脚步，选对了治疗的方法，只要你坚持治疗40天，40天就能给您换一身那强壮的筋骨，换一颗强大的心脏。
1: 哎，我现在呀就是特别的有信心，这次啊1块5的推广我都已经报上名了。你说这么低的价格，我得感谢李老师。所以说借着机会呀、我想给您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行吗？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表达一下心情，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吧。
1: 哎、那我就唱几句。

0: 道者，我唱的不好，李老师。
1: 哎呀，这位朋友哈、啊，说实话，你唱的很好啊。哎呀，通过这个歌声啊，真的表达出您那康复的心情、康复的喜悦，非常好。咱们用上这个深溶大补膏啊，就能够收获健康，肯定没问题。一定记住，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呀、啊、就是补细胞，补钛就是补健康。因为现在这个慢性疾病啊，已经变成了流行病，出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作为新医学的代表，深溶大补膏就是广大慢性病患者的新希望。
0: 嗯，我相信，我更信您，李老师。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深溶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8: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9: 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克1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2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8: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7: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1克1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7: 常老师，你治病我花钱大型救助活动，就是1克1块钱来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还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是结束了吗？好多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节目没有开始之前就一直在打电话追问呢。
10: 不瞒你说啊，准确的来讲，这个活动本来是已经结束了。为啥呀？因为云南金熊胆粉全国各地区的库存已经彻底清零了，一瓶都没了，没有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没法继续呀，只能被迫提前结束。不光是现在，昨天一天我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全是追问活动的家人。那有的家人呀刚得到活动的消息就开始抱怨我喽，说活动时间太短喽，就这两天，连个准备钱儿啊跟家人商量的时间都没给准备，没给留时间呀。还有的家人听身边用过的朋友介绍，刚下定决心准备要报名了，结果赶过来一看，别说免费送的金熊胆粉了，就连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都没名额喽。说实话啊，新朋友这个心里的不平衡啊我还能理解，因为你们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不知道它有多么好啊，没赶上，顶多就是不甘心抱怨几句就完事儿了。看着身边那些人一天天变健康，那心里无非就是羡慕，但是那些刚用上药症状刚好好转的那些新朋友，还有那些啊眼看着就要康复了就差临门一脚的老朋友，他们是真的急啊，一遍一遍打电话说，常老师啊你快想想办法，别眼睁睁的看着我们马上就要停药，马上就能康复了，却因为没有名额断了我们的希望。家人们，你们不知道昨天这个事儿啊事发太突然，我一宿都没合眼，坐立难安，我反复跟药厂沟通，求他们再想想办法，还专门呢给云南那边熊厂的领导也打了三遍电话，说话好话都说尽喽，就想再多争取一点云南金熊胆粉，给那些没赶上的家人一个机会。结果呢，哎呀，我今天连一口饭都没吃下去啊，不是不饿，是心里堵得慌啊，那种无力感你们根本体会不到。我忙活了一晚上纯属白费力气，熊厂那边一瓶多余的金熊胆粉都没有，这是铁打的事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家人们，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这次活动那么熊厂一共给了咱们20000瓶云南金熊胆粉，这真的不是个小数目啊。先不说这20000瓶金熊胆粉值多少钱，你们记住，咱们给大家送的不是普通的熊胆粉，是云南道地的云胆，是原始森林里纯天然生长5年以上的黑熊提取的高活性纯金胆汁啊，一年只能取一次，极其珍贵，极其稀有，普通人啊平时想花钱买都买不到。活动开始之前，我反复的叮嘱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预约，别等活动开始了你再忙活，那根本就来不及呀。包括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政策不可能一直有啊，咱们家人们呀，药厂也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一直赔钱赚吆喝，他们也要科研，也要运营，备药、炮制、储存，还得运输，还得管理吧，每一样都要花钱呀。药厂1000多号员工啊，个个都知拖家带口的，都指望着这份工资过日子，他们也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也都有难处啊。我今个呀 一口饭。

还没吃。真的，我这辈子深耕医学几十年，救治过千千万万的患者，从来没这么无奈过。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却还是没能让所有家人都满意，没能给每一个需要的家人都争取到机会。可能人生啊，也许就是这样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再努力也总会有点遗憾。我记得十几年前呀，我曾经帮助过一位重病患者，他的经历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还是一阵钻心的痛啊，这辈子都忘不了啊，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他叫王欢，那个时候他才38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年龄，却一身的毛病，命运对他真的太残忍了。王欢的家里呢，条件特别差，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却偏偏得了重病。父亲得的脑血栓，母亲得的脑溢血，两个人都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孩子王欢一个人来照顾。而王欢自己呢，也被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关节病，那这些病缠身呀，浑身疼得睡不着觉啊，走路都费劲，却还要咬牙撑起这个家。每天呢，既要照顾卧床的父母，还要自己吃药看病，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呀，连一顿饱饭、一个安稳觉，对他来讲都是奢望啊。那时候呢，哎呀，我也是刚刚回国呀，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才刚刚投入临床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广啊。我偶然得知了王欢的情况，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当即就决定给他申请救助，把这个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送到他手里。哎，我亲自告诉他啊，一定要坚持用，既能调理你自己的身体，也能帮着你父母缓解病情。后来呢，王欢是经常给我来电话啊，每一次呢，哎，乐呵呵，给我报喜，说常老师呀，太感谢你了，我父母用了黄公汉方膏之后啊，手脚不那么麻了，能慢慢坐起来了，也能吃点东西，现在老两口啊还喂鸭呀，喂大鹅呀，还能干农活，家里呀也有生机了。还说他自己呀，身上的痛啊也轻了，血压呀、血糖啊也稳定下来了，感觉自己呀慢慢都能好起来，能更好的来照顾自己的父母啊。我每一次听他这么说都特别欣慰啊，觉得自己呀做的这一切，哎呦，都值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大概过了半年，我突然接到王欢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啊，老人哭的是撕心裂肺呀，说王欢孩子走了，留下了一封永别信，还有剩下的黄公汉方膏。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王欢在跟我第一次沟通争取救助的时候，他已经被查出来得了严重的恶性病。私下里呀，看了好多大夫，大夫都说呀，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哎，就是半年的活头啊。那时候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全身的关节、淋巴，疼得他整宿整宿睡不了觉，连路都走不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句疼一句难。每次打电话他都装着很乐观的样子跟我报喜，说自己和父母啊都在好转。原来他拿到黄公汉方膏之后，压根儿啊就没给自己吃一口，全偷偷

0: 呢给了卧床的父母，他宁愿自己忍着病痛的折磨，宁愿自己放弃治疗，也要让父母能多活几天，少遭点罪。我现在想起来啊，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啊。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多花点时间关注他，能让我的学生多给他沟通沟通，能早点发现他的病情，能告诉他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功效就是修复受损的细胞、变异的细胞、恶性的坏细胞，就是用900多种活性酶唤醒自身的自愈能力，哪怕是恶性病的早期、中期，只要坚持用都能恢复得很好。如果我能早一点告诉他这些，他能吃上皇宫汉方膏，是不是就不会走得那么早了？是不是就能多陪陪父母几年了？家人们，不管什么病，本质上都是细胞病，只要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一位遇到我的朋友的朋友都能有机会用上皇宫汉方膏，都能不放弃希望，都能摆脱病痛。可王欢的事儿啊，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没能救他，没能帮他完成心愿，这份忏悔呀，我一辈子都放不下。所以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帮扶活动，我拼尽全力，不远千里呀，亲自去云南雄塘跟人家磨了好几天呀，才争取到了这20000瓶金熊奶粉，就是想多帮一些家人，多给一些家人希望。可我没想到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没赶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呀，还在求我。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啊！我恨自己力量太小，恨自己不能争取更多一点名额，恨自己不能救所有的人。但是家人们，我始终不愿放弃，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想要健康的家人。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我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再重新统计一遍昨天申请活动的这些名单，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名额。结果呢，工作人员小刘呢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在统计配送汉方膏的名单当中发现了12份重复订单的名单。家人们啊，你们也能理解，昨天活动太紧张了，名额太稀缺了，好多家人呀怕订不上，就让家里的4口人、5口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有的一家呢甚至重复订购2次，就怕错过这唯一的机会。除此之外呢，还有8份名单工作人员反复打电话，始终联系不上，不知道是电话留错了，还是太忙没接。12份重复订购的，加上8份联系不上的，这一共是20份，也就是说，还有最多20个活动名额。这20个名额呢，不是我争取来的，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后一丝丝机会。是那些重复报名联系不上的家人无意间留给大家的希望。那我只能说，从现在开始啊，谁先拨通电话，谁就能抢到这最后的名额。现在呢，马上立刻拨打报名电话，这最后20个名额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机遇，谁抢到谁就能抓住健康的小尾巴，谁就能啊摆脱老慢病的折磨，谁就能给家人一个安心，给自个儿呢一个重生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我在这边呢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

0: 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1: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0: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1: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0: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再次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治病我花钱活动推出以来，参与的听友非常多，不仅能以一克一块钱的超低价来申领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的获得价值不菲的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记住，现在名额呢仅剩最后的20个，并且呢正在一分一秒的减少，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免费申领的机会了。别再犹豫夺走您和家人的健康机会，现在就拨打电话来锁定属于您的健康福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能听到吗？
4: 哎，能听到，能听到。哎呀，刚才呀，我一直在打这个电话，终于啊打通了。
3: 嗯，
4: 常老师啊，首先呢，我先给您鞠个躬吧，真的打心眼里太感谢您了。
3: 哎呦，这位老兄弟，你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能打通电话就好，能抢到名额就好。你先平复平复心情啊。
4: 哎呀，我平复不了啊，常老师啊。
3: 哎，
4: 我刚才吧，这不一直在直播间里听您说。听您说您这个一宿没睡，一口饭没吃，还在为这个没赶上活动的家人们着急，还在自责，我心里吧特别的不是滋味，真的，你别自责呀。
3: 谢谢您，谢谢您的理解啊。其实我没什么，就是觉得呀，没能让所有需要的家人都抢到名额，心里呀总是过意不去。
4: 常老师，您这话说的，就说我自己吧，我之前呢，那身子骨啊，各项机能都衰退了，简直就是个烂摊子，严重的心脏病，还有萎缩性胃炎。
3: 嗯，
4: 大夫当时就跟我说，我这心脏再拖呀，最少得下2-3个支架才能撑住，弄不好还会心梗。你说？
3: 哎呦，我知道。你这两种病啊，都是实打实的重病大病，尤其是萎缩性胃炎，说句不中听的话，它是属于癌前病变，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 嘿，那下。

0: 再不就可能是胃癌了。到那个时候确实啊，够煎熬的啦。
1: 对对对，常老师啊，
0: 嗯，
1: 您太懂了。哎呀，那时候我都快绝望了，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甚至吧都跟家里人交代了后事了，
0: 嗯，
1: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谁能想到我能遇到您，能用上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嗯，
1: 一周期我下来，我简直是换了个一个人一样，老好了。
0: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能好起来不是我厉害，是你懂得转变自己的关键，敢于尝试高科技新疗法，是你自己呀，愿意相信，愿意尝试。那么你给大家说说，用了一个周期具体都是有哪些变化呢？
1: 哎呀，说起变化那是太大了，常老师啊。
0: 嗯，
1: 我只用了仅仅一个周期，以前呢我这个动不动就心脏病，心慌，走路都喘呐。现在不闷不慌了，能慢慢的散步了。以前呢我这胃疼的弄得我吃不下饭，
0: 嗯，
1: 你说吃点凉的硬的就犯病，现在呢胃疼减轻多了，
0: 嗯，
1: 能正常吃饭了，我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再也不是以前那种病殃殃的样子了。
0: 好，
1: 常老师啊，
0: 嗯，
1: 是您救了我，是这个新药救了我呀。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了你这么说呀，我心里一下子就暖和了。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无奈，都值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它自己核心的势力，没有白研发呀，没有白付出啊。
1: 是呗，可不是嘛。
0: 嗯，
1: 刚才这不听您说嘛，为了给我们争取云南金胸胆粉。您呐，不远千里亲自跑云南，跟人家磨了好几天，
0: 嗯，
1: 还一宿没合眼跟人家沟通，我真的太感动了。你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就算有的家人没抢到名额，也绝对不能埋怨您，这真的不怪您呐。
0: 哎呀，我就是尽我所能吧。我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其实我也知道有的家人没抢到心里着急，但我是真的尽力了呀。
1: 是呗，常老师啊，您别这么说，我觉得呀好多家人都是自己想的太多，
0: 嗯，
1: 太犹豫了。一开始他们不相信，觉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嗯，
1: 等到看到哎他们身边人用了受益了，才着急报名，
0: 对，
1: 最后抢不上了又抱怨，这跟您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嗯，
1: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帮了我们了，我们都能理解您，哎，都能打心眼里感恩您呐。
0: 谢谢你大兄弟啊，能得到你们的理解和认可，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这比什么都强。对了，你刚才说抢到名额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常老师
0: 啊，
1: 我这不是刚打通电话吗？就赶紧抢了，我要订购3个周期的汉方膏，
0: 嗯，
1: 这太幸运了，能在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我真的太激动了，感觉自己又捡回了一条命啊。
0: 哎，恭喜你恭喜你啊，太幸运了这位大兄弟，这就是你的福气，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没有白费。其实你这两种病啊，要是靠传统治疗真的很麻烦。传统治疗心脏病要么手术放支架，那伤元气不说，还只能是暂时的缓解，后期啊还得一直吃药。那萎缩性胃炎呢，大多是靠西药，也只能是控制症状，没办法从根上来解决，还容易有副作用，越治呢越容易伤胃。
1: 可不是吗？对对对，常老师啊，您说的真是太对了， 我之前呢也吃过不老少西药，越吃吧越没精神，你说，
0: 嗯，
1: 胃呢反倒越来越不舒服，就是啊，你们常说的治标不治本呐，真是
0: 没错没错。但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跟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关键是呢，它能从病因上来治病。你看你只用了一个周期，就有这么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活性酶的力量，这就是咱们啊黄宫汉方膏的优势，见效快，能治本。
1: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我呢一定一鼓作气坚持服用，搭配咱们的鸡胸胆粉，好好的调理，争取呢早日彻底康复。
0: 嗯，
1: 也呢不辜负您的付出啊，是不是啊？
0: 这就对了啊，这是你得配合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核心成分呢、是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呢熊胆素、胆酸、氨基酸等多种名贵成分，它的主要作用呢起到清肝利胆、溶酸通络、清热解毒、保肝护肝、明目安神，专门针对于这些肝胆呀、血管呀、血液的问题，把咱们血管里的血栓垃圾还有毒素彻底清理干净，把咱们的肝脏、胆囊彻底调理好，这是咱们调理慢病的关键。黄宫汉方膏啊，它是修细胞、调根本，金熊胆粉呢，它能清垃圾、通经络，两者搭配，一加一大于二呀、彻底调理老慢病、老顽疾，加速康复，事半功倍。再次恭喜你抢了名额，也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一定要坚持用，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心脏一定会彻底好转，萎缩性胃炎呢也能彻底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也希望所有抢了名额的家人都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调理，早日重获健康。
1: 好嘞，常老师，我记住了，太感谢您了，您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别太累了。
0: 谢谢这位老兄弟啊，我会的，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哎，谢谢您，哎，常老师，再见。
2: 抢定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这打了20多分钟啊，可算是打通了。首先呢，我得好好的谢谢您。
0: 嗯，
3: 真的太感谢您了，是您啊救了我妈妈，救了我们一家人。
0: 欢迎你啊，别激动。跟我说说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妈呢之前她是有很严重的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3: 嗯，还有心脏病、半膜病，
0: 嗯
3: 嗯，二年绿，然后平时腿肿啊、脚肿的特别厉害，
0: 哦，
3: 就穿鞋子都费劲儿，就是走一步疼一步的，嗯，年度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走，然后基本常年是躺在床上的，特别遭罪了。
0: 哦，我知道，像你母亲这几种病啊，那都是难缠的慢性病啊，尤其是像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他疼起来疼得钻心呀，再加上心脏瓣膜病、二连律，还有腿肿脚肿，不光遭罪还特别危险，已经出现了心衰的问题，稍不注意就会加重啊。
3: 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真的太对了。一开始吧，我们说带着他啊到处的看病，
0: 嗯，
3: 也吃了不少的西药，但那副作用啊就觉得特别大，吃奶之后啊他呢就恶心呐、没胃口，整个人呢就没有精神，后来呢又改成了打针，结果呀打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肾脏，就是又出问题了，肾功能呢越来越差，当时我真的我觉得都快疯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传统治疗就是这样，治了这里伤了那里，就像咱好说一句话，按下了个葫芦起了个瓢，那西药和打针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不仅

0: 不治本，还会损伤脏器，尤其是肾脏，长期用药那负担太大了呀。
1: 哎呀，您说的没错儿。后来呀，还是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啊，他介绍的，说现在呀有生物新药，用活性酶来治病，效果呀特别好，而且还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0: 嗯，
1: 国内外呀都在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就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您，找到了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当时给我妈妈买了一周期的。
0: 您做的对啊，选择相信就是对健康的一个机会。那你妈妈用了之后都有哪些变化呢？
1: 一个周期用完了，我妈的腿肿啊脚肿啊就是感觉消了不少，走路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心脏也不那么闷了。两个周期吃完就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就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也不疼了，能正常的走路做饭，然后心脏病也稳定了，
0: 好，
1: 二年率也没再犯，肾脏的问题也得到缓解。
0: 嗯，
1: 现在呀我觉得他就整个人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康状态了。
0: 好，
1: 我们全家人真的都震惊了，没想到这个药效果会这么好。
0: 太好了太好了啊，听了你妈妈恢复的这么好，我心里呀也特别高兴，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的力量，也是你和家人不放弃的结果呀。
1: 那可不是嘛，而且呀这药的价格还特别亲民，一克1块钱，这我们做梦都不敢想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能遇到像您这么好的大夫，真心的呀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不赚那黑心的钱。常老师啊，其实呢我妈妈就本来就差最后一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了，可是啊她心疼钱，哎呀总是说呢好像差不多就行，别再花钱了。
0: 嗯，
1: 我呢我早就想给她买，但她一直就不让，拦着我。昨天呢一听说活动是最后一天，咦，他也着急了，自己就试着打电话，结果他没盯上。昨晚呢一宿没睡好，今天一天呢都脸上就是每个像模样。我这心里就看着我心里特难受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刚打了20多分钟。哎呦，没想到还真的让我打进来了。我本来都以为没有机会呢，真的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0: 先别谢我，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啊，能在最后这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就是你妈妈的福气，也是你啊做儿女的孝心，没有白费。你妈妈这几种病为什么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效果会这么好，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看似是不同的病啊，其实病根都一样，都是各组织的细胞它出了问题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毒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里边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其中啊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滑膜修复酶、软骨养护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有针对心脏的心肌活化酶、瓣膜修复酶，能够唤醒心肌细胞活性，改善心脏的功能，还有针对于肾脏的肾小管修复酶、肾小球保护酶，能够呢修复受损的肾脏细胞，恢复肾脏的功能。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性进入人体，各司其职，强效发挥，那精准修复对应部位的受损细胞，唤醒细胞的自愈能力，把生命的细胞养健康了，细胞健康了，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这些问题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这就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不魅活细胞，让生病的这些人啊康复了，让健康的人啊更长寿喽。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常老师啊，您说的就是啊，原来这些问题都是细的。

0: 到的问题。怪不得我说那个我妈妈用了之后啊，感觉她身上那所有的些毛病都有好转。
1: 嗯，
0: 哎呦，这个您这个解释真的太专业了。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另外呢，我必须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你妈妈之前心疼钱，想插最后一个周期就想放弃，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0: 嗯，您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他呀，就是心疼钱，他总拦着我。
1: 我还有咱们直播前的这所有的家人们也都特别能理解老人心疼钱的这个心情，但治病不能心疼钱，更不能半途而废呀。就好比烧火，你烧水呀，这个水马上要开了，你就关火了，那再想喝开水呢，你是不是就要从头再烧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了。治病也是一样，就差最后临门一脚了。就算没有这次活动机会，该治彻底，该用药，也绝不能含糊。你这个特别对啊，坚持给你妈妈用药，不放弃，这才让你的妈妈能有机会彻底康复。而且你也很幸运，这最后20个名额，真的是老天爷给的最后机会呀。
0: 哎呀，真的是，真的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1: 嗯。
0: 哎，您说的我记住了，我绝对呀不会让我妈妈就是治病的路上她半途而废的。
1: 嗯，
0: 我一定让她呀把最后一周期给用完，让她呀彻底的康复。
1: 这不就对了吗？仍然按照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免费送你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一会儿下单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准确的姓名、电话、地址，甚至多留两个电话，比如说你的，你家属的，哎，时时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记住了吧？
0: 哎，记住了，记住了，常老师。
1: 嗯，
0: 我呀，一定牢牢的记住，我要把所有的信息呀都给留准确。多留几个电话，我绝对呀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您人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大夫啊！
1: 不用谢这位大妹子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祝你妈妈早日彻底康复，健健康康，安享晚年。也希望所有抢到名额的家人都能珍惜机会，坚持用药，早日重获健康。
0: 好嘞，唐老师，哎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老人家一定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啊，我会的，也祝您和家人都平安健康，再见了。
0: 好，再见，唐老师，再见。
2: 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休息包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曹老师啊，终于跟你同说话了，我跟你说，哎呀，我现在特别激动，哎呀，怎么说呢？我现在感觉真的，我能够打通你的电话，我感觉太幸运了，哎呀，我激动死了。我现在那个手，我现在都在抖啊，感觉那个膝盖都真的心脏都快跳出来那种感觉，真的太谢谢你接听我电话了。
1: 好好，控制一下，
3: 嗯嗯，
1: 可别激动啊！看来也是想参加咱们活动，抢着这个最后20个幸运名额了，对不对啊？
3: 对，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啊，曹老师
1: 啊，
3: 我呢昨天我是整整请了一个下午，从活动开始到结束，我呢打电话都打了几十遍，要么就是占线，要么就是打不通，到最后呢，就是都没抢上那个名额。哎呀，我当时呢，我跟你说，我这个心里前面感觉一直抢不通，打不通电话，我心里感觉老难过了。哎呀，觉得自己呢，真的就是太倒霉了。这辈子我就是，再没那个机会用上这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了。哎呀，我这感觉真的太遗憾了，昨天。
1: 这个我懂啊。昨天好多家人都跟你一样，抢了一下午、一晚上都没打通电话。那种着急啊绝望的心情我都能体会到啊，你辛苦了先生啊，辛苦了。
3: 哎呀，可不是吧，我跟你说曹老师，我呢昨天晚上晚一宿都没睡好。哎呀，就是翻来覆去满脑子的就是这个事儿。哎呀，显得呢就是又这怎么抢不上呢，我这病可咋办啊。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是52岁，我得了这个严重的就是那个脑梗嘛，就是有那个后遗症的，我这个也现在已经也好几年了。我那个手脚呢就是现在呢也不利索，就是左半边的那个身子呢胳膊呢就是抬不起来，我现在走路呢就是一瘸一拐的。还有呢就是严重的那个高血压呀，我还有那个高血脂。常年呢我都是靠那个西药呢在维持。哎呀，我跟你说吃那个西药呀，就是那真的那个副作用特别的大。吃的我那个头晕啊，人呢感觉乏力，整个人呢都整天呢都没啥个精神头。我呢早就听说你研发的那个就是新生物那个就是那个新药黄膏，就是汉方膏了，这个特别我感觉这个药特别的好。能从那个根本上来治病。而且呢还没有什么副作用。可是我一直呢就是没敢想，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汉方膏吧，原价呢一颗呢要99美元啊。
1: 对。
3: 你换做人民币呢就是一颗就是700多块钱啊。
1: 没错。
3: 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啊，现在呢病退了在家，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呢就是也就是2000来块钱啊。我跟你说真的根本是吃不起。
1: 对
3: 啊，这一次呢听说有这个活动，一克呢就1块钱啊，还能够免费赠送那个就是鸡熊胆粉。哎呀，我感觉真的是，哎呦，这个活动真的办得太及时了，我真的感觉特别激动啊，觉得呢我这个病呢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可是呢昨天抢了一下午呢就是没抢到。哎呀，我这个当时呢我就感觉我真的特别的绝望。
1: 哎呀，
3: 那个老天爷我感觉真的都不帮我。甚至呢都想放弃过啊，觉得自己呢这辈子真的就是这个病呢我肯定要被这个病要折磨一辈子了。
1: 对
3: 啊，但是呢今天早上呢我抱着最后一丝的那个希望，哎呀又开始打那个电话。哎呀，我跟你说我打了10几分钟，哎呀没想到真的终于跟你打通电话了曹老师。哎呀，我感觉今天还是真的太幸运了。哎，我跟你说我呢要订3个周期的汉方膏啊，我要订那个就是100瓶的那个就是鸡熊胆粉啊。我真的我实在太谢谢你，谢谢你呢还能给我们这些就是没抢到我们这些人的一次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激动，太谢谢你了。
1: 行，你先别谢我啊。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能在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不仅是你的福气，更是你不放弃的结果。昨天没抢到，
3: 是
1: 你没有彻底放弃啊，今天再坚持一下，不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吗？这就是缘分，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没有白费。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也特别心疼你。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难呀，是要贵，我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也是我在研发皇宫汉方膏，搞这样的救助活动的一些初衷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你别担心。这次抢到名额，1克1块钱就能用上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拿到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不用再为药费而发愁了。好好进行治疗调理，你的身体呀、一定会慢慢好起来。你这脑梗后遗症 还有高血压、高血脂，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咱们909种超级复合酶啊，能精准修复受损的细胞，唤醒自身细胞的治愈能力，坚持用一定会有大改善啊。
3: 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陈老师。哎呀，真的，你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救星啊。要是没有这次活动，哎呀，就是没有你，哎，我这辈子呢，我估计我都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哎，只能够一直呢被这个病痛来折磨。哎呀，我真的，我在这儿再次谢谢你了，谢谢你，陈老师。
1: 好的，不用这么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想啊，借着你的经历，给直播间所有的家人说句话。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觉得没机会了，啊，想要放弃，但殊不知啊，有些时候，只要你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他就能成功。治病也是这样。过好日子也是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觉得多么的绝望，都别轻易放弃，坚持住就有希望，坚持住它就是胜利呀、啊！你看你啊，昨天没抢到，哎，而且没放弃，今天再坚持打电话，不就抢到名额了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呀！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陈老师。哎呀，真的，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要是我今天呢就是放弃的话，我真的就没这个机会了啊！所以呢，我真的特别谢谢你啊！太谢谢你的鼓励啊！我呢一定会坚持用药，好好的把这个病呢给调理好。我呢不辜负你的那个就是对我们这份心意啊，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这个机会，真的太谢谢了，谢谢了。
1: 好，这就对了啊！再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谢谢您的信任和支持。你订购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正好能好好调理，搭配上咱们免费送您的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这样双管齐下，909种超级复合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有问题，哪种酶啊，就进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90天细胞再生，90天细胞干净，9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细胞焕新，重获健康。你的脑中后遗症啊就会改善，手脚呢能慢慢活动，说话呢也变得清晰，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也能稳定下来，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喽。还有，你下单的时候啊，一定预留准确。姓名、电话、地址，而且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家人的电话，时刻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知道了吗？
3: 哎，好的好的，哎呀，这我知道了，陈老师，我一定就是牢记啊，把所有的信息啊都准确的啊无误的就是不说给他们啊，绝对不会浪费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陈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呢就是会坚持的按时的去用药，哎，争取呢早日把这个身体啊把它给治疗康复，哎，到时候呢我再给你打电话啊，我来给你报喜好吗？
1: 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开开心心过日子。记住了，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
3: 好，好，好，好！哎，真的太谢谢你了，曹老师啊！就是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真的别太累着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谢谢，谢谢啊！再见。
2: 好的，再见。你治病我花钱，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这可是最后的20个名额了，活动结束不予延期，抢购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能听到吧，曹老师？
1: 哎，能听得到，能听得到。
4: 哎，曹老师，你看我是给我老伴订购的，这个我必须订这个3周期。就要拿100瓶的金熊丹粉呢。
1: 哦，恭喜你啊，能抢到最后20个名额，太幸运了。那你就给我说说，那你老伴情况是怎么样啊？
4: 好的，唐老师啊，我老伴得这个脑萎缩，脑子带害我这个帕金森都6年，之前呢吃了50种药，
1: 哦，
4: 中心医院呀都是一点都没有，哎呀，连门上都走不出去，你看吃个饭喝水呀都在我屋里，哎，我都快熬不住了。自从用上你这个卡邦高。

0: 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你老伴儿呢相当萎缩，像痴呆，是大脑神经细胞受损，而且呢细胞出现了凋亡。帕金森呢是多巴胺这个神经元细胞出现了问题。那么咱们的复合酶里有神经修复酶、多巴胺激活酶，能够精准的修复这些受损细胞，唤醒细胞活性，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啊。
1: 原来是这样的，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之前那些药呀，哎呀，都没做到这一点呢。
0: 没错，活性酶呢能够直接渗透细胞，不用经过肝肾代谢，无毒副作用，还能同步呢养护脏器，这就是它的价值。另外呢，这回啊送您呢云南正宗的金熊南粉，可不是普通的药材，它跟咱们的汉方膏组合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呀。咱们的这金熊南粉是云南原始森林五年以上的黑熊的高活性纯胆汁萃取，一年只取一次，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熊南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呢天然保留的动物药，五年保质，它能清浊汁，通淤堵，专门清理咱们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养护心肝脾肾，还能辅助活性酶更好的渗透细胞，发挥作用。甘方膏呢能修细胞活细胞，金熊南粉呢能清肾毒护脏器，两者搭配，一边修一边护，既能让你老伴儿恢复的速度翻倍，还能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这就是咱们组合用药的核心优势。
1: 哎呀，太好了。

0: 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闷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孝道文化浸润天下。汉代是世界瞩目的强盛之邦，犯我疆土者虽远必诛，尽显气魄。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冶铁炼钢、陶瓷漆器技艺皆领先世界。
2: 汉代最动人的是孝道与高方的交融。举孝廉制度下，孝敬父母、学识通达是功名基石。黄香温席、刘恒弑母的故事温暖至今。汉代有云：孝亲治病。

0: 药汤药浓，那浓浓的药汤里藏着子女对父母最深的牵挂。
1: 古人信药汤浓则孝心重，张仲景说重病久病需膏方，膏方可驱病滋补，汉代膏资以上百斤药材浓缩成精，故有一两膏资一两黄金之说。
0: 皇宫汉方膏原出自《伤寒杂病论》，即红参、黄芪、当归、何首乌等十五味道地药材发酵成膏，稠若凝露，润泽如汁。这膏方配伍精妙，一勺含四君子汤、四物汤等十三个经典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十斤药材熬一勺，勺勺用后见实效，能活气、活血、活细胞、

0: 一勺，脾胃不好都能喝一勺。其精妙配伍实现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脾胃共健，为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肝胆肾病、糖尿病、眼病及多种虚损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直击疾病源头，筑牢健康根基。
1: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即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啊，它这个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15味药材分为了三组。你看君药组由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来组成，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啊，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配伍具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呢这个膏丝它可是发酵中药，100斤的原药材啊，才能发酵熬制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的中药有的呢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呢，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炮制、发酵、陈化它都需要保质保量，这就需要时间啊。所以呢它这个产量上就不高，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那尽管如此啊，厂家也不会呢用次料冲好药，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你看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它也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上陈化还需要100天，再加上开坛醒药需要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就是一批压一批的走，中间也有过渡期啊，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些天呢大家一直打电话 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

都能理解为什么咱们现在断药了，就是呢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资，那为了药物的浓度高啊，为了保质保量保证疗效啊，所以这每一批次的汉方膏它必须完成9981天发酵。现在这一批呢正在窖藏池内历经着陈化100天，这个陈化是不能着急的啊。你比如说吧，皇宫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霉发酵，它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的，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呢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所不知道的啊，它是在发酵阶段呢，每100克的膏资能产生12亿的 CFU，CFU 呢也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或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每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而要达到每100克膏资中啊最少产生出120亿的 CFU 单位的活性酶，那必须陈化100天。这就跟什么呀，咱们家里呢用这个酸奶机发酵酸奶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把纯牛奶倒入酸奶机里边，你只加了一小勺的酸牛奶，这里面呢只有这一小部分的益生菌，哎，你得等它发酵啊，发酵时间一长，整个酸奶机的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发酵的时间来管着数呢。所以发酵加陈化就是能让益生菌的数量增加。那同样的道理，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里面有大量中药靶向活性酶，也必须要有陈化发酵的时间。哎，如果这个时间呢咱们偷工减料了，那制作出来的汉方膏它的疗效一定会大打折扣。而且咱们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每一个车间那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的生产时间，那根本不允许你出厂，那各项指标各项审批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急不得，我们要等到这100天的发酵加陈化，最后呢还有4天的醒药啊，加起来呢得185天啊。所以呢咱们在家要耐心的等待。同样的道理呢，你看汉方膏中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膏资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苷这个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 刚才讲了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每100克啊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要达到每100克膏资中能至少产生80亿的 CFU 单位的黄芪甲苷酶，也是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是干什么的呢？它的作用很强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那个血液呢顺畅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的循环。总之啊，它能让咱们的心脑血管变得非常好。这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还有当归经过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它是普通当归的4倍多，就像小钻头啊，去打通呢颈部啊腰部啊以及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栓，这个功能强大，你这样呢才能有良好的治疗的效果。
那么川芎发酵后产生的藁本内酯镁能够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啊，补精的枸杞子、治何首乌。发酵后会产生多糖成分，能修复受损的神经髓鞘，比如说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压迫受损引起的。这些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之后，它们的浓度啊就提升100倍还多。这些成分呢，就能给你的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呀？发酵加陈化工艺呢，把这些没有活性的大分子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所以人们叫它活药，加陈化熬制出来的高滋方药。滋就是滋养的滋，就像我们呢把这个驴皮啊熬制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一样，都是需要时间来处理的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驴皮不是能补血吗？那说实话，你单啃驴皮呢它补不了血，单啃驴皮那还不如吃驴肉火烧有营养呢。哎，必须把驴皮熬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这样你才能储存，你才能运输，你呢才能补血啊。所以说大家看到了吗？对吧？这就好比什么呀，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吧？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必须得有熬制、发酵加陈化的过程啊。就好比说呢，驴皮熬成阿胶膏那才有用，否则的话呢啊，要是驴皮都能补血，人们抱着驴皮去啃啊，那谁还用阿胶膏啊？对不对啊？就是说呢，这个过程啊它有大量的时间，在时间的陈化发酵过程中，它就会产生新的精华和成分了。这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就没有货源了，必须要等发酵加陈化的时间完成才能出厂。那么上一次活动呢，那订药多的家人们都乐开花了，你们是幸运的啊，不但参加了活动，这个药量你也储备足了，不用担心断药断货影响你的疗效了。咱们呢手里有药的，心里自然就不慌，能够按时按量来治疗您身上的老慢病了。那么手里没药的呀，或者说还没有用过咱们黄宫汉方膏的家人们，可能您听到这儿一定会有所担心啊，哎呀，我这个病啊怎么治啊，你们厂家又没有药，那我这着急呀，我这病用别的药它不管用啊，我就想尝试你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有的说别人推荐我来的，哎呀，高老师啊，人家别人用的好，那推荐我来了，你这儿没有药那怎么办呢？大家如果有这些想法都别着急，高老师我自有办法。这不啊，我今天呢就隆重给大家介绍一款咱们厂家的另一款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啊，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啊，说药用级别的金熊胆包括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如果你达到药用级别，你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准字号的这种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那必须得在 23% 以上。所以一般的熊胆粉呢在 23% 到 30% 左右，如果是云南的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而在金熊胆中还有能达到46.7% 的，就是极品的金熊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
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不一样，都是老百姓，咱也别装什么大款大亨，对不对啊？

买菜咱可以图便宜，买药但是不行啊。所以咱们呢，许多用过呀，咱们厂家这种黄河金标熊胆粉的家人们就说呀，哎呀老师啊，你们这个熊胆粉可了不得呀，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就是比普通的熊胆粉效果来得快，这是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全部是出口的呀，出口到迪拜、沙特的皇室啊、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啊，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这一大盒1990元，相当于每一支199元人民币。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啊，厂家给大家准备出来了，大家如果有需要赶紧拨打厂外电话提前预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先给大家说个好事啊，本次呢由于厂家黄宫汉方膏断货，造成大家无药可用，厂家得弥补大家呀。因为有的老用户说了，你们长期断药，我们用了一半怎么办，你得弥补我们，让我们用别的药得接上茬。所以这每一支由厂家出资补贴100元，也就是说原价每支199元黄河金标熊胆粉，现在大家花99元一支的价格就可以拿走，这也算是厂家呢给大家一次助力补偿，机会只有一次，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品。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咱们大家看病啊，但凡咱们有条件的，谁不想去大医院呢？谁不想去三甲级医院呢？谁不想去找专家教授啊？对不对啊？当然说咱们除非万不得已，比如说离得远呢，比如说手里没钱呢，咱们才去那些落后的破旧的小医院，对不对啊？买药也是个道理啊，我们来用新药、用好药、用特药来治病快啊，谁不愿意呢？用好的药品呢？你愿意买老药旧药吗？买不治病的药吗？当然不愿意了。特别是买熊胆，熊胆是分等级的，它是分3、6、9等的。我们说熊胆呢，根据它的品质要求，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活性最强，药用价值最高。这个金胆是正宗的熊胆，呈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那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呢像墨块一样的颜色中带点绿色，像菜花的绿，因为含有杂质的，而且杂质挺多，它不是首选用的熊胆，但是它便宜啊，有人愿意图便宜去买啊，结果呢还有的图便宜买墨胆、买菜花胆，结果买成假的了，有的用猪胆、羊胆、牛胆染色，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大家要买啊，咱们不但买金熊胆，还得买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级的金熊胆。金熊胆气味清香，味苦而回甜，最后有一丝回甜，不是说全是苦的，最后如果没有那丝回甜呀，它就不是熊胆了，它可是猪胆、羊胆、牛胆了，而且有粘舌感。历代医家把熊胆称为了治病救命的药中黄金。那么作为我国四大珍稀动物药材，熊胆麝香、虎骨牛黄之首就是熊胆，它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啊，它是独一份啊，没被人工代替的自然状态下的宝药。你古代呢是杀熊取胆，那只有帝王将相、贵族才能用，那过去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接触不到熊胆。所以古人有一句话，1两熊胆10两金，黄金易得，熊胆难求。那如今呢，虎骨麝香、牛黄要么被禁止使用，要么

0: 几乎绝迹，可谓是中医文明一大损失。但是熊胆作为绝无仅有的二类保护动物药，它依然让养熊取胆就显得非常的珍贵了。你看云南的熊广堂，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可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的熊酰胆酸的含量咱们就比普通的熊胆粉最少高出两倍还多，你再加上其他成分，它的药效比普通熊胆要高出五倍还多，年产量很低，不足1000公斤，异常稀缺啊。咱们的一头黑熊要长到3岁，也就是长3年之后才开始取胆，而且小熊啊提取的胆质量是有限的，3天的胆汁提取 0.15 克金胆，也就是一小瓶的金熊胆，就这一小瓶需要一头3到5年的黑熊足足提取3天的量啊！你就喝这么一小瓶，它得长3天，所以十分珍贵。而且咱们不用老熊的熊胆，你像有的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呢，那个熊都是10年以上的老熊，那个熊胆呢，它里面的熊酰胆酸的含量就很低，都大部分是杂质，咱们不用。为什么呀？就好比一个人最有劲儿的时候啊，那肯定是20多岁了，最壮的时候啊。你到了60、70岁，你还有体力吗？那就没有体力了呀，对不对呀？那么本次厂家呢，在全国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顶级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患者，您只要想治病的赶快打来电话来申请。厂家现在每一盒给大家补贴了1000元药费，平均下来每一支减去了100元钱，你只要喝上它呀，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就能把你的病治得更快更好了。大家注意了，熊胆粉里呢它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有熊酰胆酸、鹅酰胆酸，还有大量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它能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它也叫大自然的抗生素啊。熊胆还有抗疲劳因子，还有眼病治疗因子，能治疗各类眼病啊，像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对于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它都能治疗的。所以说这个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你可别错过了，早用早康复啊，你错过了咱们呢给你追不回来。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抓紧时间，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有那个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是不是啊？申请下来了吗？
0: 咱们这批熊胆粉呢正在给大家运输过程中，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一批药。它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呢，它高达46.7%，是最高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很难得。您是想用熊胆粉吗？
3: 哎呀，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吗，这熊胆粉这不是那个对眼睛好。我这眼睛正好有问题，我想啊报名啊，这就是那个我以前呢也买过，但是不是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是铁胆，但是啊也有一定效果。这次要是能用上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那效果肯定更好。
0: 明白。既然你说到了铁胆，咱们收音机前有的朋友不懂啊，我就简单说两句。什么叫铁胆？咱们见过这个锈了吧唧这个铁块吧，啊，棕色的，黑不拉几的啊。那么这个铁胆呢，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啊，它就不是金黄色的颜色了，哎，就是这个跟锈一样的颜色，跟铁块一样的颜色，黑中带棕这种颜色。它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黑熊的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冷的地方那个黑熊呢，它要冬眠半年，在它冬眠过程中呢，它体内产生的毒素啊，它是排泄不出去的，它是通过胆汁呢去净化的。这个熊胆有个作用，是净化全身的胆固醇呢、垃圾毒素啊，所以它里面就含有杂质。如果用这种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啊，如果是保健品的话，只能达到10%左右；如果是药品的话，只能达到23%左右。虽然有一些效果，但是不明显。你跟咱们呢达到46.7%的金熊胆它不一样，那差的很多。
3: 是啊，所以说这个金胆粉更好啊，金熊胆粉更好。说现在那个申请到这个99块钱一支。
0: 对
3: 呀，那个就是，但是价格吧还高啊，能不能老再给申请，再给我们再优惠一些？
0: 你要知道啊，这个出口这一批的药啊，它能转内销很不容易啊，啊，就跟那个苹果似的，我举了例子。有特级果，有一级果，有二级果，有三级果。咱们说呢，特级果，苹果又大又红又好吃，含糖量又高，对不对呀？那肯定贵呀，一般高端会所呀、五星级酒店你才能见到啊。那到了二级果、三级果，坑坑洼洼的，有烂的东西还不甜，团购秒杀平台，咱们一兜一两块钱就能买一兜。但是你别忘了，便宜没好货，东西不一样，明白了吧？
3: 对，确实是。哎呀，所以说那个我呀相信您，因为我那个现在用着那个皇宫汉方膏呢。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确实啊，现在效果挺好。我呢那个今年65岁，我是糖尿病那个都10多年了，血糖也是控制不好，后来有就是不但是血糖高。眼睛不，这不也出现问题了吗？并发症眼睛看东西呀、不行，也模糊，那个眼睛胀疼还硬，那个眼压高，眼睛还可以那个有那个白内障，看东西有雾，那个还有那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腿还肿、尿尿吧也是，也小便次数多，尿频尿急的，腰还疼。那个身上啊，就还那个痒的不行，像一年没洗过澡，这挠破了，还也不爱好。哎呀，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哎呀，整个人呢这病啊多了去了。哎呀，这之前的药没少吃，效果都不好，但是通过用咱这个皇宫汉方膏，确实不一样了。哎呀，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到身上就有劲儿了似的。哎呀，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不但是身上啊，这个结痒啊，那个都结痂了，不痒了，不挠了，哎呀，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灵了，白天呢也不犯困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不说。哎呀，血糖啥的现在也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0: 是吧？你看。
3: 对，那个，整个人呢看上去啊，就是，那个不那么。哎呀，病殃殃的了，哎呀，有起色。也别人看上去我都是精神状态挺好，所以说我这用的挺好， 那个现在还有这个金胸男粉那个申请这个优惠，我这个想啊再把金胸男粉也报上名，也让我这身体啊眼睛啊也都更好起来。
0: 当然可以了，皇宫汉方膏啊对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包括你这个眼睛就这么好，你要是加上个金胸胆更好。因为首先呢咱们眼病呢咱们出现的原因大家都明白，这个岁数大了眼内细胞老化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就是肝脏细胞老化，中医有一句话肝毒生眼毒，肝好眼就好，肝坏眼就坏。第三个眼睛内呢局部血循环障碍，不供血不供氧，眼内细胞它就缺乏血氧或者毒素出不去。第四就是代谢异常，眼都排不出。所以这四大原因呢正是咱们金胸胆加上汉方膏它的强项啊，汉方膏打通全身的经络，把这个毒素往外排，营养全身细胞，对吧？加上金胸胆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还有眼病治病的因子，就能活化眼细胞，所以治疗呢咱们这个效果就快。熊胆再加上它是动物药，它能穿透什么呀，能穿透血眼屏障，就是眼部组织，加上汉方膏它们能进入到九层眼组织，从角膜啊进入晶状体、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玻璃体、视网膜、眼底神经网，直通这九层眼组织。那么治疗起来呢你眼病也好得快，你并发症糖尿病也好得快，对吧？所以这次是给咱们新老用户的福利啊，哎其实挺好的。为什么啊？因为正是因为现在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才有补贴啊，每一大盒啊补了1000块钱，平均到每一支补了100块钱，对吧？那么原价这一支就199，现在99了啊，大家呢可以去报名。您呢再加上熊胆，你很快呢哎再治疗再巩固，用不了多少药咱们就停药了，好吧？
3: 哎好的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抢定名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大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小五脏呢是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气血精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皇宫汉方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道地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再问一下，咱们那个正宗云南那个质保5年的那个金胸奶粉，现在到底还有还是没有啊？
0: 咱们的金胸胆呢是出口转内销的这一批药，正在运输过程中啊，所以说大家呢想要的话可以提前报名，一旦到货我通知大家，好吧？
4: 啊，哎，再一个高老师，我多问一下，我不是听您说那个帮我们那个申请了这个价值99块钱一支吧？价格那个确实也不低啊。哎，不是说我这个人贪心，你看能不能再申请一下？把这个价格再往下打一点啊，
0: 价格再往下打一点。
4: 对，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黄喉金标呢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熊胆粉呢，它是熊胆粉中呢可以说它要说第二找不着第一，它就相当于呢高端的熊胆粉了。咱们呢每一只呢厂家已经补了100块钱了，原价199一只，现在99一只，你要说再让厂家低，那光我给大家申请不行了。那你就把你的想法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说，你得大家去助力啊，你光我一个人申请那肯定不行啊，明白吧？
4: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那这吧高老师，我把我这个情况简单跟你说一下啊。
0: 您说。
4: 我今年58岁，年龄按道理也不大吧，但是啊确实咋说一辈子吧，就是特别很贪嘴，爱吃肉，爱抽烟，爱喝酒，哎。当然那个一辈子吧，那也就是因为这些不良的嗜好导致我现在这个体格偏胖，身高只有1.7米， 体重得将近200斤了。
0: 好，那你可是够胖的呀，是吧？
4: 对、啊。
0: 身高只有1.7米，体重200斤，那都横宽了呀。
4: 对啊，反正、别人那个见完我吧，说呀，你这个体态跟那个小坡有一比啊。
0: 嗯。
4: 我说没办法，那这个那个喝凉水都长胖了，有啥办法吧？就是因为这个事吧，我这个心脏不好，减稍微啊。那个着急或者那个啥家里啊，就是干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嘛。
0: 嗯，
4: 我这个喘气儿明显的感觉不匀称。
0: 嗯，
4: 张大嘴巴深呼吸，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儿。
0: 嗯，
4: 还有就是那个去年开始，我发现就是有时候这个心脏那个部位啊隐隐作疼，啊隐隐作疼，起初啊不是很严重，后来这个疼痛啊那个特别那个犯的很频繁。时间也那个相对来长一点吧，后来没办法，就那个硝酸甘油啊经常揣在兜里救急用嘛。啊，再一个也经常头昏脑胀，脑袋发懵，有时候眼前发黑，做过这个 CT 检查说什么脑动脉明显有这个硬化嘛。啊，还有就是我常年那个吃药，再一个本身这个胃气也不好吧，胃啊动不动就胀不通气儿，有时候憋的那个胃啊那个肚子啊就跟那个皮球一样鼓鼓的，特别难受。因为晚上睡觉睡得不好，白天嘛感觉就是没精没有精神嘛。啊，
0: 嗯，
4: 所以看到一个气色特别差，所以就是这些问题一直啊把我那个折磨的，我有时候感觉我说还赶不上70-80岁的老头那个身体。
0: 嗯，既然呢已经意识到啊咱们身上这个病比较多，也意识到跟咱们呢常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它是岁月的积累啊。你每天呢，比如说不良的习惯，大鱼大肉，又喝酒，又抽烟，又熬夜，是吧？身体这个脂肪一点一点长，最后呢长成大胖子了。消它呢也得有一个过程，还得找到好药，因为现在要救的什么呀？得救你的内脏，心肝脾肺肾呢。你现在那个内脏功能已经不行了，心脏病啊、喘啊、肺啊、肝啊都不太好，解毒器官也不行了。
4: 啊，
0: 所以咱们呢得把这个基础打好。皇宫汉方膏它是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一身轻，它不但能治咱们心肝脾肺肾，它能打通脑脉髓胰胆，脑就是大脑的啊，所有的营养通道，脉是血脉，胰是胰腺胰岛功能，胰岛功能代谢什么呀？代谢咱们的脂肪啊，代谢咱们呢这个蛋白质啊水液，对吧？那么脑脉髓胰胆，髓就是骨髓啊，包括骨头有没有劲儿啊，骨细胞呢生发再造啊，还有这个胆，这个对这个胆也好，管消化系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什么皇宫汉方膏，再加这个熊胆粉，熊胆粉呢它里面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化痰化瘀，有大量的治疗心脑血管的这个成分，尤其是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治疗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呢，还有熊胆的心脑致病因子啊，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塞，给你化掉呢冠脉里的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要是要加上它更好，那知道病了咱就用药，明白吧？
4: 啊，谢谢。哎，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啥高老师，那你说在把咱们这个健胸奶粉和这个药拿回来以后啊，像我现在吃的这个降压的、降脂的、活血的、化瘀的，这个还照样吃还是停啊？
0: 嗯，你把咱们的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用一段时间呢，你的血压、血脂、血糖都通通下降，一点一点再减这个西药。
4: 啊，
0: 你不能说第一天刚用一天咱就减，那还没有起效呢。现在汉方膏是断货的，所以黄河金标金胸胆每只才减了100块钱，要是不断货，
4: 啊，
0: 厂家不会给这么大福利。你趁着这一批呢有出口短内销的高含量的金胸胆啊，它马上就到货了，先把胸胆拿上先用上。汉方膏现在没货，但是该拿上熊胆粉的也得拿上，你不然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好吧？
4: 好好好，行，高老师我知道了，谢谢谢谢，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再见高老师。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 官方报名电话 400-5500。

0: 02-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这个效果更好，是吧？
2: 对呀、啊，这个单独拿出来某一个，咱们都能治病，因为他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那两个配合起来，那相当于什么？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东西扛起来了。那两个人抬不更轻松吗？对不对呀、啊？
1: 是，对对对。我特别想要，我就想给高老师啊说说我现在用的皇宫汉方膏的效果，然后啊我也想着参加活动，趁着你是给申请一下99块钱一支了是吧？
2: 对，厂家每一支呢给了100块钱的药物的补贴，原价这一支是199，现在是99一支啊。
1: 哦，哎呀，真是老百姓啊，挣个钱不容易，这也是有这么个机会，也是省点钱上点钱。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
2: 嗯，
1: 我现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用了28天了。
2: 嗯，
1: 哎呀，说起来啊，我也是一身的病啊，我才58岁。你说之前，类风湿搅的我，嘿，干什么都干不了，还有一身的病。还有结肠炎，免疫力也特别差，哎呀，经常的犯病，一抵抗一低我就感冒，还有那个腿也不好使，静脉曲张特别厉害，哎呀，腿啊又憋又胀又疼的，走个道特别的费劲呀、啊，高老师，你不知道我受那个罪，你说一天到晚的，早上起来啊，我都去先把这个手在那个热水里泡一泡，然后活动活动。才能自己啊，系个扣子，系个鞋带了，不然的话，这手僵的就像个钢棍儿一样，什么也做不了。
2: 你看看类风湿呢，它已经把咱们的手指破坏了，啊，让咱们这个手指啊，骨头、肌腱、韧带，全都呢粘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手它就变形了，而且有的地方它那血脉供不上，它萎缩了，这就是类风湿因子的可怕，它能让那个结缔组织啊慢慢变形。如果大量的类风湿因子在体内存在，有的人就得什么呀，大脑血管出问题啊，有的呢还能得一些脑动脉硬化呀，啊，脑子上出问题，有的是心脏出问题，心脏瓣膜啊它就出现一些呢这个问题变形，最后呢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了，就好比说呢咱们家里的门子那正常一关严丝合缝的，但是关闭呢心脏那个瓣膜相当于门框呀，它变形了，关不住了，它不就反流了吗？是吧，反流之后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就容易心衰呀。再有这个类风湿因子呢，它能破坏肾脏，能造成间质性肾炎呢，造成尿毒症啊，所以它非常可怕的，明白了吧？
1: 确实是这个疼啊，是什么也替代不了这个疼啊。你说我实在这疼受不住啊，我都吃那个芬必得啊，就那么吃那些止疼药，大小医院我也跑遍了，哎呀，因为这个毛病啊真是折磨死我了，那个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啊都不得使唤，全身这各个大关节也不行，这小关节这更不提了，穿个鞋我得穿个大号的，你看越是这手不得劲儿呢，还早上起了，天都不亮，我都得赶快起，那肚子了咕噜咕噜叫啊，老是好多拉稀的。哎呀，他一到那个点儿，他就得起来，越起来这手都不听使唤呀，还得找热水泡泡，才能自己解那个腰带呢。哎呀，别提有多麻烦了。
2: 大量吃一些止疼药啊，它就是会什么呀？把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破坏，烧毁胃肠道的黏膜，所以有的人吃这个西药啊。最后把这个胃肠都吃坏了，吃的是五更泻啊，吃成结肠炎的，吃成呢糜烂性胃炎的，浅表性胃炎的比比皆是。哎，所以说咱们治病得求本，什么又对胃好，又能去除风湿类风湿，还能止疼，还能通络，还对骨骼好，还有一些肠量微量的元素营养骨关节呢，那就是熊胆呀、熊胆里呢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呢，鹅去氧胆酸呢，熊胆基因蛋白呀、等等等等，而且熊胆呢还含有很多的肠量微量元素，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都有重要作用，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的 对骨头关节呢都有好处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治疗骨病，它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止疼化瘀通络，它能杀菌消炎，对胃肠道它有很好的治病，像胃肠道的这种因子叫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对胃肠道特别好，抑制呢大肠杆菌呢啊，什么嗜血杆菌呢、啊、短小芽孢杆菌呢、啊、卡踏球菌呢、啊、等等，对这个胃肠道还好，调节胃肠道的菌群，因为它本身就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它能把你的消化系统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要不说我想这次活动90元一支，赶快用上这里金熊胆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这不效果更好吗？我现在啊就是用的皇宫汉方膏，我这现在用了28天了，我就感觉啊用了这一种药就是效果我就特别满意。你看现在我不像过去一样了，老是跑肚拉稀啊，一到早上起来越这手越僵了，他就起来先去解手去。现在呀、啊、我这个肚子啊不像过去那种咕噜咕噜老叫唤了，他不像一天到晚老是跑肚拉稀了，你这样感觉挺好。这都肚子不拧着那么疼了，你看早上起来之后吧，这个关节呀、啊、也不像钢棍一样那么硬了，感觉啊活动啊，我这手啊就能活动开，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那么疼了，高老师。
2: 你看，那首先呢，皇宫汉方膏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之后啊、产生好多的对这个脾胃有好处的酶啊，所以说你这个脾胃也特别好，全身也特别好，要把熊胆再用上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那这个骨关节病包括胃肠病那不好得更快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要不说我就赶快让把这两种配合上，让我这身体啊好得更快呀、啊，别遭这么大罪了。你说才58就遭这么大罪了，我这以后还怎么生活呀？所以我用了这28天的皇宫汉方膏，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这金熊胆粉也赶快拿上呢。
2: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吧啊。
1: 哦，好的好的，我都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赶快订上去。
2: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0: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正宗云南淄博五岭的金熊胆粉，我想预定2份。我和老伴呢都想用。我们呢说老实话，两个人都有退休工资，但是呢九十九元一也不值，我想啊能不能再申请一下，这样呢我们两个都能用得起啊。
2: 你的意思是说啊，厂家已经给咱们每支减了100元，由呢原价的199一支现在变成了99一支，这99还是嫌贵、啊咱们还是用不起。
3: 对对对，
2: 还想再让厂家优惠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2: 您的这个想法呀我很理解，因为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呢，一支熊胆粉就99，那要是每天吃上1-2支，那这就得1200，一个月下来不少钱。我只能是帮您呢去申请啊，也希望大家呢一块儿申请，咱们有的时候呢众人拾柴火焰才能高，对吧？大家都打厂牌电话助力说明情况，这样厂家一看到人多力量大，才有可能再给咱们优惠，明白吧？
3: 我明白了。哎呦，我跟你高老师讲啊，黄膏黑方膏呢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因为效果相当好，所以这次啊我老伴也想要，所以再预定2份。我跟你说我的情况啊。你看我今年呢78岁，我有这个脑梗后遗症都有3-4年时间。有这个3-4年以来吧，吃的蛮遭罪的，这个我左边的身子啊就不太利索，不娘的，左胳膊左脸的没有劲，想抬起来吧也抬不高，想放下去放不下来，走个路吧这个左脚没有劲，往外面画圈圈走路。另外呢我还有便秘，3-5天才大一次便，特别困难。另外呢这个腰啊有骨质增生，弯腰都困难，还有甲状腺结节，是浑身都是病，整天到晚。

0: 药品打交道，做什么事都做不了。哎呀，都靠家里人啊照顾我，像老伴呢身体也不太好，可遭罪了。哎，不过呢，黄冈和黑方高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啊，哎呦，我感觉到这次我是用这药了。
1: 嗯，
0: 我身体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你看，首先嘛，现在我一天大一次便，便秘给我解决了。便秘解决啊，我浑身感到舒服了就。哎，再有一个吧，像左胳膊左腿啊，有些症了。
1: 嗯，
0: 也能抬得高一点了，也能放下来一些。

0: 年呢75岁，他这个眼睛啊看到也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1: 嗯，
0: 为了照顾我他可遭罪了。哎，另外还有气管炎、肺气肿。我看老伴啊为了服侍我，他自己身体这么差，我真的感觉到有点对不起老伴。
1: 嗯，
0: 所以这次呢我们两人要一起启用去了。
1: 嗯，
0: 那、所以我来打电话给你了。
1: 可以。老哥哥您用的挺好，正是因为呢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能气血双补，它能肝肾通调，它是个大复方的设计思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我给大家讲过，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它有13个方子组成，补气基础方四君子汤，红参白术茯苓甘草补气健脾，为咱们身体提供的补气的基础框架，补血基础方四物汤，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啊，滋阴养血，给咱们补血构成结构，补肾基础方左归饮右归饮，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化痰燥湿的基础方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还有气血双补方当归补血汤中的黄芪当归，八珍汤中的八种药材，独参汤中的药材，归脾丸七宝美然丹中的药材，它一共13个方子，从头到脚啊给咱们补充气血经。你用的好，你老伴用肯定没问题。为什么呢？你包括老年人的眼病，为什么咱们这个都能治眼病啊？老年人的眼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气血不足，你当气血不足了，眼内细胞它就老化了，毒素就排不出来，营养就送不进去啊。肝脏细胞的老化就导致肝毒生眼毒，那眼睛呢毒素出不来，你说能治好吗？你点再多的眼药水，用再多的眼膏不顶用。所以你老伴用上的，从他的眼睛到他的心脏到他的内脏，他也会越来越好。尤其现在咱们有金标的熊胆粉，对吧？黄河金标熊胆粉，熊胆明目啊，治眼呐、杀菌消炎，强肝呐、强肾呐、净化血液，你给他也用上更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我相信他用的也会好。
1: 对，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哥哥。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1: 好，
0: 老师，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自从我们厂家直补评价活动开展以来呢，参与的患者是非常的多。中医瑰宝彩云之南金胆，药材组方都是精选的原生态药材，因此繁殖能力低，采集特别困难。又因生产工艺严格，提取难度大，所以呢影响了产量。所以啊，您越早报名抢到的机会就越大。好，希望大家呢尽快行动，争取拿到属于您的那份健康。场外健康热线呢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

0: 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
6: 蛹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蛹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蛹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蛹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广告时间。
8: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孝道文化浸润天下。汉代是世界瞩目的强盛之邦，犯我疆土者虽远必诛，尽显气魄。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冶铁炼钢、陶瓷漆器技艺皆领先世界。
9: 汉代最动人的是孝道与高方的交融。举孝廉制度下，孝敬父母、学识通达是功名基石。黄香温席、刘恒弑母的故事温暖至今。汉代有云：“孝亲治病，药汤药浓。”那浓浓的药汤里藏着子女对父母最深的牵挂。
8: 古人信药汤浓则孝心重，张仲景说：“重病久病需膏方，膏方可驱病滋补。”汉代膏资以上百斤药材浓缩成金，故有一两膏资一两黄金之说。
9: 皇宫汉方膏原出自《伤寒杂病论》，即红参、黄芪、当归、何首乌等15味道地药材发酵成膏，稠若凝露，润泽如汁。这膏方配伍精妙，一勺含4君子汤、4物汤等13个经典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10斤药材熬一勺，少少用后见实效，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通心、通脑、通十脏，补足人体气血经，打通十脏，病无踪。
8: 累了困了喝一勺，气血不足喝一勺，失眠多梦喝一勺，脾胃不好都能喝一勺。其精妙配伍实现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脾胃共健，为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肝胆肾病、糖尿病、眼病及多种虚损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直击疾病源头，筑牢健康根基。
9: 熬一碗膏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孝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膏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膏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

0: 笑与健康。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消，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即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啊，它这个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15味药材分为了三组。你看君药组由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来组成，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啊，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配伍具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哎，由于呢这个膏丝它可是发酵中药，100斤的原药材啊，才能发酵熬制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的中药有的呢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呢，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炮制、发酵、陈化，它都需要保质保量，这就需要时间啊。所以呢它这个产量上就不高，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那尽管如此啊，厂家也不会呢用次料冲好药，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你看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它也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上陈化还需要100天，再加上开坛醒药需要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就是一批压一批的走，中间也有过渡期啊，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些天呢大家一直打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都能理解，为什么咱们现在断药了，就是呢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那为了药物的浓度高啊，为了保质保量保证疗效啊，所以这每一批次的汉方膏它必须完成9981天发酵。现在这一批呢正在窖藏池内历经着陈化100天，这个陈化是不能着急的啊。你比如说吧，皇宫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霉发酵，它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的，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呢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所不知道的啊，它是在发酵阶段呢，每100克的膏丝能产生12亿的 CFU，CFU

12亿的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而要达到每100克高斯中啊最少产生出120亿的 CFU 单位的活性酶，那必须陈化100天。这就跟什么呀，咱们家里呢用这个酸奶机发酵酸奶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把纯牛奶倒入酸奶机里边，你只加了一小勺的酸牛奶，这里面呢只有这一小部分的益生菌，哎，你得等它发酵啊，发酵时间一长，整个酸奶机的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发酵的时间来管着数呢。所以发酵加陈化就是能让益生菌的数量增加。那同样的道理，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它里面有大量中药靶向活性酶，也必须要有陈化发酵的时间。哎，如果这个时间呢咱们偷工减料了，那制作出来的汉方膏它的疗效一定会大打折扣。而且咱们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每一个车间那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的生产时间，那根本不允许你出厂，那各项指标各项审批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急不得，我们要等到这100天的发酵加陈化，最后呢还有4天的醒药啊，加起来呢得185天啊。所以呢咱们在家要耐心的等待。同样的道理呢，你看汉方膏中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斯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苷这个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 CFU 刚才讲了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每100克啊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要达到每100克高斯中能至少产生80亿的 CFU 单位的黄芪甲苷酶，也是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是干什么的呢？它的作用很强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那个血液呢顺畅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的循环。总之啊，它能让咱们的心脑血管变得非常好。这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还有当归经过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它是普通当归的4倍多，就像小钻头啊，去打通呢颈部啊腰部啊以及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栓，这个功能强大，你这样呢才能有良好的治疗的效果。那么川芎发酵后产生的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啊，补精的枸杞子治何首乌。发酵后会产生多糖成分，能修复受损的神经髓鞘，比如说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压迫受损引起的。这些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之后，它们的浓度啊就提升100倍还多。这些成分呢就能给你的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呀，发酵加陈化工艺呢把这些没有活性的大分子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所以人们叫它活药加陈化熬制出来的高滋方药。滋就是滋养的滋，就像我们呢把这个驴皮啊熬制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一样，都是需要时间来处理的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驴皮不是能补血吗？那说实话，你单啃驴皮呢它补不了血，单啃驴皮那还不如吃驴肉火烧有营养呢。哎，必须把驴皮

熬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这样你才能储存，你才能运输，你呢才能补血啊。所以说大家看到了吗？对吧？这就好比什么呀，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吧？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必须得有熬制、发酵加陈化的过程啊。就好比说呢，驴皮熬成阿胶膏那才有用，否则的话呢啊，要是驴皮都能补血，人们抱着驴皮去啃啊，那谁还用阿胶膏啊？对不对啊？就是说呢，这个过程啊，它有大量的时间，在时间的陈化发酵过程中，它就会产生新的精华和成分了。这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就没有货源了，必须要等发酵加陈化的时间完成才能出厂。那么上一次活动呢，那订药多的家人们都乐开花了，你们是幸运的啊，不但参加了活动，这个药量你也储备足了，不用担心断药断货影响你的疗效了。咱们呢手里有药的，心里自然就不慌，能够按时按量来治疗您身上的老慢病了。那么手里没药的呀，或者说还没有用过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可能您听到这儿一定会有所担心啊，哎呀，我这个病啊怎么治啊，你们厂家又没有药，那我这着急呀，我这病用别的药它不管用啊，我就想尝试你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有的说别人推荐我来的，哎呀，高老师啊，人家别人用的好，那推荐我来了，你这儿没有药那怎么办呢？大家如果有这些想法都别着急，高老师我自有办法。这不啊，我今天呢就隆重给大家介绍一款咱们厂家的另一款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啊，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啊，说药用级别的金熊胆包括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如果你达到药用级别，你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准字号的这种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那必须得在 23% 以上。所以一般的熊胆粉呢在 23% 到 30% 左右，如果是云南的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而在金熊胆中还有能达到46.7% 的，就是极品的金熊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不一样，都是老百姓，咱也别装什么大款大亨，对不对啊？买菜咱可以图便宜，买药但是不行啊。所以咱们呢许多用过呀咱们厂家这种黄河金标熊胆粉的家人们就说呀，哎呀，老师啊，你们这个熊胆粉可了不得呀，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就是比普通的熊胆粉效果来得快，这是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全部是出口的呀，出口到迪拜、沙特的皇室啊、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啊，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这一大盒1990元，相当于每一支199元人民币。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啊，厂家给大家准备出来了，大家如果有需要赶紧拨打厂外电话提前预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先给大家说个好事啊，本次呢由于厂家皇宫汉方膏断货造成大家无

0: 药可用，厂家得弥补大家呀。因为有的老用户说了，你们长期断药，我们用了一半怎么办？你得弥补我们，让我们用别的药得接上茬。所以这每一支由厂家出资补贴100元，也就是说原价每支199元，黄河金标熊胆粉现在大家花99元一支的价格就可以拿走，这也算是厂家呢给大家一次助力补偿，机会只有一次，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品，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咱们大家看病啊，但凡咱们有条件的，谁不想去大医院呢？谁不想去三甲级医院呢？谁不想去找专家教授啊？对不对啊？当然说，咱们除非万不得已，比如说离得远呢，比如说手里没钱呢，咱们才去那些落后的破旧的小医院，对不对啊？买药也是个道理啊，我们来用新药、用好药、用特药来治病快啊，谁不愿意呢？用好的药品呢？你愿意买老药、旧药吗？买不治病的药吗？当然不愿意了。特别是买熊胆，熊胆是分等级的，它是分3、6、9等的。我们说熊胆呢，根据它的品质要求，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活性最强，药用价值最高。这个金胆是正宗的熊胆，呈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那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呢，像墨块一样的颜色中带点绿色，像菜花的绿，因为含有杂质的，而且杂质挺多，它不是首选用的熊胆，但是它便宜啊，有人愿意图便宜去买啊，结果呢还有的图便宜买墨胆买菜花胆，结果买成假的了，有的用猪胆、羊胆、牛胆染色，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大家要买啊，咱们不但买金熊胆，还得买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级的金熊胆。金熊胆气味清香，味苦而回甜，最后有一丝回甜，不是说全是苦的，最后如果没有那丝回甜啊，它就不是熊胆了，它可是猪胆、羊胆、牛胆了，而且有粘舌感。历代医家把熊胆称为了治病救命的药中黄金。那么作为我国四大珍稀动物药材，熊胆麝香、虎骨牛黄之首就是熊胆，它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啊，它是独一份啊，没被人工代替的自然状态下的宝药。你古代呢是杀熊取胆，那只有帝王将相贵族才能用，那过去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接触不到熊胆。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一两熊胆十两金，黄金易得，熊胆难求。那如今呢，虎骨麝香、牛黄要么被禁止使用，要么几乎绝迹，可谓是中医文明一大损失。但是熊胆作为绝无仅有的二类保护动物药，它依然让养熊取胆就显得非常的珍贵了。你看云南的熊广堂，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可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的熊取胆酸的含量，咱们就比普通的熊胆粉最少高出2倍还多，你再加上其他成分，它的药效比普通熊胆要高出5倍还多，年产量很低，不足1000公斤，异常稀缺啊。咱们的一头黑熊要长到3岁，也就是长3年之后才开始取胆，而且小熊啊提取的胆质量是有限的，3天的胆汁提取0.15克金胆，也就是1小瓶的金熊胆，就这一小瓶需要一头3到5年的黑熊足足提取3天的量啊！你就喝这么一小瓶，它得长3天，所以十分珍贵。而且咱们不用老熊的熊胆，你像有的东北地区啊， 俄罗斯地区呢，那个熊都是10年以上的老熊，那个熊胆呢，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就很低，都大部分是杂质，咱们不用。为什么呀？就好比一个人最有劲儿的时候啊，那肯定是20多岁的最壮的时候啊，你到了60、70岁你还有体力吗？那就没有体力了呀，对不对呀？那么本次厂家呢，在全国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顶级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患者，您只要想治病的，赶快打来电话来申请。厂家现在每一盒给大家补贴了1000元药费，平均下来每一支减去了100元钱。你只要喝上它呀，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就能把你的病治得更快更好了。大家注意了，熊胆粉里呢，它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它能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它也叫大自然的抗生素啊。熊胆还有抗疲劳因子，还有眼病治疗因子，能治疗各类眼病啊，像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对于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它都能治疗的。所以说这个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你可别错过了，早用早康复啊，你错过了咱们呢给你追不回来。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抓紧时间，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有那个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是不是啊？申请下来了吗？
0: 咱们这批熊胆粉呢，正在给大家运输过程中，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一批药，它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呢，它高达46.7%，是最高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很难得。您是想用熊胆粉吗？
3: 哎呀，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吗？这熊胆粉这不是，那个对眼睛好。
0: 嗯。
3: 我的眼睛正好有问题，我想要报名啊。这就是，那个我以前呢也买过，但是，不是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是铁胆，但是啊也有一定效果。这次要是能用上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那效果肯定更好。
0: 明白。既然你说到了铁胆。咱们收音机前有的朋友不懂啊，我就简单说两句。什么叫铁胆？咱们见过这个锈了吧唧这个铁块吧，啊，棕色的，黑不拉几的啊， 那么这个铁胆呢，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啊，它就不是金黄色的颜色了，哎，就是这个跟锈一样的颜色，跟铁块一样的颜色，黑中带棕这种颜色，
3: 嗯，
0: 啊，它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黑熊的胸胆，为什么呢？因为冷的地方，那个黑熊呢，它要冬眠半年，在它冬眠过程中呢，它体内产生的毒素啊，它是排泄不出去的，它是通过胆汁呢去净化的。这个胸胆有个作用，是净化全身的胆固醇呐、垃圾毒素啊，所以它里面就含有杂质。如果用这种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啊，如果是保健品的话，只能达到10%左右；如果是药品的话，只能达到23%左右。虽然有一些效果，但是不明显。你跟咱们呢达到46.7%的金熊胆它不一样，那差的很多。
3: 是啊，所以说这个金胆粉更好啊，金熊胆粉更好。说现在那个申请到这个99块钱一支，
0: 对，
3: 也那个就是，但是价格吧还高啊，能不能再给申请，再给我们再优惠一些？
0: 你要知道啊，这个出口这一批的药啊，它能转内销很不容易啊。啊，就跟那个苹果似的，我举了例子，有特级果，有一级果，有二级果，有三级果。咱们说呢，特级果，苹果又大又红又好吃，含糖量又高，对不对呀？那肯定贵呀，一般高端会所呀、五星级酒店你才能见到啊。那到了二级果、三级果，坑坑洼洼的，有烂的东西还不甜，团购秒杀平台，咱们一兜1-2块钱就能买一兜。但是你别忘了，便宜没好货，东西不一样，明白了吧？
3: 对，确实是。哎呀，所以说那个我呀，相信您，因为我那个现在用着那个皇宫汉方膏呢，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确实啊，现在效果挺好。我呢，那个今年65岁，我是糖尿病那个都10多年了。血糖也是控制不好，后来有就是不但是血糖高，眼睛不这不也出现问题了吗？并发症眼睛看东西呀、不行，也模糊，那个眼睛胀疼还硬，那个眼压高，眼睛还可以那个有那个白内障，看东西有雾，那个还有那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腿还肿。尿尿吧也是，哎呀，小便次数多，尿频尿急的，腰还疼。那个身上啊，就还那个痒的不行，像一年没洗过澡似的，挠破了还也不爱好。哎呀，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哎呀，整个人呢这病啊多了去了。哎呀，这之前的药没少吃，效果都不好，但是通过用咱这个皇宫汉方膏，确实不一样的。哎呀，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到身上就有劲儿了似的。哎呀，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不但是身上啊，这个结痒啊，那个都结痂了，不咬了，不挠了。哎呀，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灵了，白天呢也不犯困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不说。哎呀，血糖啥的现在也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0: 是吧？你看。
3: 对，那个，整个人呢看上去啊，就是。那个不那么，哎呀，病殃殃的了，哎呀，有起色，呀，别人看上去我都是精神状态挺好，所以说，我这用的挺好，那个现在还有这个金胸胆粉，那个申请这个优惠，我这个想啊，再把金胸胆粉也报上名，哎呀，让我这身体啊，眼睛啊也都更好起来，
0: 当然可以了，皇宫汉方膏啊。对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包括你这个眼睛就这么好，你要是加上个金胸胆更好，因为首先呢，咱们眼病呢，咱们出现的原因大家都明白，这个岁数大了，眼内细胞老化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就是肝脏细胞老化，中医有一句话，肝毒生眼毒，肝好眼就好，肝坏眼就坏，第三个眼睛内呢，局部血循环障碍，不供血不供氧，眼内细胞它就缺乏血氧或者毒素出不去，第四就是代谢异常，眼都排不出，所以这四大原因呢，正是咱们金胸胆加上汉方膏它的强项啊。汉方膏打通全身的经络，把这个毒素往外排，营养全身细胞，对吧？加上金胸胆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还有眼病治病的因子，就能活化眼细胞，所以治疗呢，咱们这个效果就快， 熊胆再加上它是动物药，它能穿透什么呀？能穿透血眼屏障，就是眼部组织，加上汉方膏，它们能进入到九层眼组织，从角膜啊进入晶状体、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玻璃体、视网膜、眼底神经网，直通这九层眼组织。那么治疗起来呢，你眼病也好得快，你并发症糖尿病也好得快，对吧？所以这次是给咱们新老用户的福利啊，哎，其实挺好的。为什么啊？因为正是因为现在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才有补贴啊，每一大盒啊补了1000块钱，平均到每一支补了100块钱，对吧？那么原价这一支就199，现在99了啊，大家呢可以去报名。您呢再加上熊胆，你很快呢，哎，再治疗再巩固，用不了多少药，咱们就停药了，好吧？
3: 哎，好的，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抢定名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大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小五脏呢是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气血精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皇宫汉方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道地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再问一下，咱们那个正宗云南那个质保5年的那个金熊奶粉，现在到底还有还是没有啊？
0: 咱们的金熊胆呢，是出口转内销的这一批药，正在运输过程中，啊，所以说大家呢想要的话可以提前报名，一旦到货我通知大家，好吧？
4: 啊，哎，再一个高老师，我多问一下，我不是听您说那个把我们那个申请的这个价值99块钱一支吧？价格那个确实也不低啊，哎，不是说我这个人贪心，你看能不能再申请一下，把这个价格再往下打一点啊？
0: 价格再往下打一点，
4: 对，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黄喉金标呢，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熊胆粉呢，它是熊胆粉中的，可以说它要说第二，找不着第一，它就相当于呢高端的熊胆粉了。咱们呢每一支呢，厂家已经补了100块钱了，原价199一支，现在99一支。你要说再让厂家低，那光我给大家申请不行了，那你就把你的想法打厂外电话跟厂外老师说，你得大家去助力啊，你光我一个人申请那肯定不行啊，明白吧？
4: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那这吧，高老师，我把我这个情况简单跟你说一下啊。
0: 您说。
4: 我今年58岁，年龄按道理也不大吧，但是啊，确实咋说，一辈子吧，就是特别很贪嘴，爱吃肉，爱抽烟，爱喝酒，哎，当那个一辈子吧，也就是因为这些不良的嗜好，导致我现在这个体格偏胖，身高只有1.7米，体重啊，将近200斤了。
0: 好，那你可是够胖的呀，是吧？
4: 对、啊。
0: 身高只有1.7米，体重200斤，那都横宽了呀。
4: 对啊，反正、别人那个见了我吧，说呀，你这个体态跟那个相扑有一比啊。
0: 嗯，
4: 我说没办法，那这个那个喝凉水都长胖了，有啥办法吧？就是因为这个事吧，我这个心脏不好，减稍微啊，那个着急或者那个啥，家里啊，就是干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嗯，
4: 我这个喘气明显的感觉不匀称。
0: 嗯，
4: 张大嘴巴深呼吸，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儿。
0: 嗯。
4: 还有就是那个去年开始，我发现就是有时候这个心脏那个部位啊隐隐作疼啊，隐隐作疼，起初啊不是很严重，后来这个疼痛啊那个特别那个犯的很频繁，时间也那个相对来长一点吧，后来没办法，就那个硝酸甘油啊经常揣兜里救急用嘛，啊，再一个也经常头昏脑胀，脑袋发懵，有时候眼前发黑，做个这个 CT 检查，说什么脑动脉明显有这个硬化嘛， 还有就是我常年那个吃药，再一个不是那个胃气也不好吧，胃啊动不动就胀，不通气儿，有时候憋的那个胃啊那个肚子啊就跟那个皮球一样鼓鼓的，特别难受。因为晚上睡觉睡得不好，白天嘛感觉就是没精没有精神嘛啊，所以看到那个气色特别差，所以就是这些问题一直啊把我那个折磨的。我有时候感觉我说还改不了七八十岁的老头那个身体。
0: 既然呢已经意识到啊咱们身上那个病比较多，也意识到跟咱们呢常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它是岁月的积累啊。你每天呢比如说不良的习惯，大鱼大肉，又喝酒又抽烟又熬夜，是吧，身体这个脂肪一点一点长，最后呢长成大胖子了。消它呢也得有一个过程，还得找到好药。因为现在要救的什么呀，得救你的内脏，心肝脾肺肾呢。你现在那个内脏功能已经不行了，心脏病啊喘啊肺啊肝啊都不太好，解毒器官也不行了。所以咱们呢得把这个基础打好。黄宫汉方膏它是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一身轻，它不但能治咱们心肝脾肺肾，它能打通脑脉髓胆，脑就是大脑的啊，所有的营养通道，脉是血脉，胰是胰腺胰岛功能，胰岛功能代谢什么呀，代谢咱们的脂肪啊，代谢咱们呢这个蛋白质啊水液，对吧啊，那么脑脉髓胰胆，髓就是骨髓啊，包括骨头有没有劲儿啊，骨细胞呢生发再造啊，还有这个胆，这个对这个胆也好，管消化系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什么黄宫汉方膏，再加这个熊胆粉，熊胆粉呢它里面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它化山化瘀，有大量的治疗心脑血管的这个成分，尤其是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治疗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呢，还有熊胆的心脑致病因子啊，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塞，给你化掉呢冠脉里的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要是要加上它更好。那知道病了咱就用药，明白吧？
4: 啊，谢谢。哎，再一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啥高老师，那你说这把咱们那个健胸奶粉和那个药拿回来以后啊，像我现在吃的这个降压的、降脂的、活血的、化瘀的，这个还照样吃还是停啊？
0: 你把咱们的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用一段时间呢，你的血压、血脂、血糖都通通下降，一点一点再减那个西药。你不能说第一天刚用一天咱就减，那还没有起效呢。现在汉方膏是断货的，所以黄河金标金胸胆每只才减了100块钱，要是不断货厂家不会给这么大福利。你趁着这一批呢有出口转内销的高含量的金胸胆啊，它马上就到货了，先把胸胆拿上先用上。汉方膏现在没货，但是该拿上熊胆粉的也得拿上，你不然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好吧？
4: 好好好，行，高老师我知道了，谢谢谢谢，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再见高老师。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官方报名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配合着这个黄宫汉方膏，这个效果更好是吧？
0: 对呀，这个单独拿出来某一个咱们都能治病，因为他们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两个配合起来，那相当于什么，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东西扛起来了，那两个人抬不更轻松吗？对不对啊？
5: 是，对对对，我特别想要。我就想给高老师说说我现在用的黄宫汉方膏的效果，然后啊我也想着参加活动，趁着你是给申请一下99块钱一支了是吧？
0: 对，厂家每一支呢给了100块钱的药物的补贴，原价这一支是199， 现在是99一只啊。
5: 哦，哎呀，真是老百姓啊，挣个钱不容易，这也是有这么个机会，也是省点钱上点钱。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
0: 嗯。
5: 我现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用了28天了。
0: 嗯。
5: 哎呀，说起来啊，我也是一身的病啊，我才58岁。你说之前，类风湿搅得我，嘿，干什么都干不了，还有一身的病，还有结肠炎，免疫力也特别差。哎呀，经常的犯病，一抵抗一低我就感冒，还有那个腿也不好使，静脉曲张特别厉害。
0: 嗯、
5: 哎呀，腿呀、啊、又憋又胀又疼的，走个道特别的费劲呀、啊。高老师、
0: 嗯，
5: 你不知道我受那个罪，你说一天到晚的，早上起来啊，我都去先把这个手在那个热水里泡一泡，然后活动活动，才能自己啊，系个扣子，系个鞋带了，不然的话，这手僵的就像个钢棍儿一样，什么也做不了。
0: 嗯、你看看类风湿呢。他已经把咱们的手指破坏了，啊，让咱们这个手指啊，骨头、肌腱、韧带，全都呢粘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手它就变形了，而且有的地方它那血脉供不上，它萎缩了，这就是类风湿因子的可怕，它能让那个结缔组织啊慢慢变形。如果大量的类风湿因子在体内存在，有的人就得什么呀，大脑血管出问题，啊，有的呢还能得一些脑动脉硬化呀。啊，脑子上出问题，有的是心脏出问题，心脏瓣膜啊，它就出现一些呢这个问题变形，最后呢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了。就好比说呢，咱们家里的门子，那正常一关严丝合缝的，但是关闭呢，心脏那个瓣膜相当于门框呀，它变形了，关不住了，
5: 嗯，
0: 它不就反流了吗？是吧？反流之后，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就容易心衰呀。再有这个类风湿因子呢，它能破坏肾脏，能造成间质性肾炎呢、
5: 啊、
0: 造成尿毒症啊、
5: 嗯、
0: 所以它非常可怕的，明白了吧？
5: 确实是这个疼啊，是什么也替代不了这个疼啊。你说我实在这疼受不住啊，我都吃那个芬必得啊，就那么吃那些止疼药，大小医院我也跑遍了。哎呀，因为这个毛病啊真是折磨死我了，那个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啊都不得使唤，全身这各个大关节也不行，这小关节这更没提了。穿个鞋我得穿个大号的，你看越是这手不得劲儿呢，还早上起来天都不亮，我都得赶快起，那肚子了咕噜咕噜叫啊，老是好多拉稀的。哎呀，他一到那点儿他就得起来，越起来这手都不听使唤呀，他得找热水泡泡，才能自己解那个腰带呢。哎呀，别提有多麻烦了。
0: 大量吃一些止疼药啊。它就是会什么呀，把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破坏，烧毁胃肠道的黏膜、
5: 哦、
0: 所以有的人吃这个西药啊、嗯、最后把这个胃肠都吃坏了，吃的是五更泻啊，吃成结肠炎的，吃成呢糜烂性胃炎的，浅表性胃炎的比比皆是。哎，所以说咱们治病得求本，什么又对胃好，又能去除风湿类风湿，还能止疼，还能通络，还对骨骼好，还有一些肠量微量的元素营养骨关节呢，那就是熊胆呀、
5: 嗯、
0: 熊胆里呢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呢、啊、鹅去氧胆酸呢、啊、熊胆基因蛋白呀、啊、哎等等等等，而且熊胆呢还含有很多的肠量微量元素，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都有重要作用，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的，对骨头关节呢都有好处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治疗骨病，它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止疼化瘀通络，它能杀菌消炎，对胃肠道它有很好的治病，像胃肠道的这种因子叫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对胃肠道特别好，抑制呢大肠杆菌呢啊，什么嗜血杆菌呢、啊、短小芽孢杆菌呢、啊、卡塔球菌呢、啊、等等，对这个胃肠道还好，调节胃肠道的菌群，因为它本身就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它能把你的消化系统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5: 是是是，要不说我想这次活动99元一只，赶快用上这里两种金熊胆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这不是效果更好吗？我现在啊就是用的皇宫汉方膏，我这现在用了28天了，我就感觉啊用了这一种药就是效果我就特别满意。 你看现在我不像过去一样了，老是跑肚拉稀啊，一到早早上起来越这手越僵了，他就起来先去解手去。现在呀、啊、我这个肚子啊不像过去那咕噜咕噜老叫唤了，他不像一天到晚老是跑肚拉稀了，你这样感觉挺好。你这都肚子不拧得那么疼了，你看早上起来之后吧，这个关节呀、啊、也不像钢棍一样那么硬了，感觉、啊、活动活动啊，我这手啊就能活动开，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那么疼了。高老师，
0: 嗯，你看，那首先呢，皇宫汉方膏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之后啊、
5: 嗯、
0: 产生好多的对这个脾胃有好处的酶啊，所以说你这个脾胃也特别好，全身也特别好。要把熊胆再用上，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那这个骨关节病包括胃肠病那不好得更快吗？是不是啊？
5: 对对对，要不说我就赶快让把这两种配合上，让我这身体啊好得更快呀、啊，别遭这么大罪了。你说才58就遭这么大罪了，我这以后还怎么生活呀？所以我用了这28天的皇宫汉方膏，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这金熊胆粉也赶快拿上呢。
0: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5: 哦，好的好的，我都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赶快订上去。
0: 好，再见啊。
5: 哎，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高老师，正宗云南淄博五岭的金熊胆粉，我想预定两份。
0: 嗯，
6: 我和老伴呢都想用。我们呢、说老实话，两个人都有退休工资，但是呢九十九块钱也不值。我想啊，能不能再申请一下，这样呢我们两个都能用得起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啊，厂家已经给咱们每支减了100元，由呢原价的199一支现在变成了99一支，这99还是嫌贵、啊咱们还是用不起。
6: 对对对，
0: 还想再让厂家优惠是吗？
6: 对对对对对。
0: 您的这个想法呀我很理解，因为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呢，一支熊胆粉就99，那要是每天吃上一两支，那这就得一二百，一个月下来不少钱。我只能是帮您呢去申请啊，也希望大家呢一块儿申请，咱们有的时候呢众人拾柴火焰才能高，对吧、
6: 嗯、
0: 大家都打场外电话助力说明情况，这样厂家一看到人多力量大，才有可能再给咱们优惠，明白吧？
6: 我明白了。哎呦，我跟你高老师讲啊，黄冈黑方膏呢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6: 因为这效果相当好，所以这次啊我老伴也想要，所以再预定两份。
0: 嗯，
6: 我跟你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6: 你看我今年呢78岁，我有这个脑梗后遗症都有3-4年时间了。啊，有这个3-4年以来吧，吃的蛮遭罪的。这个我左边的身子啊就不太利索，哎，不娘的，左胳膊左脸的没有劲，想抬起来吧也抬不高，想放下去放不下来。走个路吧，这个左腿左脚没有劲，往外面画圈圈走路。哎，另外呢，我还有便秘。3-5天才大一次病，特别困难。另外呢，这个腰啊有骨质增生，弯腰都困难，还有甲状腺结节，是浑身都是病，整天到晚就药品打腰的，做什么事都做不了。哎呀，都靠家里人啊照顾我，像老伴的身体也不太好，可遭罪了。哎，不过呢，黄膏和黑方膏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啊，哎呦，我感觉了这次我是用对药了。
0: 嗯，
6: 我身体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你看，首先嘛，现在我一天大一次便，便秘给我解决了，便秘解决啊，我浑身感到舒服了就。哎，再有一个吧，像左胳膊左腿啊，有些劲了。
0: 嗯，
6: 也能抬得高一点了，也能放下来一些了。走路呢，腿脚呢比较有劲了，不像上头外的花圈圈小了。哎，这个腰呢，以前我弯腰就困难，腰疼得不得了。现在啊，这个腰就不像以前那么疼痛了。 总的来讲，这个两个老人用下来啊，真的，我看到了我身体恢复的希望。
7: 嗯，
6: 所以对于自己我身上这个病啊，我现在心情很大。
7: 嗯，
6: 所以我想继续用。
7: 嗯，
6: 不光我用，我想让我老伴也来用。
7: 嗯，
6: 哎，我老伴呢，说老实话，他今年呢75岁，他的。

0: 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它有13个方子组成，补气基础方四君子汤，红参白术茯苓甘草，补气健脾，为咱们身体提供了补气的基础框架。补血基础方四物汤，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啊，滋阴养血，给咱们补血构成结构。补肾基础方左归饮右归饮，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化痰燥湿的基础方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还有气血双补方当归补血汤中的黄芪当归，八珍汤中的八种药材，独参汤中的药材，归脾丸七宝美然丹中的药材，它一共13个方子，从头到脚啊给咱们补充气血经。你用的好，你老伴用肯定没问题。为什么呢？你包括老年人的眼病，为什么咱们这个都能治眼病啊？老年人的眼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气血不足，你当气血不足了，眼内细胞它就老化了，毒素就排不出来，营养就送不进去啊。肝脏细胞的老化就导致肝毒生眼毒，那眼睛呢毒素出不来，你说能治好吗？你点再多的眼药水，用再多的眼膏不顶用。所以你老伴用上呢，从他的眼睛到他的心脏到他的内脏，他也会越来越好。尤其现在咱们有金标的熊胆粉，对吧？黄喉金标熊胆粉，熊胆明目啊，治眼呢、啊、杀菌消炎，强肝呢、啊、强肾呢、啊、净化血液，你给他也用上更好。明白了吧、
1: 啊、明白了。嗯，我相信他用的也会好、
0: 对，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哥哥，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0: 好，
1: 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自从我们厂家直补评价活动开展以来呢，参与的患者是非常的多。中医瑰宝彩云之南金胆药材组方都是精选的原生态药材，因此繁殖能力低，采集特别困难，又因生产工艺严格，提取难度大，所以呢影响了产量。所以啊，您越早报名抢到的机会就越大。好，希望大家呢尽快行动，争取拿到属于您的那份健康。场外健康热线呢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赤橙黄绿青蓝紫，
18: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

0: 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5: 机会可不等人。
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长孙归谏第三集。
1: 那件事的确是皇儿指使的，可是
0: 在长孙皇后的寝宫，正当李泰想要说出太子坠马事件的隐情之时，太子推门而入。
1: 二弟，真的是你陷害我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啊，程前，你怎么会来这里？
1: 皇儿不来这里，永远也不会知道，害得皇儿终身残疾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弟弟。皇儿不来这里，也不会知道，原来母后你一直在偏袒弟弟。啊，
3: 皇兄，你误会了。
2: 我没有偏袒过任何人。
1: 那您为何要维护二弟？
2: 我没有维护任何人，只是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1: 二弟他都亲口承认了，还调查什么？
3: 皇兄，你误会了，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1: 那你为何要指使小太监给我的坐骑少喂食料？你想置我于死地，抢我的太子之位是不是？
3: 不是，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和你争太子之位。我们是亲生兄弟，同气连枝，你做太子和我做太子又有什么分别呢？
1: 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3: 我只是想赢那场比赛。
2: 你只是想赢那场比赛？
3: 皇儿赛马一直不如皇兄，这次想用这种方法减缓皇兄的马速，赢得比赛，让父皇和母后高兴一回。
2: 你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就算让你赢了比赛，你父皇和我会高兴吗？就因为你的好强之心，害得你兄长终身残疾，你又于心何忍呢？
3: 孩儿只想放缓皇兄的马速，万万没有想到皇兄的马会失蹄，更没有想到皇兄会因此而摔伤了腿。
1: 你一句没有想到就想推卸所有的责任吗？
3: 我没有。如果皇兄难消心中之怒，我愿意将我的腿赔给皇兄。
0: 说着，李泰走向桌子，拿起一把铜制的物件交给太子。太子接了过去，但眼神中满是犹豫。他想了想，缓慢地举起这个物件，李泰双目紧闭，做好了恬然容受的准备。长孙皇后的心里这会儿也是七上八下。最终太子扔下了铜器，却没有砸向弟弟李泰。长孙皇后终于舒了一口气。
3: 啊，皇兄你，
1: 我的腿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就算砍了你的腿又有什么用呢？
3: 皇兄你原谅我了。
1: 皇帝你比我聪明，求学的时候我一直以你为榜样，你赛马不如我，我们可以互相切磋吗？你何必用这种手段呢？
3: 皇兄我错了，我当时只想着赢得比赛，其他的事情我都没有考虑。皇兄我对不起你。
2: 太儿，就算这次程前没有摔伤，让你赢得了比赛，你会开心吗？
3: 我。
2: 比赛的意义是什么？你父皇举行这次比赛，不是想看你们谁输谁赢，是想让你们在比赛当中有所收获。赛马的关键不是看技术。
1: 那是看什么？
3: 是定力，去除躁动之心，专心致志，一门心思才能超越对手。
2: 太儿，你只说对了一半。
1: 啊，
2: 去除躁动之心，专心致志，一门心思固然没错，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超越对手，而是超越自己。在比赛当中，如果一心想着超越对手，内心自然而然就会躁动，难以收摄心神。相反，如果一心反求诸己，心中只想着如何使自己的坐骑跑得更快，心无杂念，自然而然会发挥出超乎寻常的水平。
3: 皇儿这回明白了。母后，
1: 母后我也明白了。
3: 人不学不知道，我不明白古圣先贤教学六艺的真正含义，妄加理解铸成大错，害得皇兄残疾，真是罪该万死啊。
1: 事情已经发生了，自责也是无用，你以后改正就是了。
3: 皇兄，
1: 母后经常教导我们，恩欲报怨欲忘，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事，我们应该宽大为怀，把他忘掉，何况我们是兄弟。
3: 皇兄我对不起你。
1: 二弟没事了。
2: 兄道友弟道恭，你们兄弟俩能够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一家人和乐融融，母后我也就放心了。
3: 放心吧，母后，皇儿今后对待皇兄就像对待您和父皇一样，
1: 皇儿也一定会好好照顾弟弟的。
2: 好好，今天这件事不要再对别人说了，以免引起非议。
4: 是。
2: 你父皇日理万机，终日繁忙，也不要对他说了，以免让他操心。
5: 什么事如此神秘，连朕也要隐瞒？
0: 这时皇上和殷妃走了进来。
6: 儿臣参见父皇。
2: 臣妾参见皇上。
5: 平身。
6: 谢皇上。
5: 你们有事瞒着朕？
1: 孩儿和皇帝有点小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
7: 小误会？太子说二皇子害他，皇后偏袒二皇子，这么大的事儿也是小误会。
5: 到底怎么回事？程前你说，太儿如何害你？
1: 这
5: 说。
1: 是皇帝他买通小太监，给皇儿的坐骑少喂食料。
5: 你说什么？你上次坠马是太儿所为？
1: 是。
5: 太儿，你皇兄说的可是真的？
1: 皇儿一时糊涂，请父皇原谅。
5: 皇后，这件事你早就知道。
2: 臣妾也是不久之前才知道的。
5: 那你为何不告诉朕？
2: 臣妾没有及时将这件事通知皇上，是臣妾之罪。
5: 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太儿敢谋害自己的兄长，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么严重的事情，皇后你为何要对朕隐瞒？
1: 父皇息怒，这件事不关母后的事，是皇儿不孝。
5: 你个逆子，平日里饱读诗书，私下里竟然做出如此卑鄙之事，寡人留你在世间，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
2: 陛下，太儿已经知错了，请你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7: 怪不得太子说皇后偏袒二皇子，原来果真如此。
5: 皇后不必多言，来人，
8: 在。
5: 将李泰囚禁冷宫，赐他三尺白绫，让他自行了断。
2: 陛下不要。
1: 什么？父皇，请您饶了皇帝吧。
5: 太儿害你，你还为他求情？
1: 皇儿相信皇帝不是存心加害皇儿，我们是亲兄弟，怎么忍心看着皇帝他？
5: 太儿是罪有应得，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请父皇给皇帝一个改过机会，如果父皇一定要杀，请将皇儿一起处死。
5: 这，哎，既然程前不计前嫌，就饶他一命吧。
1: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谢皇兄。
5: 死罪可饶，活罪不免，罚你面壁一年，抄写经书百遍。
1: 谢父皇不杀之恩，儿臣定当改过。
5: 你太令朕失望了。
0: 皇上刚才这话是对跪在地上的长孙皇后说的。
1: 母后您没事吧？母后，皇儿对不起您。
2: 我没事，程前，你能够为弟弟求情，我很高兴。
1: 这是皇儿应该做的。
2: 你们回去休息吧，母后我想静一下。
6: 孩儿告退。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皇后，您脸色不太好，喝点水吧。皇后，您受委屈了。是奴婢不好，不该让公主知道这件事，否则事情不会变得如此复杂。
2: 不关你的事，没有不透风的墙，就算你不说，他们迟早也会知道的。
1: 您不把事情告诉皇上，明明是怕皇上担心，您怎么不向皇上解释呢？
2: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件事确实是我没有处理好，才惹得陛下生气。
1: 奴婢觉得您没有错。
2: 我没有错，陛下也没有错啊，只是所处的角度不同，想法也就不同。我们试着站在陛下的角度想想，就会明白陛下的苦心了。
1: 您总是站在陛下的角度替他着想，陛下也应该站在您的角度想想您的苦心呢。
2: 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凡事不要要求别人，先看看自己做到了多少。
1: 您总说要忠于国家，忠于陛下，可是您也应该顾及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啊。
2: 顾及自己的内心感受没错，但前提必须是同时考虑到周围大多数人的感受。我们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不顾别人，天下必将大乱。
3: 皇后晕倒在地。
1: 皇后，您怎么了？皇后，皇后，您怎么了？皇后，
4: 今天多亏爱妃报信，否则险些酿成大祸。朕今天一定要好好赏赐你。
5: 今天全仗陛下英明，臣妾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已。
4: 哎，寡人一向赏罚分明，爱妃你立了大功，寡人怎么能够不赏赐你呢？想要什么说吧。
5: 陛下要赏赐，臣妾想为兄长讨一个官职。
4: 你的兄长？
5: 臣妾只有一个兄长，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想为国家出力。
4: 他为何不参加国家的考试呢？
5: 家兄第一次参加考试，恰逢家母去世，

0: 家兄在家守丧三年，第二次考试又逢家父故去，第三次考试又
1: 怎么样？
0: 又在中途生病耽误了考期。
1: 哎呀，你的兄长真是不幸啊！
0: 臣妾望陛下开恩，赏他一个官职。
1: 任命官员是大事，朕要和吏部大臣商量。
0: 如果陛下觉得为难，那就算了吧。
1: 哎，朕答应赏赐你，就一定会信守承诺。你的兄长在南阳，好，那朕就封他为南阳太守，你看如何？
0: 谢陛下。
2: 陛下，大事不好了！
1: 出了什么事？
2: 皇后她晕倒了。
1: 啊！皇后病情如何？
3: 启禀陛下，皇后幼年时染过风寒，治得不彻底，落下病根，如今急火攻心，旧疾复发，
1: 皇后可有危险？
3: 皇后并无大碍，只是需要调养，不宜劳累，不宜动气，如果再有差错就难治了。
4: 陛下，
1: 皇后，朕日间责备你过于严厉，寡人也不想这样，只是
4: 陛下您不要说了，臣妾明白。陛下，皇后没有把那件事告诉你，是怕陛下担心，而且二皇子不是有心加害太子的。
1: 玉莹，你说什么？
4: 二皇子只是想赢那场比赛，太子因此受伤是他事前没有料到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二皇子是无意中伤害了太子？
4: 是啊，而且皇后已经教导二皇子了，二皇子也已经认了错，皇后已经把事情解决了，又何必再让陛下烦心呢？
1: 皇后，玉莹说的话是真的吗？皇后，寡人错怪你了，寡人没有将事情弄清楚就责怪皇后，令你旧疾复发，寡人对不起你呀。
4: 陛下千万不要这样说，一切都是臣妾之过。
5: 此时魏征急步来到皇宫，想要向太宗觐见。
6: 臣魏征参见陛下。
1: 爱卿平身。
6: 谢陛下。
1: 爱卿来见寡人有什么事吗？
6: 臣听说陛下要封阴妃娘娘的兄长阴贤为南阳太守，此事是否属实？
1: 不错，朕确有此意。
6: 陛下万万不可呀。
1: 为何不可？
6: 陛下，据臣所知，那阴贤父母在世的时候就不孝父母，父母过世后又与长辈发生冲突。陛下请想，一个人连他的父母亲人都不孝敬，如何能够忠君爱国体恤百姓啊？如果让这样的人做官，百姓岂不是要遭殃？
1: 可朕已经答应了胤妃。
6: 陛下登基的时候曾许诺为天下万民造福，难道陛下为了对胤妃娘娘一个人的承诺而对天下万民的承诺于不顾吗？
1: 这
6: 陛下请三思而后行。
1: 朕知道了，朕会考虑。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这一天，太宗在御花园来回踱步，心中烦忧。长孙皇后走了过来，
8: 参见陛下。
1: 皇后免礼。皇后身体好些了吗？
0: 臣妾觉得好多了。
1: 那寡人就放心了。太医说了，皇后要注意多加调养。
0: 臣妾明白，陛下眉头深锁，可是发生了什么不悦之事？
1: 哎，这件事着实难办呐。
0: 陛下能否将事情说与臣妾听听，让臣妾为陛下分忧？
1: 寡人答应胤妃封他的兄长阴贤为南阳太守，可魏爱卿对朕说，那阴贤乃是不孝之人，不宜为官。
0: 可是陛下您又向阴妃许下承诺，因此左右为难是吗？
1: 正是，寡人真是后悔，不该轻易向阴妃许诺。
0: 陛下不需为此事烦恼，既然答应了阴妃，就封那阴贤为南阳太守吧。
1: 那魏爱卿之言，
4: 陛下别急，臣妾还没把话说完。在封阴贤为南阳太守之前，陛下您可以将阴贤招来京城学习。人之初，性本善。臣妾相信那阴贤本性是善良的，只因为后来受了恶环境的熏染，才会失去善良的本性。通过学习，让他明白做人处事的道理，恢复他善良的本性，就可以委以重任了。
3: 有理。
4: 陛下再不放心，可以经常派人去南阳视察，若是阴贤仍旧做得不好，可以罢他的官，那样也不算违背对阴妃的承诺了。
3: 皇后说得对，皇后不愧为朕后宫的智囊啊。
4: 陛下过奖了，下个月女儿就要出嫁了。虽然这门亲事早就定了，可臣妾还是怕女儿所托非人，臣妾想召兄长带冲儿进宫见见冲儿，陛下意下如何？
3: 皇后做事一丝不苟，就依皇后，不过一定要注意身体。
4: 明白。
5: 这一天，玉莹带着长孙大人和长孙冲与长乐公主会面。
9: 玉莹，他们是？
10: 公主，这位是长孙大人，那位是他的公子。长孙大人，这位就是长乐公主。
5: 两个年轻人四目相对的一瞬间，长乐公主发现冲儿的脸上有一条长长的疤痕，心下不悦。
11: 见过公主。
10: 公主，长孙大人给您行礼呢。
9: 哦，舅舅免礼。
10: 公主，这次是皇后召长孙大人和长孙公子进宫的，等我们见过皇后，你们再聊。
9: 让我嫁给这么丑的人，我不干。
3: 参见皇后。
9: 大哥，快快请起。
3: 谢皇后。皇后，臣已将犬子带来了，冲儿还不拜见皇后。
2: 参见皇后。
9: 哦，这里没有外人，叫我姑姑就行了。冲儿的脸。
3: 他幼年读书，为了救同窗，不慎从高处摔下，脸上留下了疤痕。若是公主嫌弃，我看就退了这门婚事吧。
9: 兄长何出此言？冲儿舍己救人，品德高尚，况且亲事是当初定下的，岂能因为冲儿摔伤了脸就背弃约定呢？
3: 我怕公主她……
9: 兄长放心，公主不会以貌取人。冲儿，你将来有何打算？
2: 侄儿自幼读圣贤书，将来想考取功名。
9: 你读圣贤书就是为了考取功名？
2: 侄儿读圣贤书是为了明白做人处事的道理，考取功名是为了更好的替天下百姓造福。
9: 如果你考不上功名又如何？
2: 侄儿想从医。
9: 从医？
2: 医生治病救人，同样可以为百姓造福。
9: 冲儿志向不小。
2: 侄儿认为人生于世，在外自当为百姓谋福，在家则应敬奉尊亲，抚育子嗣。
9: 冲儿有这样的志向，公主托付给你，我就放心了。
12: 母后，
9: 这么匆忙，出了什么事？
12: 母后，我不嫁了。
9: 不嫁了？为什么？
12: 表哥他太丑了。
9: 你怎么可以以貌取人？你表哥是因为救人才摔伤了脸，可见他的确是有德行的人。
12: 女儿知道不应该以貌取人，可表哥的脸实在太难看了。
9: 以色交者，花落而爱欲，相貌只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脆弱，不能够维系好的姻缘。能够维系好姻缘的只有德行和道义。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我刚才见过冲儿，他是有德行有道义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娘很放心。
12: 母后，我跟表哥没有感情。
9: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他虽有缺陷，但内心充实。以后你会对他产生好感的。参见皇上。
12: 参见父皇。
3: 朕这次一定要处罚他。
5: 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 东联教育。

0: 经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9: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6: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 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

0: 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长孙归谏第四集。
1: 参见皇上，参见父皇。
2: 朕这一次一定要处罚他。
1: 陛下如此气愤，不知要处罚何人？
2: 除了那个魏征，还会有谁？
1: 卫爱卿对陛下一向忠心耿耿，陛下为何要处罚他？
2: 女儿出嫁，朕命人多配置一些嫁妆，有何不可？
1: 卫爱卿他……
2: 那魏征偏说什么公主出嫁，嫁妆不应超过长公主。为了这件事和朕争辩了一天，你们说可气不可气？
1: 陛下息怒，女儿出嫁本是好事，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影响陛下的心情。是啊，父皇，嫁妆少点就少点，女儿不介意。
2: 你不介意，朕介意。公主出嫁，给公主多少嫁妆，朕说了算，管他魏征什么事。他魏征多嘴多舌，朕一定要处罚他。
1: 陛下息怒，女儿马上就要出嫁了，这个时候处罚朝中大臣怕是不好吧？
2: 朕也是这么想的，才没有马上处罚他。可朕咽不下这口气呀。
1: 陛下不需如此恼怒，陛下想过没有，其实魏爱卿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
2: 皇后的话是什么意思？
1: 陛下请想，公主出嫁确实是咱们皇家的事，可是咱们皇家是天下万民的代表，皇家的事也就是天下万民的事啊。
2: 皇后说的也有道理。
1: 长公主是咱们女儿的姑姑，是长辈，情虽有差，亦无等别。若让公主之礼超过长公主，怕是与礼不合。如果公主的嫁妆超过长公主，天下百姓也会逐渐丧失对长辈的恭敬心。臣妾想，这不是陛下想要看到的，愿陛下三思啊。
3: 父皇，如果女儿的嫁妆超过姑姑，是对姑姑的不敬，女儿不敢接受这份赏赐，请您收回成命。
2: 皇后说的有理，看来朕错怪了魏爱卿。
1: 陛下重用魏爱卿，臣妾一直不明白原因，今天终于明白了。
2: 你说说，朕为何会重用魏爱卿？
1: 魏爱卿觐见陛下，能够以义来见陛下之情，若不是一心忠于社稷之臣。

0: 难，怕是难以做到。臣妾与陛下结为夫妻，屈蒙礼待，情谊深重。可是臣妾每与陛下谈话，都不敢侵犯威严，为爱卿反而敢于直言极谏，臣妾不如。
1: 皇后谦虚了，魏爱卿虽然敢于直谏，可若不是你善加开解，朕险些误会了忠臣。你的功劳比这魏爱卿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0: 陛下过奖了，这是臣妾应尽的本分。臣妾认为，对国家有利的谏言，采纳则国治家安，不采纳则国乱政衰。臣妾只是提醒陛下而已。
1: 皇后提醒的是，看来这次朕不但不该责罚魏爱卿，反而该赏赐他。
0: 陛下英明。
2: 在长孙皇后的规劝下，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并赏赐魏征以资奖励。
3: 兄道友，弟道恭。
4: 这一天，皇上和皇后来看李泰，远远的就听到了里面的读书声。
3: 愚人，愤自泯。

0: 皇上参见父皇母后，免礼。皇儿，几天没见，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皇儿这几天在房中思过，自觉罪孽深重。
0: 朕听你母后说，你并不是有心伤害你皇兄。
1: 皇儿虽不是有心伤害皇兄，可皇兄确实是因为皇儿的一时糊涂落得终身残疾，皇儿对不起皇兄。
2: 皇儿，你不要难过，你皇兄已经原谅你了。
1: 皇兄原谅了皇儿，可皇儿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皇儿就会想起皇兄落马时的惨状，皇兄的惨呼声时时在皇儿的耳畔响起。皇儿没有面目再见皇兄，没有面目再见父皇母后。
2: 你觉得愧对兄长，也不必折磨自己啊。
1: 皇儿只有这样，心里才会舒服一些。
2: 你折磨自己，成前的腿就能好吗？成亲之道，你自暴自弃，他会怎么想？我和你父皇又会怎么想呢？
0: 皇儿已经铸成大错，还能做什么呢？
2: 你应该加倍用功读书，学习古圣先贤治国之道，将来辅佐你皇兄治理好国家，这样才对得起你皇兄，对得起你自己啊！
1: 皇儿能做到吗？
2: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只要你用心去做，父皇母后皇兄都看得到。
1: 你母后说得对，只要你用心去做，无论成败与否都无愧于心。
0: 皇儿明白了，母后经常跟皇儿说，要忠于自己的本分，待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做好自己本分的事，便无愧于人，无愧于己。
2: 皇儿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0: 你皇节大婚在即，这几天你调整一下，到时不要给我们皇家丢脸。
1: 皇儿遵命。
3: 在长孙皇后的开导下，二皇子李泰与太子李承乾言归于好。不久，长乐公主出嫁，京城为之轰动。
4: 这一天，太子正在府中读书，
5: 同侍人累不齐，流苏重，仁者稀。
4: 启禀太子，汉王回来了。
5: 哦，快请。
3: 叔叔，
5: 太子，我不是说了吗？咱们年纪差不多，为人的时候，你叫我元昌就行了。
4: 这怎么可以？虽然我和您年纪差不多，可您是长辈，晚辈见长辈，怎么可以直呼其名呢？
5: 太子说的有理。
3: 叔叔，请坐。
5: 太子，我奉命去了一趟西域。
3: 一年不见，你的腿。
5: 唉，事情已经过去了，叔叔不要再提了。
3: 我这次回京，听说二皇子与太子不睦，是二皇子。
5: 叔叔，千万不要误听谣言，这件事纯属误会。二弟他已经向我认错了。
3: 太子，你太仁慈了，须知人无害无义，虎有伤人心呐。二皇子这个人绝对不简单，太子你要小心呐。
5: 叔叔，我看您多虑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3: 兄弟之间只有互相信任，家族才能兴旺。
4: 叔叔，您说对吧？对，太子说的对。启禀太子，长乐公主在外想见您。
5: 啊，皇姐大婚不久，怎么有空来我？

0: 这儿呢。哎，叔叔，您看要不要咱们一起见见他？
1: 嗯，好。
0: 啊！王姐出什么事了？你为何啼哭啊？
2: 驸马，驸马他欺负我。
0: 什么？驸马他敢欺负你？
2: 是啊，皇帝，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1: 驸马敢欺负公主，这太不像话了。
2: 你是？
0: 他是咱们的元昌皇叔，你不认识了？
2: 元昌皇叔，你也要为我做主。
1: 公主，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2: 我今天早上给公公婆婆请安迟了一些，驸马他就罚我抄家规。我怎么说也是公主，他为了这件事来罚我，让我颜面何存？
0: 那皇姐你？
2: 我当然不干了，和驸马理论起来，谁知道
0: 他怎么样？
2: 他斥责我，而且扬言要执行家法。
1: 公主金枝玉叶，驸马为了这点小事儿竟敢斥责公主，还要执行家法，这是岂有此理。
0: 皇姐，这件事你跟父皇母后说了吗？
2: 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光彩，我看还是不要让父皇母后知道了。
1: 这怎么可以呢？驸马斥责公主，这是以下犯上，对皇上对朝廷不敬，如果不严加惩处，我们皇家的颜面何存，皇上的威严何存呢？
3: 皇叔的意思是将这件事禀告父皇。
1: 正是。
0: 且慢，
1: 太子的意思是，
0: 依我看我们先将事情禀告母后，看看母后的意思。
2: 这样也好。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这一天，汉王李元昌抱着一个匣子来见殷妃。
1: 臣李元昌参见殷妃娘娘。
6: 汉王免礼，我哥哥近况如何？
1: 启禀娘娘，殷贤兄一切安好，他已经接到皇上的任命，不日就会来京学习，到时他会亲自来见娘娘。
6: 有劳汉王传信。
1: 哪里哪里，我和殷贤兄情同手足，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娘娘，这是殷贤兄让我带来送给娘娘的。
6: 哦。
5: 殷妃打开匣子，里面全是金光灿灿的珠宝首饰。
6: 这些首饰我一辈子都用不上了。
1: 娘娘何出此言呢？
6: 皇后崇尚节俭，我们连一件鲜艳的衣服都不敢随便的乱穿。我要是在后宫戴这些首饰，岂不是自找麻烦？
1: 皇后对别人要求苛刻，对他自己的子女却是极为放纵。
6: 汉王何出此言？
1: 我刚才去见太子，无意中遇见了长乐公主。
6: 长乐公主不是嫁出去了吗？
1: 公主在夫家违反了家规，驸马斥责了她几句，她就和太子一起跑去找皇后做主。若是皇后平时管教严格，公主怎会如此刁蛮任性？
6: 这件事皇上知道吗？
1: 我说要将此事禀告皇上，太子和公主都说不用，说将此事禀告皇后就可以了。
6: 公主在夫家受了委屈，怎么可以不让皇上知道？汉王，你和我一起去见皇上，将这件事禀明陛下。
1: 是。
6: 参见陛下。
7: 平身。元昌，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臣弟刚刚回京。
7: 元昌刚从西域归来，应该好好休息，急着来见朕，有什么事吗？
6: 汉王和臣妾有事要启奏陛下。
7: 什么事？
6: 汉王在太子府内遇见了长乐公主。
7: 公主出嫁不久，去太子府中做什么？
6: 公主被驸马斥责，赶出了家门。
7: 公主乃是朕的掌上明珠，驸马竟然敢如此对她，马上将驸马召进宫来，朕要详加审问。
1: 哼，娘娘，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吧？
6: 闹大，我还嫌小呢。
8: 参见母后。
9: 平身，你们今天怎么有空一起来见母后啊？
2: 女儿这次来是请母后为女儿做主。
9: 出了什么事？
2: 驸马他欺负我。
9: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女儿今天早晨给公婆请安迟了一些，驸马就斥责女儿，还说要执行家法。
9: 这就是你不对了。给公公婆婆请安是对长辈的尊敬，怎么可以迟到呢？
2: 女儿迟到也是为了整理衣冠，以免衣冠不整对长辈不敬。驸马不问青红皂白就斥责女儿，女儿不服。
9: 母后经常跟你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都忘了吗？
2: 女儿反求诸己，驸马为何不反求诸己？这件事驸马也有错。
9: 既然你和驸马都有错，为什么不想想自己错在哪里，而一味去指责对方的过错呢？
2: 这
9: 夫妻本是一体，不要互相指责。你首先认错，就可以尽快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不要把过失推给别人。夫妻之间没有谁赢谁输，要么双赢，要么双输。
2: 母后，我先认错不会有损咱们皇家的尊严吗？
9: 女儿，你先认错是为了维系夫妻间的和睦，家庭的安定，怎么会有损皇家的尊严呢？
2: 女儿明白了。
5: 这时长孙无忌匆忙赶来。
10: 皇后，大事大事不好了。
9: 大哥不要着急，到底出了什么事？
10: 陛下他要退掉公主和冲儿的婚事。女儿你没事吧？
2: 女儿没事。
10: 驸马太可恶了，竟敢对你无礼。
2: 父皇，不关驸马的事，是女儿不好。
10: 你不需要将过错揽到自己身上，朕知道是驸马无礼。
9: 陛下为何一口咬定是驸马无礼呢？
10: 朕刚才将驸马召进宫来询问，谁知那驸马理直气壮，一味指责女儿的过失，一点不考虑女儿的感受，不考虑朕的颜面。这样的驸马要他何用？
2: 父皇息怒，这件事是因为女儿。
10: 你不需要再维护驸马，朕下旨退掉这门婚事，为你另择佳偶。
9: 陛下，此事事关重大，不可草率而行。
10: 朕这样做是为了女儿的幸福着想，皇后不需多言。
2: 父皇，
10: 朕一定为你找一个疼爱你的驸马。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9: 女儿，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父皇这样做也是出于对你的疼爱。
2: 可这件事是女儿引起的，父皇退掉这门婚事，天下人会认为女儿德行有失，女儿再没有面目见人了。
9: 女儿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父皇只是一时之气，等他气消了咱们再行规谏。
2: 母后不用安慰女儿了，女儿从未见过父皇发那么大的脾气，父皇不会改变主意的。
9: 就算你父皇不改变主意，你也不应该有消极的念头。
2: 女儿还能做什么？
9: 你用你的实际行动证明给所有人看，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通过你的努力改正了错误，你的德行并没有缺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是对于自己的过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知耻近乎勇，只要你去做，天下人一定会看到，他们不会认为你的德行有失。
5: 这天晚上，玉莹手拿一封父皇亲启的信来找长孙皇后。
11: 皇后您醒醒，公主出事了。
9: 公主出了什么事？
11: 公主留下一封信出宫去了。
2: 父皇母后，女儿不孝，女儿自知德行有失，贻笑天下，无颜再见家人。女儿愿意遁入空门，常伴青灯古佛之旁，为父皇母后祈福，不孝女敬上。
5: 一大早，长孙皇后来到皇上的寝宫。
12: 参见皇后。
9: 免礼，我要见皇上，麻烦你们通传一下。
6: 天还没亮，谁要见陛下呀？
13: 参见皇后。
9: 免礼，陛下在里边吧，我要见陛下。
6: 皇后，现在天还没亮，这么早就吵醒陛下不太好吧？
9: 我有要事见陛下。
14: 谁呀？
9: 陛下，臣妾有要事要见陛下。

0: 进来说话。
1: 女儿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女儿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本打算与驸马和解，陛下贸然退掉婚事，使女儿无法弥补自己的过失，自觉德行有失，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1: 哎呀，是朕不了解女儿的心事，她去了哪里出家呢？
3: 启禀皇上皇后，奴婢已经打听清楚了，公主连夜去了感业寺。
1: 感业寺？朕与皇后马上去感业寺追回女儿。
4: 感业寺里，师太正在劝说公主。
3: 公主，我们佛家的宗旨是为了教育世人，使世人离苦得乐，不是逃避世俗恩怨之地。
5: 师太，弟子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愿意抛弃世俗的一切恩怨，追随师太普度世人。
4: 公主，你尘缘未了，如何抛得下世俗的恩怨？
5: 师太如何知道弟子没有抛下世俗的恩怨？
4: 你的眼中还有泪水，说明你的内心不净，你自己尚且没有摆脱世间的痛苦，如何去教育世人？
5: 师太，这样行了吧？师太，弟子真的很想出家。
0: 女儿，你不要出家。
4: 贫尼参见陛下。
0: 免礼。
4: 陛下和公主慢慢谈，贫尼告退。
5: 父皇，母后。
1: 女儿，朕贸然决定，没有顾及你的想法，是朕的错，你原谅父皇吧。
5: 这件事与父皇无关，是女儿德行有失。
1: 女儿不要这样说，是父皇的错，你随父皇回宫去吧。
5: 女儿一心出家，请父皇成全。
1: 你心里还在埋怨父皇？
5: 女儿不敢，女儿不孝。
6: 不关公主的事，是我不好。
4: 长孙冲在父亲的带领下也来到了感业寺。
7: 参见皇上皇后。
0: 免礼。
6: 陛下，是臣不好，不该因为一点点小事就斥责公主，还要说执行家法，请陛下治罪。
5: 驸马，不关你的事，是我没有准时向公婆请安，是我的错。
6: 我没有顾及公主的感受，我也有错。
5: 驸马。
6: 公主。
8: 长孙冲与长乐公主各自反求诸己，两人言归于好，追其根源，全是长孙皇后归建之功。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孝道文化浸润天下。汉代是世界瞩目的强盛之邦，犯我疆土者虽远必诛，尽显气魄。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冶铁炼钢、陶瓷漆器技艺皆领先世界。
2: 汉代最动人的是孝道与高方的交融。举孝廉制度下，孝敬父母、学识通达是功名基石。黄香温席、刘恒弑母的故事温暖至今。汉代有云，孝亲治病，药汤药浓。那浓浓的药汤里藏着子女对父母最深的牵挂。
1: 古人信药汤浓则孝心重，张仲景说，重病久病需膏方，膏方可驱病滋补。汉代膏资以上百斤药材浓缩成金，故有一两膏资一两黄金之说。
2: 皇宫汉方膏原出自《伤寒杂病论》，即红参、黄芪、当归、何首乌等十五味道地药材发酵成膏，稠若凝露，润泽如汁。这膏方配伍精妙，一勺含四君子汤、四物汤等十三个经典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十斤药材熬一勺，勺勺用后见实效，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通心、通脑、通十脏，补足人体气血经，大通十脏，病无踪。
1: 累了困了喝一勺，气血不足喝一勺，失眠多梦喝一勺，脾胃不好都能喝一勺。其精妙配伍实现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脾胃共健，为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肝胆肾病、糖尿病眼病及多种虚损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直击疾病源头，筑牢健康根基。
2: 熬一碗膏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孝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膏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膏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孝与健康。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消，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即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啊，它这个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十五味药材 分为了三组。你看君药组由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来组成，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啊，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配伍具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哎，由于呢这个膏资它可是发酵中药，100斤的原药材啊，才能发酵熬制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的中药有的呢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呢，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炮制、发酵、陈化，它都需要保质保量，这就需要时间啊。所以呢它这个产量上就不高，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那尽管如此啊，厂家也不会呢用次料冲好药，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你看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它也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上陈化还需要100天，再加上开坛醒药需要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就是一批压一批的走，中间也有过渡期啊，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些天呢大家一直打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都能理解，为什么咱们现在断药了。就是呢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资，那为了药物的浓度高啊，为了保质保量，保证疗效啊，所以这每一批次的汉方膏它必须完成9981天发酵。现在这一批呢正在窖藏池内历经着陈化100天，这个陈化是不能着急的啊。你比如说吧，皇宫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霉发酵，它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的，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呢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所不知道的啊，它是在发酵阶段呢，每100克的膏资能产生12亿的 CFU。CFU 呢也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或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每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而要达到每100克膏资中啊最少产生出120亿的 CFU 单位的活性酶，那必须陈化100天。这就跟什么呀，咱们家里呢用这个酸奶机发酵酸奶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把纯牛奶倒入酸奶机里边，你只加了一小勺的酸牛奶，这里面呢只有这一小部分的益生菌，你得等它发酵啊。发酵时间一长，整个酸奶机的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发酵的时间来管着数呢。所以发酵加陈化就是能让益生菌的数量增加。那同样的道理，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里面有大量中药靶向活性酶，也必须要有陈化发酵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呢咱们偷工减料了，那制作出来的汉方膏它的疗效一定会大打折扣。而且咱们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每一个车间那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的， 你达不到药品的生产时间，那根本不允许你出厂，那各项指标各项审批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急不得。我们要等到这100天的发酵加陈化，最后呢还有4天的醒药啊，加起来呢得185天啊，所以呢咱们在家要耐心的等待。同样的道理呢，你看汉方高中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脂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苷这个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 CFU 刚才讲了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每100克啊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要达到每100克高脂中能至少产生80亿的 CFU 单位的黄芪甲苷酶，也是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是干什么的呢？它的作用很强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那个血液呢顺畅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的循环。总之啊，它能让咱们的心脑血管变得非常好。这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还有当归经过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它是普通当归的4倍多，就像小钻头啊，去打通呢颈部啊腰部啊以及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栓，这个功能强大，你这样呢才能有良好的治疗的效果。那么川芎发酵后产生的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啊，补精的枸杞子治何首乌。发酵后会产生多糖成分，能修复受损的神经髓鞘，比如说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压迫受损引起的。这些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之后，它们的浓度啊就提升100倍还多。这些成分呢就能给你的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呀，发酵加陈化工艺呢把这些没有活性的大分子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所以人们叫它活药加陈化熬制出来的高脂方药。滋就是滋养的滋，就像我们呢把这个驴皮啊熬制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一样，都是需要时间来处理的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驴皮不是能补血吗？那说实话，你单啃驴皮呢它补不了血，单啃驴皮那还不如吃驴肉火烧有营养呢。哎，必须把驴皮熬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这样你才能储存，你才能运输，你呢才能补血啊。所以说大家看到了吗，对吧？这就好比什么呀，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吧？发酵中药黄芪汉方膏它必须得有熬制发酵加陈化的过程啊。就好比说呢，驴皮熬成阿胶膏那才有用，否则的话呢啊，要是驴皮都能补血，人们抱着驴皮去啃啊，那谁还用阿胶膏啊，对不对啊？就是说呢，这个过程啊它有大量的时间，在时间的陈化发酵过程中，它就会产生新的精华和成分了。这发酵中药黄芪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就没有货源了，必须要等发酵加陈化的时间完成才能出厂。那么上一次活动呢，那订药多的家人们都乐开花了，你们是幸运的啊，不但参加了活动，这个药量你也储备足了，不用担心断药断货影响你的疗效了。咱们呢手里有药的，

0: 心里自然就不慌，能够按时按量来治疗您身上的老慢病了。那么手里没药的呀，或者说还没有用过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可能您听到这儿一定会有所担心啊，哎呀，我这个病啊怎么治啊，你们厂家又没有药，那我这着急呀，我这病用别的药它不管用啊，我就想尝试你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有的说别人推荐我来的，哎呀高老师啊，人家别人用的好，那推荐我来了，你这儿没有药那怎么办呢？大家如果有这些想法都别着急，高老师我自有办法。这不啊，我今天呢就隆重给大家介绍一款咱们厂家的另一款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黄盒金标的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啊，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啊，说药用级别的金熊胆包括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如果你达到药用级别，你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准字号的这种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那必须得在 23% 以上。所以一般的熊胆粉呢在 23% 到 30% 左右，如果是云南的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而在金熊胆中还有能达到 46.7% 的，就是极品的金熊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不一样，都是老百姓，咱也别装什么大款大亨，对不对啊？买菜咱可以图便宜，买药但是不行啊。所以咱们呢许多用过呀咱们厂家这种黄河金标熊胆粉的家人们就说呀，哎呀老师啊，你们这个熊胆粉可了不得呀，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就是比普通的熊胆粉效果来得快，这是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全部是出口的呀，出口到迪拜、沙特的皇室啊、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啊，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这一大盒1990元，相当于每一支199元人民币。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啊，厂家给大家准备出来了，大家如果有需要赶紧拨打厂外电话提前预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先给大家说个好事啊，本次呢由于厂家皇宫汉方膏断货造成大家无药可用，厂家得弥补大家呀，因为有的老用户说了，你们长期断药，我们用了一半怎么办，你得弥补我们，让我们用别的药得接上茬。所以这每一支由厂家出资补贴100元，也就是说原价每支199元黄河金标熊胆粉，现在大家花99元一支的价格就可以拿走，这也算是厂家呢给大家一次助力补偿，机会只有一次，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品，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咱们大家看病啊，但凡咱们有条件的，谁不想去大医院呢？谁不想去三甲级医院呢？谁不想去找专家教授啊？对不对啊？当然说，咱们除非万不得已，比如说离得远呢，比如说手里没钱呢，咱们才去那些落后的破旧的小医院，对不对啊？买药也是个道理啊， 我们来用新药、用好药、用特药来治病快啊，谁不愿意呢？用好的药品呢？你愿意买老药旧药吗？买不治病的药吗？当然不愿意了。特别是买熊胆，熊胆是分等级的，它是分三六九等的。我们说熊胆呢，根据它的品质要求，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活性最强，药用价值最高。这个金胆是正宗的熊胆，呈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那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呢，像墨块一样的颜色中带点绿色，像菜花的绿，因为含有杂质的，而且杂质挺多，它不是首选用的熊胆，但是它便宜啊，有人愿意图便宜去买啊，结果呢还有的图便宜买墨胆买菜花胆，结果买成假的了，有的用猪胆、羊胆、牛胆染色，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大家要买啊，咱们不但买金熊胆，还得买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级的金熊胆。金熊胆气味清香，味苦而回甜，最后有一丝儿回甜，不是说全是苦的，最后如果没有那丝儿回甜呀，它就不是熊胆了，它可是猪胆、羊胆、牛胆了，而且有粘舌感。历代医家把熊胆称为了治病救命的药中黄金。那么作为我国四大珍稀动物药材，熊胆麝香、虎骨牛黄之首就是熊胆，它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啊，它是独一份啊，没被人工代替的自然状态下的宝药。你古代呢是杀熊取胆，那只有帝王将相贵族才能用，那过去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接触不到熊胆。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一两熊胆十两金，黄金易得，熊胆难求。那如今呢，虎骨麝香牛黄要么被禁止使用，要么几乎绝迹，可谓是中医文明一大损失。但是熊胆作为绝无仅有的二类保护动物药，它依然让养熊取胆就显得非常的珍贵了。你看云南的熊广堂，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可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的熊酰胆酸的含量咱们就比普通的熊胆粉最少高出两倍还多，你再加上其他成分，它的药效比普通熊胆要高出五倍还多，年产量很低，不足一千公斤，异常稀缺啊。咱们的一头黑熊要长到三岁，也就是长三年之后才开始取胆，而且小熊啊提取的胆质量是有限的，三天的胆汁提取 0.15 克金胆，也就是一小瓶的金熊胆，就这一小瓶需要一头三到五年的黑熊足足提取三天的量啊！你就喝这么一小瓶，它得长三天，所以十分珍贵。而且咱们不用老熊的熊胆，你像有的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呢，那个熊都是十年以上的老熊，那个熊胆呢，它里面的熊酰胆酸的含量就很低，都大部分是杂质，咱们不用。为什么呀？就好比一个人最有劲儿的时候啊，那肯定是二十多岁的最壮的时候啊，你到了六七十岁你还有体力吗？那就没有体力的呀，对不对呀？那么本次厂家呢，在全国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顶级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患者，您只要想治病的赶快打来电话来申请，厂家现在每一盒给大家补贴了1000元药费，平均下来每一支减去了100元钱。你只要喝上它呀，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就能把你的病治得更快更好了。大家注意了，熊胆粉里呢它有五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有熊酰胆酸、 鹅缺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它能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它也叫大自然的抗生素啊。熊胆还有抗疲劳因子，还有眼病治疗因子，能治疗各类眼病啊，像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对于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它都能治疗的。所以说这个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你可别错过了，早用早康复啊，你错过了咱们呢给你追不回来。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抓紧时间，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有那个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是不是啊？申请下来了吗？
0: 咱们这批熊胆粉呢正在给大家运输过程中，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一批药。它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呢，它高达46.7%，是最高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很难得。您是想用熊胆粉吗？
3: 哎呀，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吗，这熊胆粉这不是那个对眼睛好。
0: 嗯，
3: 我这眼睛正好有问题，我想啊报名啊，这就是，那个我以前呢也买过，但是，不是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是铁胆，但是啊也有一定效果。这次要是能用上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那效果肯定更好。
0: 明白。既然你说到了铁胆，咱们收音机前有的朋友不懂啊，我就简单说两句，什么叫铁胆？咱们见过这个。锈了吧唧这个铁块吧，啊，棕色的，黑不拉几的啊。那么这个铁胆呢，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啊，它就不是金黄色的颜色了，哎，就是这个跟锈一样的颜色，跟铁块一样的颜色，黑中带棕这种颜色，
3: 嗯，
0: 啊，它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黑熊的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冷的地方那个黑熊呢，它要冬眠半年，在它冬眠过程中呢。它体内产生的毒素啊，它是排泄不出去的，它是通过胆汁呢去净化的。这个熊胆有个作用，是净化全身的胆固醇呐、垃圾毒素啊，所以它里面就含有杂质。如果用这种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啊，如果是保健品的话，只能达到10%左右；如果是药品的话，只能达到23%左右。虽然有一些效果，但是不明显。你跟咱们呢达到46.7%的金熊胆它不一样，那差的很多。
3: 是啊，所以说这个金胆粉更好啊，金熊胆粉更好。说现在那个申请到这个99块钱一支。
0: 对
3: 呀，那个就是，但是价格吧还高啊，能不能老再给申请，再给我们再优惠一些。
0: 你要知道啊，这个出口这一批的药啊，它能转内销很不容易啊。 啊，就跟那个苹果似的，我举了例子，有特级果，有一级果，有二级果，有三级果。咱们说呢，特级果，苹果又大又红又好吃，含糖量又高，对不对呀？那肯定贵呀，一般高端会所呀，五星级酒店你才能见到啊。那到了二级果、三级果，坑坑洼洼的，有烂的东西还不甜，团购秒杀平台，咱们一兜一两块钱就能买一兜。但是你别忘了，便宜没好货，东西不一样，明白了吧？
3: 对对对，确实是。哎呀，所以说那个我要相信你，因为我那个现在用着那个皇宫汉方膏呢，
0: 嗯，
3: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确实啊，现在效果挺好。我呢，那个今年65岁，我是糖尿病那个都十多年了。血糖也是控制不好，后来有就是不但是血糖高，眼睛不这不也出现问题了吗？并发症眼睛看东西呀、不行，也模糊，那个眼睛胀疼还硬，那个眼压高，眼睛还可以那个有那个白内障，看东西有雾，那个还有那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腿也肿。尿尿吧也是，小便次数多，尿频尿急的，腰还疼。那个身上啊，就还那个痒的不行，你想像一年没洗过澡似的，挠破了还也不好。哎呀，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哎呀，整个人呢这病啊多了去了。哎呀，这之前的药没少吃，效果都不好。但是通过用咱这个皇宫汉方膏，确实不一样的。哎呀，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到身上就有劲儿了似的。哎呀，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不但是身上啊，这个结痒啊，那个都结痂了，不痒了，不挠了。哎呀，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灵了，白天呢也不犯困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不说。哎呀，血糖啥的现在也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0: 你看，
3: 对，那个，整个人呢看上去啊，就是。那个不那么，哎呀，病殃殃的了，哎呀，有起色，也别人看上去我都是精神状态挺好，所以说，我这用的挺好，那个现在还有这个金胸丹粉那个申请这个优惠，我这个想啊，再把金胸丹粉也报上名，哎呀，让我这身体呀、眼睛啊也都更好起来，
0: 当然可以了，皇宫汉方膏啊。对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包括你这个眼睛就这么好，你要是加上个金胸胆更好，因为首先呢咱们眼病呢咱们出现的原因大家都明白，这个岁数大了眼内细胞老化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就是肝脏细胞老化，中医有一句话，肝毒生眼毒，肝好眼就好，肝坏眼就坏，第三个眼睛内呢局部血循环障碍，不供血不供氧，眼内细胞它就缺乏血氧或者毒素出不去，第四就是代谢异常，眼都排不出，所以这四大原因呢正是咱们金胸胆加上汉方膏它的强项啊，汉方膏打通全身的经络，把这个毒素往外排，营养全身细胞，对吧，加上金胸胆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还有眼病治病的因子，就能活化眼细胞，所以治疗呢咱们这个效果就快，熊胆再加上它是动物药，它能穿透什么呀，能穿透血眼屏障，就是眼部组织，加上汉方膏它们能进入到9层眼组织，从角膜啊进入晶状体、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玻璃体、视网膜、眼底神经网，直通这9层眼组织，那么治疗起来呢你眼病也好得快，你并发症糖尿病也好得快，对吧，所以这次是给咱们新老用户的福利啊，哎，其实挺好的，为什么啊，因为正是因为现在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才有补贴啊，每一大盒啊补了1000块钱，平均到每一支补了100块钱，对吧，那么原价这一支就199，现在99了啊，大家呢可以去报名，您呢再加上熊胆，你很快呢哎，再治疗再巩固用不了多少药咱们就停药了，好吧，
3: 哎，好的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抢救名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 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大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小五脏呢是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气血精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黄公汉方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道地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再问一下，咱们那个正宗云南那个质保5年的那个金熊奶粉，现在到底还有还是没有啊？
0: 咱们的金熊奶呢，是出口转内销的这一批药，正在运输过程中，啊，所以说大家呢想要的话可以提前报名，一旦到货我通知大家，好吧？
4: 啊，哎，再一个高老师，我多问一下，我不是听您说那个帮我们那个申请了这个价值99块钱一支吧？价格那个确实也不低啊，哎，不是说我这个人贪心，你看能不能再申请一下，把这个价格再往下打一点啊？
0: 价格再往下打一点，
4: 对，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黄喉金标呢，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熊胆粉呢，它是熊胆粉中呢，可以说它要说第二，找不着第一，它就相当于那高端的熊胆粉了。咱们呢每一只呢，厂家已经补了100块钱了，原价199一只，现在99一只。你要说再让厂家低，那光我给大家申请不行了，那你就把你的想法打厂外电话跟厂外老师说，你得大家去助力啊，你光我一个人申请那肯定不行啊，明白吧？
4: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那这吧高老师，我把我这个情况简单跟你说一下啊。
0: 您说。
4: 我今年58岁，年龄按道理也不大吧，但是啊，确实咋说，一辈子吧，就是特别很贪嘴，爱吃肉，爱抽烟，爱喝酒，哎，当那个一辈子吧，那也就是因为这些不良的嗜好，导致我现在这个体格偏胖，身高只有1.7米，体重得将近200斤了。
0: 嚯，那你可是够胖的呀，是吧？
4: 对、啊。
0: 身高只有1.7米，体重200斤，那都横宽了呀。
4: 对啊，反正、别人那个见了我吧，说呀，你这个体态跟那个小铺有一比啊。
0: 嗯，
4: 我说没办法，那这个那个喝凉水都长胖了，有啥办法吧？就是因为这个事吧，我这个心脏不好，减稍微啊，那个着急或者那个啥家里啊，就是干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嘛。
0: 嗯，
4: 我这个喘气儿明显的感觉不匀称。
0: 嗯，
4: 张大嘴巴深呼吸，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儿。
0: 嗯。
4: 还有就是那个去年开始，我发现就是有时候这个心脏那个部位啊隐隐作疼啊，隐隐作疼，起初啊不是很严重，后来这个疼痛啊那个特别那个犯得很频繁，时间也那个相对来长一点吧，后来没办法就那个硝酸甘油啊经常揣在兜里救急用嘛，啊，再一个也经常头昏脑胀，脑袋发懵，有时候眼前发黑，做个这个 CT 检查，说什么脑动脉明显有这个硬化嘛，啊、嗯，还有就是我常年那个吃药，再一个本身这个胃气也不好吧，胃啊动不动就胀，不通气儿，有时候憋的那个、那个胃啊那个肚子啊就跟那个皮球一样，鼓鼓的特别难受，因为晚上睡觉睡得不好，白天嘛感觉就是没精没有精神嘛，啊、
0: 嗯，
4: 所以看到一个气色特别差。所以这就是这些问题，一直啊把我那个折磨的，我有时候感觉我说还赶不上70-80岁的老头那个身体。
0: 既然呢已经意识到了咱们身上这个病比较多，也意识到跟咱们呢常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它是岁月的积累啊。你每天呢，比如说不良的习惯，大鱼大肉，又喝酒，又抽烟，又熬夜，是吧？身体这个脂肪一点一点长，最后呢长成大胖子了。消它呢？也得有一个过程，还得找到好药，因为现在要救的什么呀，得救你的内脏，心肝脾肺肾呢，你现在那个内脏功能已经不行了，心脏病啊喘啊肺啊肝啊都不太好，解毒器官也不行了、
4: 啊、
0: 所以咱们呢得把这个基础打好，黄公汉方膏 它是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一身轻，它不但能治咱们心肝脾肺肾，它能打通脑脉髓胰胆，脑就是大脑的啊，所有的营养通道，脉是血脉，胰是胰腺胰岛功能，胰岛功能代谢什么呀？代谢咱们的脂肪啊，代谢咱们的这个蛋白质啊，水液，对吧？那么脑脉髓胰胆，髓就是骨髓啊，包括骨头有没有劲儿啊，骨细胞呢生发再造啊，还有这个胆，这个对这个胆也好，管消化系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什么黄公汉方膏，再加这个熊胆粉，熊胆粉呢，它里面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化山化瘀，有大量的治疗心脑血管的这个成分，尤其是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治疗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呢，还有熊胆的心脑致病因子啊，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塞，给你化掉呢冠脉里的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要是要加上它更好。那知道病了，咱就用药，明白吧？
4: 啊，谢谢。哎，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啥高老师，那你说这把咱们这个熊奶粉，和这个药拿回来以后啊，像我现在吃的这个降压的、降脂的、活血的、化瘀的，这个还照样吃还是停啊？
0: 嗯，你把咱们的这个金熊胆用上之后，用一段时间呢，你的血压、血脂、血糖都通通下降，一点一点再减这个西药。你不能说第一天刚用一天咱就减，那还没有起效呢。现在汉方膏是断货的，所以黄河金标金熊胆每只才减了100块钱。要是不断货，厂家不会给这么大福利。你趁着这一批呢有出口短内销的高含量的金熊胆啊，他马上就到货了，先把熊胆拿上先用上。汉方膏现在没货，但是该拿上熊胆粉的也得拿上，你不然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好吧？
4: 好好好，行，高老师我知道了，谢谢谢谢，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再见高老师。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水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官方报名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配合着这个黄宫汉方膏，这个效果更好是吧？
0: 对呀、啊、这个单独拿出来某一个、啊、咱们都能治病，因为他们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两个配合起来、啊、那相当于什么？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东西扛起来了，那两个人抬不更轻松吗？对不对啊？
5: 是，对对对，我特别想要。我就想给高老师啊说说我现在用的黄宫汉方膏的效果，然后啊我也想着参加活动，趁着你是给申请一下99块钱一支了是吧？
0: 对，厂家每一支呢给了100块钱的药物的补贴，原价这一支是199，现在是99一支啊。
5: 哦，哎呀，真是老百姓啊，挣个钱不容易，这也是有这么个机会，也是省点钱上点钱。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
0: 嗯，
5: 我现在用这个黄宫汉方膏啊，用了28天了。
0: 嗯，
5: 哎呀，说起来啊，我也是一身的病啊，我才58岁。你说之前，类风湿搅得我，嘿，干什么都干不了，还有一身的病。还有结肠炎，免疫力也特别差，哎呀，经常的犯病，一抵抗一低我就感冒，还有那个腿也不好使，静脉曲张特别厉害，哎呀，腿呀、啊、又憋又胀又疼的，走个道特别的费劲呀、啊，搞了水，你不知道我受那个罪，你说一天到晚的，早上起来啊，我都去先把这个手在那个热水里泡一泡，然后活动活动。才能自己啊，系个扣子，系个鞋带了，不然的话，这手僵的就像个钢棍儿一样，什么也做不了。
0: 你看看类风湿呢，它已经把咱们的手指破坏了，啊，让咱们这个手指啊，骨头、肌腱、韧带，全都呢粘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手它就变形了，而且有的地方它那血脉供不上，它萎缩了， 这就是类风湿因子的可怕，它能让那个结缔组织啊慢慢变形。如果大量的类风湿因子在体内存在，有的人就得什么呀，大脑血管出问题啊，有的呢还能得一些脑动脉硬化呀，啊脑子上出问题，有的是心脏出问题，心脏瓣膜啊它就出现一些呢这个问题变形，最后呢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了。就好比说呢咱们家里的门子那正常一关严丝合缝的，但是关闭呢心脏那个瓣膜相当于门框呀，它变形了，关不住了，它不就反流了吗？是吧，反流之后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就容易心衰呀。再有这个类风湿因子呢，它能破坏肾脏，能造成间质性肾炎呢，造成尿毒症啊，所以它非常可怕的，明白了吧？
5: 确实是这个疼啊，是什么也替代不了这个疼啊。你说我实在这疼受不住啊，我都吃那个芬必得啊，就那么吃那些止疼药，大小医院我也跑遍了。哎呀，因为这个毛病啊真是折磨死我了，那个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啊都不能使唤，全身这各个大关节也不行，这小关节就更不提了，穿个鞋我得穿个大号的，你看越是这手不得劲儿呢，还早上起了，天都不亮我都得赶快起，那肚子了咕噜咕噜叫啊，老是好多拉稀的，哎呀他一到那点儿他就得起来，越起来这手都不听使唤呀，他得找热水泡泡才能自己解那个腰带呢，哎呀别提有多麻烦了。
0: 大量吃一些止疼药啊，它就是会什么呀，把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破坏，烧毁胃肠道的黏膜，所以有的人吃这个西药啊，最后把这个胃肠都吃坏了，吃的是五更泻啊，吃成结肠炎的，吃成呢糜烂性胃炎的，浅表性胃炎的比比皆是。哎，所以说咱们治病得求本，什么又对胃好，又能去除风湿类风湿，还能止疼，还能通络，还对骨骼好，还有一些长量微量的元素营养骨关节呢，那就是熊胆呀。熊胆里呢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呢，鹅去氧胆酸呢，熊胆基因蛋白呀、等等等等，而且熊胆呢还含有很多的长量微量元素，维生素 B1B2 胡萝卜素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都有重要作用，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的，对骨头关节呢都有好处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治疗骨病，它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止疼化瘀通络，它能杀菌消炎，对胃肠道它有很好的治病，像胃肠道的这种因子叫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对胃肠道特别好，抑制呢大肠杆菌呢啊，什么嗜血杆菌呢、短小芽孢杆菌呢、卡他球菌呢等等，对这个胃肠道还好，调节胃肠道的菌群，因为它本身就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它能把你的消化系统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5: 是是是，要不说我想这次活动99元一支、啊，赶快用上这里金熊胆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这不是效果更好吗？我现在啊就是用的皇宫汉方膏，我这现在用了28天了，我就感觉啊用了这一种药就是效果，我就特别满意。你看现在我不像过去一样了，老是跑肚拉稀啊，一到早上起来越着手越僵了，他就起来先去解手去。现在啊我这个肚子啊不像过去那种咕噜咕噜老叫唤了，他不像一天到晚老是跑肚拉稀了，你这样感觉挺好。这都肚子不拧着那么疼了，你看早上起来之后吧，这个关节呀、也不像钢棍一样那么硬了，感觉啊活动啊我这手啊就能活动开，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那么疼了，高老师。
0: 你看，那首先呢，皇宫汉方膏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之后啊，产生好多的对这个脾胃有好处的酶啊，所以说你这个脾胃也特别好，全身也特别好。要把熊胆再用上，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那这个骨关节病，包括胃肠病，那不好得更快吗？是不是啊？
5: 对对对，要不说我就赶快让把这两种配合上，让我这身体啊好得更快呀、别遭这么大罪了。你说才58就遭这么大罪了，我这以后还怎么生活呀？所以我用了这28天的皇宫汉方膏，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这金熊胆粉也赶快拿上呢。
0: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吧啊。
5: 哦 好的好的，我都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赶快订上去。
0: 好，再见啊。
5: 哎，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6: 哎呀，高老师，正宗云南淄博五年的晋升凉粉，我想预定两份。
0: 嗯，
6: 我和老伴呢都想要。我们呢，说老实话，两个人都有退休工资，但是呢，九十九块钱也不值。我想啊，能不能再申请一下？这样呢，我们两个都能用得起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啊，厂家已经给咱们每只减了100元，由呢原价的199一只，现在变成了99一只，这99还是嫌贵，啊，咱们还是用不起，还想再让厂家优惠是吗？
6: 对对对对对。
0: 您的这个想法呀，我很理解，因为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呢，一只熊胆粉就99，那要是每天吃上一两只，那这就得一二百，一个月下来不少钱。我只能是帮您呢去申请，啊，也希望大家呢一块儿申请。咱们有的时候呢，众人拾柴，火焰才能高，对吧？
6: 嗯，
0: 大家都打厂外电话助力，说明情况，这样厂家一看到人多，力量大，才有可能再给咱们优惠，明白吧？
6: 我明白了。哎，哎呦，我跟你高老师讲啊，黄冈黑方膏呢，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6: 因为的效果相当好，所以这次啊，我老伴也想要，所以再预定两份。
0: 嗯，
6: 我跟你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6: 你看我今年呢78岁，我有这个脑梗后遗症，都有3-4年时间。啊，有这个30年以来吧，吃的啊蛮遭罪的。这个我左边的身子啊就不太利索，哎，不娘的，左胳膊左脸的没有劲，想抬起来吧也抬不高，想放下去放不下来。整个路啊，这个左腿左脚没有劲，往外面画圈圈走路。哎，另外呢，我还有便秘。3-5天才大一次病，特别困难。另外呢，这个腰啊有骨质增生，弯腰都困难，还有甲状腺结节，是浑身都是病，整天到晚用药品打腰的，做什么事都做不了。哎呀，都靠家里人啊照顾我，虽然老伴呢身体也不太好，可遭罪了。哎。哎，不过呢，黄冈黑方膏这个两个疗程用下来啊，哎呦，我感觉了这次我是用这药了。
0: 嗯，
6: 我身体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你看，首先嘛，现在我一天大一次便，便秘给我解决了，便秘解决啊，我浑身感到舒服了就。哎，这有一个吧，像左胳膊左腿啊，有些症了。
0: 嗯，
6: 也能抬得高一点了，也能放下来一些了。走路呢，腿脚呢比较有劲了，不像上头歪的花圈就小了。哎，这个腰呢，以前我弯腰都困难，腰疼得不得了。现在啊，这个腰就不像以前那么疼痛了。总的来讲，这个两个疗程用下来啊，真的，我看到了我身体恢复的希望。
0: 嗯，
6: 所以对于自己我身上这个病啊，我现在心情很大。
0: 嗯，
6: 所以我想继续用。
0: 嗯，
6: 不光我用，我想让我老伴也来用。
0: 嗯，
6: 哎，我老伴呢，说老实话，他今年呢75岁，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0: 嗯，
6: 为了照顾我，他可遭罪了。哎，另外还有气管炎、肺气肿，我看老伴啊，为了服侍我，他自己身体这么差，我真的感觉到有点对不起老伴。
0: 嗯，
6: 所以这次呢，我们两人要一起用起来。
0: 嗯，
6: 那是我来打电话给你了。
0: 可以，老哥哥，您用的挺好。正是因为呢，咱们黄冈汉方膏啊，它能气血双补，它能肝肾通调，它是个大复方的设计思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我给大家讲过，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它有13个方子组成：补气基础方、四君子汤、红参、白术、茯苓甘草、补气健脾。为咱们身体提供的补气的基础框架，补血基础方四物汤，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啊，滋阴养血， 给咱们补血构成结构，补肾气处方左归饮右归饮，枸杞子和手乌女贞子桑葚，化痰燥湿的气处方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还有气血双补方当归补血汤中。

0: 你说能治好吗？你点再多的眼药水，用再多的眼膏不顶用。所以你老伴用上的，从他的眼睛到他的心脏到他的内脏，他也会越来越好。尤其现在咱们有金标的熊胆粉，对吧？黄河金标熊胆粉，熊胆明目啊，治眼呐、啊，杀菌消炎，强肝呐、啊，强肾呐、啊，净化血液，你给他也用上更好，明白了吧？
1: 啊，明白了。嗯，我相信他用的也会好。
0: 对，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哥哥。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0: 好，
1: 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自从我们厂家植补评价活动开展以来呢，参与的患者是非常的多。中医瑰宝彩云之南金丹，药材组方都是精选的原生态药材，因此繁殖能力低，采集特别困难。又因生产工艺严格，提取难度大，所以呢影响了产量。所以啊，您越早报名抢到的机会就越大。好，希望大家呢尽快行动，争取拿到属于您的那份健康。场外健康热线呢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孝道文化浸润天下。汉代是世界瞩目的强盛之邦，犯我疆土者虽远必诛，尽显气魄。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 冶铁炼钢，陶瓷器。

0: 器记忆皆领先世界。
1: 汉代最动人的是孝道与高方的交融。举孝廉制度下，孝敬父母，学识通达，是功名基石。黄香温席、刘恒弑母的故事温暖至今。汉代有云，孝亲治病，药汤药浓。那浓浓的药汤里藏着子女对父母最深的牵挂。
0: 古人信药汤浓则孝心重，张仲景说，重病久病需膏方，膏方可驱病滋补。汉代膏资以上百斤药材浓缩成金，故有一两膏资一两黄金之说。
1: 皇宫汉方膏原出自《伤寒杂病论》，即红参、黄芪、当归、何首乌等十五味道地药材发酵成膏，稠若凝露，润泽如汁。这膏方配伍精妙，一勺含四君子汤、四物汤等十三个经典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十斤药材熬一勺，勺勺用后见实效，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通心、通脑、通十脏，补足人体气血经，大通十脏，病无踪。
0: 累了困了喝一勺，气血不足喝一勺，失眠多梦喝一勺，脾胃不好都能喝一勺。其精妙配伍实现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脾胃共健，为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肝胆肾病、糖尿病眼病及多种虚损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直击疾病源头，筑牢健康根基。
1: 熬一碗膏资，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孝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膏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膏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孝与健康。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即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啊，它这个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十五味药材分为了三组。你看君药组由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来组成，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啊，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

何谓将逆？这黄公汉方膏呢，它的组方配伍具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呢这个膏丝它可是发酵中药，100斤的原药材啊，才能发酵熬制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的中药有的呢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黄公汉方膏呢，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炮制、发酵、陈化，它都需要保质保量，这就需要时间啊。所以呢它这个产量上就不高，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那尽管如此啊，厂家也不会呢用次料冲好药，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你看，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它也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上陈化还需要100天，再加上开坛醒药需要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就是一批压一批的走，中间也有过渡期啊，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些天呢大家一直打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都能理解，为什么咱们现在断药了。就是呢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那为了药物的浓度高啊，为了保质保量，保证疗效啊，所以这每一批次的汉方膏它必须完成9981天发酵。现在这一批呢正在窖藏池内历经着陈化100天，这个陈化是不能着急的啊。你比如说吧，黄公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霉发酵，它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的，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呢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所不知道的啊，它是在发酵阶段呢，每100克的膏丝能产生12亿的 CFU，CFU 呢也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或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每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而要达到每100克膏丝中啊最少产生出120亿的 CFU 单位的活性酶，那必须陈化100天。这就跟什么呀，咱们家里呢用这个酸奶机发酵酸奶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你把纯牛奶倒入酸奶机里边，你只加了一小勺的酸牛奶，这里面呢只有这一小部分的益生菌，你得等它发酵啊。发酵时间一长，整个酸奶机的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发酵的时间来管着数呢。所以发酵加陈化就是能让益生菌的数量增加。那同样的道理，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它里面有大量中药靶向活性酶，也必须要有陈化发酵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呢咱们偷工减料了，那制作出来的汉方膏它的疗效一定会大打折扣。而且咱们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每一个车间那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的生产时间，那根本不允许你出厂，那各项指标各项审批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急不得，我们要等到这100天的发酵加陈化，最后呢还有4天的醒药啊，加起来呢得185天啊。所以呢咱们在家要耐心的等待。同样的道理呢，你看汉方膏中黄芪呢经过
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脂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苷这个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 CFU 刚才讲了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每100克啊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其实并不高，要达到每100克高脂中能至少产生80亿的 CFU 单位的黄芪甲苷酶，也是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是干什么的呢？它的作用很强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那个血液呢顺畅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的循环。总之啊，它能让咱们的心脑血管变得非常好。这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还有当归，经过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它是普通当归的4倍多，就像小钻头啊，去打通呢颈部啊腰部啊以及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栓，这个功能强大，你这样呢才能有良好的治疗的效果。那么川芎发酵后产生的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啊，补精的枸杞子治何首乌。发酵后会产生多糖成分，能修复受损的神经髓鞘，比如说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压迫受损引起的。这些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之后，它们的浓度啊就提升100倍还多。这些成分呢就能给你的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呀？发酵加陈化工艺呢，把这些没有活性的大分子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所以人们叫它活药，加陈化熬制出来的高脂方药。滋就是滋养的滋，就像我们呢把这个驴皮啊熬制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一样，都是需要时间来处理的。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驴皮不是能补血吗？那说实话，你单啃驴皮呢，它补不了血。单啃驴皮，那还不如吃驴肉火烧有营养呢。哎，必须把驴皮熬成阿胶，再把阿胶变成阿胶膏，这样你才能储存，你才能运输，你呢，才能补血。啊，所以说大家看到了吗？对吧？这就好比什么呀？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吧？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必须得有熬制、发酵加陈化的过程，啊，就好比说呢，驴皮熬成阿胶膏那才有用，否则的话呢，啊，要是驴皮都能补血，人们抱着驴皮去啃啊，那谁还用阿胶膏啊？对不对啊？就是说呢，这个过程啊，它有大量的时间，在时间的陈化。发酵过程中它就会产生新的精华和成分了。这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就没有货源了，必须要等发酵加陈化的时间完成才能出厂。那么上一次活动呢，那订药多的家人们都乐开花了，你们是幸运的啊，不但参加了活动，这个药量你也储备足了，不用担心断药断货影响你的疗效了。咱们呢手里有药的，心里自然就不慌，能够按时按量来治疗您身上的老慢病了。那么手里没药的呀，或者说还没有用过咱们黄宫汉方膏的家人们，可能您听到这儿一定会有所担心啊，哎呀，我这个病啊怎么治啊，你们厂家又没有药，那我这着急呀，我这病用别的药它不管用啊，我就想尝试你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有的说别人推荐我来的，哎呀高老师啊，人家别人用的好，那推荐我来了，你这儿没有药那怎么办呢？大家如果

这些想法，都别着急。高老师，我自有办法。这不啊，我今天呢，就隆重给大家介绍一款咱们厂家的另一款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黄盒金标的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啊，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啊，说药用级别的金熊胆，包括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如果你达到药用级别，你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准字号的这种普通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那必须得在 23% 以上。所以一般的熊胆粉呢，在 23% 到 30% 左右，如果是云南的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而在金熊胆中还有能达到 46.7% 的，就是极品的金熊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不一样，都是老百姓，咱也别装什么大款大亨，对不对啊？买菜咱可以图便宜，买药但是不行啊。所以咱们呢，许多用过呀咱们厂家这种黄河金标熊胆粉的家人们就说呀，哎呀老师啊，你们这个熊胆粉可了不得呀，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就是比普通的熊胆粉效果来得快。这是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这种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全部是出口的呀，出口到迪拜、沙特的皇室啊、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啊，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这一大盒1990元，相当于每一支199元人民币。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啊，厂家给大家准备出来了，大家如果有需要赶紧拨打厂外电话提前预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先给大家说个好事啊，本次呢由于厂家黄宫汉方膏断货，造成大家无药可用，厂家得弥补大家呀。因为有的老用户说了，你们长期断药，我们用了一半怎么办？你得弥补我们，让我们用别的药得接上茬。所以这每一支由厂家出资补贴100元，也就是说原价每支199元黄河金标熊胆粉，现在大家花99元一支的价格就可以拿走。这也算是厂家呢给大家一次助力补偿，机会只有一次，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品。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咱们大家看病啊，但凡咱们有条件的，谁不想去大医院呢？谁不想去三甲级医院呢？谁不想去找专家教授啊？对不对啊？当然说咱们除非万不得已，比如说离得远呢，比如说手里没钱呢，咱们才去那些落后的破旧的小医院，对不对啊？买药也是个道理啊，我们来用新药、用好药、用特药来治病快啊，谁不愿意呢？用好的药品呢？你愿意买老药旧药吗？买不治病的药吗？当然不愿意了。特别是买熊胆，熊胆是分等级的，它是分3、6、9等的。我们说熊胆呢，根据它的品质要求，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活性最强，药用价值最高。这个金胆是正宗的熊胆，呈金黄色，金光闪闪。

0: 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那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呢，像墨块一样的颜色中带点绿色，像菜花的绿，因为含有杂质的，而且杂质挺多，它不是首选用的熊胆，但是它便宜啊，有人愿意图便宜去买啊，结果呢还有的图便宜买墨胆买菜花胆，结果买成假的了，有的用猪胆羊胆牛胆染色，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大家要买啊，咱们不但买鸡胸胆，还得买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级的金胸胆。金胸胆气味清香，味苦而回甜，最后有一丝回甜，不是说全是苦的，最后如果没有那丝回甜啊，它就不是熊胆了，它可是猪胆羊胆牛胆了，而且有粘舌感。历代医家把熊胆称为了治病救命的药中黄金。那么作为我国四大珍稀动物药材，熊胆麝香、虎骨牛黄之首就是熊胆，它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啊，它是独一份啊，没被人工代替的自然状态下的宝药。你古代呢是杀熊取胆，那只有帝王将相贵族才能用，那过去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接触不到熊胆。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一两熊胆十两金，黄金易得，熊胆难求。那如今呢，虎骨麝香牛黄要么被禁止使用，要么几乎绝迹，可谓是中医文明一大损失。但是熊胆作为绝无仅有的二类保护动物药，它依然让养熊取胆就显得非常的珍贵了。你看云南的熊广堂，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可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的熊酰胆酸的含量咱们就比普通的熊胆粉最少高出两倍还多，你再加上其他成分，它的药效比普通熊胆要高出五倍还多，年产量很低，不足1000公斤，异常稀缺啊。咱们的一头黑熊要长到3岁，也就是长3年之后才开始取胆，而且小熊啊提取的胆质量是有限的，3天的胆汁提取 0.15 克金胆，也就是一小瓶的金熊胆，就这一小瓶需要一头3到5年的黑熊足足提取3天的量啊！你就喝这么一小瓶，它得长3天，所以十分珍贵。而且咱们不用老熊的熊胆，你像有的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呢，那个熊都是10年以上的老熊，那个熊胆呢，它里面的熊酰胆酸的含量就很低，都大部分是杂质，咱们不用。为什么呀？就好比一个人最有劲儿的时候啊，那肯定是20多岁了，最壮的时候啊，你到了60、70岁，你还有体力吗？那就没有体力了呀，对不对呀？那么本次厂家呢，在全国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顶级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患者，您只要想治病的赶快打来电话来申请。厂家现在每一盒给大家补贴了1000元药费，平均下来每一支减去了100元钱。你只要喝上它呀，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就能把你的病治得更快更好了。大家注意了，熊胆粉里呢它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还有大量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它能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它也叫大自然的抗生素啊。熊胆还有抗疲劳因子，还有眼病治疗因子，能治疗各类眼病啊，像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对于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它都能治疗的。 所以说这个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你可别错过了，早用早康复啊，你错过了咱们呢给你追不回来。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抓紧时间，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有那个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是不是啊？申请下来了吗？
0: 咱们这批熊胆粉呢，正在给大家运输过程中，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一批药，它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呢，它高达46.7%，是最高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很难得。您是想用熊胆粉吗？
3: 哎呀，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吗？这熊胆粉这不是，哎呀，那个对眼睛好。
0: 嗯，
3: 我这眼睛正好有问题，我想啊报名啊，这就是，那个我以前呢也买过，但是，不是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是铁胆，但是啊也有一定效果。这次要是能用上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那效果肯定更好。
0: 明白。既然你说到了铁胆，咱们收音机前有的朋友不懂啊，我就简单说两句，什么叫铁胆？咱们见过这个。锈了吧唧这个铁块吧，啊，棕色的，黑不拉几的啊。那么这个铁胆呢，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啊，它就不是金黄色的颜色了，哎，就是这个跟锈一样的颜色，跟铁块一样颜色，黑中带棕这种颜色，
3: 嗯，
0: 啊，它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黑熊的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冷的地方那个黑熊呢，它要冬眠半年，在它冬眠过程中呢。它体内产生的毒素啊，它是排泄不出去的，它是通过胆汁呢去净化的。这个熊胆有个作用，是净化全身的胆固醇呐、垃圾毒素啊，所以它里面就含有杂质。如果用这种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啊，如果是保健品的话，只能达到10%左右；如果是药品的话，只能达到23%左右。虽然有一些效果，但是不明显。你跟咱们呢达到46.7%的金熊胆它不一样，那差的很多。
3: 是啊，所以说这个金胆粉更好啊，金熊胆粉更好。说现在那个申请到这个99块钱一支，
0: 对，
3: 也那个就是，但是价格吧还高啊，能不能老再给申请，再给我们再优惠一些？
0: 你要知道啊，这个出口这一批的药啊，它能转内销很不容易啊，啊，就跟那个苹果似的，我举了例子。有特级果，有一级果，有二级果，有三级果。咱们说呢，特级果，苹果又大又红又好吃，含糖量又高，对不对呀？那肯定贵呀，一般高端会所呀、五星级酒店你才能见到啊。那到了二级果、三级果，坑坑洼洼的，有烂的东西还不甜，团购秒杀平台，咱们一兜一两块钱就能买一兜。但是你别忘了，便宜没好货，东西不一样，明白了吧？
3: 对，确实是。哎呀，所以说那个我呀，相信您，因为我那个现在用着那个皇宫汉方膏呢。
0: 嗯，
3: 现在用。

0: 了一个疗程了，确实啊，现在效果挺好。我呢，
1: 嗯、
0: 这个今年65岁，我是糖尿病，糖�尿病这个、
1: 嗯、
0: 都十多年了，血糖也是控制不好，后来又就是不但是血糖高，眼睛不这不也出现问题了吗？并发症眼睛看东西呀、啊
1: 嗯、
0: 不行，也模糊，那个眼睛胀疼还硬，那个眼压高，眼睛还可以那个有那个白内障，看东西有雾，那个还有那个尿蛋白呀、啊、两个加号，腿也肿、
1: 嗯、
0: 尿尿吧也是，小便次数多，尿频尿急的，腰还疼。嗯，那个身上啊，就还有那个痒的不行，你想像一年没洗过澡，这得挠破了，还也不爱好。
1: 嗯，
0: 哎呀，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哎呀，整个人呢这病啊多了去了。
1: 嗯，
0: 哎呀，这之前的药没少吃，效果都不好，但是通过用咱这个皇宫汉方膏，确实不一样了。嗯，哎呀，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到身上就有劲儿了似的。嗯。哎呀，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不但是身上啊，这个结痒啊，那个都结痂了，不痒了，不挠了，哎呀，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灵了，白天呢也不犯困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不说，
1: 嗯，
0: 哎呀，血糖啥的现在也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1: 你看，
0: 对，那个，整个人呢看上去啊，就是，那个不那么。哎呀，病殃殃的了，哎呀，有起色，嗯，也别人看上去我都是精神状态挺好，所以说我这用的挺好，那个现在还有这个金胸男粉那个申请这个优惠，
1: 嗯、
0: 我这个想啊，再把金胸男粉也包上名，哎呀，让我这身体啊，眼睛啊也都更好起来，
1: 当然可以了，皇宫汉方膏啊，对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包括你这个眼睛就这么好。你要是加上个金胸胆更好，因为首先呢，咱们眼病呢，咱们出现的原因大家都明白，这个岁数大了，眼内细胞老化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就是肝脏细胞老化。中医有一句话，肝毒生眼毒，肝好眼就好，肝坏眼就坏。第三个，眼睛内呢，局部血循环障碍，不供血不供氧，眼内细胞它就缺乏血氧，或者毒素出不去。第四就是代谢异常，眼都排不出，所以这四大原因呢，正是咱们金胸胆加上汉方膏它的强项啊。汉方膏打通全身的经络，把这个毒素往外排，营养全身细胞，对吧？加上金胸胆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还有眼病治病的因子，就能活化眼细胞，所以治疗呢，咱们这个效果就快。熊胆再加上它是动物药，它能穿透什么呀？能穿透血眼屏障，就是眼部组织，加上汉方膏，它们能进入到9层眼组织，从角膜啊进入晶状体、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玻璃体、视网膜、眼底神经网，直通这9层眼组织。那么治疗起来呢，你眼病也好得快，你并发症糖尿病也好得快，对吧？所以这次是给咱们新老用户的福利啊，哎，其实挺好的。为什么？因为正是因为现在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才有补�贴，每一大盒啊补了1000块钱，平均到每一支补了100块钱，对吧？那么原价这一支就199，现在99了啊，大家呢可以去报名。您呢再加上熊胆，你很快呢，哎，再治疗再巩固，用不了多少药，咱们就停药了，好吧？
0: 哎，好的，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抢救名额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高老师。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大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小五脏呢是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气血精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皇宫汉方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到底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志浩，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再问一下，咱们那个正宗由兰那个质保五年的那个金熊奶粉，现在到底还有还是没有啊？
1: 咱们的金熊奶呢，是出口转内销的这一批药，正在运输过程中。啊，所以说大家呢想要的话可以提前报名，一旦到货我通知大家，好吧？
0: 啊，哎，再一个告诉我多问一下，我不是听您说那个帮我们那个申请的那个价值99块钱一支吧？
1: 嗯，
0: 价格那个确实也不低啊。哎，不是说我这个人贪心，你看能不能再申请一下，把这个价格再往下打一点啊？
1: 价格再往下打一点，
0: 对，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黄河金标呢，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熊胆粉呢，它是熊胆粉中的，可以说它要说第二，找不着第一，它就相当于呢高端的熊胆粉了。咱们呢每一只呢，厂家已经补了100块钱了，原价199一只，现在99一只。你要说再让厂家低，那光我给大家申请不行了。那你就把你的想法打厂外电话跟厂外老师说，你得大家去助力啊，你光我一个人申请，那肯定不行啊。明白吧？
0: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那这吧，高老师，我把我这个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啊。
1: 您说。
0: 我今年58岁，年龄按道理也不大吧，但是啊，确实咋说，一辈子吧，就是特别很贪嘴，爱吃肉，爱抽烟，爱喝酒，哎。当那个一辈子吧，那也就是因为这些不良的嗜好，导致我现在这个体格偏胖。身高只有1.7米，体重得将近200斤了。
1: 好、哦、那你可是够胖的呀，是吧？
0: 对、啊、
1: 身高只有1.7米，体重200斤，那都横宽了呀。
0: 对啊，反正别人那个见了我吧，说呀，你这个体态跟那个小坡有一比啊。
1: 嗯，
0: 我说没办法，那这个喝凉水都长胖了，有啥办法吧？就是因为这个事吧，我这个心脏不好，减稍微啊那个着急或者那个啥，家里啊就是干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嘛。
1: 嗯，
0: 我这个喘气儿明显的感觉不匀称。
1: 嗯，
0: 张大嘴巴深呼吸，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儿。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去年开始，我发现就是有时候这个心脏那个部位啊隐隐作疼啊，隐隐作疼，起初啊不是很严重，后来这个疼痛啊那个特别那个犯的很频繁，时间也那个相对来长一点吧，后来没办法，就那个硝酸甘油啊经常揣在兜里救急用嘛。啊，再一个也经常头昏脑胀，脑袋发懵，有时候眼前发黑，做过这个 CT 检查，说什么脑动脉敏感有这个硬化嘛。啊，还有就是我常年那个吃药，再一个不是那个胃气也不好吧，胃啊动不动就胀不通气儿，有时候憋的那个胃啊那个肚子啊就跟那个屁球一样鼓鼓的，特别难受。你晚上睡觉睡得不好，白天嘛感觉就是没精没有精神嘛。啊、
1: 嗯、
0: 所以看到一个气色特别差，所以这就是这些问题一直啊把我那个折磨的，我有时候感觉我说还改不上70、80岁的老头那个身体、
1: 嗯、既然呢已经意识到啊咱们身上这个病比较多，也意识到跟咱们呢常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它是岁月的积累啊。你每天呢比如说不良的习惯，大鱼大肉又喝酒又抽烟又熬夜，是吧？身体这个脂肪一点一点长，最后呢长成大胖子了。消它呢也得有一个过程，还得找到好药。因为现在要救的什么呀，得救你的内脏，心肝脾肺肾呢。你现在那个内脏功能已经不行了，心脏病啊喘啊肺啊肝啊都不太好，解毒器官也不行了、
0: 啊、
1: 所以咱们呢得把这个基础打好。皇宫汉方膏它是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一身轻，它不但能治咱们心肝脾肺肾，它能打通脑脉髓一胆，脑就是大脑的啊，所有的营养通道，脉是血脉，胰是胰腺胰岛功能，胰岛功能代谢什么呀，代谢咱们的脂肪啊，代谢咱们呢这个蛋白质啊水液，对吧？那么脑脉髓胰胆，髓就是骨髓啊，包括骨头有没有劲儿啊，骨细胞呢生发再造啊，还有这个胆，这个对这个胆也好，管消化系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什么皇宫汉方膏，再加这个熊胆粉，熊胆粉呢它里面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化山化瘀，有大量的治疗心脑血管的这个成分，尤其是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

0: 治疗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呢，还有熊胆的心脑致病因子啊，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塞，给你化掉呢冠脉里的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要是能加上它更好。那知道病了咱就用药，明白吧？
1: 啊、哦、谢谢。哎，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啥高老师，那你说这把咱们那个健胸奶粉和那个药拿回来以后啊，像我现在吃的这个降压的、降脂的、活血的、化瘀的，这个还照样吃还是停啊？
0: 嗯，你把咱们的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用一段时间呢，你的血压、血脂、血糖都统统下降，一点一点再减这个西药。你不能说第一天刚用一天咱就减，那还没有起效呢。现在汉方膏是断货的，所以黄河金标金胸胆每只才减了100块钱。要是不断货，厂家不会给这么大福利。你趁着这一批呢有出口转内销的高含量的金胸胆啊，他马上就到货了，先把熊胆拿上先用上。汉方膏现在没货，但是该拿上熊胆粉的也得拿上，你不然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好吧？
1: 好好好，谢高老师，我知道了，谢谢谢谢，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高老师。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官方报名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配合着这个黄宫汉方膏这个效果更好是吧？
0: 对呀、啊、这个单独拿出来某一个、啊、咱们都能治病，因为他们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两个配合起来、啊、那相当于什么？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东西扛起来了，那两个人抬不更轻松吗？对不对呀、
3: 啊、是，对对对，我特别想要。我就想给高老师啊说说我现在用的黄宫汉方膏的效果，然后啊我也想着参加活动，趁着你是给申请一下99块钱一支了是吧？
0: 对，厂家每一支呢给了100块钱的药物的补贴，原价这一支是199，现在是99一支啊。
3: 哦，哎呀，真是老百姓啊，挣个钱不容易，这也是有这么个机会，也是省点钱上点钱。我也是老朋友了，高老师。
0: 嗯，
3: 我现在用这个黄宫汉方膏啊，用了28天了。
0: 嗯，
3: 哎呀，说起来啊，我也是一身的病啊，我才58岁。你说之前，类风湿搅得我，嘿，干什么都干不了，还有一身的病。还有结肠炎，免疫力也特别差，哎呀，经常的犯病，一抵抗一低我就感冒，还有那个腿也不好使，静脉曲张特别厉害，哎呀，腿呀、啊、又憋又胀又疼的，走个道特别的费劲呀、啊，高老师，你不知道我受那个罪，你说一天到晚的，早上起来啊，我都去先把这个手在那个热水里泡一泡，然后活动活动。才能自己啊，系个扣子，系个鞋带了，不然的话，这手僵的就像个钢棍儿一样，什么也做不了。嗯、
0: 你看看类风湿呢，它已经把咱们的手指破坏了，啊，让咱们这个手指啊，骨头、肌腱、韧带，全都呢粘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手它就变形了，而且有的地方它那血脉供不上，它萎缩了，这就是类风湿因子的可怕，它能让那个结缔组织啊慢慢变形。如果大量的类风湿因子在体内存在，有的人就得什么呀，大脑血管出问题啊，有的呢还能得一些脑动脉硬化呀，啊，脑子上出问题，有的是心脏出问题，心脏瓣膜啊它就出现一些呢这个问题变形，最后呢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了。就好比说呢咱们家里的门子那正常一关严丝合缝的，但是关闭呢心脏那个瓣膜相当于门框呀，它变形了，关不住了，它不就反流了吗？是吧？反流之后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就容易心衰呀。再有这个类风湿因子呢，它能破坏肾脏，能造成间质性肾炎呢、 造成尿毒症啊，所以它非常可怕的，明白了吧？
3: 确实是这个疼啊，是什么也替代不了这个疼啊。你说我实在这疼受不住啊，我都吃那个芬必得啊，就那么吃那些止疼药，大小医院我也跑遍了。哎呀，因为这个毛病啊真是折磨死我了，那个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啊都不能使唤，全身这各个大关节也不行，这小关节这更不提了，穿个鞋我得穿个大号的，你看越是这手不得劲儿呢，还早上起了，天都不亮，我都得赶快起，那肚子了咕噜咕噜叫啊，老是好多拉稀的。哎呀，他一到那点儿，他就得起来，越起来这手都不听使唤呀。他得找热水泡泡，才能自己解那个腰带呢。哎呀，别提有多麻烦了。
0: 大量吃一些止疼药啊，他就是会什么呀？把这个胃肠道的菌群破坏，烧毁胃肠道的黏膜，所以有的人吃这个西药啊。最后把这个胃肠都吃坏了，吃的是五更泻啊，吃成结肠炎的，吃成呢糜烂性胃炎的，浅表性胃炎的比比皆是。哎，所以说咱们治病得求本，什么又对胃好，又能去除风湿类风湿，还能止疼，还能通络，还对骨骼好，还有一些肠量微量的元素营养骨关节呢，那就是熊胆呀。熊胆里呢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呢，鹅去氧胆酸呢，熊胆基因蛋白啊，哎，等等等等，而且熊胆呢还含有很多的肠量微量元素，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都有重要作用，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的，对骨头关节呢都有好处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治疗骨病，它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止疼化瘀通络，它能杀菌消炎，对胃肠道它有很好的治病，像胃肠道的这种因子叫熊胆抑菌消炎因子，对胃肠道特别好，抑制呢大肠杆菌呢啊，什么嗜血杆菌呢，短小芽孢杆菌呢，卡踏球菌呢等等，对这个胃肠道还好，调节胃肠道的菌群，因为它本身就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它能把你的消化系统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3: 是是是，要不说我想这次活动99元一支，赶快用上这里金熊胆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这不效果更好吗？我现在啊就是用的皇宫汉方膏，我这现在用了28天了，我就感觉啊用了这一种药就是效果我就特别满意。你看现在我不像过去一样了，老是跑肚拉稀啊，一到早上起来越这手越僵了，他就起来先去解手去。现在啊我这个肚子啊不像过去那种咕噜咕噜老叫唤了，他不像一天到晚老是跑肚拉稀了，你这样感觉挺好。这都肚子不拧着那么疼了，你看早上起来之后吧，这个关节呀、也不像钢棍一样那么硬了，感觉啊活动啊我这手啊就能活动开，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那么疼了，高老师。
0: 你看，那首先呢，皇宫汉方膏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之后啊，产生好多的对这个脾胃有好处的酶啊，所以说你这个脾胃也特别好，全身也特别好。要把熊胆再用上，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那这个骨关节病，包括胃肠病，那不好得更快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要不说我就赶快把这两种配合上，让我这身体啊好得更快呀、别遭这么大罪了。你说才58就遭这么大罪了，我这以后还怎么生活呀？所以我用了这28天的皇宫汉方膏，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这金熊胆粉也赶快拿上呢。
0: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吧啊。
3: 哦，好的好的，我都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赶快订上去。
0: 好，再见啊。
3: 哎，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正宗云南淄博五岭的金熊胆粉，我想预定2份。我和老伴呢都想用。我们呢，说老实话，两个人都有退休工资，但是呢，99元也不值。我想啊，能不能再申请一下？这样呢，我们两个都能用得起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啊，厂家已经给咱们每支减了100元，由呢原价的199一支 现在变成了99一支，这99还是嫌贵、
4: 嗯、
0: 啊，咱们还是用不起，
4: 对对对，
0: 还想再让厂家优惠是吗？
4: 对对对对对。
0: 您的这个想法呀我很理解，因为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呢，一支熊胆粉就99，那要是每天吃上一两支，那这就得一二百，一个月下来不少钱。我只能是帮您呢去申请啊，也希望大家呢一块儿申请，咱们有的时候呢众人拾柴火焰才能高，对吧、
4: 嗯、
0: 大家都打厂外电话助力，
4: 对对对，
0: 说明情况，这样厂家一看到人多力量大才有可能再给咱们优惠，明白吧？
4: 我明白了。哎，哎呦，我跟你高老师讲啊，黄冈黑方膏呢，我运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4: 因为的效果相当好，所以这次啊，我老伴也想要，所以再预定两份。
0: 嗯，
4: 我跟你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4: 你看我今年呢78岁，我有这个脑梗后遗症，都有3-4年时间。啊，有这个3-4年以来吧，吃的啊蛮遭罪的。这个我左边的身子啊就不太利索，哎，不娘的，左胳膊左腿呢没有劲，想抬起来吧也抬不高，想放下去放不下来。走个路吧，这个左腿左脚没有劲，往外面画圈圈走路。哎，另外呢，我还有便秘。3-5天才大一次病，特别困难。另外呢，这个腰啊有骨质增生，弯腰都困难，还有甲状腺结节，是浑身都是病，整天到晚用药品打腰的，做什么事都做不了。哎呀，都靠家里人啊照顾我，虽然老伴呢身体也不太好，可遭罪了，哎。哎，不过呢，黄膏和黑方膏这个两个疗程用下来啊，哎呦，我感觉了这次我是用这药了，
0: 嗯，
4: 我身体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你看，首先嘛，现在我一天大一次便，便秘给我解决了，便秘解决啊，我浑身感到舒服了就，哎，这有一个吧，像左胳膊左腿啊，有些症了。
0: 嗯，
4: 也能抬得高一点了，也能放下来一些了。走路呢，腿脚呢比较有劲了，不像上头歪的花圈就小了。哎，这个腰呢，以前我弯腰就困难，腰疼得不得了。现在啊，这个腰就不像以前那么疼痛了。总的来讲，这个两个疗程用下来啊，真的，我看到了我身体恢复的希望。
0: 嗯，
4: 所以对于自己我身上这个病啊，我现在心情很大。
0: 嗯，
4: 所以我想继续用。
0: 嗯，
4: 不光我用，我想让我老伴也来用。
0: 嗯，
4: 哎，我老伴呢，说老实话，他今年呢75岁，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0: 嗯，
4: 为了照顾我，他可遭罪了。哎，另外还有气管炎、肺气肿，我看老伴啊，为了服侍我，他自己身体这么差，我真的感觉到有点对不起老伴。
0: 嗯，
4: 所以这次呢，我们两人要一起启用去了。
0: 嗯，
4: 那所以我来打电话给你了。
0: 可以，老哥哥，您用的挺好，正是因为呢，咱们黄宫汉方膏啊，它能气血双补，它能肝肾通调，它是个大复方的设计思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我给大家讲过，
4: 嗯、
0: 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它有13个方子组成，补气基础方四君子汤，红参白术茯苓甘草，补气健脾。为咱们身体提供呢补气的基础框架，补血基础方四物汤，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啊，滋阴养血，给咱们补血构成结构。补肾基础方左归饮、右归饮、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化痰燥湿的基础方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还有气血双补方当归补血汤中的黄芪、当归八珍汤中的8种药材。独参汤中的药材、归脾丸、七宝美然丹中的药材，它一共13个方子，从头到脚啊，给咱们补充气血经。你用的好，你老伴用肯定没问题。为什么呢？你包括老年人的眼病，为什么咱们这个都能治眼病啊？老年人的眼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气血不足。你当气血不足了，眼内细胞它就老化了，毒素就排不出来，营养就送不进去啊。肝脏细胞的老化， 就导致肝毒生眼毒，那眼睛呢毒素出不来。

0: 谢谢你啊，
1: 好，
0: 老师，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自从我们厂家植补评价活动开展以来呢，参与的患者是非常的多。中医瑰宝彩云之南金丹药材组方都是精选的原生态药材，因此繁殖能力低，采集特别困难，又因生产工艺严格，提取难度大，所以呢影响了产量。所以啊，您越早报名抢到的机会就越大。好，希望大家呢尽快行动，争取拿到属于您的那份健康。场外健康热线呢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3: 这
1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3: 那好，出发。
1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 人们称这里是

0: 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这个栏目是智慧人生，我将有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跟我共同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莲的话题。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的廉作为八德之一啊，也专门在我们当今的社会提出来，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深意的。那么现在好像打击反腐败的力度也是非常的大，那当我们在抱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贪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这些贪官是怎么来的，其实也是跟我们的家庭教育包括社会教育其实都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如果我们有抱怨的话是吧。
3: 所以也有人开玩笑了，
1: 嗯，
3: 说是对于这个贪官很有意见是吧。
1: 嗯，对，
3: 有些朋友啊，
1: 嗯，
3: 对贪官很有意见。后来有一位长者就讲了，他说那你有什么意见呢，你还没在那个位置上呢，你要到了那个位置上呢，可能比他还贪。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平时的这个如何呢来做人的问题。
1: 对，
3: 那在中国的古代呢，对这个廉呢，它是很讲究的。
1: 哦，
3: 中华美德的这个八德之一呢，就是廉，叫礼义廉耻这个廉。
1: 嗯，
3: 那廉呢，有时候又称之为国之四维，就是支撑这个国家的四根大的支柱。其中有一项是廉。
1: 哦，嗯，
3: 那这个在古代，尤其是在汉代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听说过叫孝廉。
1: 对，孝廉，举孝廉，
3: 举孝廉。
1: 对，
3: 所以一个官员呢，他在任上的时候，他有责任的来选拔这些优秀的年轻人，
1: 嗯，
3: 为国家呢输送人才。
1: 嗯，
3: 那他在考察这些未来的国家的这些接班人的时候啊，这些年轻的人才的时候，他标准的是两项，
1: 一个是孝，
3: 对，一个是孝，在家尽孝。那么他在家尽孝的人，进入社会以后呢，一定是忠诚的人。
1: 嗯，
3: 所以他是。在家是孝子，那到了这个社会上就是一个忠臣。
1: 对，
3: 还有一项呢，就是考察他廉不廉，先让他做一些工作，然后看他，嗯，在面对这种权力啊，面对这种财产呐，啊，金钱的时候啊，动不动心。
1: 哦，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还不在于他的平时的言语。嗯，他说那我没问题，我一定是个廉洁的人。
1: 那不能说看他说了什么，
3: 对对对，
1: 看他怎么做的。
3: 做那怎么做呢，有的时候他没有那个位置的时候啊，有时候很难看到。
1: 对，
3: 往往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去考察，
1: 嗯，
3: 那个就很有意思了。
1: 嗯，
3: 所以那个我记得好像也是在一个某个电视剧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 嗯，
3: 说有一个职员啊，
1: 嗯，
3: 他在这个东家工作。
1: 嗯，
3: 公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呢这个东家呢很奇怪，这个店铺里头很奇怪，经常地上掉些钱。
1: 哦，
3: 所以他就把这个钱呢捡到了之后呢，就向东家向这个主人吧，做了一个汇报，跟这个老板就讲，哎，这个地上我捡到钱了。
1: 嗯，
3: 就过几天呢

0: 又看到钱，这个钱比上次钱要大。
1: 哦，
0: 这个钱的数额越来越大。
1: 嗯，
0: 每次呢，他把这个钱捡到了以后呢，都交给了他的东家。
1: 哦，
0: 后来呢，那个东家呢，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很信任他。
1: 嗯，
0: 好像是不是就把他还招为了女婿？后来把整个的这个经营的这一摊子都交给他了。交给他以后呢，他就对东家呢就提了个建议。
1: 嗯，
0: 他说咱们这个财务管理啊有问题。东家说怎么有问题呢？他说因为平时呢我经常能在地上捡到钱。他说东家就笑了，说这个对不起啊，这个我这个实际上呢是我在考察你，
1: 有意放的，
0: 有意放的，看看呢能不能连。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的话呢，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个用人的时候是吧，就要选择，你不能说我们选的一些人结果在位置上以后呢结果都出了问题了，那我们用人的时候呢是考察不力的。
1: 对，
0: 第二点我觉得呢，这个廉呢就是我们自己来把握。
1: 嗯，
0: 当我们面对这个金钱的时候，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能不能把握住自己，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自我呢来考察，来反思啊，反省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有一种感受了，原来我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没有问题，我说我不会贪，但是当天天能碰到钱，能摸到钱，能批钱，能用钱，
1: 嗯
0: 啊，能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把钱取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考察连不连，还有人去送钱的时候能不能连，这一点我觉得是对连的一个我们可以自我来把握。那么在日常生活里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保持一颗廉洁的心呢？
1: 嗯，
0: 这我觉得需要我们来共同来探讨，来讨论。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妻子，作为女性的啊，如果是作为女性，我们没有太高的物质欲望的追求，这样呢，可能不会给先生很大的金钱方面的压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贪官，其实他们犯罪是夫妻双双，啊，都有责任，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别人就说嘛，一个贪官的背后肯定有一个特别贪心的妻子。
0: 这个因为现在呢，也是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啊，我们现在需要来反思。那我们的这个人生应该怎么样来做？
1: 嗯，
0: 那作为一个在上位的人，怎么样能够把握住自己？
1: 对，
0: 那您刚才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头，如何能够让自己不要起贪心？
1: 对，
0: 能够就是说，对于这种外在的这种物质环境啊，
1: 嗯，
0: 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把握住自己。
1: 对，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有智者、有智慧的人的一个把握。
1: 还有就是，如果是我们给别人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说作为长辈、作为师长，我们给了晚辈一些提携、一些帮助，如果晚辈想要谢我们，那这样的一些礼金呀，是不是合适接受呢？我们古人其实有这方面的做法，有一个故事叫杨震四之，李老师是不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啊，好啊，这个是非常，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汉朝的时候的一位官员，他叫杨震。
1: 对，
0: 那这个杨震呢，他是非常能干，而且呢也古人的时候啊，他也是有他经过他培养的一些学生呢，后来就当了官员。
1: 嗯，
0: 那时候呢，这个像有的时候像比如说主持一些大的考试是吧？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参加他考试的人往往都把这个主考官呢当成自己的老师。
1: 对。
0: 那么他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学生，后来呢就是考试啊、中举啊，然后当了进士啊，就被任命为呢这个县太爷、县官。
1: 嗯，
0: 还有一位学生。后来学生呢感谢老师的栽培教导，后来就带着礼物呢来探望他。
1: 嗯，
0: 带了多少呢？带了这个十斤金子。
1: 哦，也是很贵重的礼物了。
0: 十斤金子应该是还是比较贵重的一个礼物了。
1: 嗯，
0: 后来这个杨震先生看见他的学生啊来看望他的，还是很高兴的。
1: 嗯，
0: 但是当他看见他的学生呢把这个十斤金子拿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呀，
1: 嗯，
0: 这个我还是原来的我，可是你呢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
1: 哦，
0: 哎，这话也很有意思哈。
1: 对，
0: 那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改变，我还是原来的老师，可是你现在可是有点变了。他的学生呢也挺聪明的，
1: 嗯，
0: 一听老师这么讲啊，马上就跟老师讲说，说老师你放心，这个事儿啊是表达我个人的心意，是吧？那老师栽培之恩嘛，
1: 嗯，
0: 而且呢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谁都不知道。 只有我们俩知道。后来他的老师呢就说，你说没有人知道，怎么不对的，他说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他老师呢就是非常的严肃的就把这个话说给他听了，结果他的学生呢也是一片好心，是吧，也想用这种方法呢来报答老师的教育栽培之恩，但是这个老师一批评呢他就知道做错了，所以他赶紧的就把这个金子就拿走了。
1: 然后呢也就跟回去跟同学讲，说你们要去看望老师可以啊，不要带金子，千万不要带这个对这样的引起怀疑的啊这样一些贵重的礼物，把老师给拖下水，这个不可以。所以后来呢这个杨震四之啊就流传下来，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反腐倡廉的故事，哎，所以就称之为杨震四之。 据说后来呢杨震老先生呢他的这个德行非常高尚，所以后来他连续从他那开始，他连续他的这个他本身呢做到了三公的位置，三公就相当于国家级的领导人了。后来他的儿子孙子还有这个好像他的重孙子大概是连续四代都做到了这个三公的位置，所以他的后来子孙呢也非常的发达，那他的子孙呢就都称自己是四之堂的后人。 就是取自杨震四之，对对对，所以在历史上这种勤俭啊这种廉洁，然后呢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做出很好的榜样，这样的故事和例子呢是非常多的。杨震老先生就是时时警惕自己，好像举头三尺有神明在他心里，时刻有一种这种警惕的心，做任何事情。
0: 其实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啊也发现外国朋友送礼都是送很小很小的东西，他们也很少出去跟朋友出去吃饭，好像平常一下班都回家，那么偶尔呢比如说过节呀请一些国际学生到家里来做客，大家就带一些很小的礼物，如果你带的礼物大很大让别人很为难，以后他会警惕跟你的交往，他觉得你肯定有什么企图，还是少跟你来往为好。
1: 所以呢这个送礼呢其实这里头也有很高的学问，是吧，因为一般比如说我们到
0: 到这个外面去是吧，出差或者工作，那么带一些小小的礼物回来呢，这也是表示我们对周围人的一种关怀。
1: 对，
0: 那么如果这个礼要送重了，那就要考虑这个礼实际上就带有含义了，
1: 对，
0: 会给接受礼的人呢增加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那同时呢我觉得呢这样做的不好的话，也会呢让别人起贪心。
1: 让别人起了贪心了，说你这次来送给我这么多，下次呢那只能比他多，不能比他少，那么这个就把这个人呢慢慢引导到贪心上面了。那么在这个廉呢怎么才能做到廉呢，我觉得其中还有一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讲，廉和俭呢它是合在一起的。
0: 对，
1: 就是怎么样养成一个勤俭的习惯，习惯一过勤俭的生活，没有更高的贪心，这样呢我们自然能够自然而然的做到廉。
3: 对，那关于这个俭呢我们到下一期的节目跟听众朋友继续探讨，好吗？
0: 好，
3: 那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李老师，感谢听众朋友，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廉，清正廉洁的廉。时代呼唤廉洁有操守的人，百姓呼唤清廉的好官。那么如何培养和造就更多清廉的人呢？在这里我们呼唤伟大的母亲。 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华德育故事栏目，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廉洁清正教子有方的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的儿子名叫田忌，是战国中期齐国田忌子的母亲。田忌母的故事出自西汉刘向编定的《列女传》卷之一《母仪传》。 齐宣王执政时期，田忌子被拜为相国，田忌子认真听取慈母的教诲，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使齐国大治，国力日盛。田忌子平时公务繁忙，又加上廉洁清正，俸禄微薄，没有办法更好地赡养母亲，

0: 安享晚年。这时有一个下级官吏来拜见他，想托他办点私事，便献给了他100亿黄金，说是孝敬老夫人的一点心意。田季子几番推辞，但碍于情面，最后还是收下了。有一天，他将所得100金奉于其母，田季母眼望100金，面露怒容，说：你担任齐相3年来，却从未见你有如此多的俸禄，难道是掠取民财、收受贿赂得来的？难道我过去的教诲你全都忘记了吗？田季子跪倒在母亲身旁，泪如雨下。孩儿没有忘记母亲的教导，可有人知道母亲大人年迈体衰，他特让我表达一下诚意与孝心。孩儿因国务缠身，无法在母亲身边尽孝，深感不安，就请您收下孩儿的这份孝心吧。田继母面露惧色，严厉地斥责儿子：你自己腐败堕落不说，还想让我陪着你毁掉这一生英名，做一个不忠不义之臣，是吗？田母语重心长地说：我听说士应当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使自己行为高洁，不苟且贪求。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心中应该不想不义之事，家中应该不收无礼之力。现在国君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付给你，你应该时时不忘精忠报国，感谢君恩，不应该贪求不义之财做违心之事。你只有为政清廉，办事公正，才能一生通达，没有祸患。可你现在却上欺瞒国君，下有负于百姓，更忘记了我平时对你的教诲之言。你做臣下不忠，做儿子不孝，实在让我痛心啊。田季子满眼含泪地说：孩儿不孝，惹母亲生气，愿听凭母亲发落。田母说：速将金子退回，向大王请罪，听凭大王发落吧。田季子吩咐侍从将100金如数退还，并立即入宫，跪地向宣王认罪。田季侍奉大王多年，大王宠信微臣。作为臣下，应兢兢业业，忠心报效大王。但微臣有失大王之望，收受100金贿赂，诉求大王杀掉微臣，微臣才得以心安。宣王说：相国何至于此？知道你的母亲德高望重，又年迈体衰，而你昼夜为国操劳，本王深知孝义之道，却不能使相国在母前尽孝，乃本王之过。想我堂堂齐国，沃土千里，国富民强，一代国相，100金又算得了什么呢？田季子羞愧地说：罪臣田季自幼受严母教诲，本应尽心竭力报效大王，但私受贿赂献给母亲，母亲非常生气，说背叛大王乃不忠，不听母命乃不孝，不克己守法，身体力行，有失民意。我没有很好的管理下属，又辜负了大王的厚望，如果不是母亲一番教诲，我就将铸成大错，臣罪有应得，望大王赐臣一死。宣王听后，对田继母的一行一举赞不绝口，亲自将田继子扶起，对他说：相国这样严以律己，实在不易呀。我将下旨免除你的罪行，请你继续担任相国，辅助我治理好齐国。 并将千金赏赐田继母，诏令天下学习田继母廉洁清正、教子有方的高尚品德。听众朋友，田季子身为相国而严奉母亲的教诲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知错能改，退百金向宣王认罪更是难得。作为战国时期一个大国之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国尽心竭力，取百金如九牛而取一毛，并没有过分之处，然而他却能大张旗鼓地退金认罪求死，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况且田季子受贿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声张，齐宣王也不会知道。田季子实在是清官中的清官，人臣中的人臣了。从田继母教导田继子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出田继母的教子艺术是非常高超的。她言辞真切，字字珠玑，句句如针见血，分析事理透彻明了，使田继子心悦诚服，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清正廉洁、教子有方的一代圣母，永远值得人们敬仰。
1: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我们进入中华文化小常识这个栏目，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古代农学之父贾思勰。贾思勰是北魏时期山东益都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寿光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他的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却拥有大量的藏书，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汲取各方面知识。成年以后呢，他走上仕途，曾经做过高阳郡太守等官职，并且因此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获得了不少生产知识。大约在北魏永熙三年到东魏武定二年期间，他将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询问老农得来的丰富经验，还有自己的亲身实践，加以分析、整理、总结，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我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是确立中国农业大国地位的第一农书，在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所反映的贾思勰的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也就是重农思想、农学思想和经营思想。贾思勰指出，食为政首，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社会才能安定。同时呢，贾思勰不迷信古人，主张革新进取，十分重视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齐民要术啊，在国外也有很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就传到了日本，被日本人称为贾学，还专门成立了齐民要术研究会，翻译出版了多种版本，大约在19世纪传到欧洲。英国学者达尔文在他的名著《物种起源和植物和动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就参阅过这部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并援引有关事例作为他的著名学说《进化论》的佐证。英国科学家、史学家李约瑟博士也曾对《齐民要术》赞不绝口。马克思也说过，这种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如魔鬼般征服了外邦人。欧美学者说它是即使在世界内也是卓越的、杰出的， 系统完整的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巨著。
2: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1: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1: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4: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得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想订这个胡家金糕。都知道这次赠送的胡家金糕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3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糕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糕，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胡家金糕，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胡家金糕，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 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膏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膏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膏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0: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啊，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6: 我听说这个金膏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吧就告诉我，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
3: 所以
6: 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3: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6: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真是遭老罪了。 啊，幸好用上胡家老膏啊，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呢，用了一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7: 你看看，
6: 吃饭喝水呀、啊、也不呛了。
7: 嗯
6: 嗯，在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7: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啊，
6: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啊、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
7: 嗯、
6: 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开始、
7: 嗯、啊。
6: 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7: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
6: 嗯，
7: 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个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膏对于啊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就是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精乳酒炼的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6: 嗯，好好的，
7: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嗯，是的，
7: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6: 嗯，好，谢谢，
7: 咱们回再研究、
6: 嗯、
7: 好吗？
6: 嗯，
7: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6: 再见，
7: 再会。哎，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他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 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钩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3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3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膏，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

0: 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儿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膏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金膏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那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胡家金膏比10瓶胡家老膏的药效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胡家金膏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3: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6: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是
6: 您的铁杆粉丝。还是我用胡家老膏啊，时间不长，但它的效果，我是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6: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儿，感觉、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吧，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好转
0: 啊、
6: 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头吧，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身、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0: 那可不是吧。
6: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 啊特别珍贵，比胡家老膏效果还好很多呢。
0: 没错。
6: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胡家老膏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您，
0: 那肯定
6: 用了胡家金膏、
0: 金膏的作用要比老膏要强10几倍呀、
6: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能得3瓶胡家金膏来的。
0: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老朋友，关于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膏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胡家老膏，就能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6: 哎，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6: 好嘞，那我听您的。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再见啊，胡老师。
0: 好，再会。哎，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 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

0: 众，情况也不一样，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胡家精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精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胡家老高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胡家精膏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精膏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胡家精膏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订。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订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胡家精膏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胡家精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胡家精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有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膏，但是胡家精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下边接听听众。

0: 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5: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真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血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订一个60盒的胡家老膏，这个还赠送30盒的胡家金膏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订这个了。
0: 好的
5: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你听我说话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了，全家都高兴啊。看我见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了，是不是？
0: 没错。
5: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啊，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但结果我用上咱的胡家老膏没有半个月呀，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会儿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这一层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
0: 啊，
5: 哎呀这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 你说
0: 就是，
5: 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0: 哎，好的，嗯，
5: 您可一定帮我订上啊，可别让我断六、
0: 哎、
5: 啊。
0: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5: 啊、
0: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5: 是，
0: 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5: 啊、
0: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
5: 啊、
0: 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5: 是，
0: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
5: 啊、
0: 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啊！
5: 啊，是
0: 你
5: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5: 啊，
0: 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哎、
5: 啊，
0: 您这样吧、
5: 啊，
0: 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5: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
0: 嗯，
5: 哎呀，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
5: 那再见了，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0: 是吧？哎，
5: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0: 嗯、哦。
5: 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哦、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0: 是的，是的。
5: 嗯。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5: 对，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5: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膏给12瓶这个金膏，买60瓶就给30瓶金膏。
0: 没错。
5: 金膏和老膏要是加在一起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 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高的生。

0: 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
1: 啊、
0: 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
1: 啊、
0: 在活动的第一天，我就是坐在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1: 您这种积极状态，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京高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京高啊，就看您跟京高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给我落下了。
1: 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不加老高我已经用了三个月了、
1: 哦、
0: 效果非常好。哎、
1: 嗯、
0: 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
1: 哦，
0: 身体不好，嗯，一体多病嘛。
1: 嗯, 嗯，
0: 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胡家老高、
1: 啊、
0: 效果非常好。
1: 啊，
0: 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
1: 嗯、
0: 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1: 效果多好，嗯。
0: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高和这个金高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
1: 啊、
0: 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胡家金高，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对，是因为它仅贵呀、啊，效果好、
1: 嗯，
0: 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1: 是的，是的，没错啊。
0: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你把您报上、
1: 哎好。好，就这样，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1: 嗯、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胡家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

0: 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啊，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1: 啊，病太多了是吧？
0: 对。但是用上那个胡家那个老膏以后哈、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它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血糖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那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血压也是，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降压药都减完了，现在不用吃降压药哈、现在血压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
1: 啊。
0: 现在你看啊，心脏也比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啊，右侧身啊，也怎么去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哈、基本上就是餐前6餐后8哈、再一个现在哈、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1: 多好啊是吧。
0: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嘛，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
1: 这
0: 个。这
1: 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对，配合着那个胡家老膏，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她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再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1: 好的，好的，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啊。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啊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儿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都取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多短呢、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了。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快的就痊愈了，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
1: 咱先谈到这儿。

0: 不好啊？啊，
1: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你把我的地址留给导播吧。
0: 哎，好的。
1: 嗯
0: 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嗯，好，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逼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 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惧，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8: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两优一先表彰。

0: 对象多吉旺久。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2: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0: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5: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6: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7: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 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8: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2: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3: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4: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5: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6: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7: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玉江、浔江、钱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9: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0: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8: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3: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8: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8: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贵阳贵安充分发挥算力、数据等要素资源优势，把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推动资源经济乘势而上。
4: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一起去认识在孤独症患儿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20多年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新玲。
3: 小暑节气到来，盛夏季节开始，贵州各地避暑游人气高涨。
4: 来自意大利、巴西、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的政党媒体负责人日前走进贵阳、遵义等地，追寻红色历史，近距离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图景。
3: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29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当人工智能从技术试验迈入规模应用，贵阳贵安如何布局这一新兴市场？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5: 磁源是什么？其实啊，很简单。比如我问大模型，今天天气怎么样？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天气怎么样4个词源。单个汉字或完整词组一般对应一个词源，一个英文单词啊，通常也对应一个词源。
4: 过去，人工智能智力服务缺乏标准化计量与定价载体，磁源的出现实现 AI 服务可计量、可定价、可市场化交易。今年年初，数据宝布局 MyToken 调用量4个月增至4倍，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100亿级别，业务订单达数10万单，平台注册用户迈入数10万辆级。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
6: 不同类型的数据，它的 Token 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在市面上看得到的都是叫 Token Token。基于我们原来积累的行业的数据资源网络，我们可以提供基于垂直行业开发出来的场景的 token， 意味着它是高价格。
4: AI 短句是磁源消耗的主要场景，

0: 生成一分钟 720p 的 AI 视频便会消耗上百万资源。针对成本痛点，数据宝自主研发配套产业工具包，大幅降低了短剧的内容制作成本。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线 AI 系统架构师秦海：
1: 我们的工具它的被骗率低，做漫创的人应该清楚，要把人物的一致性给解决，需要写很多的提示词 token， 但是我们这里呢，基本就不需要你去写这些提示词了。我们有一套很成熟的高质量数据，我们把这套数据应用到整个漫创的流程中，它强化了提示词的精准度，节约了你在漫创过程中的成本。
0: Token 调用量的井喷式增长，对算力数据供给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贵州的优势清晰可见。贵阳市大数据局局长张雪荣：
2: 发展资源经济，我们有算力优势，贵阳贵安已集聚27个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成为全国国产化计算能力最强、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我们有数据优势，汇聚数据资源4975个，提供数据服务3.72亿次。我们有产业优势，数字产业集群超过1400亿。
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计算机专业副教授刘有元：
3: 贵州的自算规模以及绿电成本的优势，为大规模资源的生产和 AI agent 的推理提供了一个稳定低成本的一个滋长。资源经济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应用来释放，贵州的场景基础呢，能够让这些资源从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
0: 各类 AI 智能体每次运行都在持续消耗资源，这就造就了资源的需求缺口。看准这一商机，白山云上架了大模型聚合平台，打造线上资源服务交易集市。企业像逛超市一样，根据各家大模型供应商的不同优势业务，灵活采购资源资源。贵州白山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杨鹏：
4: 客户进来之后，他会一目了然的看到价格，可以选择性价比高的模型去使用。购买 token 可以去做研发、写小说、渲染视频。目前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50000多个注册用户了。
0: 贵州白山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副总裁汝迎庆：
5: 我们在全球200多个城市里面放了30000多台服务器，现在 token 的量啊非常大，涨得也非常快。上个月我们大概收入有100多万美金，我们海外的 token 峰值上个月是达到了700亿，国内200亿。
0: 如果说过去卖电挣的是原料钱，那么建数据中心输出算力就相当于把小麦磨成面粉，而如今输出 token 则是把面粉做成面包，将一度电的价值放大几倍甚至几十倍，让能源经济跨入数字经济的高附加值赛道。正是看准这一赛道，今年以来，从召开专题会议到举行资源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再到启动编制资源经济3年行动方案及配套措施，贵阳贵安密集部署资源经济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教授、CCF 数据库专委会主任周敖英：
6: 资源经济跟人工智能、跟数据、跟算法、跟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是紧密相关的。贵州有极大的优势，如果贵州在数字化转型当中用数字来发展旅游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我们的生产效率就会极大的提升。
0: 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低成本高效能的资源供给能力是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的关键。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贵阳贵安明确发展目标，算力规模冲刺190 EFLOPS， 在交通、矿产、文旅、气象、农业等领域建设5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新增大模型及算法备案4个以上，累计打造6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贵阳贵安正把过去10年攒下的数字家底转化为资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贵阳市大数据局局长张雪荣：
2: 主攻贵州省人工智能数据工厂，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政用、民用、商用，打造一批行业模型智能体落地应用的典型场景，引育一批资源经济产业链上的骨干企业和创新团队，加快构建资源经济的产业生态。
7: 贵州新闻联播。
8: 7月7号，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弘扬建党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的认识和理解，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党的领导各项制度，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积极推动党建与人大工作深度融合，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2027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总体框架方案讨论会7月6号召开，会上通报了2027年论坛整体规划构想，围绕主题定位、议题板块、成果产出等内容听取专家意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驻华代表马超德：
9: 抓住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自然保护地的整合和优化的这种进程，围绕国家公园建设的主题，发展绿色产业。
0: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社会枢纽院长齐烨：
10: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沙漠化的问题呢，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一直都是分立，通过贵阳这个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呢，如果能够把三个相关的主题以一种更加综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会让人耳目一新。
0: 2027年“十五五”规划进入深化实施关键阶段，巴黎协定实施迈入第二个十年周期，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办好2027年论坛意义重大。亚洲公益研究自然受益研究中心主任朱春泉：
11: 生态文明它不仅仅是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的问题，是解决我们的治理的问题和我们深层次的人类文明文化的问题。能够发起什么样的国际新的倡议，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0: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
12: 有些主题可以更好的来拓展，打造成一个全年的论坛，同时呢，它可以更多的把学界讨论、促进商贸发展的这种洽谈会相结合，不同层面的沟通做得更深入，就把实体会的影响的效果延伸开。
8: 日前，由贵阳学院、陕西省科学院、河南农业大学三家单位牵头组建的山童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正式启动，将聚焦山童子规模化、产业化科技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山童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院长范国强：
13: 为响应国家粮食安全这种需求来成立的，它的愿景是非常广阔的，城建单位共同协作要把它的进度啊弄清楚，它关系着我们注重的生长速度、产油量、油品的质量。
8: 山童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江连洲：
14: 降血压呀、降血脂啊，有大量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如何保证这些功效成分得以充分的保留，这是特别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产品的优势变成经济的优势。
8: 实验室将联合湖北民族大学、贵州大学等全国高校，以及中粮集团、贵州林草发展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协同攻关，同步打造标准化苗圃基地。 油脂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技术培训推广平台等。山桐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贵阳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侯俊才。
15: 贵州省的山桐子种植面积是达到了国内种植面积的60%，我们要加大人才培养，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服务产业的技术能力。
8: 据悉，贵州山桐子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人工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贵阳学院建成国内首条年产300吨山桐子油中式生产线，接下来将开发初榨油、调和油等系列产品，打造贵州山地特色品牌。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新玲获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孤独症患儿常被称为星星的孩子，20多年来，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坚守，为孤独症患儿特殊教育事业默默耕耘，搭建起社会关爱孤独症群体的爱心桥梁。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8: 日前，20多位来自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的师生来到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进行社会实践。孤独症患者主要症状之一是社会交往障碍，极少主动与他人交流，而在爱心家园，他们却与赵新玲很亲近。去年，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和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达成合作，邀请同学们假期来到爱心家园和孩子们互动。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国际部学生会主席邹乐成：
16: 之前我觉得他们是很难以亲近别人的，来到大林部，一位同学带着我去做菜，非常的耐心，非常感动。
8: 赵新玲：
17: 让大众都能够去了解孤独症，营造一个包容、理解、支持的社会氛围和支持体系。
8: 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国际部行政主管刘鹏飞：
18: 这个世界的改变是需要靠年轻一代的力量，我们的学生更多的关注这些群体的需求，可能就会在几十年后让目前的这个现状得到一些改变。
8: 赵新玲的爱心事业源于20多年前的自救。2001年，他2岁的儿子被确诊为孤独症，当时国内康复资源匮乏，他带着孩子辗转各地求医。2003年，他组织6名孤独症儿童父母，创办了贵州省首家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赵新玲：
17: 这种疾病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查到病因，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根治。在这里，孩子们尽可能的经过早期的科学的系统的密集的干预，重度的走向轻度，轻度的就可以回归到普通的教育环境。
8: 在赵新玲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关爱孤独症群体的队伍中来。印象美术工作室星星公益美术班创办者蔡尔瑜从2015年起开设星星公益班，免费教授爱心家园选送的孤独症孩子绘画。
19: 有一些小朋友到我的机构去上美术课，一个周末他都充满了期待，有融合被环境接纳的感觉。
8: 20多年来，爱心家园累计为7000多名孤独症患者提供特殊教育。2016年，赵新玲退休后又创办慧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填补了贵州成年孤独症患者托养、康复、辅助就业的空白。赵新玲：
17: 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最终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一定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下来的。我们做到的是能够让政府放心，让家长有信心，让社会暖心，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孤独症的这些活动当中来，让我们星星的孩子被看见，大家都能够知道了解，从而还要学会支持他们。
7: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时序步入盛夏。一拖夏季平均23度的凉爽气候，贵州避暑旅游的人气持续高涨，各地丰富文旅业态，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8: 遵义赤水创新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的模式，推动传统观光向深度度假转型。位于燕子岩景区的一家悬崖瀑布咖啡店，游客可一边品尝特色饮品，一边欣赏飞瀑流泉，沉浸式感受山林静谧。四川游客，
20: 这里空气挺好，身心都放下来了。
8: 赤水丹霞大瀑布景区推出360度球幕影院穿越地心电梯项目，游客们在光影声效

0: 中沉浸感受两亿年丹霞地质演变，从看风景升级为玩风景。赤水丹霞大瀑布景区主管李霞：
1: 同步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将沉浸式的游玩时长由1.5小时延长至2.5小时以上，激活文创、特色餐饮、体验项目市场。
0: 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贵州多地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榜单，同仁、安顺两座城市同时入选全国暑期机票预订同比涨幅前10的小城。这段时间，同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江口县等地依托森林资源和森林康养基地，推出温泉疗养、森林静养、健康养护等项目，游客们在青山环抱中舒缓身心。江西游客朱女士：
2: 鸟叫虫鸣，睡得非常的踏实。更惊喜的是，今天早上一拉开窗帘，哇，就看见远处的群山围绕，白云轻纱环绕，感受特别特别的好。
0: 同仁市玉屏侗乡风情园景区负责人杨天普：
3: 目前我们7、8、9、3个月的房间已经全部订出，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晨间八段锦、中医药知识讲座等活动。
0: 亲水山地户外项目同样备受青睐，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游客乘着皮筏穿梭青山碧水间；遵义市绥阳县将双河洞洞穴奇观与水上桨板项目相结合，景区接待量稳步上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以花江峡谷大桥为核心 IP， 融合枫林、古城、滨湖露营，打造桥旅康养线路，大批四川康养团前来赏山水、品民俗。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依托高原清凉气候，串联起草海、百草坪、民族村寨精品避暑路线，游客任文涛：
4: 除了桨板，还有飞拉达、溯溪徒步等，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四川游客龚真荣：
5: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美，有山有水，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在这里吃住玩，来了还想再来。
0: 云南游客韩云：
6: 这几天逛了草海、百草坪，感觉风景非常的漂亮，吹来的风也特别的凉爽舒服，这次玩的非常的开心愉快。
0: 避暑客流持续激增，交通出行保障同步加码。自7月1号暑运正式启动以来，贵州铁路新增13趟高峰线列车，覆盖贵阳至黔东南、铜仁、六盘水、兴义等重点客流区域，并强化贵州与西北、粤港澳大湾区的直达连通能力，进一步拓宽省外出行通道。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7万人次。机场加密全国热门城市航班，保障避暑研学客流高效通行。遵义市桐梓东站、北站针对川渝避暑客流加开列车，保障游客顺畅往返。
7: 记者近日从相关会议上获悉，为贯彻落实我省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的规划部署，推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等文件落地见效，2026贵州省康养旅居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8号至20号在贵阳举行。本届博览会将集中展示贵州在智慧康养、旅居运营等方面的优质资源，搭建集产业对接、产品展销、投资促进、客源导入于一体的全链条平台，促进政策红利释放，推动市场消费需求扩容，助力生态资源优势充分转化。
0: 7月2号到6号，由意大利、巴西、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政党媒体负责人组成的研修班赴贵州开展实地考察，大家先后走进贵阳、遵义等地，循着红色历史脉络观摩现代化建设成果，近距离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生动图景。在贵阳市关山湖区，考察团试乘体验了全球首条自动驾驶移动空间专线——贵阳土豆巴士奇遇环线，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深入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及其在实体经济、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融合应用。肯尼亚非洲广播集团总编保罗·伊拉多：
8: 那么多让人惊叹的数据，交通的、物流的、农业的，几乎什么领域都有，都在实时传输，用以支撑各种决策。农业数据尤其让我印象深刻，能看到牲畜喂了多少饲料，有没有生病，周围环境好不好等等。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管理方式，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0: 考察团还来到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众多革命文物与珍贵史料，了解这次伟大转折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巴西劳动者电视台总编辑塔利塔·加利多斯桑托斯，
9: 这里保存了大量的文件、照片以及实物，帮助我们想象当时的情景。我认为像这样的纪念馆能够很好地保留长征精神以及故事，让更多的孩子们铭记历史。
0: 埃及《七日报》外事部主任拉巴布·法特西，
9: 习近平主席曾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因此，了解这段历史的厚重，有过怎样的艰难，同时又体现了坚韧与力量，这些都是年轻一代应当学习和汲取的宝贵价值。
0: 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总书记办公室新闻秘书阿登·马伊克，
9: 长征之路绝非坦途，没有现成的道路，他们就在山中开辟道路，在水上架设浮桥，最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拥有远见，为之奋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奉献与坚韧是形容红军和长征最为贴切的词语。
0: 在前考察期间，研修班成员还前往狗坝会议会址、花茂村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建设实践，并与贵州媒体从业者开展座谈，围绕媒体融合发展、传播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7: 贵州省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7年度全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建设资助项目申报工作。此次申报聚焦我省四新四化发展以及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建设需求，重点支持两类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分别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筹建的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C 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本次项目计划扶持两家 TISC 机构，每家资助50万元，扶持一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资助30万元，将通过专项资金扶持完善全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
0: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上午，贵州电网120多名骨干抢修人员组成先遣队驰援广西贵港进行电力抢修。截至目前，贵州电网已集结超700名抢修人员、30多台应急发电车等，分批赶赴灾区。
7: 今年1至5月，遵义市桐梓县接待游客25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5亿元，旅游综合消费增长19.7%。
0: 乡村振兴雷山行姑妈篮球村村杯县级联赛近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开幕，33个村寨的近400名姑妈队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初。
7: 7月10号8点，贵阳贵安中考考生可通过网络、手机、电视3种方式查询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当天11点还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报最低控制线。
0: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贵州腔调对话无产艺术书店主理人苏木然，重新定义阅读与生活的连接。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29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9到27度。都匀多云，22到30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

0: 搭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
13: 上车。
12: 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9: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0: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3: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1: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3: 南京前往香港。
2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0: 喂，我9:05起飞，大概1.5个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的问题。近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高考的节目之后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生态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方说，这个生态法典。那对此呢，生态环境法典啊，不少的朋友也在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详细给大家做介绍。那在这里要告诉您的是，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时机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法典。那当然也会一起来关注在此期间我们贵州省做的工作。所以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那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职能部门在上线的时候啊予以回应。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有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了回应，还没有回应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在转办了以后啊，会有一个工作日的时限，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需要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进行回应。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信息动向，欢迎您的收听。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5: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946。
2: 好，先来说一下，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已经收班了以后啊，高考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的环节呢，已经就要到来，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们也非常的关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时间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如何来及时的关注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收到。

0: 道。接下来时间就和您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安排表。先来说说普通类的，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4号，此间呢还会进行一次征集。另外呢是本科提前批 B 段的这个录取时间是在7月15号到7月17号，同时也会有一次征集的时间。那另外本科提前批 C 段是7月18号到7月21号来录取，征集也会有一次。这是我们说的本科提前批。本科批的录取时间从7月22号到7月28号。啊，这个时间呢就略微是比较长。在这一期间呢，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孩子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填报的那个手机号有没有及时的收到这个预录取的信息。那在这一期间需要注意的是，本科批会有两次征集的机会。就如果说在这一期间孩子还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录取信息的话，您可以赶紧查一下这个征集信息，可以再一次的帮助孩子进行一次志愿的填报。好，本科批的时间再说一次，7月22号到7月28号。好，来看高职，高职专科的提前批录取时间是8月4号到8月7号，也会有一次征集。高职的专科批啊，就是提前批录完了以后就进入到了专科批的录取时间，8月8号到8月15号会有两次征集。艺术类考生也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录取时间段。来看看艺术类考生的本科批 A 段，这个时间是7月5号到7月10号。这个本科批 A 段呢，它是没有征集的那大家可以集中关注一下这个录取的时间段。本科批 B 段的录取时间7月11号到7月17号会有两次征集，就是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收到录取信息的话，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信息，还可以再次的来不断的修订，让咱们这个志愿填报呢给它动起来啊，保证孩子今年能够录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科批啊，艺术类的。再来看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是在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这是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的录取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体育类，体育类考生注意一下，你们的本科批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7号，有两次征集的这样一个机会。而高职专科批的体育类考生录取时间呢是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也会有两次征集。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收到录取的信息，没有就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的信息啊，相关院校征集的信息。这是我们说的高考录取的时间安排。再来看一看中考，那么中考的考试结束了以后，家长们现在最为着急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查得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来给您公布的是贵阳贵安的考生朋友们的查考试成绩的时间，7月10号8点，贵阳贵安中考考生都可以开始通过网络、手机、电视三种方式进行查询。那么这个查大家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026年的考生朋友们的这个成绩的同时呢，7月10号的11点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报的最低控制线。那跟高考一样啊，有个上限啊，上线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报考高中。7月10号的8点，大家在查询成绩的时候，注意我们查询的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含非计分科目、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地在内的一个排位和成绩都能够同时看到。那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考试成绩的总分各个分数段的人数了。那高中阶段学校各批次的投档控制线也同步就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开始考虑咱们中考的志愿如何进行填报。来说一下这个查分的路径，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教育局的网址，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网址，另外一个是贵阳贵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管理服务平台的网址。那这些个呢，大家都是可以搜索得到的啊。如果您是在手机上进行查询的话，那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爽贵阳这三个字，爽就是爽爽的贵阳，凉爽的爽啊，爽贵阳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爽贵阳的 APP， 来进入到爽贵阳的页面之后，在首页上找中考查分这个入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的手机查询的路径。再来给您说一说电视查询，这个电视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贵州广电网络机顶盒进入到中考查分的专区就可以查询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贵阳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告诉您。为了严格的执行贵州省教育厅规范教育宣传、杜绝分数炒作的工作部署，今年中考查分系统设置了高分信息的屏蔽机制。贵阳贵安排名前50名的考生，他的总分、位次、单科成绩都会做隐藏处理，查询界面仅仅显示的是恭喜考入贵阳贵安前50名。严禁学校教师发布或者变相发布本校中考的情况，不得以家委会或个人名义通过感谢信等形式发布学校、年级、班级或学生个人的考试情况，坚决杜绝培训机构通过发布学生的个人成绩暗示诱导家长参加学科类的培训。对于违反规定宣传中考成绩的，将会责成相关区市县教育局对涉及的学校、培训机构严肃追责问责。好，这是关于高考的填报志愿、录取时间和中考的查询分数，然后要填报志愿的相关信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关于咱们的这个教育考试方面呢，今天还有一个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为了做好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工作，那有关的比如说咱们的笔试考试时间啊等等这些信息呢已经出台了，今天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9月19号到20号，开考级别有1级、2级、3级和4级。这次考试呢，我省的这个等级考试各级口语各级别的口语仍然采用的是面试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考试地点在贵州师范学院，也就是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115号的这个地址。那考试报名需注意啊，这个笔试报名时间是在今年7月7号的6点到10号的16点，也就是下午的4点啊，10号下午的4点。因为这个考点考位有限，如果报满名额了以后，这个报名就截止了啊，就是开放的考点和可做的考生的位次啊，如果说坐满了就关闭这个报名了。报名对象是注意这个报考者不能也不受这个年龄、职业、学历等等背景的限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来选考相应的级别1、2、3、4级。报名方式，考生登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学生报名网站进行报名，缴费以及打印准考证。 那么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啊，首先考生在7月2号9点开始，您就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注册通行证的账号，就是您注册一个您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在报名期间登录系统，按照操作的程序来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报考信息，上传照片之后提交。考生提交的个人信息要求必须是真实正确的，以免影响您的考试。同时要进行网上缴费，就是确认填写的信息无误之后，点击报名页面上面的支付按钮，报名页面就会跳转到支付平台的页面，按照支付平台的提示信息完成考试费用的支付。这个报名系统它是支持网银和支付宝的支付的哈。我们的考生朋友们需要在提交报名24小时之内完成缴费，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报考就失效了，就是一次无效的报名。如果说发生重复缴费的情况，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会在每次报名结束之后统计出重复缴费考生的数据，并且提交到支付平台。那支付平台核实之后呢，就会把考生重复支付的考试费用全额的退还到缴费的银行卡。支付成功以后，报名完成了的话，如果说考生不能在这一期间不能够参加考试，那需要提醒您是不能退考试报名费的啊。报名时间结束之前，考生都可以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信息，但是不能够修改报考的级别和科目信息。再来说说准考证的打印，考生在9月7号9点开始这个时间段之后，就可以自行登录系统来打印准考证，登录到您报名的那个系统里面啊，把准考证打印出来。打印准考证之后，要认真的阅读准考证上面的考试须知，并且按照要求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准考证是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参加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凭证，所以大家需要及时打印出来，并且妥善的保管好。那如果说一切顺利，都参加完了考试，考试结束之后50个工作日就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你的这个英语考试的成绩了。考生对于分数如果存在疑问的话呢，可以在中国教育考试网公布成绩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考点提出书面申请，由考点汇总之后统一报送到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采用电子版的证书替代原有的纸质版证书，考生可以自行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的证书查询页面下面去打印你的考试成绩的证书。这个电子版的证书是等同于以往发放的纸质证书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啊，全部级别使用2025版的考试大纲，各级别的笔试、口试的时间都有调整。所以考生朋友们，如果说在听了今天节目给您分享这些信息之后还有不清晰的，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了解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如果想要报名参加今年的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住这个电话是0851-8627-7197 0851-8627-7197。同时参加今年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就是无论是笔试、口试啊，同时又报名要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话，那可以凭考试的这两个准考证，因为两个考试的时间它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呢，您可以凭这两个考试证在原来的报考的考点去提出申请参加其他场次的考试，具体的考试时间由考点来为您协调安排，避免您参加了一个考试就参加不了另一个考试了啊！也预祝各位考试都能够顺利，最后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

0: 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呢，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上线相关单位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851-8598-6946来说一说您对于比如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啊等等的这些职能部门啊，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有所分享啊。那大家也在关心生态文明论坛的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新政策新信息呢，首先来说说关注一小，这一小呢就是婴幼儿的这个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也都在关心，那今年我们怎么来申请，怎么来及时的领到这个补贴。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及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就可以来申请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那这个活动呢，是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来开展的。对于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之后，在全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以申请到相关的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的对象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啊，这个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年龄以提交补贴申请当日来核算为准，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都可以。补贴的适用范围，这笔申请到的补贴资金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内。具体的项目名单，活动开始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去进行查询。那可以到这样的托育机构接受真实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这个婴幼儿。具体服务以及订单会以托育机构在多彩宝 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再给大家说一遍，最高可以领到的补贴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也只能够领取使用一张托育消费券啊，这是不能够重复领取的。补贴的期限是2026年7月13号的10点开始，最晚到2026年的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时结束。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和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逾期是不会予以受理的。消费券的这个申领怎么申领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可以在多彩宝 APP 上上传资料，完成实名认证等等相关信息之后，获得消费券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含领取的当天在内啊。没有在有效期之内使用的话，这个补贴券也会自动作废，是不予补发的，就领了赶紧就可以去使用哈。那具体的领取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稍后时间和您继续分享，欢迎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